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佩斯科夫指出，普京访华期间，两国经济议程中的所有议题都将有所涉及，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接触都为进一步拓展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将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国际形势预

0: 全球战略稳定，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今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也是中俄签署慕尼黑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于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我想呢，也是因为这种的背景之下呢，这一次中俄两国的元首啊，可能也会把重点的议题啊，聚焦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现在啊，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啊，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是比较多。那么中俄两国应该说在一系列的全球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的这个问题上啊，那么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样一个空间。
2: 就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中俄两国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肯定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
1: 中俄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的这个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来自于务实合作，也来自于战略协作等等方面。中俄之间应该说始终坚持一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啊这样一种务实的自主的啊结伴不结盟的啊这样一种发展的道路啊。那么我想这种发展道路本身啊，也是有助于中俄关系新闻之间，也同时有助于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
2: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持续拉紧人文交流纽带。就在去年，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了对方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3份重磅联合声明，再次彰显中俄之间战略共识之多、战略协作之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1: 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啊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啊，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0: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3: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0: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发表谈话指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

0: 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指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事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边华昨晚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高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发言人强调，我们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 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拿参加世卫大会做文章，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
1: 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好，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特朗普还称。 他一直是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 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 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他说，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

0: 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2: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的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和军事威胁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坚持底线并准备进行不对称反击。谈判僵局难破，美国是否会再次对伊朗动武？伊朗又可能采取哪些手段来回击？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对伊朗再次动武的这种冲动是在明显上升的。那么4月8号美伊停火之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特朗普是希望通过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同时增加美国自身在谈判桌上的筹码。那么第二的话，海峡在美国的一系列的这种举动下并没有恢复通航，那么这是对美国一个相当没有面子的一个状态，美国难以找到一个体面的从战场上脱身的方式。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是希望通过武力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在打开海峡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不过在我看来，美国现在的动武冲动虽然在上升，但是它所面临的一些制约，它所存在的一些顾虑，实际上和3月份美伊战争之间的那种状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美国今年在秋天会举行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的选情也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伊朗战争已经拉低了他的选情，重启战争那么对他的选情也不会有什么帮助。那么现在美国国内的这个居民燃油的价格还处于高位，大概是4.5美元一加仑。那么这样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其实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是不利的。一旦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觉得伊朗可能增加他对海湾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伊朗还可能打击海湾国家更重要的、更关键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那么这会造成更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内涵，伊朗是可以在下一轮和美国的对抗中采取一些新的招法和战术。伊朗很有可能把水雷作为后续袭击海峡的一个重要的武器。那么同时我们最近也看到，就是有一些报道显示，伊朗可能在考虑要切断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这个电缆。那么伊朗可以把电缆 作为一个新的打击的目标，通过袭击这个

0: 电缆来制造惊奇，来产生更大的反响。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称，受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国际能源署本月的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比罗尔指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奥恩说，黎方为黎以停火谈判所设的条件包括以色列从其占领的土地撤出，实现停火，黎军在边境部署，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以及向黎提供经济和金融援助等。奥恩强调，任何与此不同的说法都不属实。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地区发动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负责贝卡地区事务的指挥官瓦埃勒·马哈茂德·阿卜杜勒·哈利姆。以军称，此人负责指挥杰哈德武装人员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并推动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杰哈德方面暂无回应。全球坚韧船队方面18号表示，以色列海军当天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举违反国际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该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海盗行为。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于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18号，在工会组织的号召下，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海军又一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
3: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泰尔米尼火车站前广场，这座广场的名字叫500人广场，原本是为了纪念19世纪殖民非洲战争中阵亡的意大利军人。以色列发动对加沙地带的报复打击以来，抗议者就将这里象征性的改名为了加沙广场，以表达向加沙人民的声援。今天这里又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声援巴勒斯坦游行活动，
4: 数百名示威者高呼口号，明确要求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停止军事合作，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公共支出用于提高工资、养老金和公共服务。
5: Ci è arrivata la notizia che la flottiglia è stata attaccata nuovamen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Questo vuol dire che noi dobbiamo stare al fianco di questi coraggiosi compagni che stanno lottando contro Israele e contro i crimini che sta facendo contro il popolo palestinese.
6: Quindi noi oggi diciamo chiaramente che vogliamo, il popolo di questo paese vuole che venga rotto ogni tipo di rapporto e ogni tipo di accordo.

0: 据游行组织者表示，当天除罗马外，米兰、都灵等20多个意大利城市也爆发了罢工抗议活动，涉及公交、铁路、教育、医疗等多个行业。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共同社当天报道称，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2: 共同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草案写明，鉴于俄乌冲突中的战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草案也未涉及修改无核三原则，仅表述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靠性。草案还提及了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并呼吁强化海上通道的防卫。共同社称，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1: 日本国债市场昨天波动加剧，多个期限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更是升到了近29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4月物价上涨，导致企业破产数量骤增。
3: 18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据日本相互证券统计，这一数值创下了1997年5月以来的近29年新高。同时，新发3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达历史新高。国债收益率与国债价格反向变动，此次飙升反映市场对日本长期通胀与财政风险的担忧加剧。日本金融市场投资信心也遭遇冲击，东京股市日经指数18号盘中一度暴跌超1000点，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同步走弱，日本金融市场再度上演股债汇三杀行情。共同社分析称，美国伊朗停火谈判前景不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输入性通胀风险居高不下，叠加日本国内物价上行压力发酵，日本政府正在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市场对财政状况的担忧蔓延，加剧国债抛售压力。与此同时，市场预期为应对通胀，日本央行可能会在6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启动加息，这进一步推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日本央行15号公布的4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132.8，较上年同期上升4.9%，为2023年5月后约3年来的最高水平。企业物价指数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家庭购买食物和服务价格动向的消费者物价的先行指标。东京工商调查公司近日的报告显示，日本全国4月破产企业数较上年同期增加6.6%至883家，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物价上涨导致的破产有85家，为历史第三高。
1: 日本一方面通胀压力上涨，经济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执意提高军事支出，不顾自身经济及民生问题，日本究竟要走向何方？ 我们来听中国

0: 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解读。
1: 眼下日本经济陷入了物价持续上涨、日元不断贬值、日债收益率飙升这三重困境当中，经济面临滞胀的风险。而高市早苗政府执意推进强军扩武路线，试图通过对外恃强来转嫁国内矛盾，转移民众的视线，而且试图通过将军事扩张和经济政策进行捆绑，对外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来牟利，打造日本版的军工复合体，来试图缓解经济民生压力。那么自民党近期密集讨论修订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诉求是要以北约的最新标准来进一步的提升日本的防卫开支。那么从目前的 2% 提升到 GDP 占比 3.5% 甚至 5%， 但是从日本的财政状况来看，实际上根本上是难以支撑这种激进的军事扩张政策的。那么从2026财年的日本财政预算看，其中 25% 的财政开支要依靠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的国债的规模已经超过 GDP 的占比 240%， 这在主要国家当中比例是最高的。那么可以说日本的债务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演变为一头灰犀牛。而为了筹措防卫开支，现在日本政府还打算向民众征收防卫特别税，这已经引发了很多日本民众的不满。因此当前高市政府这种军事扩张的路线与日本经济的严峻现实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立。而且最近我们看到日本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到历史新高，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达到近29年来的最高点。而国债收益率每增加 1% 就会使日本政府增加20,000亿日元的利息支出，这对日本的财政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日本民众的生活的负担也在空前的加重。因此高市政府的这种执政实际上是以军事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以军力发展来刺激经济。那么这种做法与二战前的日本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战后国际秩序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冲击。从根本上而言，日本这种做法只会加剧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困境，那么最终损害的是日本自身的长远国家利益和民众的福祉。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说，美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构成国际犯罪。此前一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2: 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日复一日地编造虚假文件，为其对古巴人民发动残酷的经济战和最终的军事侵略提供正当性。他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科西奥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反古势力为军事侵略而编造的借口愈发荒诞。他强调，美国是侵略者，古巴将对侵略行为行使合法自卫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及佛罗里达基维斯特市的可能性。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将古巴视为威胁，这些情报文件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另据拉美社17号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国会议员迪利亚·拉米雷斯重申呼吁美国政府改变对古巴政策，停止日益加强的军事威胁。作为众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拉米雷斯还联合其他31名国会议员发起倡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利用非法占领的古巴关塔纳摩海军基地拘留移民，并停止任何针对古巴的非法军事行动计划。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当地时间18号，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
2: 面对近期的压力，斯塔默表示

0: 是，他专注于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对国家负责。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补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据英国卫报18号报道，英国副首相拉米表示斯塔默不会有离任时间表，他还对近期工党内部的争端表示沮丧，指责工党自摆乌龙。他呼吁工党团结一致，牢记作为执政党的责任。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近期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此外，英国议会下院一名工党籍议员14号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参加议员补选。如果成功当选，他将有资格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
1: 据美国媒体18号的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声明发布于15号，未提及病例的死亡或确诊日期。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卫生局18号通报，截至目前，雅加达已发现3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6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监测。
0: 雅加达卫生局长18号表示，该局已根据印尼卫生部发布的防范通知，提高对汉坦病毒传播的防范等级，并向全市医疗机构下发相关警戒通知。据介绍，雅加达已指定多家地方公立医院作为哨点医院，加强对疑似病例的监测与筛查。同时，卫生部门还部署快速反应小组，一旦病例明显增加，将启动早期预警机制。此外，印尼卫生部门还加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汉坦病毒筛查，通过健康申报、体温检测及入境旅客观察等方式防范输入风险。雅加达卫生局表示，目前汉坦病毒传入印尼的风险总体较低，但仍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个人卫生防护。此外，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18号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
2: 这两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各地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截至18号14点，过去24小时，全国降水量排名前8的地方均来自湖北，其中荆州24小时降水量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72.2毫米，已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截至18号晚，荆州市降雨仍然在持续，城区一些低洼地方出现内涝，当地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湖北恩施的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在皮划艇无法通行的路段，救援人员灵活调度大卡车、装载机，搭建水路接驳通道，分段接力转运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极值，多地夜间水位快速抬升，低洼区域群众来不及撤离。危急关头，当地组织人员连夜深入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
4: 快一点，快一点！ 快

0: 快让！赶快走，糊涂点！
1: 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受近日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南区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连夜开展排涝清淤抢险工作。随着降雨暂缓，贵港市主城区25处积水点位已全部处置完毕，辖区内江河水位逐步回落。受强降雨影响，17号下午，重庆市云阳县境内一道路发生边坡垮塌，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在道路两头的安全地带设置了醒目的警示标志。18号早上，机械设备进场进行排危。抢险人员表示，抢通工作需要在降雨减弱、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后才能全面展开。18号，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千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那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孔祥新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3: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4: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5: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能源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4: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

0: 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以及中外企业代表800余人参加峰会。
6: 与会代表围绕新质生产力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议题深入研讨，呼吁全球企业深化科技创新协同与产业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7: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German companies have been using the Chinese ecosystem to develop extraordinary manufacturing skills here in China.
8: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something that we don't have much of in the globalworld, and therefore having some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around business, especially when we're dealing with China, is going to be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6: 在峰会举办的两场平行论坛上，分别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经贸合作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共促产业提质升级为主题，聚焦服务赋能制造、创新驱动转型、探索产业协同新路径。与会代表展开深入研讨，为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工商智慧。
5: 昨天举行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面向全球工商界发出北京倡议。
6: 倡议内容包括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7: Technology, energy, trade, and finance, all this.Very good opportunities to stay in China and work and collaborate with China.
9: 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同开创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5: 昨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是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
10: 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5: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

0: 京张高铁从今天起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
1: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2: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1: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等物品。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验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身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0: 好，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份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四月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18号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去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启动仪式18号在上海举行。相较于传统中文标签，消费者可通过电子标签扫码查阅商品完整合规信息，可为企业降低成本。此外，海关与药监等监管部门实现数据共享，大幅缩短人工审单时间，从而实现通关速度的有效提升。近日，山东菏泽的东明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鹭鸟集中繁育季，经过近一个月的潜心孵化，今年首批雏鸟顺利破壳。目前园区内白鹭、夜鹭、苍鹭等

0: 渡鸟群居相伴，总量达4000余只。公园内群鸟翩跹，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美丽景观。
1: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爽感 MAX，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全新小艺，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变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 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当地时间18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一处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表示，2名枪手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警方正将此次事件作为仇恨犯罪方向调查。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专家警告，初夏幼熊正值独立期，容易迷路，来到城市漫步风险高，民众意外遭遇熊时一定要避免做出刺激熊的举动。再次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熊踩踏上去时会通电的专用地垫，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正在到来，很多地方会出现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在中国，因为大范围的降水影响，很多地方的炎热天气得到明显缓解，但是在雨过天晴的西北地区，最近气温回升很快，部分地区明天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我们再来看一下降水方面，那今明两天强降雨将会继续向东向南移动，南方的很多地方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甚至大暴雨，要注意警惕持续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进入5月下旬，在中国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要注意防范。在欧洲，雨水范围非常广泛，但是强度不大，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只有20度上下，但是在晴朗的伊比利亚半岛以及俄罗斯西部，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0度上下。在北美洲，很多地方会出现强降雨，其中美国南部还会出现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东海岸，未来几天升温迅速，一些地方有可能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
6: 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15到24度。天津。

0: 多云转阴，17到24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30度；唐山晴转多云，17到24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成都晴，19到30度；济南小雨，18到21度；郑州阴，17到25度；福州多云，23到32度；广州中雨，24到28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0到17度；西雅图小雨，10到18度；渥太华小雨，16到28度；纽约小雨转晴，24到36度；华盛顿晴，24到38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首尔阴转小雨，19到26度；东京晴，19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9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8到16度；柏林小雨转阴，9到19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1到20度；苏黎世小雨，7到17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天下玉，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琢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在故宫博物院中有6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1: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啊，所以说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作。
0: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1: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摆在那已经有10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哎，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锛啊，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啊，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浅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禹挺适合。
0: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1: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

争，所以说他头戴顶笠，身着蓑衣，对吧？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掌去年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对吧？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

0: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1: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毕业，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就是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0: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1: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的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他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我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0: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1: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0: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1: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

0: 因为催发尿上面有毛病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毛病既要把它去掉还要避掉，而且要让这个毛病变成我们所要的造型效果。
1: 嗯，
0: 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着的。
1: 嗯，
2: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3: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禹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0: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啊，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2: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禹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3: 蝴蝶结就是在这个位置。
0: 嗯。
2: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

0: 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1: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啊。Okay, 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2: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但是右边的形你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子尿的外形完整啊。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1: 在造型上面，就是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0: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禹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禹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与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2: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0: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1: 这次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去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0: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籽料的下方设计了一条龙。
2: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很像一个蝙蝠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0: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2: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都市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厚的基本功，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了，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0: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篮湖水纯净如海，这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1: 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它是有17个色系。
0: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2: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鼻还是吃肉的，
3: 它不是吃素的，
4: 它不是吃素的，就吃活体。
0: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有着如诗似画的自然之美，雪山、湖泊、戈壁、草原，多样的地貌描绘出新疆多彩的画卷。被天山群山环抱的赛里木湖碧蓝清澈，犹如蓝宝石般洁净纯粹，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走到岸边呢，就更能感受到赛里木湖的辽阔了哈。像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沉，远处的湖面上好像还在下雨哈。那是不是今天赛里木湖的美对我们还是有所保留的？
2: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我们有一句口号叫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的，它是有17个色系，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看它这个蓝是不一样的。同一天同一个角度，不同的时段看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种蓝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很治愈的一种感觉。
0: 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的北天山山脉中，紧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453平方公里，最大水深92米，蓄水总量210亿立方米。赛里木湖的湖面海拔有2071米左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雪山融水汇聚的20余条河流、溪流，以及多处地下泉水，为赛里木湖一直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而，由于赛里木湖属

0: 封闭湖，湖水没有外流，而高山地区日照又长，蒸发量大，渐渐地便成为了具有一定盐度的危险水湖。在古时候，赛里木湖就被称为静海，除了面积广阔、危险的湖水外，更因为湖水极为清澈，透明度可以达到10米到12米。同时，由于湖水深度不一，以及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光线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具有17种色系的赛里木湖蓝。
1: 之前就听说啊，人们把这个赛里木湖是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哈。那我们知道，像新疆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区了。
2: 对对对。
1: 像这个赛里木湖和大西洋有什么样的关系？
2: 主要是因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它在北上的时候被喜马拉雅山挡了一下，然后它就分叉，一部分呢它就去往了云南和贵州的方向，一方面呢它就沿着喜马拉雅山一直北上，一直北上的时候就最后的时候进入了我们的伊犁河谷。而在我们对湖的对面呢，它就有一个景点叫松树头，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大西洋暖湿气流体现最为明显的地方。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相当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的那点雨水落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所以说我们就是形象化一点，就是把它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1: 再加上它的这个湖水又有一定的盐度，
2: 对，像眼泪一样。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你环湖一圈的话，对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包括大西洋暖湿气流对我们赛里木湖的影响，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
1: 怎么讲？
2: 在湖的南岸，它的植被是特别茂盛，不管是它的从它的植被的生长的周期也好，雨水的充足度也好，它和我们北岸是完全是两个风格。
0: 赛里木湖南北两岸的山坡孕育了不同的自然生态，也造就了赛里木湖湿地公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在动物上，我们这儿有我们典型的天鹅、狐狸、北山羊、雪豹等等，这些可以说是你白天见不到，但是你晚上的时候还有冬天的时候它是会时常出现的。植物上，我们这边的你比如说像寒地包村、毛茛，然后野生的那个郁金香等等一系列，特别是到了6月中旬一直到9月，它整个的植被会呈现出一个多样化的变化。
0: 在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赛里木湖，天气极其多变。原本艳阳高照，不一会儿便下起了大雨。休息一晚后，到了第二天，赛里木湖又是一个大晴天。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来到赛里木湖的北山，寻找在这里栖息的野生动物。
1: 像这样的环境是适宜这个北山羊还有盘羊它们生存的吗？
3: 啊，对，这个环境四处都是那个陡峭的山壁，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生长也非常好。盘羊和北山羊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好的，它的种群壮大了以后就吸引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雪豹，而这个狼啊，二级保护动物狼，这些它的这个食物链就平衡的。
0: 沈志军和杨建元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也是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多年来，两人通过镜头一直在记录家乡野生动物的变化情况，对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了如指掌。之前是沿着崎岖的山路上山，继续前行，我们的车只能在几乎没有路的山谷中行驶，因为这里是当地人的牧场，行车途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牛羊。继续车行十几分钟，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谷后，我们只能下车步行登山。据沈老师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已经是北山羊以及盘羊活动的区域，但只有深入山中见到的几率才会更大一些。翻越一道山脊后，在山腰的小道上，沈老师发现了盘羊的脚印。
3: 今天早晨有它活动过的，
1: 这是它的脚印 啊，其实不是很大呀，也就大概是比一下哈，这是长差不多5厘米左右，
3: 对对对，
1: 是吧？宽也就是三四厘米的样子，
3: 对对对对。
1: 那是这是成年的盘羊，
3: 成年的盘羊，对。
1: 那其实，在这边看到脚印挺多的哈，应该是不止一只这个盘羊，
3: 不止，因为盘羊它是一个群居的
1: 啊，
3: 群动。我们曾经在这座山上拍到盘羊这个群最多在120只左右，
1: 120，
3: 包括
1: 这个群体这么大呀，
3: 非常大，因为它是到繁殖季节，它的群体公母羊结合在一起，它群体非常大。
0: 我们所在的地方海拔将近3000米，山体土质松软不平，而且几乎没有路，登山非常消耗体力。虽说这里的盘羊数量不少，但我们翻越了一山又一山，始终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同行的杨建元老师有些

0: 别着急，先行先去探路。我们跟着沈老师边走边寻找。
1: 就您这是发现了什么粪便？
2: 这个老师是怎么那个新鲜的马路的粪便？
1: 哦，马路的呀？
2: 啊，就他的，就是刚昨天拉的，应该是马路的幼崽的粪便。你看，
1: 其实就是它的外表呢，是已经有些干了，但是
2: 里面还是
1: 里面还是比较新鲜的，
2: 还是比较新鲜的。你看，
1: 像这个马路，他最喜欢吃的这个食物是哪一种植物？
2: 他在这个山间，像咱们博这个地区有句笑话，就是说，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百草药，拉的是地黄丸，
1: 喝的是矿
2: 泉
1: 水
2: 啊。所以说这个话也是用在马路上也是一样的。
0: 发现了盘羊的脚印，又发现了天山马路的粪便，但是始终没有拍摄到一只野生动物，这让我们有些失望。
1: 像现在呢，我们进山已经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了，
2: 对对对，
1: 大概数了一下，应该翻过了有5座山脊
2: 山，
1: 走进这个山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什么原因？
2: 他平常这个一年四季这一片都是他的一个乐园，他的家园，他一直在这一片，只是我们夏天找他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在相对高海拔凉快一点，但我们翻过这座山就会有惊喜。好，
1: 因为这座山是一个制高点，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制高点上面，
2: 对，
1: 四周其实都可以俯瞰到，
2: 都可以看到。
1: 好，我们上去找一找吧。
2: 上，走走走。
0: 继续前行，又翻过一座山，我们来到制高点，这里的视野确实非常开阔，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凭着经验，沈老师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山坳的山脊上，果然有了发现。
1: 有吗？刚才在远处，沈老师跟我们招手，说是看到了，看到羊了，是什么羊？
2: 排羊，在那边跑过去了。
1: 这是一群呀，
2: 一群，对，
1: 大概粗略数了一下，得差不多得有10只左右，
2: 10只左右，因为它分了2群，一群直接过去，就向那个方向跑了。
0: 盘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躯体粗壮，雄性体重可达200公斤，向下扭曲呈螺旋状的粗大弯角是其典型的特征，而雌性的角相对较短，弯度也不大，分布海拔约在1500米到5500米之间。
1: 其实我们爬到这个山上呢，会发现这个风其实还是很大的，
2: 很大的。对。
1: 然后刚好在这个崖壁之下呢，
2: 避风的地方
1: 又有阴影，
2: 阴影
1: 其实又可以避风。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会栖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对。
1: 像刚才您还提到了哈，他们之所以站在这个崖壁上面，
2: 对，
1: 也是来躲避天敌的。
2: 躲避天敌，对。它有一个，始终有一个哨兵在放哨。
1: 嗯。
2: 毕竟有狼，有雪豹，也有棕熊，等等的，它的天敌包括那个猞猁，都是它的天敌，它也会始终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
0: 盘羊属于群居动物，但在平时，雄羊和雌羊会各自成群。到了秋末和初冬季节发情期，它们就会聚到一起，雄性之间会发生交配权的争斗。沈老师就曾经拍到过雄性盘羊争斗的视频和照片。
1: 这是一篇新闻啊，
2: 对对对，
1: 新疆亳州野生盘羊天山决斗，高山之巅比武
2: 相
1: 亲，
2: 对对对，
1: 下面配的这些图片都是您拍摄的，
2: 是我拍的啊，对对对，
1: 就是右边看到的这两只，
2: 对
1: 吧，他们是正在打斗，
2: 他们是打，第三只羊也参与进去了，
1: 第三只羊也会参与，
2: 他们相互打，
1: 不是单挑啊，
2: 不是单挑，他们有时候也是相互打，三羊换着打，他的这个撞击是非常响的，你听到咚咚那种声音啊，让人感觉哎呀很是啊，你就觉得我这大自然生成的这种力量太强大了，他有的有时候打的激烈的时候，在山里打上一天两天的，就碰到一起就打，
1: 还是持久战，
2: 还是持久战。
0: 盘羊交配后，到次年的5、6月份便可产崽，每胎产1只到3只，幼崽的哺乳期大约持续半年以上，1岁到2岁性成熟，寿命约为10年到15年。由于山里没有信号，我们与之前先行探路的杨建元老师失去了联系，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全，毕竟在山里面经常有狼群出没。虽然除了盘羊，我们没有再拍摄到其他的野生动物，但我们还是决定先去寻找杨老师。寻找途中，我们又多次发现了盘羊，只是数量更多的北山羊却一只也没有看到。当我们的手机有信号时，才了解到杨老师已经安全地返回了我们停车的地方。
1: 您好，今天我们是一起进山，然后杨老师说先去找动物，我们就走散了，终于在这又汇合了哈。今天杨老师主要是去找这个北山羊了是吧？
3: 我主要找北山羊和那个盘羊。
1: 怎么样，找到了吗？
3: 哎呀，还可以，见到了鸡。
1: 那您有记录下来吗？
3: 我本来想照了，没来得及，就翻山。
1: 速度特别快，就翻过去了。
3: 特别快。
0: 夏季食物充足的时候，北山羊一般只在高海拔区域觅食。但晨昏时必须下山喝水，杨老师希望在这里等一会儿碰一碰运气。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 当地的牧

0: 民在山顶上发现了一只北山羊，
1: 是北山羊啊，
2: 北山羊。
1: 哎呀，
3: 不止，他
1: 还是很幸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
3: 一会儿朝着沟里面再走一点就能看到。
1: 现在是
3: 会有成群的，
1: 晚上的6:40哈，
3: 六点
1: 是他们准备要出来喝水的时候。
3: 哎呦，这羊还是蛮漂亮的，
1: 我看一下，看一下，
4: 太圆了，
3: 还蛮漂亮，
1: 公的。是吧？看到
4: 它
1: 这个革
4: 啊，多长，
1: 也是成年的了哈。
4: 啊，成年了，
1: 真是很威风啊！而且它都是站在这个山脊的位置上哈，
4: 对，
1: 就很容易发现它。
0: 北山羊虽属牛科，但它们具备羊的一切特点，外形与家养山羊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它们的脚更大更长，尤其是雄性北山羊的脚长度可以超过1米。北山羊非常善于攀登和跳跃。在悬崖峭壁上来去如风，踪迹不定，于是也有人叫他们高山隐士。
4: 一般这个山羊的话，它有一个站长的，
3: 放哨的啊，这个哨兵。
1: 那就今天沈老师也介绍，那和盘羊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1: 是吧？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两只当这个哨兵。
3: 对，它是站在比较高的山顶上，当有人或者其他动物靠近的时候，这个哨兵的警惕性非常高，它马上给群羊发出打口哨。群羊马上就警惕起来，然后它这个扣，它这个哨声也是有长有短的，
1: 就是不同的这个叫声，
3: 不同的叫声
1: 传递不同的信
3: 息。
1: 对。
3: 哦，
1: 那
4: 一般叫声
1: 是什么样的？
3: 它劲儿啊，这种。
4: 还有一些急速叽。
1: 其实你们来拍摄这个北山羊的时候，最怕听到这个声音吧？
3: 对，
1: 是不是？
3: 对，
1: 一报警可能他们就
3: 马上就刺了，就跑掉了。对。
0: 或许是看到我们没有威胁，其他的北山羊以及盘羊陆续的出现在山顶上。据申老师介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盘羊种群数量大约有300只，而北山羊的数量则超过了1000只。无论是调查还是拍摄，很多时候都需要当地牧民的合作。牧民冰巴大叔就是沈老师等人在赛里木湖北山区的联络员。
1: 您的眼神太好了，太佩服了。就刚才那么远，就是发现一只在这儿，然后就及时告诉我们在旁边还有一只。
3: 对，
1: 您怎么能看得到啊？
2: 谢谢的。
3: 因为它是常年在这个地方生活，而后像北山羊、盘羊经常到它的门口来吃草和饮水，即使过了吃它的牛草，它也不会去改。
1: 北山羊突然出现啊，就像是
3: 对
1: 来朋友了，老朋友来了啊，一眼就能看到。
3: 对，
1: 欢迎。
3: 对。
1: 那像您二位和冰巴大叔认识有多少年了？
3: 我们在这边勾着也进了有10多年了，和冰巴大叔也是老朋友。
1: 老朋友了
3: 啊，做也是那种业余爱好调查这块做了10几年，我们交了像冰巴大叔这样非常非常多的好多的牧民朋友，他们会在你比如发现了雪豹，发现了群狼等等的，他会在第一时间即使没有信号，骑马上山到山顶上给我们找信号，给我们打个电话，过了以后会告诉我们，而后我们会及时改过了。
0: 经过调查了解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1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75种，除此之外还有数十种其他等级的保护动物。
1: 像您二位哈，这些年我们知道拍摄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哈，被各大媒体也在引用哈，
3: 对，
1: 其实也是让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新疆，了解博州。
3: 作为一个摄影人，我觉得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心情抚触，通过影像这个资料来向大家展现怎么博州范围内有这么珍稀的野生动物，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的。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嘛，我们共同去守护，我们把这个家园守护好了，不但我们人类受益啊，更直接的野生动物也是受益者，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写照。
0: 雪山、森林、草原、戈壁、湖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丰富的地形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再加上当地人的付出和努力，让北天山山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1: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鹰还是吃肉的，
4: 它不是吃素的，
5: 它不是吃素的，就只吃活体。
0: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美丽的北天山山谷中百花盛开，生机盎然。这里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雪山融水汇聚成溪，溪水以山谷蜿蜒而下汇入大河。在苏鲁别针山谷地势低洼处，雪山融水及地下泉水滋养的地方，栖息着生存和进化了3.5亿年的新疆北泥。
3: 那像这些北泥呢，一般栖息在什么样的地方？
4: 北泥在这个，就是这个大石头，看到这个大石头没有？这个有可能就是它的房子。
3: 它会在石缝里吗？
4: 它在石头下面。
3: 您能帮我们来找一找吗？比如说您说的这块石头下面就有可能有哈？
4: 这个不一定，它就是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3: 翻开看一下，有吗？
4: 这个没有，
3: 这一块没有啊。可能他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
4: 不是，往前说，并不是说每一块。
3: 他的家不是固定的，
4: 对，他是一直在游动的。
3: 可以看到这个泉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4: 对，它对水质要求特别的高，必须是清澈的，而且是流动的水，
3: 一定要是活水。
4: 哎，对，活水。
2: 虽然这一块栖息地的面积最小，只有4公顷，但栖息的新疆北泥却是最多的。共有2200多位，只要了解新疆北泥的生活习惯，要见到他们的真容并不难。
3: 哎，在这儿，
4: 这个就是那个小的，
3: 是直接可以拿手摸它的是吗？
4: 可以。
3: 哎，其实很可爱啊。其实像这个北泥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扁平一点，
4: 都是扁平的。
3: 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4: 对，
3: 感觉和这个身子的长度差不多了。
4: 它是尾长和身体长几乎是1:1的比例。它前肢特征就是前肢4只，后肢5只。
3: 前肢是有4个指头，
4: 4个指头，
3: 后肢是有5个指头。
4: 哎，对，这是它的先肢特征。
2: 新疆北泥有一颗圆平的脑袋，眼睛像青蛙，但身体苗条，圆滑而又细长。因为外形和四脚蛇非常相似，所以在新疆当地被称为水四脚蛇。不过相比于陆地上四脚蛇的反应灵活，新疆北泥的四肢短小无力，几乎撑不住身子。同时由于嫩滑的身体害怕干燥，所以新疆北泥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水中生活。
4: 这个你别看它小，但这个鳃已经消失了，鳃消失了，这至少是3年以上了，
3: 鳃已经消失了，那就现在是用这个肺呼吸，
4: 就靠肺呼吸了。
2: 新疆北泥属于小泥科，体型并不大，成年体长多为20厘米左右。身材虽小，但这个物种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自有特别之处。首先，未成年时可以靠鳃在水里呼吸，发育完成时，随着胸腔里的肺逐渐长成，便可以到陆地上生活。虽然鳃部在成年后会消失，但奇妙之处在于新疆北泥的皮肤也可以呼吸，从而替代鳃的功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长时间的潜藏。
3: 像您找到的这只
4: 就看
3: 这是成年的了吧？
4: 对，这个就是成年的。
3: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这个个头大了很多，而且感觉身上的这个颜色也不太一样了。
4: 它这个这里面是雌雄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咱们跟男的差不多，男的一般都是黑，女的白一些。这个颜色深一些，大部分都是这个雄
3: 性。哦，和它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4: 对，和性别有关系。它颜色可以变化的，像变色龙一样。它颜色可以接近这个周边的色彩。
3: 那像这个北泥，它有天敌吗？
4: 一般都是迁徙的动物，迁徙的鸟类，它这个只要发现了，会吃掉它。
3: 那它主要是以什么为食呢？
4: 它为什么在石头底下生存呢？剩下都有那个石蚕、石蛾那个幼虫。这个动物有个特点，它不吃死的东西，只要是活体的，只要见什么就吃什么。
3: 没想到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泥还是吃肉的呀？它不是吃素的，
4: 它不是吃素的，吃就吃活体。
2: 新疆北泥是天山。

0: 和阿拉套山由地面抬升时幸存下来的孑遗动物，在地球上默默无闻地生存了3亿多年后，直到公元1866年，俄国动物学家凯塞尔在新疆阿拉套山无意中发现并进行了种属描述之后，科学界才知道这一特殊物种的存在。此后科学界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的身影。100多年后的1989年，新疆师范大学的王秀玲教授再次发现了新疆北泥的踪迹，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确认，除了哈萨克斯坦外，新疆北泥仅存在中国新疆的温泉县境内，这也是其得名的缘由。30多年来，王秀玲教授和他的学生从未间断对新疆北泥的研究。节目拍摄期间，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亮正在保护区进行常规的研究工作。
1: 您好，我是央视四套远方的家记者，打扰了。这几位都是您团队的成员吗？
2: 对对对，都是我们学生。
1: 其实刚才在远处啊，就看到您几位是一直低着头在找，是在找这北泥吗？
2: 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是在这片区域呢？不是在前面？
2: 我们在整个这个基地设置了100个样方啊，100个样方，这个是开始起头的基本上，然后下面也有。
0: 把新疆北泥栖息的区域划为100个样方，研究人员将每个样方内的所有北泥都找出来，从而得到整个栖息地新疆北泥的总数量。
1: 刚才在桶里放了一个这个仪器，
2: 这个是测水温的啊。我们一般作为一个样方的时候，要测水温、测气温、测湿度。整个这个栖息地的这个种群数量来说，现在可能这个监测完的话，可能在2000位以上了。
1: 就每一年都会来。
2: 对对对。
0: 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简易的帐篷。这里便是袁教授等人给新疆北泥进行体检的工作间。
3: 你像我们测它的体长的话，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湿润的毛巾上，然后我们
1: 这毛巾是打湿了哈，
3: 对对对，
1: 就防止它身体干燥。
3: 对，就是在它爬行直着爬行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快速的卡住它这个体长，然后卡完之后，我们要用这个尺子量它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来确定它具体的体长是多长。这个就是9.5厘米，
1: 9.5厘米哈，现在测的是它的体重量哈，
3: 对，4.72克，
2: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体重和它的一个长度，是一个属于标准的范围内吗？
2: 标准范围。
0: 袁教授说，10多年的时间，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那是他们了解并继续研究新疆北泥的重要依据。
1: 这个比较大，
2: 所以说称量里面就是测量体长。
1: 是少了前肢吗？
2: 对，就这个是少了一只前肢的。
1: 是什么原因啊？才发现他这儿，然后他的这个右胳膊好像是没有了。
2: 对，他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他在发育阶段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他这个前肢有被这个其他个体大的个体给他咬掉的。但是北泥它有个很好的，就是愈合能力很强，它会慢慢的把这个区这个断肢这个地方给它愈合掉。
0: 就在我们和袁教授进行测量工作的时候，他的学生在其中一块样方的石头下发现了新疆北泥的卵胶囊。
1: 其实像果冻一样的感觉哈。
2: 对对对，这有两对儿，
1: 两对儿哈，一共是4个，
2: 四个单的。
1: 而且他们的这个头是连接在一起的哈。
2: 对，那个叫胶囊柄。
1: 胶囊柄，
2: 它是粘在这个石板下面的，
1: 在下面是挂了，是有4个这个胶囊的。
2: 对。
1: 然后每一个胶囊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个？
2: 这个不等，一对下来的话可能要60到80。
0: 新疆北泥不仅眼睛长得像青蛙，繁衍方式也和蛙类一样，雌性先排卵，雄性再进行体外受精，受精后的卵会随着小北泥的成长不断延伸。
2: 雌性先去拿，就是把这个胶囊缠在这个石块下面，
1: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胶囊，
2: 就那个胶囊柄粘得很牢，然后那个卵呢，它就会慢慢的从它那个泄殖腔就产出来，产的过程当中周围的雄的就蜂拥而上。
1: 那所以说他出生的，比如说孵化出来这小北泥宝宝，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谁。
2: 对，不知道。交配完了以后，雌雄都走了。但是他会有一个雄性会留在这个卵的周围。有一个护卵的一个形式，
1: 是会保护这个胶囊。
2: 对对对。
1: 那是谁留下呢？是最后一位吗？
2: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课题，就是在做这个，就是看留下的那个是不是产的这个后代里面，是不是他的这个基因占的是最多的，所以他才会愿意留下来守这个卵。
0: 在卵胶囊内，每只小北泥都有独立的房间，房间内的卵黄是它们成长的营养来源。等到发育成熟后，小北泥会分泌出一种特殊的酶，将卵膜溶解掉，房门一打开。

0: 海，小北尼就将正式开始在大自然中的独立生活。据袁教授介绍，新疆北尼的孵化成功率非常高，但经常会出现大北尼蚕食小北尼的情况。为了减少幼体被蚕食的几率，他们研究人员有时候会将刚孵化的小北尼带到实验室饲养，等长到大约9厘米左右再放回到大自然中。
1: 像身旁看到的这条小溪流哈，它的水流就很平缓一些了，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死水。
2: 看着是死水，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涌出来的水。哦，
1: 泉眼是在
2: 哪？但很水量很小，就在这个区域。
1: 就在这边哈，因为这个溪流在这儿就感觉是到头了哈。
3: 对
2: 对，
3: 它就从这里面出来了。
1: 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的波纹，
2: 对，
1: 其实就是很小的一股泉眼，不断的在涌出这个泉水的啊。那像过去的时候，
3: 过去它是很水的水量，
2: 水量很大，
3: 水量很大。这一年，这个保护区它就是有无数个那么一个小溪形成的，然后汇聚到这个主河道去。
0: 据吉小伟介绍，这一块栖息地原来有40多个泉眼。后来随着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剩下了20多个。为此，他们通过架设管道，将雪山融水引过来补充水量，同时也制定了禁牧、巡护以及监测等很多保护条例和措施，更好地保护新疆北尼。
3: 这个物种，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这些科学的这个管理措施，很可能这种物种在几年以后就消失了。对于这种物种的保护，我们能够把它这个控制住，不让它这个下降。而且能够呈现一种稳定的这么生长的一个增长态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自身蔬菜的一个负责吧。
0: 袁教授告诉我们，多年来新疆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经掌握了新疆北尼人工繁育的技术，他们曾经在很多地方进行过增殖放流，对新疆北尼进行迁地保护，但都没有成功。目前来说，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依然是中国境内新疆北尼唯一可生存的家园。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地处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由于拍摄时正是枯水期，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5: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6: 对，
5: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6: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5: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6: 可以看到，
5: 就正前方是吧？
6: 对，正前方
5: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6: 对啊，
5: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6: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科努山，都是天山之脉。
5: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6: 对，
5: 常年会有大风。
6: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以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0: 爱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其实有博尔塔拉河、泾河以及奎屯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爱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5: 像爱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6: 是个咸水湖，
5: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6: 对，哦，
5: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6: 潮湿啊，对，
5: 这全部都是盐粒。
6: 对，盐碱地。
5: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就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6: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到139克。
5: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6: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
5: 那像这个爱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6: 那都是不一样，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五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

0: 那么大。嗯，到五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嗯，到九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1: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
0: 岸边的位置，可以达到岸边的这个位置啊。哦，
2: 爱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0: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岩尘，岩尘飞起来形成一个岩尘暴。嗯，这岩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3: 是具有腐蚀性，
0: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呀？咱们那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嗯，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那它直接就沿着这个咱们这个天山，它可以吹到，像我吹到给乌鲁木齐，对不对？可以吹到内蒙古，可以吹到北京，甚至可以吹到日本。嗯，所以它的这个危害性是不能用那个去估算的，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爱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爱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爱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
0: 对对，不一
1: 样，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0: 对对，
1: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0: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嗯，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结果有人在咱们的爱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嗯，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0: 对对，
1: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0: 对对，
1: 就现在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现在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0: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1: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爱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哈。
0: 对对。
2: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爱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泾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泾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1: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0: 在那个8到9级以上，
1: 8、9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
4: 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啊，这边有咱们的好鱼类的鸟类，嗯，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白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啊，
1: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嗯，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嗯，
4: 比较和谐的画面。
1: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4: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嗯，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8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水鸟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100万。湿地里蓝色的波涛荡漾不息，岸边的芦苇绿意正浓，让人心旷神怡。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留鸟，数量也不多。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1: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国家
0: 一级保护
1: 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
0: 哈，啊，比较扁长啊，
1: 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0: 对，
1: 啊，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0: 对，
1: 啊，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嗯，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哦，
1: 北极、
0: 啊，对，也是非常珍稀的一个鸟类。
1: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哦，
0: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嗯，也是非常珍稀。
1: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哎，
0: 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

0: 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蚁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仅有20000只左右。
1: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2: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2: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遗鸥以后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1: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2: 哈，
1: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2: 对，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与爱比湖相邻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前往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1: 克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3: 它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啊，需要运气。
1: 有吗？加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4: 在面对我们，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1: 很近吗？
4: 黄色的，黄黄的。
1: 看到了，看到了。
4: 红的，红的。
1: 雄性的呀，
4: 雄性雄带壳的，
1: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4: 对，也分群。
1: 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9:11，又出来了吗？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3: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鹅喉铃，
1: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0: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2: 跑了，
1: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呀。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2: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1: 要小一点的哈。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2: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2: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
1: 要稀疏一点，
2: 短
1: 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2: 对，
0: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的种群数量只有100多头，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1: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3: 哈，
1: 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3: 哈。
1: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3: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的非常好，
1: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3: 原生态的
1: 自然生态，
3: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1: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3: 对，
0: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爱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赵站长说，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

高兴的是，作为爱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爱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爱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演变成为中国西部沙尘暴主要的策源地之一。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梭梭岭得到保护，爱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人们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爱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域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风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绿色常驻，充满生机。

暗夜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28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中共中央身处险境。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党员陈仰山，在暗夜中守卫点点微光。这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1928年四月中旬的一天，陈仰山在报馆突然接到电话，有人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鹅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有一件大事要与他商榷。

0: 陈仰山警惕地问道，是什么大事？而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表示，在电话里不方便说。临挂电话前生怕陈仰山失约，还反复强调，记住是白鹅咖啡馆，千万记得要来。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呢？而他如此神秘地找陈仰山，又有什么事呢？
1: 陈仰山，浙江上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通局工作，潜伏在暗流涌动的上海滩。而拨通他电话的却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鲍军甫，又名杨登营。两人早在1925年便已相识，当年陈仰山在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任职，常常将进步书报杂志送给鲍军甫。一位是

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突如其来的约见是暗藏杀机的陷阱，还是另有所图的试探？

0: 寒暄过后，包青甫突然降低音调，凑到陈仰山的耳旁，道出了约见他的真正原因。
1: 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着手成立特务机构，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张道藩掌管，开始进行特务活动。3月，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任命鲍军府负责筹建具体事宜。介绍完情况，鲍军府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个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井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2: 这个杨登营啊，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第一个特派员，后来还发展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
1: 听闻此言，陈仰山陷入了沉思，隐蔽战线波诡云谲，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鲍军府此番示好，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敌人布下的致命圈套？在真假难辨、杀机四伏的迷雾里，这一步陈仰山又该如何抉择？
3: 我叫陈东胜，陈仰山呢是我的爷爷。杨登营呢，他知道我爷爷的这个身份，杨登营就说，那要不然我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也给我一定的这个帮助，比方说在物质上，甚至呢再提供一些个过期的或者假情报，咱们双方配合。我爷爷当时呢就是说的，那么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1: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机关严密统治的上海，中央特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形成了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主要的情报工作方法，直指敌人要害。所谓打进去，就是选派干练人员深入敌人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掌握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重要情报。而拉出来，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英法租界内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过来，人选一般是党的同情者、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凡是可以利用的人，包括用钱收买的，采取多种方式拉出来。
3: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些人就是打入到国民党的内部去搜集情报，做一些个隐蔽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拉出来，就是把对方的人员呢进行策反，为我所用。那么这个拉出来呢，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一个突破口。
1: 如果鲍军府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提供情报，那就等于从敌人阵营拉出来一个反间谍关系，但若弄巧成拙，党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陈仰山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内，一份泛黄的陈仰山自述静静封存，纸页间清晰刻录着他在暗夜中将鲍军府拉入革命阵营的抉择。鲍的心里有矛盾，他很想当国民党的官，但要搞反共也不好办，且有生命危险。他考虑一方面当国民党

0: 了官，另一方面给共产党送情报，两面不得罪又可当官，要我和党商量。我考虑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是同情者，他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使党少受破坏，可以争取使用。
1: 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让陈仰山时刻保持警惕，他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了一份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很快这份材料便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0: 此时的周恩来正领导中央特科进行党的秘密保卫工作。周恩来详细研究了陈仰山提供的材料后，指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约谈陈仰山。见到陈赓后，陈仰山详细介绍了暴君府的情况。随后陈赓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不久后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中央批准使用报，很快派陈赓同志同我和暴君府面谈，确定任务和联系。我们给予必要的帮助，因报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即升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1: 为了让暴君府更好地打入敌人内部，会有选择性地送一些不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共产党的宣言、传单、公开刊物等给暴君府。并且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假情报，让特务去破坏。加上暴君府长袖善舞，对国民党高层投其所好。渐渐的，暴君府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与赏识。1928年10月，蒋介石正式委任暴君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了国民党中统驻上海机关的负责人。殊不知，这位负责人早已经成为中央特科发展的一位情报人员。
0: 后来暴君府为中共做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工作，包括帮助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多次在关键时刻提供警报信息，避免中共同志落入敌手，暗中干扰打乱国民党和苏界巡捕房对中共组织机关的破坏行动，提供叛徒的信息。
1: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罗亦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外出办事，不幸被捕。而被捕过程十分蹊跷，负责抓捕的英国帮忙洛克在冲进门后，很快就把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并将其带走。除此之外，洛克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房间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被捕，大量党组织文件也没有被抄。
0: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接到任务的陈仰山开始展开了调查。通过暴君府在巡捕房的内线传来消息，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了。
1: 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女人，而且说话带四川。

0: 口音。不久前，他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说自己手里有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住址，只要公共租界巡捕房答应给他$20,000和2本护照，他就可以将这些情报交出。为了表示诚意，他先将罗亦农的线索提供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
1: 很快，叛徒的身份浮出水面，出卖罗亦农的正是何家兴夫妇。他们在罗亦农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因此他们知道许多党的机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自然满足不了他们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沉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批评。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们首先出卖的便是罗亦农。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锄奸命令即刻下达。一支专门锄奸肃特、隐秘于上海的红色利刃红队悄然出鞘。

0: 1928年4月25日，一顶迎亲的小轿在鼓乐声中沿街而来，停在了蒲石路178号何家兴夫妇住所的后门附近。这支队伍当中，除了吹鼓手，剩下的全部都是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
1: 在迎亲队的鞭炮声、鼓乐声的掩护下，中央特科成员趁机进入蒲石路178号，冲进了何家兴夫妇的卧室。何家兴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何家兴的妻子贺某额头被击中，连滚带爬躲在了床下。鞭炮声还未结束，中央特科成员已经走出旅馆，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之中。中央特科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编织了一张无形大网，将中共的情报触角悄然伸向各个角落，为党中央筑起一道隐秘的安全屏障。
2: 杨登营被发展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情报关系，就是陈仰山发展。杨登营不但联系了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庞。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伸展到各个方面。
1: 然而，暗夜从无恒久的平静，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党中央的惊天危机已在暗处悄然酝酿。
0: 1931年春，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敌叛变。获得情报的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陈仰山从1928年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工作，曾几次和顾顺章见面，顾顺章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
1: 当时陈仰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陈仰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隐蔽在上海的一位同乡家中，
3: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吃喝呀，都是由这位同乡有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方便食品。

0: 潜伏多日的陈仰山突然接到了党组织的新的指令，这一次他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寻一处安全住所，掩护一位身份特殊的神秘人物，隐蔽暂住。这个人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顾顺章已经叛变，陈赓的处境危在旦夕。
1: 他对我们特科工作非常了解，啊，又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啊，领导人的所在地啊，非常了解。所以当他叛变的时候，就对我们中国国安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构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威胁。
0: 在特务遍布、眼线林立的上海，陈仰山又要如何悄无声息地找到藏身之处呢？
2: 按照党组织要求，陈仰山在上海南京路华安公司的一个三层小楼里租了一间写字间，这里挂了很多公司的牌子，并且前后门都互通，便于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就这样，陈仰山与陈赓两个人扮成了商人模样，暂住在这个写字间里，白天隐蔽，夜晚出去活动。
0: 1931年6月16日，一艘英国货船缓缓起航，离开上海港。甲板上商人打扮的人，正是乔装改扮的陈赓。顾顺章叛变后，陈赓在上海处处凶险，组织当即安排陈仰山掩护陈赓转移。此行北上，陈赓同陈仰山不只是简单撤离，更有一项绝密任务。我和陈赓同志去天津援救被捕同志和了解叛徒活动的情况。天津叛徒活动的很猖獗，援助工作没有取得成果。叛徒的活动大体有所了解，也准备设法对付。这天，陈赓与陈仰山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了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肥胖的人。陈赓不露声色地向陈仰山一努嘴，轻声说：“这个人是叛徒，把他盯住。”然后拐弯走开了。
2: 这个人正是张克云，天津有名的大叛徒，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国民党腐化叛变，给北方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张克云认识陈赓，所以陈赓派陈仰山盯住张克云，查清他的情况和活动规律。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与陈仰山逐渐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等情况。然而频繁出现的陌生面孔已经让张克云起了疑心，派出特务暗中盯梢，陈仰山又该如何脱身呢？
3: 陈仰山又能注意到什么，做到什么？他跟踪叛徒，叛徒发现不了他怎么跟踪，叛徒反过来跟踪他的时候，他能把叛徒甩掉。他在天津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调查清楚了，然后上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红队队员来把这个叛徒张克云给除掉了。
0: 由于天津形势复杂，陈赓与陈仰山辗转返回上海。中央决定调陈赓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工作，陈仰山继续留在上海，在中央特科进行情报工作。
2: 1935年9月，陈仰山受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去重庆、成都开辟情报阵地，继续展开情报工作。

0: 1940年，陈仰山回到延安。从1924年至1940年，陈仰山辗转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展开情报和统战工作。他战斗在敌人心脏16年之久，胆大心细，洞察敏锐，从未被敌特发现。很多老同志称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
1: 听我奶奶说，她总结出我爷爷三个能够成为福将、能够避免被捕的手段。第一呢，是就是不留照片。特科期间这大概有7-8年的时间吧，几乎就没有照片留下来。还有呢，就是说的不留字据，都是记在脑子里，让对方抓不住线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尽量要步行。
0: 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式代表人物，是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央特科的精英，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0: 至长城沿线各口附近，长城沿线相继失守。5月11日，伪热河游击师侵占察东重镇多伦，察哈尔告急。
1: 沈建军，
2: 藤原兄。
3: 哎呀，欢迎欢迎，
2: 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4: 石元军，不用和我客气。听说最近多伦附近的抗日武装闹得很凶，我特地为你准备了20人的日军特摄队，帮你驻守多伦。
2: 太好了，太感谢藤原兄了。
1: 另外，在我来的路上，
4: 我还遇到了你的一位老朋友。
2: 老朋友，
4: 进来。

0: She wouldn't know. Don't you?
1: 吃三省，
2: 藤原君，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个人，他不是我的朋友，而是仇人。
0: 哎，
2: 当年要不是我岳父帮我逃出去，我早就没命了。你害我流落他乡这么多年，你给我留过活路吗？你向吕俊杰告我的密，那我就要你嘴里的那条舌头，我觉得不为过吧？
3: 季馆长，我可是一心投奔大日本帝国呀！这守军的布防图，我不都跟您说了吗？
2: 十三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吕俊杰因为你杀了他的妻小，要你的一只手，你为了保住你那条狗命，你答应的挺痛快的呀。怎么了？到我这儿你就怕了？
0: 东家，东家，那全是吕俊杰在挑拨的。当年他对我严刑逼供，他砍了老子一只手啊，我没活路了，我才去官府指认了你。季馆长，帮帮我啊！
4: 世年君，现在可是用人之际
0: 啊。东家，我给你带来50多人，40条枪，我帮你打回张家口，我让你在大靖文面前抖一抖，行吗？
4: 石年君，切不可因为私人恩怨影响了我们的计划。
2: 次机会，别再让我失望。

0: 说，日本人占了多伦，屈世年当上了伪军司令，赤三省带着他的队伍投靠了日本人。
1: 这群败类，
2: 二十九军他们现在在滦西正坚持抗战，但也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
1: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葛日乐，你带人去筹备一批物资，去交给二十九军，支援他们的战斗。
2: 好，那我马上筹备物资出发。

0: 少东家，咱们已经来晚了，听说现在已经停战了，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签了个塘沽协定，把任何让给日本人了，绥东察北冀东地区也成了非武装市区，各路政府武装都已经撤了，29军也撤回张家口了。
1: 这仗打的是真窝囊，
0: 咱们这附近到处都是伪军，咱们不能久留啊，要是想把东西交给29军，咱们得赶紧撤回张家口。
1: 你们找地方隐蔽，我去看看。
2: 你小心、
3: 乡亲们，乡亲们快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谁呀这里啊？
1: 迟三省，
5: 许司令有令，从今天开始，你们的那些什么黄米啊，什么那些庄稼都不要种了，全部都种烟土，一年一亩地交50两烟土就够了。
6: 害人的事儿，
7: 这干什么？
1: 我家的粮食刚种上啊。
8: 长官，我们这里以前没种过烟土，更何况现在庄稼都在地里了，这也种不了啊。
5: 把庄稼都拔了就能种了吗？
8: 这不可能啊。
5: 我再问一次，种还是不种？一二

0: 你醒了，
1: 小大哥，真的是你？这什么地方？
0: 这儿是我们游击队的驻地，来，喝点水。
1: 游击队？
0: 国民党的部队已经撤了，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奉命在这里坚持游击战，配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行动。
1: 真的？没想到这里还有人在坚持战斗。
2: 报告，肖队长，新来的政委到了。
0: 太好了，赶紧把人请过来呀。
2: 是。
3: 老肖，
0: 你可算来了。
3: 葛日乐，
1: 一龙，
3: 你怎么了？
1: 没事，小伤。
0: 哎，你们认识？
3: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好兄弟，我爹的干儿子。
1: 听一北说，你去参加了义勇军，可后来就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你知道皇母有多担心你吗？爹和娘都以为你在学校里当教员呢。哎，凤青呢？你们没有在一起吗？
3: 凤青现在在卫生队。
1: 啊，那你们都是共产党？
3: 啊，我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党了。
1: 啊，
0: 我之前在奉天从事地下工作，直到热河失陷才调过来。
1: 啊，
3: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是爹派我来给29军送物资的，可谁知道他们，既然你们还在坚持战斗，那么我就把东西交给你们。
3: 好，太好了。哎，我们的同盟军正在准备收复多伦和察东，现在正是物资紧缺的时候啊，你们来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1: 你们要收复多伦，那我留下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3: 好，不过格日乐，我们的战斗注定是艰辛和漫长的，我希望你能回去告诉爹，让他全力支持我们抗日。
1: 那你不打算回去看看他们？
3: 不了，我的事儿先别告诉爹和娘，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1: 好吧，那我马上联系运输队，叫他把东西送给你们，然后我就回西安。
3: 好。
0: 这一路上不安全，我护送你们走。
1: 那就多谢了。
4: 肖先生，谢谢您。
0: 您太客气了。
4: 我谢你不仅仅是因为你救了葛日乐，更是因为你们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这股子精神。
0: 这个您不用谢我，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
4: 好，说得好啊。有你们在，我觉得咱们的抗战还是有希望的。
1: 爹，肖队长他们准备配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和察东，只不过他们现在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储备都远远不够。
4: 贵州，
5: 哎，
4: 你去通知咱们所有的工厂全部改为军工，备付粮食药品，战什么需要什么咱们生产什么。
5: 没问题。
4: 葛日乐，你现在就去联系咱们相熟的商人，号召大家捐款捐物，支援抗战。
1: 好嘞，我现在就去。
0: 吕先生，现在很多人都害怕和我们扯上关系，感谢您的深明大义。
4: 我是商人，不懂政治，我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我只知道只要是为国为民抗击侵略的，我就应该支持。
0: 我替查守沦落在日军铁蹄下的百姓多谢您了。
5: 1933年7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但在蒋介石部队和日军的双重压迫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惨遭分化，不得不结束抗日军事行动。8月，多伦再次沦陷。

俊杰，俊杰，俊杰，俊杰，俊杰，来人！

0: 他这是急火攻心导致的上下瘀滞不通啊。
1: 没那么严重，睡一觉就好了。
2: 还嘴硬。大夫，那您看这怎么办呀？
0: 回去给他开几副药，静养几日，应该没什么大碍。
2: 那谢谢您
0: 啊。不客气。
2: 我送送您。
0: 哎，你忙。哎，
2: 慢走啊。哎呀，你这怎么又起来了呀？啊？
1: 没事。
2: 哎呦，慢一点。我跟你讲啊，以后呀，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1: 我是想不通啊，茶商明明是可以收服的，可他们抗日同盟军怎么就没有任何支援呢？啊？还有，我们民间的辎重竟然被政府一指令下，明令禁止。你告诉我，这是为啥？为啥呀？
2: 行了，这些啊，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身体，啊，其他什么都不要想。
1: 想不通啊！
2: 行了，别想了，躺着歇会儿，啊，什么都不想，躺一会儿。

0: 弟弟没事吧？大夫说了，这是气急攻心，这是块心病。这病根啊，就是家乡那边的事儿啊，让他着了大急了，伤了大火。所以，这从今天起，你们在他面前啊，就尽量不要再提家乡那边的战事了，啊。
1: 行了，都散了吧。啊，哥，我决定了，我要去参军抗日，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这样，爹的心病就好了。
2: 可是，现在这抗日同盟军都已经散了，这国民党的部队他都根本都不让跟日本人打。
1: 你忘了，还有共产党游击队呢。
2: 关键咱们也不是年轻力壮大小伙子，人家能要我们吗？
1: 哎，翼龙都能参加，咱们为什么不能参加？再说了，就算他们不要我，那我就自己拉队伍跟小日本干。
2: 干！
1: 捎带脚的办了那七十年加上吃三省两个狗汉奸，我们也算家仇国恨一块报。
2: 好，
1: 哎，不过咱们说好了啊。
2: 要是去，那咱们就得抱着必死的决心。咱可不能到了战场上当了缩头乌龟。
1: 你看那哥像缩头乌龟啊！哼，行，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哎，贵重，你不能去。
2: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1: 爹和娘那儿得有人照顾。这些年家里和银行你最熟，你走了，总不能让我娘自己操心吧？
2: 我
1: 挺个人乐的。
2: 啊，无数个无婶就靠你照顾了，你爷爷的仇，我们帮你报。
1: 行吧。

0: 那我就留下，我负责给你们提供钱财和物资的支持。
1: 好，爹，我们走了，去张家口。屈世年带着迟三省正在祸害咱们的家乡，此虽为国恨，其实也是家仇。不过尔等此去并非简单的报仇而已，爹从小教育我们以义取利，义在利前，此时此刻正需要我等展现大义之时刻。尔等此去参加抗日，守取义，行必勇，必将寇贼驱逐出境。尔等拜别父亲，望父亲保重自己。
2: 君杰，君杰
3: 啊！啊，
2: 爹，
3: 怎么了？
2: 你说这怎么回事啊？这几个孩子怎么没一个带的？我挨屋看了。
3: 哎，你别管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啊。
2: 这长大了也不，这越长大越不让人省心啊。哎呀，这会出什么事儿吧？
3: 能出什么事儿 啊
2: 不行，我得赶紧去再找找去啊。

0: 把这日本字牌匾给我挂起来。
1: 是。
2: 你总算回来了，
3: 刘德，哥就知道你不会死。我一回张家口就派人去找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哥现在正缺人手。
2: 哥，咱们曲家是拿回来了，
3: 不单单是曲家。哥现在是茶南自治区的最高委员，我把这自治区政府就设在他吕俊杰的聚义星，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张家口现在到底是谁说了算。刘德，当哥的秘书长你看如何？
2: 谢谢哥，谢谢哥。
3: 对了，刘德，现在张家口的商会会长是何许人也？
2: 是常熙盛。
3: 常熙盛，你一会儿就把他给我请过来。
2: 是。
4: 委员长，常会长。
5: 哎呀，常会长，真是多年不见呐，久违了。坐。
6: 年了，曲十年，有什么话你赶紧说，咱俩可不是寒暄来寒暄去的关系。你可还欠着我爹一条命。
3: 常会长，不知这话你从何说起。我回来之后，三爷的事我也略有听说，不过三爷是我曲十年最敬重的人，我怎么可能会杀他？
6: 这么说

0: 是误会你了。
1: 误会，一切都是误会。
2: 张会长，此番请你前来，这一是想和你叙叙旧，这二呢，是有一件大好事想要告诉常会长。
1: 什么事？
2: 你现在是张家口商会的会长，只要你带头支持皇军的圣战，让商会的人给皇军捐款捐物，我就能向藤原机关长推举你为察南自治政府财政厅的厅长。你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大好事啊？
0: 这恐怕常某我不能胜任。
2: 能不能胜任可由不得你说了算。我给你一天时间，你去通知他们，在会上我会宣布皇军所需物资钱款的具体相关细节。如若你要是做不到，那你就等着你们常家人过来给你收尸吧。
0: 各位军爷，你们看着我不要紧，可我这生意不能没人管呀。你们先放了我的家人出门，我跟你们去街上挨家的去游说，让他们明天一定到商会参会。
3: 行了，只要你乖乖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其他人随意。
0: 哎，行，谢谢军爷。既然他们都不拘着你们了，你们就该干嘛干嘛去吧，都别给我偷懒啊，赶紧走吧，
4: 干活去吧。
5: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啊都准时到商会参会，委员长有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说，都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常先生怎么也偷你了？
8: 太不要脸了吧。
7: 呸，不是吧，你可以这样，越老越有风度。
8: 这样
0: 大家明天一定要准时去参会啊。
8: 好，
9: 什么意思啊？
0: 千万不能参会，转告大家尽快离开。
10: 东家，东家，
0: 这事儿都办妥了吗？
10: 家里的人该走的都走了，那些东西也都想办法藏好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
10: 可是现在外面的人都骂您是汉奸呢。
0: 骂吧，骂的人越多越好，这样啊几十年就不会怀疑咱们。我真想给大家多争取一点时间，能让大家都离开这儿，我也就值了。
10: 你已经尽力了呀，
0: 老常，你也走吧。

0: 去西安找桂忠，把这个呀交给他，告诉他我把张家都交给他了。
1: 那您呢？
0: 我累了，快下去吧。

0: 哟，
1: 梁会长来了。坐。
2: 念了。
3: 常先生，你是怎么通知的？人呢？
2: 这人我已经都通知到了，他们不来，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3: 曲先生，他们不是抬举，我们几个对皇军那可是绝对的忠诚。
1: 说得好，现在大家都知道，是日本人替咱们维持治安，所以咱们得好好供养人家。这样，你们几个先把手头的财产交出来。啊，怎么都不说话了？中间那个不愿意吗？
3: 饶命啊，曲先生，我们交，我们一定交。
4: 好了，
2: 老蒋。
4: 连长，从城门口抓住一个小逃走的大户，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1: 千万不能参会。转告大家尽快离开。十三省马上封锁城门，凡是商会名单上有的人，任何人不得出城一步。
2: 是。

0: 说吧，这张字条是谁交给你的？你是商人，求的是财。只要你告诉我这张字条是谁交给你的，我就放你走，我就继续让你当你的大财主，你看如何？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0: 我说常先生，你这会长当得可真不错呀，千万不能参会，转告大家尽快离开。
1: 你
0: 抄了他的家，我要让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不服我曲世年的人是什么下场。
2: 别开枪！
3: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4: 枪！没事了。
3: 常管家，你
5: 这岳飞少爷啊，快快救我们家老爷！
6: 说，你把之前的东西藏哪儿了？
7: 我家没有物财，全都在买卖里。
6: 少放屁！
8: 你们家仓库都去搜过了，
6: 你什么货都没有。
7: 我不知道，
0: 给我打，狠狠的打。

0: 站住！
1: 葛瑞乐，
0: 你要去张家口救长叔？
1: 我不能眼看着齐世宁这么折磨他。
0: 我和你一起去。

0: 我把家财藏在山洞里了。我带你去。
1: 他们一定是去张家口救人了，
2: 简直是胡闹！我这两个哥哥真是无组织无纪律，也不跟咱们商量商量就擅自行动。
1: 你先别急。
2: 我怎么不急啊？在张家口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了，他俩常年跟我父亲在一起，这万一要是暴露了，徐世年一定不会饶了他们。
1: 咱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山西跟鬼子作战，咱们下一步必须切断他们从张家口到山西的运输线。这样吧，你留下来跟同志们商量一下咱们下一步的行动，我带人去接应他们，争取把他们安全带回来。
2: 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0: 大好河山呐，走了，别在这儿浪费时间，走，上车。
1: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我都会回来抓你的！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你想回张家口，死又何惧？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
1: 我们不能当他们的帮凶。

0: 山野岭的，我怎么就没觉得美呢？哎
1: 呀，哪儿都美啊，这些年走南闯北去了不少地方，就是觉得咱们张家口最美啊。你看看啊，这满山的绿树，还有这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啊。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呀，我这所有东西都要叫出来了，这心里边舒服。以前呀，净忙着做生意了，还真忽略了这大好河山呐！啊，
2: 你就别在这儿跟我废话了。赶紧带路！
3: 走！家叔，是你们啊？不知道这里多危险吗？秦世娘现在到处在找反日分子。
4: 我们是来救常叔的。您知道常叔被关到哪儿了吗？
3: 都是我害了常会长。今天一大早，他们押着会长进山了，
4: 进山了。我多谢家叔了，一百八，咱们走。走，
3: 哎，你们小心啊！
5: 慢着，
0: 常先生，这条路它是通往断崖的路。
1: 没错，这东西啊，就在断崖的山洞里。
0: 你别想耍我，
2: 那里头根本就没什么山洞。
1: 原本是没有，但是我让人家凿了一个。
0: 我劝你收起你的那些心思，别在这儿跟我玩花样了。
1: 信不信随你吧。

0: 你个狗贼，一定会有人杀了你的！
1: 好你个长兴生，耍我们半天，我就知道上了你的当。想拉我陪你一块儿死，没那么容易。说，东西到底藏在哪儿？
2: 压岁数了，少干点傻事儿。

爹，程叔他为了掩护上任务离开，结果被屈世年发现，不堪受辱，跳下了山崖。

0: 好兄弟，叔，你别难过。我爹他不愿意当汉奸走狗，他这么走，走得顶天立地。
1: 少爷，老爷早已变卖了家产，把所有钱财都存进了中央银行保险箱。他让我把常家的财产交给你，现在想想，他那时已经料到了自己的结局呀。

战争不止，我留着这些也毫无意义。我听说咱们的部队要跟日军在山西开战了，这些就捐给他们去购买武器和弹药。

0: 我知道，而且啊，我还知道，你想回张家口。 可是我就想啊，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回去能帮上什么呀？
1: 有些誓言是不能忘的，越老我就越害怕，不怕别的，就怕哪天一跟头栽倒了，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等我到了那边。 我该怎么向布罗德、齐云、常三爷，还有牺牲他们交代？

这个是留给你防身用的，可不是让你冲锋陷阵的。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冒那个险。为了去世，你不知道。

0: 听好了，你们前商会会长常熙正通敌反日，已被正法。你们这些在张家口的商会会员，今天下午两点，商会议事。谁要敢跑，就到底下跟常熙正作伴。
1: 王大娘，我知道你已经封印归隐天元了，可是常会长他宁死不屈，已经。 现在曲世年派人四处武力威胁商会的商人，让他们今天下午去商会给日本人捐款，闹得是人心惶惶的，我怕大家会撑不住啊！现在咱们张家口，只有您才是大家的主心骨啊！
2: 还是来了，走吧。

0: 王大娘，您坐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1: 这会不能开。
2: 你们，后退！干什么你们？

0: 都把枪给我放下，不得对王大娘无礼。王大娘，我敬你是张家口的老前辈，所以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来人，把王大娘请回去。
1: 今儿个谁要进这商会向日本人妥协，那就从我这尸首上踏过去吧。
0: 王大娘，我不想对你动手，你别逼我。
1: 七十年没人逼你当汉奸，是你自己自甘堕落。
2: 哎呀，行了行了，一把岁数了，安享晚年不好吗？

0: 各位，死又何去？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我们不能当他们的帮凶。咱们的钱财要留给那些保家卫国的抗日英雄。
1: 小老太太，我看你是找死！

0: 不是我，
1: 我本来想杀你，你为何把自己弄到这番地步？

记忆，寒星全部找，我已。

0: 谁让你们动的手，徐团长？当时场面混乱，我们也是。
1: 你把他们都杀了，谁来为我们运送钱财粮草？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在大规模的进攻山西，我们一定要保证对那边的物资供给。这次，你听清楚了吗？

0: 我听明白了。好了，近来共产党的游击队不断的在骚扰我们的运输线，你现在立刻派人去把他们全部剿灭，千万不能让他们影响了我们的战局。
1: 这些东西就是你爹派人送过来的，说是新家伙汉阳造。太好了，现在缺的就是这个。
2: 政委，政委，
1: 有敌人来了。多少人？到哪儿了？
3: 伪军带了一个中队，已经到达二道粮道了。
1: 什么？到了二道粮道你才告诉我？他们迟早后山绕过来了，他们肯定熟知这里的地形。
2: 肖队长带人出去执行任务了，咱们现在手里面加上伤员不过20人。
1: 咱们还是撤吧，
4: 一北哥，我带人去引开他们。你带着伤员和这些枪，先撤。
2: 不行，你这是在冒险。
1: 哥，这些枪来之不易，不能落入敌人的手里。
2: 这是命令，跟我走。
5: 什么命令？你给我回来！

0: 红，这回咱们可捡到宝了。伤得不轻啊，李龙，我真没想到咱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1: 去世年，今天我落到你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便。
0: 我怎么会杀你呢？你可是我的女婿，咱们是一家人。
1: 呸！凤清没有你这样丧尽天良的父亲。
0: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蒋凤清身子里流的永远是我们曲家的血。只要你告诉我你们的人在哪儿，我立马就放了你。
1: 你别妄想了，我是不会出卖我的队伍，不会出卖我的战友的。
0: 傻孩子，你好好想想，你这要一死，

0: 你是来的战友和队伍吗？再说，你总得为我们家冯清着想吧。
1: 我也给你一条路，只要你弃暗投明，跟着我们抗日，我保证你之前做的事儿没人再追究。追究。 你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你还是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小命吧。看在你是我女婿的份上，我再给你些时间，你好好考虑。
2: 他都受了些什么？他任由我们怎样严刑拷打，就是一字不说，什么都没招。
1: 不招？
2: 那就杀一儆百。纪官长，他现在还不能死。他爹吕俊杰坐镇陕西，给国共两党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是皇军的大患，必须除掉。咱们。 可以用吕翼龙当诱饵，把吕俊杰给引出来。是我没有保护好翼龙，这不怪你。你保护了伤员和咱们的武器，要是我，也会和翼龙做出同样的选择。
0: 你们说翼龙，他怎么了？
2: 啊，冯清，政委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被伪军抓走了。
3: 翼龙是被七十年抓走的。
0: 冯清，
3: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找齐世年，让他放了翼龙。
3: 齐世年怎么可能听你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当初他是怎么对你和你娘的？你还指望他跟你有父女之情？
0: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试一试。
3: 不行，凤清，
0: 一北哥，你就让我去吧。要是翼龙出了什么事儿，我也不可能独活。
3: 真的不行。
0: 不管怎么样，齐世年他也是我爹，他不会对我下死手的。
2: 什么死守不死守的？让他去吧。既然你已经决定要去找齐世年，那我就以队长的身份交给你个任务。你跟我来。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 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必须彻底切断日军的军队供应。张家口是他们的物资供应地。如果你能接近瞿世年，取得他的信任以后，希望你可以在营救翼龙的同时，想办法搞清楚日军的军需库在什么位置，防守情况如何，然后把情报通过云来客栈的王掌柜送出来。你能办到吗？
0: 您放心，我会尽力的。

0: 爹。
1: 你知道这些年来

0: 在日本，心里最最挂念的就是你娘，还有你。我承认都是爹的错。只要你愿意给爹一次机会，爹一定好好的补偿你。
1: 既然这样，爹，那就放了一龙。
0: 凤姐，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也知道你和翼龙的夫妻之情，可是现在并不是爹不想放他，是我这女婿误入了歧途。你回来的正好，帮爹好好劝劝他。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翼龙愿意供出抗日游击队的供党，我立马就能放了他。到时候荣华富贵，你们想要什么，爹就能给你们什么。不然的话，要是等日本人叫起劲来，恐怕我这当爹的也保不住的。
1: 我明白，如果我能说服翼龙，我希望你也能信守你的承诺，好让我和翼龙能在您的跟前尽孝。
0: 你放心，再怎么说翼龙也是我的女婿，爹一定说到做到。

0: 把门打开。
1: 放开他！

0: 你让我跟一龙单独聊几句行吗？爹，求你了，我求求你，我的好闺女，爹答应你，但是你别忘了，你答应爹的话。
1: 就不怕唐元家的人想多？我认他，还不是让他从李玉龙口里套话吗？你这是骗他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刘亮，你现在赶紧放出凤去，就说吕俊杰的儿子被皇军俘虏了。怎么了？愣着干嘛呢？ 去呀！好，是。啊，对了，那天的事也是情急之中，所以你别急。

0: 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你放心，只要咱们灭了吕俊杰，狗官后路一定少不了你的。
1: 是是，那哥，我先去办事了。

0: 爹，爹，
1: 我接到萧大哥了，他说一龙跟凤青，
0: 群石连抓走了。您知道了？现在消息传了到处都是，群石连这是要跟我宣战的。
1: 爹，你还是回陕西吧，我发誓，我一定把一龙跟……
0: 不，我不能走。我不仅不走，还得放出风声，说我回来了。只有这样，才能保住翼龙和凤琴的命。
1: 爹，
0: 我已经决定了。
1: 好吧，那你打算怎么办？
0: 这需要你们游击队的帮忙。

0: 大家静一静，
1: 听我说两句。大家交了羊毛税、大烟税，我们曲委员长一定会向皇军上表大家的功劳，保证你们的安全。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家住哪儿？
3: 张家口，多少钱？
0: 350。下一个。
4: 我叫王有才，交多少钱啊？
0: 2元。下一个。家住哪儿？
5: 张家口。
0: 叫什么名字？
6: 吕俊杰。
7: 各位乡亲们，
5: 我吕俊杰
7: 虽然离乡6年，可我这心里还是惦记着咱们张家口的。
5: 现在曲世年仗着日本人做靠山，
7: 鱼肉乡里，我回来
5: 就是来找他算账的。
8: 你们都听明白了？无论是茶南茶北，都有我们的人。你们要再敢作恶，小心你们的脑袋！
9: 凤琴啊，这几天翼龙他考虑的怎么样了？
10: 爹，他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您再多给我一些时间，我再劝劝他。
9: 是得好好劝劝呀，这时间不等人呢。
10: 您放心，我知道。
9: 好，
11: 哥，副院长，咱们在宣化的征税所被偷袭了。
9: 你说什么？你赶紧通知十三省，让他带上人和咱们一块过去。
11: 嗯。

0: 爹去去就回，记住答应爹的事。
1: 放心吧，忘不了。

0: 三省，你还记得在玉大人面前发过的誓言？
1: 徐世年，
2: 我来了。我曾对天发誓，要杀了你，为我的兄弟、我的妻儿报仇。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0: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0: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发表谈话指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指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晚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发言人强调，我们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拿参加世卫大会做文章，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一些海湾国家盟友的请求，他决定暂时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如果最终美方与伊朗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将随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不仅将令美国深感满意，也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尤为重要的是，这项协议将明确包含以下核心条款。

0: 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出于对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国军方不按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他同时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1: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Please.
0: 特朗普同时再次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计划。他说，伊朗必须做出不拥有核武器的书面承诺。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特朗普整个周末都在与国家安全团队闭门磋商，讨论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还将举行更多会议。报道称，随着外交途径陷入僵局，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等鹰派盟友正敦促特朗普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感到沮丧，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给其造成更沉重的打击。特朗普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2: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伊朗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表示，我们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及其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而且现在比以往更加强大，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侵略予以坚决、全面和全力的反击。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经完全得到控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0: 特朗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早些时候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其中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还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据报道，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
2: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

0: 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田先生好。
1: 主持人好。
0: 那美伊双方的对话仍在通过巴基斯坦推进，但是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分歧严重，那您如何看待双方的核心分歧，开启新一轮谈判的前景如何呢？
1: 我们要看到呢，其实美国和伊朗呢，自从开启谈判之后，他们在诸多核心问题上分歧呢依然是非常明显啊。比方说在核问题上，伊朗要坚持它的核权利，而美国是反对的。然后呢，在海峡通行问题上，伊朗呢要求管控海峡，而美国呢要求开放海峡。另外呢，在制裁和赔偿问题上，伊朗呢是要求解除这个制裁和美国进行赔偿，但美国是反对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有些问题是老问题啊，比方说伊朗核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呢是新问题啊，比方说海峡的通行问题以及呢这个战争赔偿问题，都是和这次的美伊战争呢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双方呢之所以呢在这些谈判立场出现如此大的悬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场战争并没有分出呢谁胜谁负，双方呢都是以战争胜利者的姿态呢进入到谈判桌面前，所以说呢双方提出的条件呢都是明显是以胜利者自居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特朗普呢自诩为是一个交易大师，他对伊朗呢是采取的是一个以压促谈、极限施压的办法，而伊朗呢实际也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个谈判的对手，所以说呢他呢是采取的是以拖代变的政策。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现在的美伊的核谈判，它是一个极限拉扯的这种状态。那么从前景的角度看，从目前看呢，我觉得谈判前景也并不是很乐观，原因也很简单。第一呢，双方呢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在谈判桌上想要得到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目前来看呢，其实美国呢比伊朗呢更加焦灼啊。由于呢这种海峡封锁造成的通货膨胀，美国国内的这个共和党的选情明显是不利于呢这个特朗普这一侧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呢是更倾向于呢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通过一场短时期猛烈的军事打击呢，促使伊朗做出让步。那么与此同时呢，以色列呢作为这场战争的一个发动者，那么他前期的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任何目的，所以呢在以色列看来呢，通过一场彻底的军事战争呢来摧毁伊朗，那可能是以色列呢实现安全的一个保障。所以从目前看，我们可以看到从在这种情况下啊，我觉得美伊之间呢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啊，我觉得希望呢是存在，但是呢前景呢并不乐观。
0: 双方的分歧确实很多哈。那另外我们看到美以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以色列连续两晚开会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您又如何看待美以的一系列动作，美以战事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1: 美国和以色列一边呢，他对于现在的谈判基本上是一个边打边谈的这种心态。从目前看，我们说呢，他们一方面呢是寄希望于呢通过谈判实现一个对美伊有利的这个结果。那么如果不能实现这结果，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呢就倾向于呢重启这个战端。所以就此而言呢，美伊呢他们在进入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阶段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呢就是带有两面性。那么从前景来看，我觉得双方的这个未来的 就是再次爆发战争的前景，也是存在的啊。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双方呢目前呢都是以胜利者姿态呢进入到这个谈判桌前，但实际上呢双方呢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呢让对方呢做出让步，所以呢在谈判没有取得进展，而现在呢包括美国又极为焦虑，而这个以色列呢同时呢也想再通过一场彻底的战争来摧毁伊朗，在这种目的这个动机之下，美伊呢我觉得呢可能重启战端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那么与此同时呢，从客观的条件看，由于呢现在在经过这个40多天的这个休养之后，美国的两艘航母这个战斗群呢已经呢部署到位啊，它在中东呢有5万多军队。那么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伊朗发动一个小规模的或者是高强度的军事打击啊，他的条件呢相对是比较具备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在军事上会不会重启战端，主要是取决于呢他们在谈判桌上呢能不能取得进展。
0: 好的，感谢田先生带来的分析。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伊双方已维持一个多月停火，阿联酋和沙特又遭到无人机袭击，海湾地区国家对伊朗持什么样的立场？中东格局是否会进一步碎片化？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消息，外溢风险上升。近日无人机袭击引发阿联酋核电站附近火灾，沙特报告称拦截了3架无人机，目前仍在调查袭击源头。阿联酋反应强烈，怀疑此次袭击大概率与伊朗或其代理人有关，因为此前伊朗就频繁利用无人机以低烈度袭扰战术制造地区恐慌，加剧海湾国家的安全困境。分析称，尽管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海湾国家安全防御仍存在明显短板，外溢风险也在上升。下面我们再来看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地区能源设施受损严重。被无人机击中的巴拉卡核电站不仅对阿联酋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也是其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的核心项目之一。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阿联酋一直遭到来自德黑兰的猛烈报复性打击。伊朗已向阿联酋发射了近3000架无人机和导弹，试图通过袭击海湾国家提高这场冲突给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带来的代价。海湾国家至少需要数月时间才能修复在这场冲突中遭到破坏的能源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阿联酋对伊朗采取强硬策略。冲突初期，面对掌握新筹码的伊朗政权，阿联酋与沙特试图通过秘密空袭重新确立对伊威慑，这不仅揭示了海湾国家卷入这场冲突之深，也折射出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切是否对伊朗战略产生持久影响。在失衡的环境下，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敦促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回应，沙特则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更偏向外交的策略。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美国《大西洋月刊》，海湾国家分歧加大。伊朗的战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意在冲击美国盟友体系，结果促使阿联酋向美以靠拢。阿联酋的转变没有让海湾国家更加团结，反而加深了分歧。以军首次公开进驻阿联酋，触碰伊朗安全红线，更多海湾国家选择克制，不愿意直接卷入伊朗的报复，也担心失去美国安全支持。最终这场冲突留下的影响不完全取决于美伊，评判标准是该地区能否重构稳定局面，还是会激起更大的不满。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0: 好的，静华。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

0: 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卢尔警告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比罗尔指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好，相关话题再次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田先生，在美国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背景之下，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其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否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呢？您怎么看？
1: 好的。我觉得这次伊朗设立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应该是当前美伊博弈中伊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招棋。它的主要目的呢，其实是要通过这个制度化的或者说合法化的方式啊，实现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进一步的管控。那么具体的说呢，我觉得它的想通过这个成立这个波斯湾这个海峡管理局，想要实现呢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一个政治目的。首先呢，就是说呢，它是要把之前对海峡的军事控制啊，变成一个经济上的这个行政上的管理。而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呢，就是伊朗呢对海峡呢进行行政化管理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呢，在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包括呢整个和平谈判呢处在一个焦灼状态的情况下，那么伊朗呢出了这么一招，它的目的呢也是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啊，向美国呢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以期美国呢在其他问题上呢对伊朗做出有利于伊朗的让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它也有一个经济考虑啊，就是伊朗呢是希望呢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获得经济上的收益。而成立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际就是说进一步的强化伊朗呢在这个管控海峡以及呢通过这海峡牟利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政举措。第三个的目的呢，实际是也是带有一个军事控制的性质啊，因为我根据这个伊朗相关的规定啊，他要成立的管理局之后，他对过往的船只呢要进行非常详细的那个审核。啊，包括他所运送的货物啊，包括这些相关的这个信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呢帮助伊朗呢甄别哪些船只呢是对伊朗是有害的，哪些是可以无害通过的。那么这无形之中呢，其实这本身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武器。那么从前景上看啊，就是伊朗这个预期目的能不能实现啊？我觉得呢，实际是主要取决于伊朗呢对这海峡的控制能力与国际社会的反伊朗控制之间的博弈的最后的结果。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说呢，它的有利条件呢，就是说它首先呢是事实上它掌握着海峡的这个管控权，而且呢从目前看，美国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军事能力能够呢从伊朗手中呢夺回这个海峡的控制权。第二呢，就是说呢，从目前看呢，已经有一些船只啊，就是说，为了急于通过这海峡而向伊朗缴纳这个管理费啊，那么这样的话，事实上呢，就形成了一种破窗效应。这个破窗效应呢，很有可能呢，会引发其他国家或相关船只的这个追随。那么对伊朗不利的条件呢，一方面就是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在国际法上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作为一个国际的商道啊，它并不是属于伊朗本身的，所以说呢，那么这样呢，伊朗的对海峡的控制在法理上呢缺乏足够的依据。 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现在仍然是坚决反对呢伊朗控制着海峡，而且美国呢在海峡外边又设计了第二道封锁线。那么这个第二道封锁线的设置，使得呢伊朗对海峡控制所能获得的收益，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对海峡的双封锁的这个这种结局，事实上呢就变成了一个双方的比赛的谁的承受力更强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这种结果很显然说，其实对伊朗也是不利啊。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这个伊朗的控制海峡更有可能是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而不是一个必争的一个底线。
0: 好的，感谢田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再来看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共同社当天报道称，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2: 共同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草案写明，鉴于俄乌冲突中的战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草案也未涉及修改无核三原则，仅表述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靠性。草案还提及了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并呼吁强化海上通道的防卫。共同社称，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0: 日本国债市场昨天波动加剧，多个期限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更是升到了近29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4月物价上涨导致企业破产数量骤增。
3: 18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据日本相互证券统计，这一数值创下了1997年5月以来的近29年新高。同时，新发3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达历史新高。国债收益率与国债价格反向变动，此次飙升反映市场对日本长期通胀与财政风险的担忧加剧。日本金融市场投资信心也遭遇冲击，东京股市日经指数18号盘中一度暴跌超1000点，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同步走弱，日本金融市场再度上演股债汇三杀行情。共同社分析称，美国伊朗停火谈判前景不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输入性通胀风险居高不下，叠加日本国内物价上行压力发酵，日本政府正在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市场对财政状况的担忧蔓延，加剧国债抛售压力。与此同时，市场预期为应对通胀，日本央行可能会在6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启动加息，这进一步推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日本央行15号公布的4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132.8，较上年同期上升4.9%，为2023年5月后约3年来的最高水平。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家庭购买食物和服务价格动向的消费者物价

0: 湖北枝江市董石镇石岗桥村一处干渠昨天发生漫溢险情，当地对漫溢险段主动实施排洪除险，由于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湖北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明天将迎来降雨间歇期，21号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
1: 除了湖北，这两天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安置群众。
0: 5月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18号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6000余人。
2: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这个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很非常快，就是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最厚的地方应该是7-8米。
0: 5月17号14点到18号7点，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57.7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和民房受损。
3: 昨天晚上8点我都下来，下到晚上10点过的时候，水大爷就从河的反上来，最深的时候到大腿这个位置。
0: 由于当地提前预警，统一调度，山洪来临前，部分居住在地势较低的群众已被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5月17号到18号，重庆万州遭遇今年以来首场大暴雨天气。万州区内7个镇乡街道的9个雨量站监测到大暴雨，24小时最大雨量出现在高梁镇大碑站，达12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36毫米。昨天11点，万州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启动全区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江南西部和北部、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另有7000多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台民意机构今天上午10时开始举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约11时20分左右开票，在国民党、民众党民代都投下同意票的情况下，最后同意票为56票，不同意票为50票，未达到76票同意票通过门槛，弹劾案不通过。台媒称，这仍创下台湾地区首次弹劾地区领导人的记录。过去2年来，赖清德一心谋独挑衅，多次发表台独分裂谬论，蓄意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在国际上处处碰壁，甚至在近期上演了偷渡斯威士兰的闹剧，沦为国际笑柄。2年间，即便面临民进党当局的打压，两岸民间交流仍在持续升温，大陆也接连出台重磅会台举措，稳步推动两岸关系融合发展。一边是民进党当局不断挑起两岸对抗，一边是两岸人民热切期盼和平交流，携手共进。无数事实充分证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历史潮流，注定不得人心。今天播出台海观察系列报道，赖清德上台2载，背离民意，害台毁台第3集，台独穷途末路，统一不可阻挡。
4: 赖清德当局自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始终将台独意识形态凌驾于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之上，将大陆界定为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处心积虑阻断两岸交流合作，包括管控民间往来，出台严苛的附录管制政策，禁止大陆应用程序在台使用，唯恐两岸同胞走亲走近。
5: 他们就是要不断的制造冲突，因为他们没有别招。

0: 现在整个国际局势看起来非常不妙，未来可能通膨会很严重，他唯一剩下一招就是打抗中保台牌。
1: 赖清德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抗中保台路线，逢中必反的政治操弄已到细枝末节。抖音、淘宝、小红书、高德地图等大陆的应用程序不断被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统战为由限制，但相关应用在台湾社会中的使用需求却持续上升，所谓的封锁反而引发更多台湾民众的讨论与关注。
2: 那个时候进小红书，大家就在那边，这个讽刺讥笑啊，进了半天，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进程啊。那高德地图也是一样，老百姓觉得好用他就用，这道理是非常的简单。
1: 在极力阻挠两岸民间交流的同时，赖清德当局也在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言论。去年6月，赖清德在全台启动所谓团结十讲，打着团结的旗号，刻意歪曲历史，鼓噪台独谬论，但相关论述错漏百出，在岛内持续引发批评和嘲讽。
3: 台湾的媒体指出，赖清德的发言存在着漏洞和认知错乱，是客观事实。赖清德当局为了台独的失利，刻意的歪曲历史，编造谎言，混淆是非。
1: 然而赖清德在岛内刻意包装的台独政治话术，在国际现实面前却惨遭打脸，不仅无法改变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共识，更难以为其所谓的外交突破提供实质支撑。近期赖清德偷渡式的外窜行为更是沦为国际笑柄。
4: 全世界呢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啊，是不认同台独的啊，在这个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面啊，台湾才能取得所谓的国际空间啊。
1: 针对台独挑衅，大陆方面不断完善以法惩毒制度体系，对台独顽固分子立案侦查，悬赏追击，台独顽固分子亲属遭在大陆台企解职，解放军也适时在台岛周围开展演习，遏制台独勾连外部势力祸乱台海。
5: 台独挑衅每往前一步，那么祖国大陆的反制就会往前再进一步。
1: 赖清德上台的两年是民进党当局不断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的两年，却也是两岸民间往来持续升温、交流需求不断增长的两年。面对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的种种障碍，大陆方面始终以最大诚意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为台湾同胞来大陆创造便利条件。两岸企业家峰会、海峡论坛等平台持续发挥桥梁作用，坚持16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也如期举行，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稳定力量。与此同时，两岸民间互动也在快速恢复，越来越多台湾民众通过旅游、求学、就业、自媒体直播等方式亲身感受大陆发展变化，一大批大陆优秀影视剧、戏曲以及网络平台内容持续受到台湾年轻群体欢迎，折射出两岸民间交流的真实热度与社会需求。据统计，2025年两岸人员往来突破500万人次，创近6年来新高。而当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10年再次会面后，岛内支持两岸和平交流、恢复沟通合作的呼声进一步升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制造对立对抗的不满情绪也在持续累积。
6: 在郑丽文访问结束后，大陆出台10项惠台政策，涵盖两岸政治沟通、青年交流、民生基建、交通直航等多个领域。在我们采访中，很多台湾业者都对大陆这些政策表示欢迎。然而，面对大陆的善意，民进党当局却说这是所谓的糖衣毒药，说这是大陆所谓以商逼政。这种对大陆惠台政策膝跳式反应的抹黑，越荒谬无理，越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两岸交流的恐惧。
7: 岛内社会对于两岸之间和平交流发展的主流民意，现在已经是很难被绿营再去压抑得住。在越来越多的这种两岸交流的红利啊，这种洪流的一个涌动之下，台湾社会正在越来越清晰地认知到两岸之间的和平发展啊，是可以通过交流来去实现的。
1: 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4月底的民调显示，55.2%的民众认为台湾已经很难持续维持现状，61.6%的民众同意，与其等待大陆决定台湾命运，不如由台湾主动参与谈判，提出最有保障的制度条件。
8: 相关民调表明，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1: 专家认为，越来越多的数据和民调都在揭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挡不住，正逐渐凝聚成台湾新的

0: 民意。
1: 为什么从过去支持统一的只有不到10%，不到10%？为什么现在做出来的支持和平统一的，居然已经跑到了22%多？这意味着民意如流水，显示出主流民意对于主张台独的执政团队是厌倦的。
2: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正在独立思考，台湾社会正在更加正面的去看待统一的这样一个议题。我们看到，台湾的青年会越来越多的感受到赖清德当局他这种越来越急、越来越猛的这种所谓的谋独的一些做法一些路线，会切切实实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这样一个对于安全和繁荣的预期。他对于赖清德当局的这种台独独裁会越来越不满，而更加倾向于去寻找一个真正能够去解决自己问题的一条道路。
0: 从限制交流到操弄对抗，从兜售台独话术到以外谋独，赖清德当局2年来不断将台湾推向危险边缘。然而，现实表明，无论人为设置多少障碍，都阻挡不了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也改变不了两岸交流融合不断深化的大势。台独已至穷途末路，统一的历史洪流不可阻挡。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之行后，接受美媒专访时就台湾问题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也不想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此番言论在岛内引发高度关注，国民党认为这是泼了民进党一大盆冷水，岛内舆论也呼吁赖当局是时候改变两岸政策了。
4: 特朗普表态后，台外事部门和陆委会虽然老调重弹，重申原有的立场，但也意识到必须谨慎以对。
5: 我们对于川普总统的谈话，当然也是会谨慎应对。那我们也是持续的来跟美国保持沟通，并且在未来在区域稳定上来讲，是我们双方共同的利益，都会共同的合作。
4: 蓝营则认为这是给民进党泼了一大盆冷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在政论节目中表示，台独是走不通的死胡同，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
6: 这样子的表态对于民进党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因为民进党长期主张美国必然会支持民主伙伴，甚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要来操作台独的路线。那么在川普这一次的讲话，基本上就是被浇了一大盆冷水，显示这个我们的高层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显然完全没有掌握，而且出现严重的误判。
4: 岛内舆论也指出，美国不会为台独打仗，赖清德是时候改变两岸政策了。
7: 我觉得这个提法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是北京希望川普点到的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可能是共同的理解或是共同的默契。
8: 我觉得他完全掌握到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讯息、态度、立场非常坚定。所以他自己说，中美之间绝对不会爆发冲突。换言之，也就是他不会去支持台湾的独立。我的推断，他很有可能会放弃打台湾牌。
9: 绿营，我觉得他们内部评估会有点尴尬了。今天你一方面单压美国的情况之下，你对中国大陆沟通失去管道，那你接下来如果真的万一美国华府那边出现状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4: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在中美元首会晤后，岛内80.3%的民众主张两岸应由双方以和平方式协商解决。民进党支持者中也有超过60%赞成这一选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第一时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针对台湾议题连说四个不响，明确表达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这一表态在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民进党当局陷入焦虑，蓝白阵营则纷纷呼吁废除台独党纲。岛内舆论指出，和平才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真正追求。
10: 特朗普在采访中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跋涉9500英里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岛内舆论将其表述为新四不立场，认为这是对台独势力的沉重打击。
11: 川普讲的话重重打脸了赖清德，讲的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他就是不想看到台湾独立。他甚至直接告诉你，如果台湾选了合适的领导人，就不会有战争。
12: 最实在的一句话，我不会用武力去支持你台独。好，这句话这个重锤，台湾有事美国会出力来保护台湾，这个梦总算一棒子敲醒了。
10: 面对特朗普的强硬表态， 民进党当局坐立不安，赖清德随即发文。

0: 本称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长期奉为神主牌的台独论述彻底崩塌，赖清德自称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如今却否认有台独问题。赖清德这个所谓台独金孙不过是骗票金孙。
1: 你这样解释等于是美国是反对我们的呢，跑去跟川普去吵架，没有必要了，越讲越糟，越描越黑。
2: 一位台独工作者竟然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0: 台湾民众党17号表示，赖清德的表态再次凸显民进党常年于两岸论述上的进退失据，为掩饰执政无能，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民众党坚决反对民进党为利益跟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或操作抗中保台，一再刻意升高两岸敌意与制造社会内耗。与此同时，蓝白阵营人物相继发声，敦促民进党立即废弃1991年通过的台独党纲。
3: 啊，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0: 党内舆论也指出，赖清德在特朗普眼里根本不是什么所谓民主盟友，而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些抗中保台的口号已经被美国视为升高台海风险的重要变量。说到底，和平才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真正追求。
4: 拜托民进党不要再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了，该怎么面对？接下来该要担心哪些部分？
5: 说实在，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一个筹码或者棋子，所以台湾必须要小心。
6: 你抗中你不能叫了吧？你台独你不能做了吧？你为什么不从交流和谈里面去找我们的生路呢？你非要跟那赖清德那个一头往死巷子里钻，钻了半天钱也去了，命也没有了。
7: 系列报道《遇见非遗》，今天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探访国家级非遗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传承人哈达潜心制琴手艺，匠心延续千年弦韵，让草原天籁生生不息。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凝聚了草原的智慧与匠心。马头琴、四胡、潮耳形制不同，音色各异，而马头琴既能独奏又能合奏，是草原上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的拉弦乐器之一。一把马头琴从选材到成琴要经过70余道纯手工工序，选材、开料、出形、雕刻、组装、蒙皮、打磨、调音，每一步都见功夫。马头琴有琴箱、琴头、琴杆、弦轴、琴马、琴弦和琴弓构成，选材是第一步，也是决定一把琴音色根基的一步。不同木料用在马头琴的不同部位，它发出的声音截然不同。
1: 这个是枫树，就是马头琴的琴杆和琴箱用这个做。枫树是硬度高，完了就密度比较好。
0: 雕刻马头是马头琴最具标志性的一步，琴杆顶端那个精雕细刻的马头，既要形似，更要传神。从粗坯到细雕，一刀刀削、刻、磨，马的鬃毛缕缕分明，眼睛、嘴巴、耳朵的轮廓渐渐浮现。而调音则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需要耐心的一环。调音的时候，哈达要边听琴箱发声边反复调试，有时甚至要循环往复上百次，直至声色达标。正因没有图纸与量化标准，木材的疏密、皮膜的松紧、琴箱的厚薄，一切丈量全凭手感去摸，靠耳感去定。然而这位如今手艺精湛的制琴大师，最初的身份却是乌兰牧旗的马头琴演员。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1: 1982年开始学习马头琴演奏，1990

0: 1958年8月，百年不遇的洪水泡了我们乌拉木齐的整个乐器和那个服装。
1: 洪水退去后，哈达看着一把把泡坏的琴，心疼的说不出话。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只能把破损的琴一台台拆开，翻来覆去的测量比对。
0: 维修当中，马头琴的那个面板多少厚，完了侧板多少，背板多少，完了就掌握了这个技艺，开始制作了马头琴。
1: 从摸索维修到独立制作，从做出第一把琴到做出第100把琴，哈达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制作技艺。更让哈达在意的是这门手艺能不能传下去。从2000年开始，陆续有年轻人跟着哈达学习，他们中不少人已经开启了自己的作坊，收了自己的徒弟。哈达常说，每一把琴都有灵魂，手工的温度才是草原文化的根。一把马头琴两根弦，却能奏出万马奔腾。哈达用半生的时间传承技艺，让蒙古族拉弦乐器的声音跨越山海，直抵人心。这便是最动人的坚守，也是文化中国行至草原时最动人的回响。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廓感全开，爽感 Max， 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 全新响应，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电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华为 Pura X Max， 旗帜于阔。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当地时间18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一处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表示，2名枪手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警方正将此次事件作为仇恨犯罪方向调查。好，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1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 预计今后三天暖湿气流依然强盛，但是随着冷空气南下，中国北方的降雨暂停，那雨带呢将会明显南压，集中在江南、华南一带。今天这个强降雨范围依然是广泛的，在江淮的南部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还有贵州南部、华南的中西部一带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并且一些地方是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这个降雨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广东、广西以及湖南南部，还有江西南部一带，还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依然会伴随着明显的短时强降水。到后天开始呢，又会有新一轮降水发展起来。这个降雨呢，之后会陆续覆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到江南、华南一带。那同时受到冷空气降雨的影响，今后三天东北、华北、黄淮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左右，南方大部分地区呢是在30度上下。那比较炎热天气主要是集中在海南。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18到26摄氏度；榆林多云，14到27度；南充多云，19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襄阳小雨，19到22度；泉州多云，24到28度；漳州多云，24到30度；南宁中雨，24到30度；广州中雨，24到27度；东京晴，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45度；迪拜晴，28到34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13到21度；伦敦小雨转晴，11到18度；巴黎小雨，11到17度；罗马小雨转晴，13到22度；雅典小雨转晴，17到23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16到28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2: 再会。

0: 天下玉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琢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在故宫博物院中有6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1: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啊，所以说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作。
0: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1: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摆在那已经有10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

0: 这个材料上面的皮，哎，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奔啊，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啊，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浅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鱼挺适合。
1: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鱼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0: 大鱼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它头戴鼎立，伸出蓑衣，对吧？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掌去年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对吧？因为大鱼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1: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0: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毕业，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就是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1: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0: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呢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我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1: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0: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1: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0: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

0: 让这个毛病变成我们所要的造型效果。
1: 嗯，
0: 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造型的时候要斜着的。
1: 嗯，
2: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3: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禹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0: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2: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禹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3: 蝴蝶结就是在这个位置。
2: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3: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0: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但是右边的形已经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纸雕的外形完整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3: 在造型上面，就是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2: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禹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禹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玉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0: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2: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3: 这次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许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2: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籽料的下方设计了一条龙。
0: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很像一个蝙蝠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2: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0: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都市的模

0: 如何进行推翻重来，因为它有那种行为的基本，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了，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1: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个性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猫，你说这职场精英是不是都是这范儿啊？
2: 我觉得是吧。
1: 是吧？哎，你怎么样了？
2: 哎呦，我没事了，真的没事了。
1: 没事就好。那我这一去上班，这店里你就得多操心了啊。主要是这孩子吃不上。没事，你多呲呲了。
2: 我干嘛要呲人家呀？我怎么看圆都觉得好。
1: 你说好就好。哎呦，哎呦，不行，我这孩子这不适应，看心里还有点小紧张。
2: 我也有点紧张。
1: 是吧？
2: 哎，你是不是把这个带上，就能好点，就不那么紧张了？
1: 哎。

0: 我要是特紧张的时候，我就偷摸拿出来，我就自己比划比划，是吧？对，这好，这好，这好，对，这招好，这招好，太棒了。
1: 掌柜的，
2: 哎，你怎么还在家呀？
1: 哎呦喂！
2: 不是，今儿不是第一天把店交给你，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去开张？哎
1: 呀，这不是第一天上班吗？我不得给自己好好捯饬捯饬啊！
2: 就你理由多。
1: 哎，不过您这个今儿这打扮的是什么意思啊？啊？这是要出道啊，还是街头卖艺呀？
2: 瞎叨叨！今天是你爸东山再起的大日子，怎么也得捯饬捯饬。哎，怎么样？有没有点那个精英白领的感脚？
1: 并没有，还白领，这感觉穿的有点 low。这样，回屋我重新给您捯饬捯饬。走走走，
2: 不是。
3: 这黄领带配一个这个格子的衣服。

0: 转过来，我看看。
1: 啊，转转啊、哦，转。
0: 哎呦，这身材 啊， 啊，这身衣服穿起来太帅了。
1: 还行啊。
0: 不减当年呢你。
1: 从来没这么穿过，我是一个客户订了这么一身啊，人家是个高管，我觉得不错，我就做了一身。我说咱不能给您丢脸是吧？这是公司的形象。
0: 没错没错。哎。哎，那你家里的事儿都已经安顿好了吧？
1: 啊，店里先暂时交给金元打理。
0: 啊，
1: 但是呀、啊，说实话，这孩子啊没长性，我这心里还真是有点放不下。
0: 哎，坐坐坐。哎，你们家不是有个帮手吗？那个阿姨好像在你们家好多年了吧？
1: 啊，你说慧莲是吧？
0: 啊。
1: 慧莲是他里外里倒是把好手，但是一他这身体不是还没恢复好吗？
0: 哦、
1: 二他俩孩子打算来北京上学，他正忙这事儿呢，我也正帮他想办法呢，挺麻烦。那个秦总，你这个叫一口，哎呦，这真是张不开这嘴，你这。
0: 我倒想问问，她到底是你们家阿姨呀、啊，还是你们家什么人啊？怎么她的事儿你那么上心啊？
1: 秦总，你也不是外人，我也不瞒你了。其实我跟慧莲……
0: 不会吧？
1: 我们几年前就登记了。
0: 是吗？你不会真把一个保姆娶进家门了吧？
2: 从今天开始，这里将拉开新的篇章。噔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说了嘛，我第一次去你们家见到慧莲的时候，她看我的眼神就不太对。
1: 哦，那不能够，慧莲性格挺好的，特温和，应该不会。
0: 满堂，就因为老太太一句话，你就把这个农村保姆娶回家了？你不觉得委屈吗？
1: 嗨，这有什么委屈的？这么多年了，都在一块儿过日子，顺其自然就走到一块儿了。再说了，他一直帮我拉扯孩子，照顾老太太，其实算是我委屈人家了。这不前一段，为了救我孩子，差点把命都搭上了，我感谢还来不及呢。秦总。上学的事儿你甭管啊，就当我没说，我自己想办法，没事儿。
0: 行了，今天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这忙我帮。
1: 啊，
0: 我打个电话去啊。
1: 哎，不。
3: 喂，啊对，秦岚。
0: 啊，哎呦，你说的太对了。我无事不登三宝殿。是这样啊，我家里有个亲戚啊，他们带着孩子在北京呢，这孩子上学的问题呀、啊、一直没解决。是吗？你带着学生在夏令营呢？哦，好，没关系没关系，那等你回来再说。哎，不管怎么说你得给我留个名额啊。好好好，回来我请你吃饭。嗯，哎，谢谢了啊，再见。
4: 也你看你刚才也听见了，人家带着学生在夏令营呢，要不然等他回来过几天我请他吃个饭，我想这个事儿应该不成问题。
1: 行，不急，还有会儿。哎呦，秦总，你这是人脉太广了，你说打电话就打电话，太佩服了。
0: 行了，现在家里的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可以轻装上阵了？
5: 是，
1: 毫无后顾之忧，我这下半辈子就跟您混了。
0: 什么叫混呢？咱俩是齐心协力共同打拼。
1: 行，打拼。
0: 哦，你等一下啊，艾米，到办公室来一下。我呢，给你找了个助理。这个助理呢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以后在业务上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问他。
1: 这就给我配助理了？那要是我干不出点成绩来，就太对不住您了。
4: 进来，秦总，您找我。
0: 对，艾米，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公司的金总，以后你就是金总特别助理。
5: 金总你好，我是艾米，以后有什么事情您随时吩咐我。
1: 你好，
5: 你好，
1: 名字真好听啊。
0: 艾米，你带着金总去熟悉一下业务流程好吗？
5: 好的，金总这边请。
1: 好，
0: 你跟他去吧。
1: 哎，好。

0: 92分呢，
1: 不错，大有进步啊。
2: 最近丁一丁进步很大，只要多加勤奋，成绩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3: 你刚才是在夸我吗？我没听错吧？我都不相信我的耳朵啊。
0: 你小子是刚刚有点进步，就想翘尾巴了是吧？
1: 郝老师，这段时间呢辛苦你了，
0: 一定能有今天这个成绩都得归功于你。一丁，还不快谢谢郝老师。
3: 我谢谢他还不如谢谢您老人家呢，要不是我遗传了您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有今天的成绩。
0: 你这拍马屁的功夫可不是从我这儿遗传的啊。哼，
2: 田爷，我想和你说件事儿。
1: 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吧。
2: 我不能再叫丁一丁了。
3: 什么？你不教我了？
2: 我们今天正好也是最后一节课。
1: 这教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教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没有，爷爷，我真的不能再叫丁一丁了。
3: 你这人怎么这样？怎么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想教就教，不想教就不教啊？
1: 你是不是这小子又惹你生气了？你告诉爷爷，爷爷收拾他。
2: 不是他的原因，是我的个人原因。爷爷，你再给他找个更专业的老师吧。
1: 我知道这个小子毛病多啊，别人也教不了他，只有你才能治得了他。你看，
2: 我真的不能再教丁一丁了。
3: 真的不能再教我了？
2: 我确定，你以后好好学习。
4: 太好了，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我终于可以逃出你的魔掌了，我终于可以重获自由啊！
1: 闭嘴！
5: 金总，这是咱们公司的一些资料。
6: 这么多，这我得看到什么时候去啊？
5: 您可以先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随时问我。
6: 谢谢艾米啊，没什么事儿，以后常过。啊，不是那个，没什么事儿，你先忙去吧。
5: 是金总。

0: 干了大半辈子裁缝，这放下剪刀还立地成山了。哎
1: 呀，秀，你等一会儿啊，等一下啊。秀，我把这段时间的课时费给你了啊，来。
2: 不用不用，爷爷，当初不是说好了吗？课时费抵手机钱，也不知道够不够。
1: 不是，
2: 丁丁，那条裙子多少钱啊？
1: 裙子？什么裙子？
3: 哦，上次我带他去英语角，顺便给他买了条裙子，花了我2000多大洋呢。
2: 啊？就那么点布料，要2000多块，那不是坑人吗？
4: 你懂什么？那很多国际大牌2万多的都有。
2: 行吧，2000多就2000多，等我攒够钱再还你。
4: 我等不了，现在就要。
1: 臭小子，还什么还？这好老师教你这么长时间了，你送给他一条裙子也是应该的。
5: 秀儿，手机啊，裙子都不用还了。
1: 马上开学了，学费由我出了。来，
2: 爷爷，不用不用，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爷爷。爷爷，我先回去了，再见。
1: 秀儿，秀儿，别走！
4: 装什么清高啊？
1: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追上去，把钱给人家！
4: 我不追，
1: 去！
4: 又不是我赶他走的，
1: 你
4: 人家都说不交了，还追个什么劲啊？强扭的瓜不甜。
6: 金总，金总，金总，
7: 什么事儿？
6: 秦总给您准备了欢迎晚宴，部门经理以上的员工全体参加。
7: 还安排晚宴了？
6: 是。
7: 哎呀，不合适吧？
6: 秦总还特地给您准备了晚宴的服装。
7: 啊，我是不是上班穿这身有点过？
6: 没有没有，只是这套服装更适合场合。
7: 哦，行，放这儿吧。
6: 哎。金总，那我就先去忙了。
7: 忙去了。

0: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公司的中坚力量，我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跟我一起并肩作战，开拓了国内市场，并取得了开门红。接下来金总的加入一定会带领大家创造更大的奇迹啊！我们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金总，您讲两句吧。
4: 别，我就算了，我就不说了。
0: 讲两句嘛。啊，
3: 讲两句。来，欢迎金总给咱们讲两句。
4: 哎呀，没怎么准备，还挺紧张。

0: 紧张，
1: 不紧张。
0: 啊，首先要感谢秦总对我的信任。
2: 这个房地产业我之前没有涉猎过，以前我是从事服装制造业的。这房地产业，它就像做旗袍一样，哎，得给客户量身定制才。

0: 不能放过，哪怕是一个盘扣。哦，盘扣，盘扣就是旗袍上那个扣。哎，盘扣可有讲究了。哎，那分很多种啊，什么蝴蝶扣啊，什么蜘蛛扣啊，什么凤凰扣啊，树枝扣，各种扣，不同的扣它配合不同的旗袍样式，哎，那制作起来非常非常的复杂，你都得拿那个布先包上，然后一针一线一针线给它穿好了拎好了才行，知道吗？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完美的效果。
1: 啊，对，那个我跑题了是吧？
2: 没有没有，我觉得金总讲得很好哈。刚才金总给我们非常生动形象地做了个比喻，就是希望大家做任何事情都要拿出工匠的精神，才能出精品，对不对？
0: 是，就这意思。你看我，
1: 怎么秦总一说就那么明白？我这笨嘴拙舌的，你
3: 金总讲得好，金总讲得好。
2: 敬金总一杯，
0: 来来，
3: 干杯，
2: 干杯，
3: 敬总以后多多关照，
0: 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4: 哎，慢点，
5: 秦总，我跟你说，
4: 小心点，
5: 你别护他，你告诉我他哪部门的啊？他哪部门的？我非喝死他不可！你逗我，
4: 怎么了？
5: 太逗了！
4: 今天满堂第一天上任，我们公司啊给他来了一个欢迎宴，他今天高兴，多喝了点儿。哎，晚上你给他弄一点菊花茶，让他醒醒酒啊！
6: 我会的。
1: 秦总，
5: 放心，我还能转下一场。哎，
4: 行了，别转下一场，都到家了啊，第二场人交给你了啊。我就先回去了啊，满堂。
5: 走了，秦总。
4: 走了。
5: 秦总，放心，
4: 小心点。
5: 我明天准时上班。
4: 行，明天见。
5: 慢走。
4: 走了，
7: 谢谢你啊。
5: 慢走，路上小心。回家给我发微信。
7: 好的。
5: 慢走。
7: 麻烦你了，
5: 经理。
8: 叫我金总就行。你哪部门的？

0: 喝没了吗？没喝没，我再给你买点酒去。
1: 没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秦总答应帮小二找学校了。
0: 是吗？
1: 嗯，而且很快就会有结果了。高兴吧？
0: 嗯。你们这个秦总真是为你做了不少事儿啊。
1: 个人魅力嘛。吃醋了。
0: 你又没给我买螃蟹，我为什么要吃醋呀？
1: 哎，有道理。
0: 满堂，我还是想提醒你一下，咱们可是手艺人，你跟那什么商界精英大老板们相处，长点心眼儿，别让人家把你给坑了。
1: 大老板坑我，我啥都没有，他们坑我干嘛呀？
0: 那就当我没说，你早点睡吧。
1: 谁呀？
2: 我，开门。满堂，睡了吗？
1: 你稍等啊。

0: 不给我开门啊？
1: 我有你脱衣服了吗
2: ？Sorry。
0: 喝酒了？
2: 公司应酬，必须喝。
0: 刚才我怎么听到一个女人说话声？
2: 女人，我刚才打电话来了。免提。
0: 免提。

哎呀，你这喝多少酒啊？你这怎么？你别，你啊，好，你先别吐啊，我给拿盆去。你说你喝这酒上瘾呀？

0: 你说的是真的，你真不叫那个丁一丁了？
1: 你不是不愿意我叫他吗？
0: 看来我说话还有点作用啊。哦，对了，送餐的时候记得多喝水，小心中暑哦。哎，
1: 还有记得按时吃饭，别再饿出胃病来了。
0: 你放心吧，我体格好。
1: 给，这是一点水果和毛巾，送餐的时候也记得吃，啊。秀儿。
2: 你说你这么会疼人，也不知道将来谁能有福气娶着你。
3: 大农哥，才进城没几天，就学会油嘴滑舌了。
0: 我没有。
2: 哟，这一大早上的就你侬我侬的，你也是单身狗呀？
1: 狗？什么狗？哪有狗？哎，
2: 就没法跟你聊天，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哟。
3: 姐夫，你还得休息了，水果呢，他应该不吃。
1: 我上班去。
3: 哎，真好玩。路上小心点儿。
1: 哎，怎么了？
3: 一会儿我也得走了。你去哪儿去啊？你不跟我到店里帮忙啊？
1: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还不得赶紧挣学费啊？
3: 又要去当小时工去？
2: 我今天多打两份工，可能会晚点回来，帮帮忙。
3: 你这个人，我真的是不想说你什么了。你是不是死脑筋啊？人家要给你钱，你又不要，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1: 我是不想再跟丁丁纠缠不清了，那就是一屁股坐账。

0: 有钱人都住这儿啊！哎，我算是走不出这个小区了。
1: 你怎么又来了？我今天不是来给你上课的。那你来干嘛？哦，舔我了？
0: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我是给别家打扫卫生来的。
1: 打扫卫生？我不是给你钱了，你不要，非要出来自己讨苦吃？你是不是有自虐症啊？
0: 你管得着吗？
2: 咱俩的账已经两清了，给我让开！
1: 不让，不让你走，不是想要钱吗？我给。你的钱哪来的？是你自己劳动所得的吗？
2: 喂，你给我站住！我是不是哪根神经搭错了？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好不容易把这个瘟神送走了，你干嘛还招他呀？
3: 这一上午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哎，欢迎光临，你好。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啊？选旗袍是吗？这边都是新款，随便看一下。要是没有喜欢的呢，我可以给您量身定制。
4: 您可真有眼光，我们家的旗袍呀，可是纯手工制作的。如果喜欢，试衣间在那边，我带您过去。
3: 这款式也太老了。哎，这边还有需要就再过来啊。哎，什么人呢？连个机会都不给我。哼！
4: 别着急，你爸不是说了吗？这生意得慢慢养啊。
3: 能不着急吗？这要是没完成任务，奶奶不非得几代死我呀？哎，不行不行，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我。
4: 我得动起来，我走。哎，圆儿，圆儿，你干嘛？圆儿，你要干什么呀？
5: 我要大胆改良。
4: 改良？哎，你要干嘛呀？你要剪衣服呀？
5: 这个使不得啊，这个是你爸爸亲手做的，
4: 你要剪了，你爸真得跟你急。你要创新，阿姨没意见啊。你先拿这布头先练啊，听话，这个不能剪。
5: 对我来说，这就是块布头。哎，我说了，这个不能剪，拿那个练。好，圆儿。
6: 金总，我这儿有份折扣申请，需要请示一下秦总，这不秦总没在吗？那我给您看看。啊，就申请折扣是吧？对。
7: 一般咱们公司给人家都打几折啊？
6: 一般是九折。啊，
7: 对，
6: 九折，那你就给他打一个88折。
7: 金总，这样的，我这个是个大客户，他一次性购买5套沙发，就是资金稍微差那么一点点，想跟咱们公司要一个 VIP 折扣。他想几折买啊？他想8折。
6: 8折啊！一下砍那么多，你当买白菜呢？咱们做的是精品楼盘，是吧？
7: 对对，
6: 这就好比做旗袍，是吧？ 从选材到用料到做工，哎，那一针一线，那都是很讲究的，是不是？你不能像卖衬衫裤头那样就叫搓堆买，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跟你那客户好好说说去。
7: 这个客户吧，我跟他太久了，太难搞了，而且又是个大订单，你说我不给8折，人家不买了。
6: 没事，
7: 金总，您为难的话，那我回绝了吧。
6: 回来。
8: 你先抻他2天，然后等我有空了，我跟秦总商量一下啊，然后告诉你怎么办。
7: 行，那我等你信儿啊。
0: 去，上来就八折，跟我那儿做旗袍做了几十年，我都才只给八五折。

0: 停下！你干嘛骑我自行车？
1: 你车没锁，为什么不能碰？
2: 郝锦绣，你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形象？你是京大的高材生，你是高考状元，你还在我们家做过家教，你居然去给人做保洁，你不嫌丢人，我都嫌丢人。
0: 做保洁怎么了？我一没偷二没抢，我不觉得丢人。倒是你，闲的没事在这儿骑别人的自行车，真过分。
2: 你又不是我老师，你管得着吗？
0: 我管不着，爷爷总管得着吧？我现在就给你换。
1: 那是我爷爷，不是你爷爷，别不把自己当外人。
0: 你现在给我回去学习，我看着你，不然我真给爷爷打电话了。
1: 打呀打呀，这么大还告状？
0: 我数到三，你要再不走，
1: 我给你数，一二，给。
2: 走啊，
0: 你先走，
1: 你先走，这是我小区。
0: 我打电话了，
2: 停。

0: 进来。
1: 金总，您找我。
0: 这些东西都谁写的？
1: 啊、哦，我写的。
0: 头绪太乱，你让人怎么看呢？啊，我都看不明白，你客户能看得明白吗？
1: 不好意思，金总，回头我再给您改一下。
0: 你别回头了，这么着，你现在把我当做客户，啊，你就口语化的给我讲一下，你先把我讲明白了。
1: 那好，那我就给您说说。其实呢非常简单，在咱们公司开展业务呢，您只需要弄清楚客户的需求，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展开私人定制。
2: 只要我们能够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
1: 那他们的钱也就被我们赚到了。其实呢咱们公司分为三个部门，人事部、海外投资部和财产管理部。
2: 那您主要负责的是？
3: 你说这个金总哈，对地产知识一窍不通，三句不离七吧。你说他这个服装行业，该不是个裁缝吧？
4: 我看就像，一点经营理念都没有，一肚子什么旗袍精。
3: 像他这么那个不专业的人了，一上来就坐了这个位置，看来关系挺深的。
4: 哪会是个杀猪的？竟坐得如此高位，
3: 看来两人关系不一般呢。
4: 嘘。
5: 怎么样，阿姨？
6: 真要这样啊？你爸知道了肯定得生气。
5: 阿姨，我现在是老板，我说了算。嗨，您放心吧，阿姨，等我做出点成绩来，他们就会理解我的。阿姨，帮我抬出去呗。

0: 你今天又去干小时工了？
1: 我今天干了两份活。
0: 你说婶子要知道你又干小时工，你心里得多难受
1: 啊！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妈。
2: 要不咱别干了，我到月底发了工资，我都给你。
1: 我不要你的钱，你攒点钱赶紧寄回家。
0: 咋又你的我的？那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啥？
1: 我又不是你什么人，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当然得分得清了。
2: 我知道，你现在是京大的高材生嘛，我有自知之明啊。你放心吧，我不要你回报什么，你千万别有什么心理负担。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大龙哥。

0: 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知道，我没有心思考虑那个事情。
1: 我知道，咱们都年轻嘛，也不着急，就挺好的。
2: 别说了，赶紧吃吧。啊，
3: 反正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
4: 利润率达到60%，括弧，
5: 这什么意思呢？这是
2: 看不明白了呀。
5: 哎，你这玩意儿跟做棋盘还真不一样，隔行如隔山，看着我脑袋直大。
2: 要我说，你要做不来的话，不行你就回来吧。
5: 那哪行啊，这刚风风火火的去上班没两天，这又灰溜溜的回来了，那太丢面了。这
2: 反正你别太为难自己就行啊。
5: 没事，现在公司流程我大概都清楚了，我怎么也得干出点事业来，是不是？我得让那帮人瞧得起我。
2: 哪帮人瞧不起你啊？
5: 哎，你公司里总有那么一帮这看人眼红的人嘛，也不干实事儿，整天就说三道四的。没事儿，甭理他们，我要让他们看看我金满堂的实力。嗯，我闯出一番天地，这样也对得起秦总对我的赏识。嗯，
2: 行，反正我觉得你还是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你要是在公司碰到不顺心的事情了，你就回来跟我说道说道，虽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给你当个听众还是可以的。
6: 还是自己老了心疼人。
2: 知道就好。
5: 放心吧，说咱们之前什么坎儿没闯过的，这点儿都不是事儿。哎，
4: 不就是金融吗？
3: 小时工好干吗？
2: 还行吧，不过我今天干的那家居然跟丁颖丁家是一个小区的。
7: 我在小区里碰到他了，他还嘲笑我是个财迷，我恨不得抽他一个耳光。
8: 有两个臭钱他就在那臭钱呗，就是他要再欺负你就跟我说，我去帮你揍他。
7: 你放心，我一个人应付得来。
3: 也不知道金元看上他哪儿。你得提醒一下金元，别在他那儿吃了亏。
7: 有我在呢，借他个胆也不敢。
9: 这款式设计也太一般了呀，跟我设计的没法比。哎呀，
10: 怎么样，我今天的劳动成果？
9: 哼，我一点儿也不羡慕。
10: 新官上任三把火，今天店里情况怎么样啊？
9: 火着呢，都快火烧眉毛了。
10: 哎，啥意思呀？
9: 什么啥意思呀？老顾客倒是去了挺多的，以前我爸不在啊，都扭脸走了，哎，根本不带搭理我的。
10: 那可咋办？
9: 这有啥咋办的呀？爱来不来，我还不爱搭理他们呢。都是那些一件旗袍来回改八遍的主，在他们身上永远赚不到钱。哎。不过我今天倒有个新想法，我准备吧来个大换血，把我这些旗袍吧全面面向年轻化发展。
10: 嗯，可是现在哪有年轻人穿旗袍的呀？
9: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穿旗袍啊？那得看什么款式了。噔噔噔噔，怎么样，够不够前卫呀？
10: 嗯，是挺前卫的，可是你看这款都不像旗袍。
9: 哎呀，你不懂，这就是改良旗袍都这样。秀，明儿啊你就别去卖苦力去了，到店里帮我忙怎么样？我到时候给你分提成。
10: 可是我也不会做旗袍啊，帮不上你的忙。
9: 没让你做旗袍，你帮着卖呗。

0: 对，就是。
1: 金总，力度够吗？
2: 就像您这种丰满的身材，就更适合穿旗袍了。
3: 那你就照他这款式给我定做一件，多少钱？18800。
4: 这个院儿，所有的人都给我听好了，谁也别想打我房子的主意。除了金宝，你们只有居住权。

0: 眼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个性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笑，明儿啊你就别去卖谷粒去了，到店里帮我忙怎么样？我到时候给你分提成。
2: 可是我也不会做旗袍啊，帮不上你的忙。
1: 没让你做旗袍，你帮着卖呗。
3: 阿姨身体还没好利落呢，这老去盯店肯定也吃不消。
1: 你就不帮我的话，你就当心疼心疼他还不行吗？
2: 好，明天我陪你去店里。
4: 旗袍穿的真的是怪别扭。

0: 哎，秀儿，
1: 嗯，
0: 哎，别说你穿着旗袍还真挺好看的，
1: 真的
0: 啊！啊，你看这小领，气质超搭的。
1: 我穿着旗袍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0: 就不能大声喘气，是不是？哦、旗袍吧，最重要的就是看气质。嗯，来，抬头，挺胸，
1: 肚子，
0: 对。屁股
1: 哦，
0: 哎呀，你穿这个真的是太好看了。哎，秀
1: 啊，
0: 你知道礼仪小姐吗？
1: 知道啊，
0: 今天你就负责在咱们店当一天的礼仪小姐。
1: 我是知道礼仪小姐，但是不知道礼仪小姐该干什么。
0: 啊，那行，那我教你
1: 啊。
0: 首先呢，有顾客进来之后，你要先鞠一躬，
1: 鞠躬，
0: 哎，然后呢，你要说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0: 对，然后呢，你看到顾客进来之后呢，你要问他，请问您是想买旗袍吗？
1: 请问您是想买旗袍吗？哦，对，忘了，最重要的一点，不分年龄大小，
0: 男的都叫帅哥，女的都叫美女。
1: 男的都叫帅哥，女的都叫美女，
0: 嗯，
1: 不分年龄，
0: 嗯，
1: 这样会不会不好呀？
0: 这是出于礼貌。哎，咱们来现场演示一遍，
1: 好不好？
0: 来，嗯，那我演顾客，
1: 我站在这儿，
0: 你站在这儿，
1: 我站在这儿，
0: 好啊。我一喊开始就开始了啊。
1: 行，
0: 预备，开始，美女欢迎光临，请问你要买旗袍吗？
1: 停。
0: 我刚才怎么教你的？是不是顾客进来之后，你要先鞠躬，然后说欢迎光临啊？
1: 忘了。对，
0: 然后还有你的微笑，微笑去哪儿了？
1: 啊，微笑。
0: 再来一遍可以吗？
1: 再来一遍。
0: 好。预备，开始。美女你好，欢迎光临，请问你要买旗袍吗？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2: 哎，对了，你办一个港澳通行证吧。过两天香港大区那边要开个精英会，你得陪我一块儿去。哎，这个是资料，你看一下。啊，
3: 我陪您一块儿去。
2: 正好香港团队那边呢建设得非常成熟，你去呢可以取取经，学习一下人家的营销模式，这样咱也可以尽快的把北京地区开展起来。
3: 好嘞，我一定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2: 啊，对了，我有东西给你呢。这车你先拿着开。
3: 哦，不用，我有车。
2: 你觉得你那个车要是拉着我去见客户合适吗？
3: 这倒是啊。
2: 你就拿着吧。
3: 行。
2: 还有呢？
3: 还有。
2: 嗯，这个手表和手机是我送给你的。
3: 哎呦，这个就不合适了，这我这刚来还没给公司创造效益，这受之有愧。
2: 你是潜力股，你这以后的价值在后面呢。你是对自己没信心啊？啊，
3: 有，您对我有我就有。
2: 我就喜欢你这种态度。拿着。
3: 好嘞，这是那最新款的。
2: 对呀，
3: 哎呦，秦总，你真是不愧是大老板。哎呀，您这格局真高
2: 啊！喜欢吗？
3: 啊，当然，这拿下来。喂，不一样。那我忙去了。
2: 行。
3: 哎呦。

0: 丁，你怎么来了呀？
1: 郝锦绣，你干嘛呢？你这是弄得跟个粽子似的，谁给你弄的？
0: 我穿旗袍很难看吗？
1: 不是很难看，是太难看了。
0: 你才太难看了呢，
2: 一哥。

0: 你找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闲来找你啊？我爷爷让我给你送钱呢。不要不要，你拿回去吧。我都给你送到家门口了，你能别那么矫情行吗？让你拿着。我说不用就不用，拿回去吧，替我跟爷爷说声谢谢。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自己不要的，到时候我爷爷问起来，你可跟他说了，我给你送过来的，不是我没送啊。
2: 你放心，爷爷要是问起来，我肯定替你作证。OK，走啊。
3: 哎，就这么走了你？别给我站住！回来，你看看。
2: 什么意思啊？当不存在是吗？
1: 哦，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走什么走？还没说完呢，别走。
3: 你什么意思啊？刚过了河就想拆桥是吗？
1: 哦，你不是说我都忘了，这……谢谢你啊，我改天请你吃顿大的。
3: 想得美，吃顿大的就完了。那
4: 不然呢？观众都离场了，咱就别演了吧。
3: 丁一丁，你到底拿我当什么人了？
1: 我当然把你当好哥们儿了。你不会真爱上我了吧？
3: 想得美，谁爱上你了？别自作多情。
1: 好。 我不自作多情了，我走了。哎，丁丁，丁丁，啊！高级。哎，怎么没头啊？ 这儿了，钥匙。嘿，哎，这设计好啊！这个开门，这个发动车，嘿，你看人这设计就是。

不能比。来，你该下岗喽。有点意思。

0: 美女你好，欢迎光临，要进去看看吗？
1: 你们店在清仓打折呀？
0: 对的对的，要进去看看吗？
1: 啊，好。
2: 各位，我查了一下这个三个月的业绩报表，为什么这个月比上个月下降了23%呢？嗯，谁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各位，在这间屋子里，啊，我不仅仅是领导，你们也不仅仅是员工，
3: 我们是共同奋斗的合作伙伴。
2: 我不想搞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我关心的是公司的业绩和各位的收入。啊，所以从下个月开始，我们要实行那个什么，啊，量化管理，啊，按照级别来制定业绩目标。从我做起，我们有没有信心创造奇迹？
4: 有。
2: 那让我们一起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6: 经理，来客人了。
0: 美女，您随便看看。
7: 嗯。哎，
1: 难怪。

0: 怪你们店要清仓打折呢，这些款式也确实太老了。
1: 美女，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穿旗袍的。哎，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他的意思是说呢，您这个气质啊，特别适合穿旗袍。行啊，摄影能力挺强呀。
2: 就你有眼力，哎，姑娘，我看你穿的这件就挺好的，是吗？喜欢就定做一件呗。哟，
1: 美女，没看出来您这么有眼光，真的，这件旗袍是我们店的经典款。您看那一颗梅花盘扣，是我们店的专利，全手工缝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呐。
2: 那你刚才不是还说这旗袍不是所有人都能穿的吗？
1: 嗨，您哪是所有人啊？哎呀，
2: 都说这旗袍瘦人穿着好看，哎，那你说我要穿上这旗袍也能这么好看吗？
1: 哎，这腰也能这么细吗？肯定能这么细溜。哎哎，您要是不信啊，我就拿这姑娘之前的照片给您做个比对，行不行？
2: 哎，我看看，
1: 您看一下。

0: 我的天哪，你穿上这件旗袍，那简直就跟长了一次容易一样，这不整个变了一个人吗？
1: 没错，所以说嘛，就像您这种丰满的身材，就更适合穿旗袍了。<笑>
0: 那你就照他这款式给我定做一件，
1: 多少钱？这件吧。 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您真是太有眼光了。但是那个原价我们是23,000，看在咱们这么投缘的份上，就给您个超级 VIP 价格，18,800。嗯，多少钱？18,800。嗯，
0: 这个数字吉利，我喜欢。啊，就照这个样子给我定一件。好嘞。
2: 哎呀妈呀，紧张死我了！从来没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过话，我差点就忘词了。
3: 金总，您刚刚表现得非常完美。啊！现在您的威信已经初步建立了，相信您以后还会表现得更好。
2: 行，我尽量吧。不过这次还得感谢你，稿写得真不错，不愧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哎呦，我有个闺女，跟你差不多大。
3: 她要是能上一名牌大学，我得省多少心呢？
2: 哇，金总，您的女儿都那么大了？啊？怎么着，我不像有那么大女儿的人？
1: 真不像，您看起来也就不到40岁，特显年轻。<笑>
2: 我不到40，我都大叔了，我真的，我跟你们年轻人交流。
1: 这有障碍，代沟，有代沟。哎，您是不知道，现在像您这样的大叔最有魅力了。我就一直想找一个您这样的。啊，就像我这样，我这是，哎呦，哎，您怎么了，金总？
2: 老伤，腰刚才可能开了，今天长。
1: 您赶紧坐，赶紧坐。哎，不下，不下。那个。
2: 慢慢坐，那个金总，我给您按一按。啊，行，就这儿。
1: 这儿是吧？
2: 对对，对，就这儿。
1: 是这儿吧？
2: 哎呦，对，再怎么下点？哎，对，就这儿。哎呦，舒服。哎呀，好。
1: 金总，力度够吗？
2: 可以，不可以。
1: 怎么了，金总？
2: 没事，我自己缓缓就好了。
1: 我再帮您摁一会儿。
2: 不用，没事儿。

0: 没事。
1: 那这样，你有需要随时找我。
0: 啊，行，忙去吧。
1: 那我先去忙了，金总。
0: 啊，好。

你跟他的小姑娘都好这口啊？你说我们家圆儿要找一像我这么大的，还是管我叫哥呀，还是管我叫爸呀？哎，不行，你，哎呦！

0: 美女，这是您的订单，等做好了之后呢，我们会联系您。
1: 这是2000定金。
0: 好嘞。
1: 行，那我就先走了。
0: 好，您走好啊。欢迎下次光临，请慢走，拜拜。
2: 心媛，18800也太贵了，你这不是坑人吗？
0: 谁坑人了？咱们可是全手工定制的旗袍。哎，你去人那个外头那个旗袍店看看，至少也得30000。我干妈那件更贵。
2: 可是你不是说见钱就卖吗？怎么水涨船高了？
0: 我说过见钱就卖吗？啊，那不是也得分情况吗？你没看出来吗？那个肥婆吧，一看就是一个土豪，是不是？你要是把这个价格报得太低的话吧，他反而倒觉得咱这质量不好，倒不会买了。秀儿，这就是营销心理学，多学着点吧。
2: 可是我觉得做买卖就要讲诚信，一分价钱一分货。
0: 我都觉得我要低了呢，我。
2: 那你也不能宰人啊，我都成你的帮凶了。
0: 哎呦，大姐，才多大点事儿就上升到帮凶的高度了，至于吗？哎，不过这个话说回来，这个开门红的第一单，你可是功劳大大的有啊。行了，这500块就给你当提成了。
2: 这钱我不能要，拿着心里不舒坦。
0: 行，那我就先给你记上，行吧？哎呀，秀儿，咱们现在是首战告捷，接下来一定要趁热打铁，继续做好广告效应。
2: 广告效应？
0: 秀儿，你现在已经正式成为梅花手工旗袍店的御用模特了。
3: 我？
0: 对，就是你。行了，你这身旗袍也穿的差不多了，换下来吧，换另外一套。我再给你拍几张照片，发发朋友圈，宣传宣传。
2: 你还是别让我穿了，免得砸你的买卖。
0: 哎呦，秀儿，你能不能对自己有点信心？走，我带你换去。来，走。哎，真好，真好。
4: 真是的，
0: 哎，小美，哎，
5: 哎呀，哎什么哎？像你家宝贝怎么办呀？
6: 满堂，哎呦，我还以为是哪个大老板呢。满堂，你不做裁缝，改开专车了？
7: 小红，瞧你说的，怎么着，在你眼里这？我除了当裁缝，只能当司机呀。
6: 那你就是买彩票中大奖了。
7: 那2块钱能干点什么事儿啊？
6: 哎呀，那你到底找了什么发财的道啊？你告诉告诉我，带上我呀。
7: 那给你看看我的名片。
6: 哎呦，海外什么符号？职业投资公司北京地区总经理金满堂。哎呦，总经理呀，太厉害了。
7: 以后啊，想投资想挣钱找我啊。哎，这是我们公司的宣传资料，你好好看看，以后想投资了
8: 有需要的随时联系我。好了，
6: 好啊，总经理金总，再见啊。哎，

0: 哎，哪位？啊，刚才我开车呢，你先发我邮箱吧。啊，好嘞，嗯，拜拜。
1: 你把人谁的车开回来了？
0: 啊，我的呀。
1: 你的？
0: 公司给配的，而且还有这个、这个，都是。
1: 你公司对你够好的，
0: 主要我这不是级别在这儿呢吗？
2: 掌柜的，哎，掌柜的，咱家来贵客了啊？
3: 没有啊。
2: 那这车干嘛停咱家门口啊？什么意思啊？这是？哟喂，可以啊，掌柜的。
0: 哎，别瞎摁，这锁上。
2: 哎呀，我懂，真情还真是您的哈。哎哎，不过您这可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也太 low 了吧，还挂一腕勺。
0: 我用着方便。
2: 这个不也是您公司给您配的吧？
1: 这可是限量版呢，我都没用上，您就先用上了。
2: 掌柜的，要不然咱俩先换着用两天。
1: 我
0: 放那，这是公司给我配的工作用机，知道吗？你级别到了吗？你级别没到，你就压不住那气场，知道吗？真想用，踏踏实实工作啊，挣了钱自己买，那用了才开心呢。
1: 瞧您那小心眼，
2: 这还看不起我了。我跟您说，我今儿我就接了一个大单子，是不是秀？嗯，
1: 哦，是。
0: 多大单算大单呢？
2: 说出来带吓的，18800的大单子。
0: 嗯，那还不少。肯定是你秦岚阿姨给你介绍的客户，是不是？
1: 啊？那我倒没问呢。
0: 你等下次人家来量衣服的时候啊，你得问一下啊。如果是的话，你得给打一折。这里面都有我的面子，知道不知道？
1: 对对对，您的面子，您的面子。
0: 但最主要的是，你得给人好好做。
2: 行了，我知道了，你是不是秦岚阿姨朋友？我都得认真做呀，是不是？不能砸了咱家这招牌嘛。
0: 这话我爱听。这才羡我金满堂的闺女。
1: 我去了。
4: Thank you.

0: 叫去！哎，我来了！哎，宝，金宝，老太太怎么了？说吧，怎么回事？
1: 我先帮你把那地扫了，太差劲了。问你话呢。
0: 怎么回事？这是两个房本啊，两个房本。对，但是它是一套房子的两个房本啊。对，为什么是一套房子的两个房本呢？它是因为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对，我马上就要

0: 告诉您为什么嘛，这个为什么一套房子有两个房本呢？就是因为，是因为您老爱藏房本。哎，您经常爱藏这个房本，然后呢，我怕您把这个真房本啊藏着藏着就藏丢了，所以我就找了个人做了个假房本，一模一样的两个。哎，我们把这假的给您藏着玩，
1: 就这么简单。
0: 我跟您说，我要骗您的话，我出门我哎，我出门我
2: 奶奶，这事儿我清楚啊，我能做成。
0: 对，有人能做成。
2: 我做成。
1: 你们爷俩是串通好了来骗我的？
0: 怎么就我们串通好了？其实，
3: 奶奶，这件事儿我也知道。
1: 感情你们爷仨是把我当傻子耍呀？宝，奶奶那么疼你，连你也骗我？
3: 奶奶，我们这样做真的都是为了您好。
4: 对，我们这就是那个善意的谎言。
0: 对对对，
4: 我爸真的是给您做着玩的。您说您不信我跟我爸，那您家大孙子金大宝您怎么信
0: 呢？对，您姓宝啊，宝什么时候骗过您啊？对不对？
1: 那你们说，这两个房本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4: 这个色儿比这浅多了，这太明显了吗？
0: 对对对，这真的，您留着。
1: 不行，你们现在啊，我谁都不信。我现在就给小白打电话，让他过来呀，把我鉴定一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正好我让他给我你的一份遗嘱，当着你们的面儿把事情说清楚。
0: 你什么遗嘱啊？你
1: 怎么了？
0: 没什么，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宝，跟你妈打电话，让她无论如何回来一趟，当着你们的面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趁着我还有一口气儿。
4: 奶奶，您这是干嘛呀？立什么遗嘱啊？您能活到100多岁，那不着急这事儿啊，不着急。
0: 对呀，您这立遗嘱，这
1: 人家秦岚呐，出去那么多年，这不也都回来了吗？你说你妈上了趟美国，就像到了外星球，那回来一趟还得坐火箭呢。这2年过年都没回来了。他们领导要是不给报销机票，咱们自己花钱，这是个大事儿，他必须得回来。
0: 妈，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1: 那是什么事儿？我早就看出来了。在你心里根本没有婉玉的地儿，我可告诉你，你要是跟我耍一个花花肠子，我跟你没完，做鬼也不放过你。
0: 哎呦，您这说的什么话？您这是防我防盗防女婿是吗？
4: 奶奶，您这么说话就有点太冤枉我爸了啊！哼，
1: 你们一个个啊，现在说的好听，等我哪天撒手走了，我可不想看到你们为了一点家产闹得鸡飞狗跳。
3: 奶奶，您说啥呢？不会有这种事儿的。
1: 圆儿，赶快给小白爷爷打电话。今天我把大家召集一起，要公布一件大事。
5: 奶奶，您说您干嘛非要弄得这么严肃呢？搞得好像那个联合国大会一样，我还真的有点不习惯了呢。
6: 怎么了？你嗓子不舒服啊？
5: 没有呀，我一直都是这么温柔的。
1: 严肃点儿，说正事儿呢。我也不绕弯子了，长话短说，直奔主题。今天把小白请来做见证人，我要立遗嘱，省得日后我不在了，你们闹分歧。
3: 奶奶，不会的。
1: 两个真假房本就是预演的信号。我先说第一条，真要有一天我不在了，咱们家这个房子坚决不能卖。
6: 不卖，坚决不卖。
1: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我要

0: 把这个房子留给金宝。
1: 奶奶，我不要。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所有家庭成员都有继承权。
0: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个家我说了算。你们别怪我偏心，我把这个房子过户到金宝名下，这个家所有的人都拥有。

0: 满堂，你别怪我偏心眼儿。
1: 你和婉玉享有这个家的永久居住权，我会在遗嘱上都写清楚。
0: 我这么安排，你没有意见吧？
2: 没有，
3: 绝对没有。我们绝对服从您的任何安排。
4: 奶奶，这不是什么钱不钱的事儿。你也知道我不想要您这些什么财产什么的，但是通过立遗嘱这件事儿，我充分证明了您心里压根儿就没有我。您知道您多伤我心吗？
0: 媛儿，你是个女孩子，早晚要嫁人的，你别急着委屈，奶奶都给你想好了。
1: 我准备把我奶奶传下的那只翡翠玉镯留给你。你红姨带我找专家鉴定过，那个专家一看这镯子眼睛都直了，他说能留到现在少说也值百万左右啊。
4: 真的假的呀？奶奶，您不会是忽悠我的吧？
1: 你不信明儿个去问问你红姨。
4: 哎呦喂，奶奶，没想到您还是一个隐藏的小富婆呀。奶奶，那我的那个镯子它现在在哪儿呢？我能不能那个先看看呀？
1: 什么你的，奶奶先替你收着，等你出嫁那天呢，我当嫁妆陪送给你。
4: 嗨，这原来就是张空头支票啊。
3: 你说什么呢？你奶奶在咱们家那是老佛爷，知道吗？向来说一不二。咱们对奶奶做的决定只有两个字儿，那就是服从。他怎么可能给你开空头支票呢？妈，您继续。
1: 好，那我就接着说。
5: 那我们现在在北京比较安全啊？
6: 七大洲四大洋嘛，有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和那个北冰洋。
5: 考你一下，冰岛在哪个洲？
6: 那个太平洋。
5: 你说为什么红海在不断的扩张？
6: 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主要分布在东半球其中。
1: 既然你们都没有什么意见，那就在这份遗嘱上签字吧。
3: 我先签。

0: 奶奶，这我签不了。您这个呀，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我要是签了呀，我就在咱家更没地位了。我，
1: 你不签是吧？
2: 成，我管不了你，我叫你妈回来管你。宝，给你妈打个电话，咱工作不干了，给我马上回来。
0: 我签，奶奶，我签还不行吗？您就别再骚扰我妈了啊！我签，我签。

0: 小白，你也在上面签个字吧。
1: 我就不用签了吧。
0: 你是见证人呢，必须得签。
1: 嘿，亏您这么信任我，我签。嗯。
0: 小丁。
2: 啊。
0: 今天你也在场，你也签个字吧。
2: 我就不用了吧，我就是来围观的。
0: 我和你爷爷岁数都大了，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不你还在场吗？
2: 感情你们把我当替补队员了？
1: 叫你签你就签，哪来那么多废话？签。
2: 哎，签，签。
3: 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喽。

0: 咱们就拿去公证了。
1: 那我先替您保管着。
2: 嗯，
1: 好。
3: 这个院儿所有的人都给我听好了，谁也别想打我房子的主意，除了金宝，你们只有居住

0: 本堂，你最近可是表现不错啊！是不是已经逐渐适应公司的环境了啊？慢慢的，一点点适应。那就好。我看的人啊，准错不了。多亏邢总的支持，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了。跟你说句心里话，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1: 你别着急啊，这次啊，咱们去了香港以后，你可以实地考察一下我们的项目，这样的话你就更了解了。嗯，秦总放心，我现在啊就是个电熨斗，哎，你插上电，对上水，立马那蒸汽就出来了，我就能运旗袍啊。我，哎呀，我又说回去了。
2: 没事儿，我就喜欢你这种干劲儿，来，加油！
0: 加油！
2: 1984年，中国第一颗实验通信卫星在36000千米高空发热，当时如果不退烧，整个卫星将失效。松家栋提出建议，将卫星姿态调整5度，现场操作人员为慎重期间拿来白纸写下，松家栋要求在调5度的字距。
3: 那么笨，
2: 一丁同学。
4: 这节课的时间已经到了，你早就可以走了。这都半天了，连一个人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呀？
5: 金源，啊，你鬼点子多，你想想办法呗。
4: 嗨，实体店没人没事儿，这不是还有我的微店吗？超火爆的，我这儿啊都当了一上午的小客服啦。
6: 微店，啊，可是这旗袍不是应该量身定制的吗？你说这微店看不见又摸不着的，定做的旗袍能合身吗？
7: 我都管顾客啊要那个3维尺寸，放心吧啊。
8: 哎，秀，有人下单了，你快，
6: 真的？
9: 哎呀，开门红的第一单呢，太好了，
8: 卖出去一条了，啊，太棒了。
10: 宝哥，你就让我玩一会儿吧，就一会儿。
8: 你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觉得我应该提前帮你预习一下初中的课程。要不这样吧，只要你表现得好，我就答应你，让你每天玩一会儿游戏。
6: 这是不是我们家老大的主意啊？
8: 当然不是，我觉得你应该合理分配好玩跟学习的时间。如果你想留在北京读书的话，也应该提前熟悉一下北京的课程吧。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好吧。
4: 我答应你。哇，简直美哭了！给我来件同款。哇塞，这几天这个朋友圈都被刷爆了。
5: 好的，亲，报上你的3维来。谁家的小妹？我要带回家。自产自销，概不出售。

0: 没想到啊，这个香菇川崎薄看起来还不错呀。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

0: 虽然是这个老腊肉一枚，但是经我手这么一捯饬，绝对不比那个小鲜肉逊色，是不是？嗯哼。
1: 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狗男女，总算让我抓着了。
2: 误会了，
1: 别误会。
0: 您就是穿着这身吧，跑到大街上去，那回头率绝对是百分百的。
3: 我怎么听见你这屋里有女人的声音呢？
4: 我做梦来着，我梦见我娶媳妇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已忽略的肠道异常藏着致命信号。
1: 炎症性肠病称它为绿色癌症。
0: 肠漏真的是触发全身慢性炎症的元凶吗？
1: 网上很多的人会说，肠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0: 嘴馋、失眠也都和它息息相关。
1: 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向大脑发送购物信号，摄入更多不健康饮食。
0: 哮喘久治不愈，根源竟在肠道。
2: 肠凝激素减少的情况下，哮喘就爆发了。
0: 看中国医生如何破局，为肠癌患者点亮无切口的明天。
3: 直肠癌的漏视手术，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疤痕。
0: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常话常说护健康。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5: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4: 哎，康敏，有没有发现啊？今天舞台不一样，三组嘉宾，场上不止六位，就多了一位，1:1人形的图板，这个图板和往常也不一样。在肚子这个地方，肠呢是立体的，
5: 哎，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肯定和肠道有关。但是在这里，我要考考刘洋，你知道我们肠道有多长吗？
4: 我还真不知道。
5: 哎，那究竟有多长？今天有请四位嘉宾将我们的肠道展开，来看一看肠道有多长。现在我们四位嘉宾啊，已经将展开的肠道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肠子有7到8米
4: 啊，
5: 相当于四个成年人臂展合力的这样的一个肠子。那为什么肠道的健康如此之重要？像我们临床上很常见的便秘啊、腹泻啊、腹胀，这些属于我们肠道健康的范畴。随着病情的变化，又会诱发出一些疾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征啊，或是肠道的一些啊炎症等等。但是最最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随着病情的变化，肠道会损伤，但是它就会诱发肠癌，会危及到人体的生命健康。
4: 对啊，大家都谈癌色变，所以肠道健康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啊。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组嘉宾。关注肠道健康，怎能少得了我们今天的现场的健康助理官呢？有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闪飞，掌声有请闪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的闪飞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守护肠道健康，筑牢全身根基。
4: 看看今天大数据康康带来哪些数据呢？来，有请康康。
6: 康康来了。数据显示，有6种肠道微生物与失眠存在因果关联。甲状腺结节患者肠道里的菌群种类变少，其中有益菌，比如丁酸单胞菌、乳酸菌的数量会减少，而有害菌，比如耐色菌、链球菌的数量会增多。而健康体重个体比肥胖个体多携带5.2种有益菌，而肥胖个体比健康体重个体多携带1.95种有害菌。1990年到2019年，中国炎症性肠病标化发病率从0.0015%升至0.003%，涨幅超104.76%。
4: 感谢康康带来的一组数据哈。那小肠、大肠都在哪里？各自又负责什么？请闪主任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剖析。
1: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整个消化道的情况。那么在胃的下面呢，第一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12指肠，接下来的一段呢就是我们的空肠和回肠，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小肠这个范围。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在小肠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肠。大肠呢分两个部分，分别是我们的结肠和直肠，主要的功能呢吸收和排便。不同的这些肠道它有不同的生理功能，那么因此呢它的亚健康状态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小肠通常发现的一些症状呢，主要包括营养不良、吸收不良，而对于直肠、结肠这样大肠呢，主要体现的就是便秘或者是腹泻。
4: 所以啊，肠子呢它这个任务比较重啊，随之而来呢很多网上啊会有一些搜索的热词，比如肠健康就会有啊益生菌啊，然后还是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啊，怎么样来调节作息啊等等，非常多。在这儿呢我们就来帮大家来辨明真假，要点赞健康新知，
5: 屏蔽谣言误解，
4: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5: 嘴馋不是你的错，是你的肠道在点餐。
4: 哎，

0: 这个话题我们要请现场的三组嘉宾来帮助我们做这样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1: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嘴馋它其实就是嘴闲，没有自制力，从来没有听说过嘴馋跟这个肠道有关系。
2: 我们其实跟第一组的观点很像，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吃完饭以后其实已经吃饱了，但是呢还是嘴馋想吃零食，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肠道在点餐。
3: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之前了解过一些肠道的相关知识，因为肠道里有很多的菌群，就这些菌群呢就有调节胃肠功能、调节消化和吸收的作用，所以嘴馋与我们的菌群有直接的关系。
0: 正确与否还要请现场的助力官闪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判断。
4: 这个观点其实是正确的，核心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内存在一个脑肠轴的概念。其实咱们的小肠是人体内除了大脑以外最大的自主神经器官，上面分布着大概1亿的神经元，肠道细菌呢会通过神经递质以及其他的细胞因子呢反向的去通过脑肠轴来影响我们大脑的一些决策。因此呢，当你身体发出你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5: 听起来非常的神奇啊！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脑肠轴。
0: 哎，下面这个互动很有意思了，现场演绎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把导演权交给我们的闪主任啊，现场呢派出几位嘉宾做代表，分别扮演啊有益菌、有害菌，还有大脑啊发挥指令。另外呢还有两位扮演我们需求的器官，心脏和肝脏，待会儿呢由闪主任来发出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指令。
4: 那我们还是从肠道菌群的概念开始。那么肠道菌群呢就是居住在肠道内的一大群细菌，在我们身体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分解食物，助力营养吸收；二是参与构建免疫力，帮身体抵御疾病；三是调节身体代谢，维持机体稳态。那么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可以大致分为三群，分别是有害菌、有益菌和中性菌。如果把我们的肠道比作一个餐厅的话，我想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智能的一个餐厅。在正常状态下，我们的有益菌会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有益菌为我们演示一下正常的一个点餐的过程。
1: 我是有益菌，各位器官顾客，请问大家需要什么营养？我这里有充足的营养物质，能为大家提供所需能量。
6: 我是肝脏，我需要清淡营养帮助解毒。
7: 我是心脏，我需要均衡营养维持正常运转。
1: 报告总经理，各位顾客需求明确，营养供应充足，请求正常启动消化吸收。
8: 我批准正常运行。
4: 这就是我们肠道餐厅正常运转的一个点餐的一个典型的过程，也是我们脑肠轴系统的工作流程。肠道菌群呢会根据各个器官的一个合理需求反馈给我们大脑，那么我们大脑呢会通过合理的调节帮助我们摄取正确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脑肠轴就是大脑和肠道之间一条双向沟通的通路。但是呢当我们的机体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长期不健康饮食、长期作息不规律、精神压力大等，我们的肠道的平衡出现紊乱的时候，那我们的有害菌呢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整个我们的餐厅的运营出现异常状态。
9: 我是有害菌，有益菌不行了，现在由我说了算。报告总经理，食物短缺，请求启动应急模式，推送高糖高脂的食物满足需求。
8: 收到指令，启动食欲中枢，身体需要高糖高脂食物补充能量。
6: 不行啊，高糖高脂食物会加重我的解毒负担。
9: 没有其他原料，只能提供这些。
4: 长期的高糖高脂食物呢会使我们的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
9: 我现在已经彻底垄断点餐权，现在只能推送这些高糖高脂的食物，
8: 只能持续发送食欲信号。
4: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一个精彩的演绎，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肠道餐厅在异常状态下的一个真实的场景。我们的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它会向我们的大脑发送大量的错误信号，从而让我们的大脑去指挥我们的身体摄入更多不适合我们身体的一些不健康饮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嘴馋是肠道在点餐。长期的高脂高糖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那么越馋越胖，代谢紊乱， 这时候我们怎么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其实需要我们进食更合适的一些营养物质，来帮助我们的有益菌重新抢回我们的主导地位，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餐厅来恢复正常。在这儿呢，给大家带来几条医治我们嘴馋的小妙招。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如果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的时候，通常代表的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去喝一些运动饮料，可以快速的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帮助我们整个的电解质恢复正常。如果特别想吃一些高脂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可能限脂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而是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一些食物，比如我们的坚果，富含橄榄油的一些沙拉，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些选择。啊，当我们的身体如果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这时候呢，不妨去吃一个鸡蛋，因为这样鸡蛋可以同时提供大量的色氨酸，来帮助我们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同时呢，也是一种高质量的蛋白，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呢，尽快的补充我们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
0: 刚才这段演绎啊，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了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菌群失衡对于身体的一些不利影响，非常的直观。
5: 确实啊，我也很有启发。这是因为肠道通过脑肠轴与大脑紧密相连，双向沟通，也被形象地称为我们的第二大脑。那据我所知呢，脑肠轴和我们的消化有关，同时也和情绪有关。这点怎么实现的呢？那关于这个第二大脑究竟如何和情绪相关呢？我们请专家用 AR 的方式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4: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人体模型，在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的这个信号通路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脑肠轴。当我们的肠道分泌血清素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呢，是促进它分泌的一些主力因素，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会抑制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当我们的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有害菌抑制血清素的分泌，从而通过脑肠轴反馈给我们的大脑，引发我们整个大脑对于情绪调控的一个异常，从而出现一些焦虑、抑郁的负性情绪。
0: 通过刚才这样一个 AR 的技术现场的解说呢，山主任已经非常的清晰啊，讲到了这样一个脑肠轴，还有这样一个肠道菌群以及情绪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哈。总而言之，刚才我们这个传言是要点赞。
10: 脑肠轴是大脑与肠道的双向沟通通路，肠道菌群可通过它影响大脑的食欲决策。当肠道菌群紊乱，有害菌主导时，大脑会渴望高糖高脂食物，而长期摄入高糖高脂食物又会进一步加重菌群紊乱，强化有害菌主导地位，形成越馋越吃，越吃菌群越乱的恶性循环。缓解嘴馋有对应妙招，想吃重口味时，可以通过饮用运动饮料补电解质的方式缓解；想吃面食时，可以通过吃鸡蛋代替。想吃高脂食物，则可以选择坚果等健康脂肪食物代替。
0: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5: 经常失眠，夜间常惊醒，很可能是肠道菌群乱了套。
0: 哎，现场三组嘉宾首先来帮我们判断一下啊，3、2、1，请亮灯。
8: 我们认为这个传言呢是错误的，因为我自己的家人经常失眠，基本上没有跟肠道这些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和关联的。
6: 我们认为是对的，肠道不好一定会影响睡眠，因为像我之前呢就会经常的失眠啊，包括会有一些腹胀啊，还有消化不好的一些情况。我想消化的问题，包括我们肠道不好，一定会与失眠有关系。
4: 这条传言同样还是真的，啊，至于说为什么它是真的呢？还得说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问题上。就像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肠道全长有7到8米，是人体消化道中最长的器官，这里还寄居着超40万亿个肠道菌群，种类多达500到1500种。在大屏上可以看到的，这就是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就是我们所说的双歧杆菌，中间的这个长得就不太正常的，那就是我们的有害菌啊，包括我们的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当我们的菌群失调以后，它就会引发我们的这种肠道的不适。最右侧呢，中性菌包括肠球菌，它呢是谁强跟谁走。这些肠道菌群大概有4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是营养，第二方面呢是免疫，第三方面呢是调节，第四方面是代谢。这4大方面的作用缺一不可，它维持了我们整个机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转。
0: 到底它们跟我们的这个睡眠不好 有什么关系呢？
4: 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呢，其实就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血清素这一种物质呢，影响

0: 那我们神经调节非常关键的一种神经递质，它会调节整体的情绪，还会调控我们的睡眠。大概90%到95%的血清素呢是由我们的肠道分泌的，那么肠道菌群呢在其中呢是调节它分泌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有益菌呢是促进这种血清素分泌的一个主力，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是抑制血清素分泌的一个核心因素。当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那么血清素的分泌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血清素受到抑制，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对于整个神经功能还有睡眠的一个调节，就会导致我们出现晚间失眠夜间惊醒的这种情况。而同样的，如果我们的有益菌正常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睡眠呢就会保持在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想要调理提升体内血清素水平，其实重点就在于养好肠道。第一，补充优质益生菌，壮大肠道有益菌队伍，助力血清素合成分泌。第二，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天然食物，给有益菌提供口粮，稳住菌群平衡。第三，规律作息，减少高油高糖重口味饮食，避免滋生有害菌，而抑制了血清素生成。第四，适度日晒，温和运动，也能辅助协同提升血清素水平，双向调节情绪和睡眠。
1: 那这个失眠啊，还真的不仅仅和我们这个心神安宁有关，和我们大脑有关，和肠道系统也是密不可分，和这当中的菌群作用啊也是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肠道系统，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安宁入眠。好，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点赞。
2: 肠道菌群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它们共同维持机体正常运转。血清素是调节情绪和睡眠的关键神经递质，肠道菌群是其分泌的关键调节因素，而血清素分泌受抑制会导致失眠、夜间惊醒。
3: 好，前面主任啊和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啊肠道菌群啊血清素以及睡眠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想要调理养护肠道，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补充膳食纤维。
1: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想让肠道更健康，就应当多吃膳食纤维，清理肠道。
1: 关于这样一个传言，三组嘉宾讨论之后啊，他们到底会亮出什么样的灯呢？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应该多吃膳食纤维，因为膳食纤维可以帮我们的肠道寡油，而且每天多吃蔬菜水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事情。
5: 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物极必反。之前呢，我为了养护肠道会多吃很多的蔬菜啊、粗粮啊，并没有对肠道有很好的养护作用，反而会引起一些腹胀啊，像消化的问题。那么我想，如果吃太多像这样的膳食纤维，反而会加重肠道的一个负担。
0: 的确是，膳食纤维呢不是越多越好。那我们首先得来看膳食纤维是什么。膳食纤维呢，其实就是我们植物性食物里当中不能被人体所消化的这一部分。它的作用呢也是三个方面。第一呢，它可以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来帮助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增加排便的一个顺畅性。第二一个呢，就是膳食纤维本身是我们肠道细菌当中有益菌的一个主要的粮食，它的能量来源。因此呢，适当的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呢，确实可以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第三，膳食纤维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对于糖分和脂肪的一个消化吸收，从而调整我们的代谢，维持我们一个良好的一个体重管理。为什么又说它膳食纤维不是越多越好呢？同样也是来源于它本身的一些作用。就如果我们进食了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那么它体积膨胀的过大，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整体的负担。那么对于这些肠道功能比较弱的病人来说，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不适的一种可能性。第二一点呢，就是膳食纤维它本身有很强的吸附性，因此呢，如果我们进食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它会吸附我们很多的营养素，反而造成像铁啊、微量元素的一些消化吸收的不良。因此呢，膳食纤维虽然很重要，但确实不是越多越好。
1: 所以前面陈主任已经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判断啊，这个传言要屏蔽。所以刚才主任说了哈，过犹不及啊，膳食纤维要适度的多摄入一些。但是呢，有很多食物当中都有膳食纤维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互动的小游戏啊，膳食纤维小游戏啊，请三组嘉宾把他们认为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贴上标签，我们请陈主任现场给大家揭晓一下，到底他们的答案是否正确。
0: 其实准确性是非常高的。 啊，但是确实其中也有错的，鱼可能

0: 需要去贴海带结儿，贴的就不太对。海带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觉得口感很软糯，其实它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鱼作为动物食品，包括觉得弹牙的海鲜，其实反而是不含膳食纤维的。因为膳食纤维呢本身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的是可溶的，一类的是不可溶的。咱们老百姓大多数认为的所谓的膳食纤维，可能主要指的是不可溶的那部分，
1: 就觉得口感上
0: 就比较涩。
1: 对
0: 啊，所谓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就是不溶于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植物纤维，主要作用是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像芹菜啊、胡萝卜都是不可溶的膳食纤维。但其实另外一大类呢是所谓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溶于水，最后形成的是类似胶体一样，就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大家最熟悉的是魔芋粉。
1: 对
0: 啊，魔芋粉本身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食物，被大家啊广为使用。归纳一下，就是说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大概可以分成四类
1: 啊，
0: 水果类，包括苹果，富含两大类的膳食纤维。它的果肉富含果胶这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而它的果皮呢又富含我们不可溶的这种膳食纤维。因此很多人可能为了口感不喜欢吃果皮，不吃果皮的话，其实你只拿到了一半的营养。接下来我们说杂粮类谷物啊，包括我们的粗粮豆类。粗粮实际上里面富含了两种大量的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海藻类，海藻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带结、紫菜等等，它们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所以就像海带结这类食物，并不是大家理解的只有口感粗糙的才富含膳食纤维。蔬菜类，芹菜、胡萝卜、魔芋、洋葱、蘑菇等常见蔬菜多兼具可溶性和不可溶性两种膳食纤维。这里想特别说一下菌类，就是蘑菇啊这类东西。这类东西呢实际上它富含了大量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因此它口感很滑嫩，同时它里面还富含了一些菌菇素，实际上这部分对于肠道菌群的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实际上非常好判断，大家记住一点，动物性食物大多数都不含，包括我们的肉、蛋、奶、海鲜啊，虽然有些海鲜确实口感也够粗粝，但它确实是不含膳食纤维的。
1: 那刚才啊，我们已经辨清楚方向了啊，哪些甚至哪几类都已经帮我们归类好了。那替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啊，山主任，过多摄入膳食纤维对身体也不好，但是呢，我们需要科学的摄入膳食纤维，您能不能在这儿给大家支支招？
0: 好的，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呢，其实推荐每个成年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25到30克。小孩呢，岁数加5，比如说是个5岁的孩子，那么
1: 10克，
0: 推荐每天他吃10克。这个可能不方便大家去理解到底应该吃多少食物。
1: 对，
0: 因此呢，我们还是顺着咱们刚才的种类来说，对于水果来说，那么推荐每天不要超过1斤。虽然它含很多的膳食纤维，但同时有大量的果糖，控制在1斤以下，我们既可以去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但是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我们刚才所说的杂粮，每天建议呢摄入的大概是3两到5两。如果你要做杂粮饭，那么杂粮的比例不要超过1半，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好的去控制这一点。菌菇类的话大概就是1-2两左右，那么蔬菜呢跟我们的水果类似，大概呢也是建议在1斤左右就可以了。
1: 好，刚才山主任给大家分门别类的支了招啊，包括哪些含有膳食纤维，哪些没有，以及摄入量多少是合适啊。记住啊，不是越多越好，一定要因人而异，因年龄而异。
2: 前面主任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摄入膳食纤维的一些知识啊。膳食纤维有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肠道蠕动，顺利排便。那么究竟多久排一次便是正常的呢？我们请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0: 那么说到排便时间，先说排便间隔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养成一个规律排便的习惯。当然这个规律呢每个人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强调每天都排便就一定是好，那么2-3天排便就不好，只要保持自己固定的规律就是正常的。其次，我们每次最好的排便时间呢还是希望在清晨或者是每天餐后的半个小时，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肠道运动最活跃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顺畅的把大便啊排干净。有两个比较简单易行的手段可以帮助大家自己去了解自己的一个肠道运动的一个节奏，分别叫做甜玉米实验或者是叫蓝便便实验。我们可以去挑一些甜玉米或者是蓝色的食物，或者是专用蓝色的食物染色剂，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呢正常的吃进去，从吃进第一口的时间开始算起，那么到我们在粪便里面发现这些食物的残渣或者染色的粪便为止，那我们计算它的时间，正常完成整个过程的一个时间呢大概是14到48个小时。因此呢，如果说从进食到排便的时间过短，小于12个小时，那你就是肠道节奏过快了。但是如果要是从吃饭到排便的时间

0: 时间超过了48小时，甚至超过72小时，那可能就提示你的肠道节奏过慢了。我们可以连续的测大概2到3天，最后取一个平均值，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判断自己的肠道节奏，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支撑。
1: 肠道蠕动过快，多由饮食刺激、焦虑、压力大及肠易激综合征、甲亢等引发。调理需清淡饮食，放平情绪，症状持续需就医。肠道蠕动过慢，多因膳食纤维和饮水不足、久坐憋便、肠道菌群失衡等。日常需多吃粗粮蔬果，多喝水，多运动，出现异常及时检查。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长期拉肚子就是肠胃不好，跟肠癌没啥关系。那究竟这道题对不对呢？
2: 3、2、1，请亮灯。
4: 我们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拉肚子一般不就肠胃不好啊，吃坏东西或者着凉啥的，一般可能吃点止泻药调理一下就算了嘛，一般可就好了。
5: 跟第一组的答案是一样的，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传言，这是正确的。我自己家人也经常拉肚子，去查也就是最多是肠胃炎，没有说是跟这个肠癌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6: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长期拉肚子可不能大意，可能是因为肠道存在了潜在的风险，也是身体的一种预警，也是一种信号，提示大家可能有肠癌的发生。
0: 这个说法呢是错的，而且很危险。拉肚子这个症状本身虽然不是我们肠癌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如果你是个长期的慢性的腹泻，那么通常提示我们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可能是跟我们的炎症性肠病有关系。
2: 炎症性肠病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肠炎啊？
0: 炎症性肠病不是我们所说的肠炎，老百姓所说的胃肠炎其实通常指的是这种急性发作的因为感染因素导致的这种肠道的一个急性炎症。而所谓的炎症性肠病是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种肠道炎症性疾病，它本身会长期存在，反复发作，很难去根，表现的呢就是反复的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长期慢性的这种炎症性肠病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会增加我们肠道黏膜的一个持续损伤，诱发癌变的一个几率。研究显示，那么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炎症性肠病，癌变的几率呢是我们正常人的2倍到8倍，因此呢称它为绿色癌症，我想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炎症性肠病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跟我们的遗传相关的比如说你的父母直系亲属里面有炎症性肠病的病人的话，那么你再患炎症性肠病确实是处于一个高危的人群。另外一个，肠道菌群紊乱也有分不开的关系，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菌群失调，或者长期的处于一个营养失衡、内环境紊乱的这样部分病人。那我们如何预防炎症性肠病呢？第一，就像刚才所说的，它有一部分遗传的因素在里面，但它却不是我们典型的遗传病，并不是说我父母有这个病，我的子女就一定有，但它确实是一个高危因素。如果你的直系亲属里面有人得这个病，那你确实需要提高重视。其次，日常养护好肠道菌群，保持饮食均衡，就像刚说的，适量补充膳食纤维，保证规律的作息，增强有益菌，也是预防炎症性肠病很重要的一环。
3: 前面主任已经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肠道健康的一些知识所以不要将我们的亚健康状态随着时间的变化让它变成了疾病状态，如果长时间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癌变的可能性，所以关于这道题目我们应该
2: 屏蔽。山主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个词儿叫肠漏，据说也和肠道疾病相关，不知道您如何来看这个词？
0: 这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名词，我们专业名词上也有一个肠漏，非常容易造成混淆。您说的肠漏是3点水漏水的这个漏，而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漏呢，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漏管的漏。三点水的这个肠漏呢，其实它说的是一种现象，就是我们肠道黏膜的通透性增加，但这种现象其实并没有得到专业领域的一个认可，也就是肠漏这个现象本身并不是一种严谨的疾病。现在网上很多的人会说肠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大概会导致90%的肠道的疾病都是跟这个肠漏相关，这些说法都是非常不严谨的。那么我们专业上的肠漏通常是指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的其他器官或者体腔或者皮肤形这种物理性的连通，也就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漏管。那这样我们的消化液或者是我们的粪便通过这个漏道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体腔或者我们的体外，它必须要经过严谨的医治 来避。

0: 避免这种内环境的一个紊乱或者继发的感染或者癌变，因此呢严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手术的。因此呢目前对于这个肠漏大家还是要理性认识，不要过分的恐慌或者是过分的关注。
1: 肠道作为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既是营养加工厂，也是免疫卫士，它的健康关乎全身的根基。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学会了科学养护肠道的方法，也懂得了如何规避肠道健康误区。
2: 没错，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锡山带来的演讲。
3: 我是王锡山，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主管的一个直肠癌的病人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在成功手术后啊，他回到我的门诊和我讲述，他说我腹部这个大的疤痕呐，像一个蜈蚣一样影响着我，他说我都不敢带着我的孩子洗澡。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一个疤痕为病人带来的不只是他不良的心理暗示，还有呢他在精神上的一些创伤。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和我的团队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所做的努力。首先就是结直肠癌，结直肠是围绕着我们腹部这么周围像一个问号似的分布在我们体内，那么在这个段器官上的上皮恶变以后形成的恶性肿瘤叫结直肠癌。结直肠癌在我们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2022年新发病例51.7万，死亡病例24万。那么简单的说，就每一分钟可能就有一个新的病人出现，不到2分钟就有一个人离世。就结直肠外科而言呢，已经有200年的历史。那么从1823年的第一例开腹手术，到今年200多年来，已始终是传统的开放手术。那么近30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以腹腔镜为代表的叫微创手术，在我们腹部呢，仍然要有一个什么啊，5到10厘米这样一个刀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让病人这个腹部这个刀口去掉，那么就是我们团队呢进行探索。2010年我们在国际上有了 NOTES 的概念，体表呢没有任何疤痕。那么我呢也冥思苦想了2年多，2011年的8月份我们做了国际第一例直肠癌的 NOTES 手术。这样的手术难度大，尽管这2例病人都存活，但是由于器械研发没有跟上，那我们呢还不能有更多的医生开展，还不能有更多的病人受益。那么我们团队就在想，如何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和呢这种 NOTES 的理念，那么我们就在2013年创造了呢 NOSIS 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 NOSIS 呢？中文的全称呢叫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或叫手术学。简单来说呢，我们通过腹腔镜完成腹腔内的呢手术操作，也就是说标本的切除以及呢重建。那么这个标本经哪里呢？经口腔、阴道和直肠取出体外，这样呢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疤痕，大概呢是3个5毫米，一个呢1毫米，一个12毫米，所以病人呢感受就很好。那么事情呢也源于一个特殊的病例，她是个女孩，给她做一个最高级的 NOTES 手术。半夜2点我醒了以后啊，我在想怎么样给她完成。后来呢我说不适合。那么为什么不适合呢？因为她还没有生小孩。那么我们经阴道这个通道会不会影响生育呢？应该说是有嫌疑的。因此我就想，能不能像把肠道这一段切断，那么像我们自然排便一样把它排出体外呢？那么这样一个想法在第2天的手术中就实现了，使得我们

这个团队啊特别有成就感，我们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后来呢就发明了三个术式。那么在做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的过程中，使中国的外科医生发挥了聪明的才智。我们首先呢建立了他的技术和理论体系，那么这里呢也有他的难点，在这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说面临很多难题。第一个，这个事情的规范性没有人做；第二个呢，它的无菌无流，也就标本取出等；第三个，能不能发生不可预知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肠道的破裂、感染和出血。那么为此，我们中国呢外科医生啊牵头建立了标准，我们牵头制定了国内呢系列和 NOSI 相关的指南，联合呢全球的11个国家权威专家，也共同发布了结肠癌、胃癌 NOSI 的国际专家共识，所以为世界也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呢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目前呢在胃肠领域，尤其是中国胃肠开展了已经有10万多例。我们曾经有个病人在床上术后6个小时唱歌，那么术后1天自由行走的，说明 NOSIS 对病人的腹壁的侵袭小，所以他疼痛轻，那么让他才有能力也有勇气尽早的活动，所以大部分呢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仅仅讲 NOSIS 理解为说肚子少一道疤，其实那你就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本质上，它是一场外科理念的呢深刻的变革，从过去的专注切除病灶，转向了致力于最小的创伤而最大的康复。看得见的是美容的效果，其实你看不见的是它的功能保全，所以它的未来绝不止于无痕啊，将更迈向呢无感。那么通过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和平台，比如说机器人、3D 腹腔镜，以及呢未来的术中导航和 AI 技术深度融合，让医生在复杂的解剖与疾病面前呢寻找呢最佳的解决路径和方案，更科学也更自如。为了系统的推广理念与技术，我们创建了 NOSIS 数字学院，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教学手段，将标准化的术式、精准的操作技巧以及前沿的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培训更多的医生，加速呢这项技术安全规范的普及。我们的研究学主有一句话，用技术赢得天下，靠德行赢得未来。一项技术真正的伟大在于呢汇集呢更多的民生，将来的快速康复外科以及术前的预康复等先进理念的深度融合，我们关注的将不再是体表的无疤，你将通过一系列比如说营养、心理、疼痛、功能康复多维度的干预，最大限度的减少手术对我们身心的整体的应激反应，让患者恢复得更快，恢复得更好，更有尊严。这样标志着医学外科的目标从完成一次漂亮的手术升华到守护完整而高质量的人生。作为一名医生啊，我深知最好的治疗是不需要治疗。那么我也常跟患者讲，直肠癌呢它是一个惰性的癌，它是需要从癌前病变，也就是息肉发展到癌，一般来说呢是5到10年。其实这就意味着为我们防治留下了时间窗。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我们怎么发现它、阻断它、避免它转化为癌，从而降低呢肠癌的发病率。所以这个是呢我们说关口前移的现实意义。那么在现实中呢，我们很多人呢不愿意做筛查，因为啥？怕麻烦，怕难受。那我给你说一个事实，你看看这个性价比，一旦诊断为早癌前病变，你去掉你就可以不得癌了，
你享受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早期啊，一

0: 期我们做了手术以后五年的生存率超过90%，你要是四期五年生存率不到11%，你想一想这个性价比。所以呢，我们在此呼吁啊，大家要重视筛查。那么什么人需要做体检呢？需要去做筛查呢？一般超过40岁，或者呢你有肠癌的家族史，或者有肠道的疾病，或有其他肿瘤病史在自身，或者你有肠道的一些症状，那么你就应该及早的进行筛查。那么在目前的筛查的方法也很多，金标准当然是前结肠镜的检查。那么有人怕痛苦，我们现在也有粪便的 DNA 筛查，也有一些呢肠镜人工智能的辅助的诊断技术。所以这些呢都能够呢为我们早期发现呢提供一个手段。那么任何一种手段呢都不是万能的，大家呢你要只要有这个自我体检、自我保健、自我防癌的意识，那么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筛查手段有更便捷的、更准确的、更舒适的，从而呢能够降低大家对筛查的抵触心理，从而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从而保证呢我们的肠癌的发病率在下降。健康中国的实现需要每一位医生的努力，也需要每一位病人的参与。关注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信号，做好预防筛查，这是对自己，是对家人最大的责任。
1: 非常感谢王锡山医生的深情分享，从原创技术的探索到对患者生命尊严的守护，他用专业与坚守为结直肠癌患者点亮了无切口的希望，也让我们对肠道健康与肿瘤防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2: 那在肠道健康方面，科学家们又有哪些新的成果呢？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肠道和肺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器官，为何总出现种种特别的关联？
4: 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
3: 哮喘久治不愈背后的隐形之手，真的是来自肠道中的这些微生物吗？
5: 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磷激素，它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
3: 一个科学发现将为长期困扰人类的肺部顽疾找到怎样的治疗之道？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说起肠道菌群，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它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是肠胃的好帮手。医生们发现，这些肠道菌群不只管消化，还管全身健康，甚至能够远程指挥肺部、骨骼等多个器官。今天我们将走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老年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看看这里的科学家们如何破解肠道菌群的呼吸密码，同时为哮喘、老年病等找到全新解法。
3: 这些潜藏在我们肠道内部的微小生物究竟

0: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传奇功能，又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健康？
1: 咱们现在图片中看到的都属于肠道微生物吗？
2: 这三种菌都是我们肠道中的菌类，但事实上我们肠道里面有丰富的达到上千种、几十万亿个这样的细菌。每个人肠道里面的这个菌群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份。

0: 大脑。
1: 在持续的研究中，中国医学家锁定了肠道和肠道菌群的一种特别本领，那就是它们与其他器官之间的通信。
0: 我们肠道它不是孤立的，它通过肠道菌去影响到肠道外的各个器官。肠道里面的肠道微生物群落，它可以分泌代谢产物，可以分泌很多的微小的囊泡啊，这些看不见的物质就如同隐形的信使，可以穿透肠道屏障，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可以到骨、关节、椎间盘、肺、脑、血管等等。
1: 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不断深入时，谢辉教授和同事们收到了另一个科研团队的反馈。潘平华教授长期致力于呼吸疾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他们在梳理大量哮喘病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也成为了探索肠道与哮喘关联的重要契机。
2: 我们看了很多的哮喘病人，不管年少轻重，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哮喘是一个肺病，消化到肠道是一个消化病，那么以前很少有人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但是我们研究发现肠道很可能是我们哮喘反复发作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肠道不适总是与哮喘发作相伴而来，这到底是偶然巧合，还是存在着内在的必然关联？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医学家的心头，也促成了一次跨学科的联手攻关。2022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两个科研团队，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和运动系统损伤修复研究中心共同开始了科学研究。
2: 我们也在思考，既然肠道菌群通过跨气管通讯的方式来远程调控免疫系统，那么我们觉得是不是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调控我们哮喘气道炎症的发生发展。
1: 哮喘根治是困扰医学界的一个难题，那么肠道菌群是否有可能成为破解这个难题的隐形之手呢？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科研团队开启了一场跨越肠道肺部的探索。然而，想要找到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的联系并不简单。
2: 其实这个工作最难的不是证明肺与肠的关系，而是我们的肠道菌群数量太过庞大，那么这个里面到底谁在管事，谁又怎样去通过方式去管事，这才是最难的。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关键的一个细菌。
1: 如果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真的存在内在关联，背后的核心机制究竟是什么？肠道内上千种菌群代谢物中，到底哪一种才是决定着肺部炎症影响哮喘发病的主角呢？在这个过程中，谢辉教授科研团队的一个发现成为推动整个研究的关键。
0: 这是我们肠道的一个染色的片子，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凝集素。
3: 您提到的这个肠凝集素它是什么呢？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0: 但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在整个系统里面呢，它就如同一个保镖，它在肠道里面留住了大量的有益菌，有益的菌呢会产生分泌一种物质叫做丁酸，丁酸在整个我们的身体里面会抑制炎症，在肺里面通过抑制炎症它就可以缓解哮喘。
1: 沿着这样的思路，科学家们针对大量医学数据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并有了新的发现。
4: 我们在实验当中发现，如果我们敲出肠凝集素，我们会发现小鼠的哮喘立刻加重，肺部炎症聚集更为明显，气道堵得更厉害。反过来，如果我们补充肠凝集素，肺部的炎症明显减轻。
1: 一系列的研究最终证实，这种由肠道产生的蛋白质肠凝集素正是让肠道与肺之间产生关联的主角。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发现人体的另一个器官骨骼竟然也参与了这个过程。
5: 在肠凝集素减少的情况下面，肠道内双歧杆菌、单独丝菌这些好的细菌的丰度显著减少，同时这些细菌的代谢产物丁酸也随着减少。丁酸的缺乏会让骨髓里的免疫细胞被大量的募集到肺里，这样哮喘就爆发了。
1: 伴随着研究的步步推进，肠道菌群和哮喘之间的关联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在这场探索中，人体

0: 体跨器官通信的种种有序机制也被发现和揭示。
1: 这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首次的真实一个事，就是我们的肠、骨和肺之间产生的关联，形成一个轴，来影响我们哮喘的发展。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有益的菌类，我们也可以补充这些菌产生的物质丁酸，那么这些策略它都可以大大的减轻哮喘。
0: 凭借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科研团队已在国际权威期刊《肠道微生物》发表署名文章，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这项成果打破了以往仅聚焦肺部局部炎症的研究局限，为哮喘的精准干预提供了全新方向和坚实的理论支撑。下一步，医学家们将以这个重要成果为指导，对于肠凝急速低表达的哮喘患者，考虑推荐使用丁酸等进行干预治疗，在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前提下，形成哮喘治疗的新方法。
2: 我们团队的跨器官研究不止哮喘、骨质疏松，还覆盖骨关节炎、老年痴呆、血管钙化等一系列老年高发慢病以及系统衰老，我们都是从肠道菌群这个开关为切入点。
0: 当下中国医学家正着眼于更大范围内的跨器官通信研究，努力发现诸多健康问题背后的致病新机制，寻求全新的治疗思路，并为老年群体的健康调养探索解决方案。
1: 因为人类他到了中老年阶段，往往多种疾病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譬如哮喘、阿尔茨海默病、骨质疏松、动脉粥硬化、胃肠病，往往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发生。那么我们的功能研究也发现呢，肠道菌群的紊乱是多种疾病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通过调理肠道菌群，增加有益菌，减少有害菌，来实现人的身体的多种疾病的防和治。
3: 一场始于临床的追问，一次跨越多个器官的攻关，湘雅团队用科研证明，肠道健康就是全身健康，调好肠道就可以守护呼吸、守护骨骼、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慢性疾病的病根被找到，让更多人能够远离病痛，拥抱健康。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5: 今天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帮助大家维护肠道健康，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主要是益于我们肠道健康，增强肠道的蠕动，来让我们身体呢变得更加轻松。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双手抡臂，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手臂呢平行的从一侧起。大家注意，我们以左侧为例，双手平行，举过头顶，在左上方稍作停留，脚点地往上蹬，身体呈对角线拉伸开，慢慢过渡到上面，身体回正，手臂向上举，一二，向右侧对侧拉伸，慢慢回正。好，我们再从右侧起，对角线发力，画弧到最高点回正，向上延展拉伸，一二。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左右交替，我们各做四次为一组，我们做三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俯身转体，双脚略开于肩，重心下沉，可以稍稍的屈髋屈膝，扎一个马步，身体往前俯身，双臂自然分开，与肩同宽，胸廓旋转，手臂呈顺时针转动，眼随手动看向上方，慢慢回正，向对侧转，好，慢慢回正。这个动作左右交替四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3到5组。好，我们来进行第三个动作，双脚呢是略宽于肩，双脚把脚尖往外撇一点成八字，点起脚，收紧臀部，小腿发力，脚趾抠地，往上抬起身体，吸气，气全都从脚往上牵引，含在胸中，一二三，落下，

0: 下来，落的时候稍快一点，重心向后。这个动作呢，我们练习八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三组。
1: 多多运动，增强我们的肠道蠕动，让我们的肠道健康从今天开始。
2: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岛内关注特朗普对台最新表态，选战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出现了哪些变化？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作出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关注与讨论，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岛内有舆论将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概括为对台新四不，包括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远距离卷入战争，不充当台独的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
2: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在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后，国民党方面于17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外形势存在误判，并呼吁其正视现实，废弃台独党纲。
3: 让台北有些人不要以为他如果走向台独，宣布台独，美国会无条件的军事支持。民进党是否也应该随着美国这样转向，把台独党纲也抛弃掉才是正道？
1: 有台湾学者分析指出，台湾与大陆应以和平相处为优先方向，而民进党当局过度倚重美国，并持续扩大军购，导致局势更趋紧张。学者呼吁赖清德应尽快调整两岸路线，
4: 一面倒向美国，然后呢，两岸放空，兵凶战危。当美国的态度转变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找寻出路。
0: 围绕两岸交流与城市治理议题，台北政坛攻防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联合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台北、新北双北共治的概念，打造两市30分钟生活圈。
5: 往后我跟蒋市长不只只有在交通的这个两市的共治，包括文化啦、教育啦、环保啦，我们都会有更密切的这一个连结，让这一个台北市跟新北不但不只只有一日的生活圈，而进步到30分钟的生活圈。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密集抹黑两岸交流，称所谓双城论坛提供交通数据也可能构成渗透。他还称台北市里长赴大陆交流后被调查，是出于所谓保护里长的考量。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连抛两问回击沈柏阳。
6: 所以哪一位被调查里长觉得被保护，你们可以问问他。所以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0: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5月15日，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举办和平统一前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香港等地的10余位涉台研究专家围绕和平统一给台湾带来的实际好处、两岸协商统一的议题与条件、以一国两制保障台湾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具体安排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5月15日，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在济南举行。会上，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等台湾嘉宾致辞。本次大会以新智领航共启未来为主题，推动鲁台智能制造、食品医药领域合作，共有3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特朗普称不希望看到台独，也不愿介入台海冲突，引发岛内热议。赖当局以美谋独遭切割，为何还在装睡？美方的表态在岛内引发哪些讨论？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最新表态，三层切割台独。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返程当中，就台湾问题回应了媒体的提问，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在台湾岛内引发讨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政策迎来梦醒时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而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媒体报道，特朗普结束北京之行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对他的专访。谈及台湾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推动台湾独立，否则我们就要赴9500英里外打仗。美国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支持就来推动台独。涉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批140亿美元售武做出明确表态。
0: 特朗普访华之后，白宫新闻稿当中呢，并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所以呢，这也成为了之后美媒追问的一个焦点。那为什么特朗普的涉台态度受到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那他说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这和他之前的表态有何不同呢？
7: 正如您刚才所讲的，白宫第一时间的新闻稿呢，刻意回避了台湾的问题，主要呢讲了一些经贸呀，还有伊朗问题等等。那么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沉默，所以呢，在特朗普返程的这个飞机上呢，记者就进行了追问啊，他们想要通过直接来问特朗普了，获得最直接、最清晰的答案。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做出了一些表态。那么其中最备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独立，对吧？这句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呢，第一呢，我们看这是特朗普可以说是他首次最直接明确的把台独这个危险给点出来了。因为以前呢，特朗普可能更多的使用是关于说台湾问题啊，或者改变现状啊这一类模糊的说法。那么这一次呢，他这样讲就说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朗普这样的讲法呢，有很明确的对于台当局的一个警告的意味。因为特朗普的原话是说，他用英语 somebody 有人，对吧？他说有人希望推动独立。那么这样的话，那这个有人指的是谁呢？那无疑指的就是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对吧？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警告在里边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表态之中，他把台独和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句话之外，特朗普还明确的说，有人他们想搞独立，就是想挑起战争啊，他们以为美国会撑腰啊，但是呢，美国并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这样的一场战争。那就说明呢，特朗普他已经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独和战争的这种联系性。
0: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表态发生转变，尤教授，您觉得是否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考量吗？同时在访华期间，中方就台湾问题呢，也是做出了非常明确和严正的表态。那么这是否也是促使特朗普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呢？
8: 美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这当然有特朗普他自己的考量啊，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让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经过一些尝试之后，他显然知道中国是大国，中美是 G2 啊。中美虽然有很多竞争，但也彼此需要。如果激烈对抗或是发生冲突啊，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利益，不会让美国更伟大。很多人说特朗普是交易型的人物，我觉得他是看到了中美冲突的风险，而且看到了中美互惠的机会。这当然跟中方的表态也直接有关啊！中方长期就对美国说，这个地球啊，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

0: 如果要构建建设型的战略稳定关系，就得找到最大公约数，而且就得消除破坏性的因素。那维护台海和平就是最大公约数，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所以中方那句话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话说得很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很重，美方必须谨慎处理。那因为认知到中美必须维持稳定互惠的关系，认知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里至关重要，认知到台独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不可以踩踏的红线啊！处理不好有严重后果，会妨碍中美在贸易、投资、能源跟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所以美国就调整了他的对台策略，明确切割台独。
1: 对于这一次特朗普表态有变化，有舆论分析认为，这表示他与台独呢正在做第一层，也就是政治立场上的切割。为什么这么说？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其实一直有波动和有反复的，在政策文件里边其实对台湾问题呢是有不同的表述的啊，这种反复可能以后还会发生，但是就目前特朗普在返程飞机上的表态来讲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第一个倾向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讲的，就是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台独啊，这个与美国官方立场的表述，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两个既有的官方表态来讲呢，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反对台独的这种立场更加的鲜明了。第二呢，就是不为台独做政治背书，不做台独的靠山啊。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不希望有些人想搞台独啊，因为美国支持我们。啊，这个表态也是比较鲜明的，他的政治立场切割的意味也是比较强的。第三，特朗普原话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局应该冷静下来啊，这个其实意味是比较明显的。第四点呢，就是特朗普质疑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就是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弦外之音呢，就是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特别是从前三点倾向来讲，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
1: 其实在此次特朗普访华之前，民进党当局内部呢就有人担心会被出卖。那么面对此次特朗普涉台的最新表态，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岛内媒体报道，特朗普表态后，赖清德办公室回应称，美方的对台政策一直未变，赖当局也主张所谓维持台海现状，并继续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对此，岛内蓝营批评民进党的台独到了梦醒时刻，却还在自欺欺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访谈节目中也警告，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台独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为什么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是在装睡，是在自欺欺人？尤教授，您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次对于特朗普表态的相关反应？
0: 民进党当局他们尴尬跟难堪的程度，我看是难以计算的。但是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总不能不做回应吧？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出来做了一些回应啊。他们的回应大概就几招。第一招是讲美国没变，当然美国是讲他们的一中政策，他们的战略模糊没有改变，但是美国表述的方式，谈论台独或是谈论对台军售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明显的改变。你就用一句美国没变就想避而不谈啊，这个是没办法交代的。民进党当局用的第二招就是出来说他们要维持现状，被特朗普说有人要谋独啊，想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所以连赖清德本人都赶快跑出来要解释，显然是想要消毒台独的毒。那赖清德说他的立场是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但是赖清德没回答的是，那特朗普说的有人要谋独，要以武谋独，要以美谋独，是在讲谁呢？ 赖清德一面讲维持现状，一面又搬出。

0: 出他那个什么两岸互不隶属的那一套啊，这一套谬论台湾早就很多人驳斥了。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就出来痛批赖清德，你根本是在玩文字游戏，是想重新定义台独。第三啊，民进党当局就是继续在讲大陆威胁，不好意思啊，现在特朗普是直接把台独当成了台海的战争风险来源了，你们还是只会甩锅大陆吗？民进党当局就是避重就轻，自欺欺人，难怪会被很多人批评，这根本是在装睡。但是听完了美国这些表态啊，抗中保台、以美谋独的幻想也该到了梦醒时分了吧。
1: 其实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党内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对特朗普态度发生转变呢，在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么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目前台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2: 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层以及党内主流的观察人士呢，普遍都认为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赖清德当局呢陷入到一个空前的被动和孤立的局面，台独的空间呢也被极大的压缩了。举例来说呢，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说，特朗普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就说明已经接收到了中方明确画下的红线啊。他也直言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也批评赖当局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民给自己做陪葬啊。这是郑丽文的表态。那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他在接受采访时呢，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啊，他说上一次看到美国总统对台当局这样严厉的直接的批评，还是得是到20多年前，是当时小布什啊强力的压制陈水扁的时候。那这说明这是20多年来首次美国总统对台当局发出了如此强烈直接的警告。那么他认为这个警告呢，也表明美国现在是啊反对民进党当局这种以美谋独的做法的啊。那么第三呢，是国民党另外一位副主席萧旭曾。萧旭曾呢，他在接受访谈时也说啊，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呢，已经就是向外界在明确的表示，美国不愿意台独势力把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啊。而这样的表态对于民进党、对于赖当局都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另外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团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党团呢就质问赖清德说，特朗普总统的警告你到底听到了没有，对吧？他们也说，特朗普说有人啊要推动台独，有人想挑起战争，那这个有人说的是谁呢？那不就说的是赖清德吗？对吧？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他们的一个态度。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智库研究机构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口头警告，其实就是在呼应大陆提出的台独就等于战争这样的说法啊。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呢，也是对民进党当局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 对于目前的特朗普而言呢，大陆的重要性在上升，而台湾的战略价值在下降。继续打台湾牌的风险呢也在上升，所以这一次呢，对于是否继续对台军售和武力介入台海冲突呢，他也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表态。所以这对于赖清德以美谋独来说，是否正在做着战略价值的第二层切割呢？
3: 是这样的，我认为特朗普确实在跟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这个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出。从正面来讲呢，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确实是在不断减小的啊，甚至正在沦为美国的军售提款器和高端制程芯片的剥夺对象。另外呢，就特朗普的政治优先级来讲，与中国大陆维持战略稳定、进行经贸谈判的战略优先级是远远高于台湾问题的，这是从正面来讲。从反面来讲呢，台独势力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是一个负资产。美国也有很多智库，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还有新美国安全中心呢，其实都做过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兵棋推演。一般更多的推演呢，则是认为美国将难胜，甚至是惨败啊。这些智库的兵棋推演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国的远程弹药是极端不足的，美国的航母舰队和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是极端脆弱，生存能力极端的不足，美国盟友参战代价极大，而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盟友最终也难以阻止两岸的统一。你再看特朗普自身的

0: 表态来讲，其实他也有做战略价值切割的这样一种倾向。不管是特朗普对美国对台湾军事承诺的质疑，还是他强调台湾应当自费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的这样一种要求呢，都体现了特朗普的一个政治思路，不要希望战略兜底啊。这其实就是在与台湾与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
1: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美国国内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特朗普的表态在美国国内也引发讨论，有一些所谓挺台派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支持未变，也有一些保守派议员支持特朗普避免卷入台海冲突的立场，认为美国不应无限制承担所谓台湾安全成本。
1: 其实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呢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表态都有各自怎样的反应和想法呢？
3: 目前美国国内呢围绕台湾问题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以及像财政部长贝森特所代表的，我们把它叫交易路线派。那么交易路线派呢，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把台湾问题视为美国和中国战略博弈中的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不是美国必须承担的一个永久的无条件的一个战略的义务。所以呢这一次的特朗普的表态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交易路线派的主张。那么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贝森特他在访华期间呢，当时有记者问他的时候，贝森特其实已经提前透露了，他说特朗普总统未来几天会就台湾问题发表这个谈话，就说明他们内部其实是有协调的，而且特朗普这一次的讲话也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所准备的啊。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传统的建制派，也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来主导华盛顿对台政策的，我们把它也叫战略模糊派。那么他们的主张就是说美国应该继续维持过去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战略模糊。那么对于特朗普这次的表态呢，他们整体上是有所担忧和不满的，但是呢没有发出强烈的这样的批评的声音。那么第三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挺台鹰派。那么这些挺台鹰派呢，主要是在国会里啊，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他们的主张就是继续对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政治上的支持，甚至于要放弃这个战略模糊，要给台湾提出更加清晰明确的安全承诺等等。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一派是目前这一次对于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最为不满的啊这些的代表。那么他们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向白宫施压啊，要求白宫尽快的通过啊，比如说下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军售呀等等啊这些。那么我们看到总体态势上来看呢，特朗普的这一条路线呢啊，在行政部门啊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呢在这个国会，在官僚系统，在智库里呢，那么传统的建制派还有这个挺台鹰派也还仍然是有他们的影响力的。因此呢未来这三派之间的相互博弈将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
1: 虽然有三派不同的看法，但是从这一次特朗普的表态呢，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美国呢并不愿意为所谓台湾安全呢来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这是否也在于国内挺台鹰派做着一种切割呢？而这样的切割对于赖清德长期牺牲台湾利益来换取美国支持的政策又给予了怎样的打击呢？尤教授，
4: 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最大化美国利益，他问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跟中国激烈对抗，地球上的 G2 发生严重冲突，这个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能最大化美国利益吗？特朗普显然认为，如果被台独拖进一场战争，一场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美国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对美国太不利了，这场战争是不该发生的，特别是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想搞台独的人故意去引发这场战争。另外啊，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是美国利益必须全盘考量。美国能从台湾这里拿到一点保护费，但如果这个呢是以美中更大的互惠利益为代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啊，最终这还是书桌跟笔尖轻重权衡的问题。那些啊所谓的激进挺台派或是自称中国鹰派的人，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美国搞抗中保台的人，而且他们只是嘴上保台，事情真的搞大了，他们也不保证什么。实质上， 他们保的呢，就是确保能从台湾拿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拿着冷战式的民主对威权的叙事啊，用意识形态去看待一切。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不是冷战的世界了，而且他们给台独送错误讯号啊，那就不只是冷战了，还有热战的风险了。他们只看个人利益，却没有看到大局啊。美中合作是可能为美国、为全球带来更大利益的。民进党当局本来认为，拼命交保护费，向美国输送利益，就能绑定美国，换到美国的保护，就能为抗中保台找到靠山，就能偷渡台独啊！结果现在美国直接切割台独，台湾是不是应该从自己的利益来想一想，还要这样不断地向美国输送利益，以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1: 特朗普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与台独进行了切割，让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路线再次碰壁。但是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在涉台问题上是否出现实质上的转变，还要看后续行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我们是杨厂长命啊！是吕俊杰，他带了好多人来，我们不是对手啊！
1: 他有没有说什么？啊，他说要您的狗命！
0: 混蛋，要谁的狗命？他是真敢来啊！来的正好。
1: 我倒是想看看谁能要了谁的命。等我抓到了吕俊杰，我就把他的脑袋高高的挂在大镜门上。

0: 王掌柜在吗？
1: 我就是，客官要住店？
0: 不，我要买酒。
1: 买酒？你得去酒馆啊，我们这里可是客栈。
0: 谁不知道云来客栈的酒比别处香，尤其是30年的陈酿，窖藏老酒。
1: 不知客官要出多少钱买？
0: 86块，如何？

0: 您得先付现款。
1: 母亲，冯清仁呢？
2: 没见着啊。
1: 我不是让你看好他吗？这万一他要是跑了……
3: 爹，
1: 我说冯清啊，你这是跑哪儿去了？
3: 我去给你买酒了呀。
1: 好闺女，爹知道你孝顺我，不过这种跑腿的事儿以后吩咐下人去做就可以了。冯清啊，翼龙的事儿可不能再拖了。你回去告诉翼龙，他爹已经到了张家口，皇军已经下令悬赏吕俊杰的脑袋。只要翼龙愿意投靠我们，我就可以向机关长求情，让皇军饶他们父子一命。
3: 你放心吧，爹，我现在就去。
4: 凤琪啊，
3: 翼龙，你爹回张家口了。
4: 你说什么？
3: 翼龙，你看你爹年纪都这么大了，你怎么忍心让他为你操劳，被你连累呢？我看啊，你还是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爹吧，他答应我会放了你和你爹的。三日后，
4: 你让我再想想。
5: 肖队长，张家口来了情报。队长，
6: 凤清成功了，翼龙现在被关在察南伪政府的监狱里。
7: 纪一新成了伪政府。
8: 爹，我倒反而觉得这是件好事儿。你们想，还有谁比咱们更了解纪一新？
9: 我懂你的意思，可是既是伪政府的所在地，守卫肯定森严，咱们救人恐怕没那么容易，更何况还要去打军需库。
6: 不错，日军把军需库设在了西郊仓库，由日本人的特摄队和一个中队的伪军把守。咱们要想端掉军需库，同时救出翼龙，得好好计划一下才行。
7: 许世年，我了解，咱们要做的是先让他自乱阵脚。
10: 俊杰和游击队搞在一起搞事情的地方，他这是明显跟咱们挑衅。
1: 我们现在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把他们剿灭？
10: 哪儿这么好剿灭呀？李俊杰，你也不是不知道，斗一辈子了，那赶过去之后人都没影了。
1: 废物，
11: 这群废物，我养你还有什么用？
1: 还好意思在这儿喝茶？去，去下面的县城，一个村一个村，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一定把他们给我搜出来！还不快去！

0: 没有我，他几十年能有今天？他算个什么玩意儿？
1: 就是没有我大哥，他姓陈的算个屁啊！
0: 喝
2: 三婶哥，
3: 喝个痛
2: 快，喝点啊！
4: 他们都喝得差不多了，
5: 多谢了。
4: 这么多年了，王大娘和雀喜夫人包了我们这么多，这点忙不算什么。我们虽然不是什么清白人家，可也是知道是非。

0: 他们是为了救赤三省，才会选择这样的结局。
1: 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他们杀害的爱国义士报仇雪恨。行动。
2: 三省，你还记得在玉大人面前发过的誓言？别开枪！你听我解释。当初念在你指控屈世年的份上，我饶了你一次，就连杀父之仇我也不再追究。可你现在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3: 我都一把岁数了，我也不想啊，都是曲世年指使的，我真的，我也不想。

0: 哥，这程家口守备森严，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十三省也被他们杀了，那咱们怎么办？
1: 什么都不用说，现在城里头一定有李俊杰的人。去，赶紧给我调一个班的人，过来保护我的安全。去呀！

0: 李局长，局官长，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吕俊杰在搞鬼。你放心，我一定尽快。
1: 不要再提到任何官方的理由，我的宽容是有限度的。我再给你最后三天的时间，务必、必须把他们全部消灭，明白了吗？
0: 是。

0: 怎么样，想好了吗？李龙，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再不说，就算我是当岳父的，也实在是保不了你了。
1: 我也没想让你保我，我正想以我之血唤醒民众，民众会觉醒，他们必将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你们这些卖国贼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好，那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你总得想想凤亲吧。你要是不说，你就会连累他，他也得死。
1: 我们夫妻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
0: 好一对苦命鸳鸯。

0: 就别怪我大义灭亲。来人，把蒋风清给我带过来。风清啊，我希望你别怪爹，爹已经做到仁至义尽，要怪只能怪他不识时务。传我的命令，三日之后在大境门处死吕义龙和蒋凤清。
1: 是。
2: 凤清，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3: 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我死而无憾。
4: 一石二鸟玩得多好，既除掉了李伟，又甩掉了你这个烂赌鬼拖后腿的爹。
2: 闭嘴！
5: 我知道，我确实欠他们娘俩很多，但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儿，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0: 人不为己，

0: 秦六六，好久不见。
1: 都给我好好听着啊！我们的区委员长有重要的话跟大家讲。
2: 各位乡亲们，听我说两句。李家五少爷李俊杰，想必大家都应该知道，或者是略有听说。我呢，就想借助大家的力量，有劳各位帮我转告李俊杰，就说我瞿世年希望和他光明正大的面对面的解决问题。我给他2天时间，2天之后，如果他能到大境门投案自首，那我就放了他的儿子吕义龙，还有他的儿媳妇，也就是我的女儿蒋凤钦。但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继续和抗日分子为伍，破坏中日友好，那么为了维护本地的治安和稳定，我就只能忍痛大义灭亲。

0: 慌什么？
1: 哦，没有，我你吓我一跳。
0: 你这一天都干什么去？
1: 我肚子疼，拉肚子。
0: 肚子

0: 放开我！你们两个放开我！放开我！许世念，我求求你了，你快放了他们吧！凤姬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啊，放了他们！
1: 放开我！
0: 放了他们！求求你！
2: 我让你放开我！
1: 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现在知道求我了。你说蒋凤清的生父另有其人，
0: 不是？
1: 再说了，就算我现在放了他们，他们回过头来会放过我吗？把人带走！
0: 简直不是人！放了我！你

0: 爹，这明显就是个阴谋，咱可不能上他的当啊。
1: 我得去。
2: 五叔，这明知道有危险你还要去？
3: 你们别急，先听吕先生把话说完。
1: 他走这一步在我的意料之中，证明我们之前的行动已经让他乱了阵脚，而且他现在的注意力已经彻底的集中到我个人的身上。小队长，我们现在能调动的人马有多少？
3: 游击队加上还在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应该有400多人。
0: 爹，您这是要跟他们死磕？现在张家口有3000多伪军，还有日军的特摄队，他们的机动化程度非常高，火力配备也很强，硬碰硬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2: 对啊，这悬殊也太大了。
1: 仗当然不能硬打。小队长，咱们是不是有摧毁敌人军需库的任务？
3: 您的意思是？
1: 我想造出声势，把他们的主力移到大金门去。
3: 不行，这太危险了。
1: 小队长，只要我们把控好时间，配合得当，就能把危险降到最低。最重要的是，我们手里还有一张底牌嘞。

0: 徐世年拼命啊！
1: 是啊，这真与守备森严，这条幅竟然挂到大庆门上，这吕俊杰也是神啊！
2: 人们，快！

0: 这看他们这架势，这明目张胆的，估计这人手和装备应该不差，咱们不得不防了。怎么？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吕俊杰的对手？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以防万一。
0: 你说的对，我得马上报告机关长，让他把兵力都调来大境门。

0: 你就别亲自去了，我必须要去。就算是报仇，也应该我去。
1: 葛日乐，你还年轻，你要好好的活着，建设好这个国家。你爹我老了，活着只不过是一天天的衰老。如果我不能亲自报这个仇， 我死也不会瞑目的，
0: 爹。
1: 不说了，给爹尽尽的战火。

0: 警官长，我已经在大境门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他吕俊杰敢来，就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1: 都用了城里绝大部分的兵力来抓一个人，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0: 机关长，吕俊杰可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有抗日武装。咱们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1: 希望这次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0: 机关长放心，一定不会。

0: 吕先生，格日乐他们已经趁夜提前进城了。
1: 好，那咱们按计划分头行动吧。
0: 吕先生，保重。
1: 保重。
0: 出发。
2: 俊杰，可是赶上了。俊杰，
1: 你咋来了？

0: 这西安的生意呀，有贵中在呢，我跟你一块儿去。咋了？我跟你讲啊，无论是生还是死，我都跟你在一块儿。你这辈子啊，是甩不掉我了。
1: 咱们一起去叫儿子。

0: 杨元机关长，你看，怎么来了这么多看热闹的人？好，来的越多越好。我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看看反日分子的下场。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敢与咱们作对了。
1: 你确定吕俊杰会来吗？会的，他一定会来。
2: 吕东家，吕东家来了！
1: 吕东家来了！
0: 吕俊杰，
1: 自己夫人也来了。
0: 我就说他会来吧。

0: 徐世年，我来了。为了那些被你无辜害死的人，我来取你的性命了。
1: 李俊杰，我今天把实话告诉你，你身边所有死的人都和我有关系。 但你现在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就连你自己的小命，现在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徐世年高看你一眼，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投降，为皇军效力，那我就饶你不死。当然，我也会放了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儿媳妇。
2: 但是你要是执迷不悟的话，我一会儿就把这两个人从这城墙上推下去。
3: 爹娘，不要管我们，快走啊！
1: 徐世年，你下来，我们谈一谈。吕俊杰。 你知道我为了迎接你，准备了多少人马吗？今天，你插翅难逃。
2: 你知道我又准备了多少兵力吗？

八个是军需库，马上动手。

0: 我们这是调虎离山，统治城外埋伏的部队，立刻支援狙击工。嘿，九娘，你跟家人没被抓住，下头一片混乱，你现在不能走。放下，全部给我走！
1: 政府被偷袭了！
2: 什么？
3: 所有人，跟我下去抓人！

怕什么？

你俊杰这个老糊涂，居然敢跑到这儿来，跟我进去搜。 俊杰，你今天敢跑到我屈家来，那你就是插翅难逃！哈哈哈哈哈！刘刘，家里的人呢？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刘刘。

赶紧给我出来！要是再不出来，我就一枪打死你儿子！

0: 殿。
1: 秦世年，我曾对天发誓要杀了你，为我的兄弟、我的妻儿报仇。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2: 那就让你的儿子和你的儿媳妇来给我陪葬吧。

了。

背叛了同胞，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族，这是你应有的下场。

吕俊杰倾其一生完成了他实业救国的理想，带着满腔的抗战热情投身于新的斗争之中。他是千千万万爱国人士的缩影，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无数像他一样的中国人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用鲜血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用生命铸就了我们的大好河山。

0: 行刑。
1: 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从年少轻狂讲起吗？
2: 您家那公子啊，我是教不了了。
1: 还是从接二连三的打击讲起呢？
2: 咱们是一家人呢。
3: 站走就得出兵，
2: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赌上了我所有家当。
0: 商台修成了，那可是大功一件，
2: 我是不会放弃的。

0: 大姐，来，他给你。
1: 好的，要一个鸡蛋，两个鸡蛋。
0: 一个。
1: 哎，好的。
2: 干嘛呢？
3: 有惊无险，有惊无险，走吧。
4: 哎呀，我说老哥，以后啊，你过马路也得看着点啊，这城里头车都快。
5: 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是吧？
4: 文化人，
5: 大兄弟啊，我东北人，说话直，

0: 你别见怪啊，说，虽然你是文化人，我看你像个种地的。哎，
1: 老哥，你这眼光还真挺毒的。我就是个种地的，而且是个地道的农民。前两年我也在北京打工，后来觉得没啥意思，就回去了。
2: 不是看得清吗？
3: 大哥，你给煎饼做好了。
1: 哎，好好好，来吃个煎饼，吃个煎饼。哎呀。
2: 来来来，
3: 别！你赶紧吃了啊！
4: 那你来一个，
3: 我不来了，我赶火车来不及了啊！哎，
5: 大姐，来把这个钱给你啊！好，走了，哎，谢谢谢谢啊！
3: 谢啥呀？走了走了，哎，
1: 你的报纸，
4: 不是我的，是他的。
3: 啊，
4: 老兄弟，
3: 大兄弟。
4: 哎，大兄弟，哎，你报纸，我用了，送你了，老哥，说不定啊，对你有用。
3: 我说大家都往城里跑，你怎么回村里啊？我喜欢我打小长大的那片土地。走了，
6: 快点。
7: 王斌子呢？王斌，
6: 你知道啊？怎么挣钱的事儿都不着急呢？把这东西挪一挪，一会儿还有人上来呢啊！嗨，发家致富的大巴就差你了，大哥，快上来吧，来，领你挣钱去啊！来来来，哎呀，来来来，
8: 开门，
6: 老方，老方，待会儿发了，挣钱啊，挣钱去了，来来来，王发也到了啊，
8: 就等你了。
6: 快点！来，快点！
9: 兄弟们，
6: 成了，刘胡，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打了一个回来了啊！
9: 而且据说，哎，得信了乡亲，咱不用进城打工了。
6: 是吗？
9: 你们还愣着干快速的到。
8: 哎哎，
9: 过这村没这店啊！
8: 这法事啊，这胡说八道的，别信他的。一分利不用出就能挣大钱，这活到哪儿找去啊？
9: 过这村就没这店，我都坐这儿吧，都坐坐坐坐坐坐坐。
8: 行，
9: 你们挣钱发家致富，
8: 都别动，都别动，都给我坐着啊！哎，
6: 都听我的。
8: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别听风就是雨的，怎么着？信不着我成？那我就给你们讲讲这一次我们进城干的活儿。这一次呢，我们进城干的是室内装修的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也晒不着你们，轻轻松松的，这钱就揣荷包里了。不过我陈玲啊，向来都是把丑话说在前面的人，现在你们下去没问题，但是将来要再有这么好的活儿，你们就别找我了。我话说的很明白了。
9: 听明白了吗？都听明白了吗？没人下车是吧？得嘞，到点儿发车。哎，
10: 大哥回来了。
9: 就是你的大哥董大林，差点就坏了我们的好事儿。不是安全送走了吗？那我是大哥呀，我也
10: hold
9: 不住他呀。你 hold 不住他？ 咱爹总 hold
11: 得住他了。小子，忙什么呢？今天可不闲着。进屋，进屋。哎，老大，老大，这我大林哥可是从农科院进修回来的，你们俩这距离现在拉的有点大。
12: 放心他，我有啥不放心的呀？他就是城科学家了，他不还是董大林吗？你问问他，敢不敢不回家？
13: 大林哥，
14: 我不敢不敢。
13: 你说我媳妇儿长这么漂亮，我要是不回来，多不放心呀！哎，老爷子，能找着大林这样的好女婿，那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14: 没招。
13: 啊，要不是我累赘啊，人家能从大城市回来。
1: 大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哎，这个回来种地，指定能挣大钱。哎，
12: 挣钱是挣钱，那得多费劲啊！不管刮大风下大雨，也甭管天热天冷，就甭想闲着。这活儿庄稼人都多少年不干了。
1: 哎呀，爹，不管多少年不干，咱永远忘不了。 咱庄稼人不干农活，还能干啥呀？你们看啊，这些种子都是我从城里头带回来的试验田，都是纯绿色的。只要咱们把合作社搞起来了，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

0: 种出来的粮食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1: 大林哥，你起个头，我们哥仨指定给你干。
0: 对，
2: 你给你干，
1: 给你干。
3: 咱老支书住院前特意嘱咐，大林创业，舍老命也要支持。
4: 对对对对对。
3: 老支书还专门叮嘱新来的高技术员，
2: 一定要支持支持。
0: 有书记和你们这些话就行。现在国家也在支持农民土地流转，就是为了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咱们农业的生产效率。
1: 大林哥，你那老爷子那十亩地正好是跟在咱们这地中间啊，咱得想个办法。从老爷子那把这地留着，咱自己手里。
0: 对，你就放心吧。我爹那边的工作，回头我和秋兰去做。嗯，
5: 嘿，鞭子，嗯，瞧你说的，哎，哪有爹不支持儿子的？
6: 对。
5: 说的也是啊。
6: 这爹的十亩地，能不能流转给咱呀？
7: 不好说。二林跟陈玲一直盯着那地呢。哎呀，
6: 不行啊，咱得想办法弄过来呀、啊。和那十亩地横在中间，连不成片呀、啊。
7: 那咋办？
6: 要不这样，明天他包顿饺子，把爹请过来，我陪他多喝点，再和他细唠唠。
7: 但愿爹啊，明天能听你的。

0: 喂，啊，大林呐，啊，那行，那一会儿我跟你爹迟到就过去啊。
1: 大林呐，
0: 嗯，让咱俩过去吃饭。
1: 要去你去，他家饭我吃不起。
0: 你看你呀，孩子的事儿，你说你跟着瞎搅和什么？一样的儿女，偏着这个，想着那个，就怎么回事啊？
1: 大林呢是个全乎人，二林是个残疾人。哎呀，幸亏啊，摊了一个会办事儿、能挣钱的媳妇儿，要不二林早喝西北风去。
0: 那还不怨你呀、啊？好好的地不重，非要去跑车，一场车祸，你和二林的小命差点搭进去了。大林上大学才一年，就被迫退学回家了。哎。喂，啊，二林呐，啊，在，二林找你。
1: 嗯。哎，起来起来，早起来。哎呀，我那地可是一等一的好地呀、啊，这价格如果不合适，绝不可能流转。好嘞，我一会儿过去啊。嗯嗯。
0: 二林找你干什么？
1: 到咱们俩上他家吃饭。
0: 哎呀，我都答应大林了。
1: 这好办嘛，你去大林家，我去二林家。这俩小子都是冲着我那十亩地来的。
2: 老婆。
3: 哎，爸，
2: 我拿一个盖帘过来。
3: 啊、哦，慢点啊，老爷。来，爸。
2: 啊，对了，你给他拿点钱，让他去超市弄点菜去。
3: 啥菜啊？
2: 那个猪头肉、花生米，再弄个海带丝儿，
4: 还买点醋。
3: 行，那我先去了，妈。嗯，
5: 包饺子还能那么多菜干啥呀？
2: 那还能光吃饺子呀？那爹过来，那喝酒还不得喝透了？喝透了才好说话呢。
5: 关键是你的说话的角度，别跟他们提合作社。
2: 为啥不能提啊？
5: 他们对合作社不感兴趣。
2: 那该咋说？
5: 提提董鹏，他们大孙子，咱宝贝儿子，他呀才是爹妈的心头肉呢。就说咱们想多种点地，多赚点钱，好把董鹏送到市里边去读重点高中去。
2: 实话实说呗。
5: 是啊。
2: 那行，实话实

0: 总监，快吃饭了。哎，妈给你炒了个鸡蛋。
1: 鸡蛋都炒糊了，自己留着吃吧啊。
0: 哎，这孩子还挑三拣四的。妈小时候还没得吃。二林，别睡了，快起来吧，都照眼睛了，别睡了，快点起来。
2: 五分钟。
0: 什么五分钟啊？一会儿老爹就来了，快别睡了，别睡了，别睡了。
3: 陈玲，
0: 老爹来了。哎。
2: 哎呀，回笼觉都不让人睡。

0: 今儿怎么没出去忙啊？
1: 忙啥呀？马上就干瞪眼了，还哪还有活忙啊？
0: 至于吗？就王斌子那三户一折腾，你就没生意做了。
2: 爹，还真不是王斌子他们三户的事儿。我大哥那架势，那是要把外出打工的全部给招回来，跟他一块儿做绿色种植啊！
0: 哎呀，做梦吧他！他以为他谁呀？绿色种植呢？这
3: 现在这人心眼儿都活泛，进城的进城，打工的打工，都去挣快钱了。
0: 也就王斌子那三户跟着他瞎起哄，其他人谁信？
2: 爹，你这脑子真的是灵光啊！要不怎么当年大家都推荐你当这个代理村主任呢？就你这十亩地往中间这么一横啊，他们就连不成片，就起不了这隔离带，这绿色种植那就一点戏都没有。哎呦，这王斌子才30个王斌子的脑子都不如爹你一个人的脑子好用。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给我上条子了。我跟你妈呀，就指着这10亩地生活呢。哎，我现在不管是张三李四的，只要地价给的到位，
2: 那就我呀。你说十里八村的，是不是没有人能够超过我陈玲给的这个费用吧？
0: 那是。
2: 你说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城里有人想到咱村来包地种香瓜，1亩地1000块钱。
0: 1000，
2: 这价格绝对可以。
0: 你行了行了行了，反正这地价他又给的到位了，我这地啊就给他，要不然的话那后边排队人多着呢。
2: 爹，我听明白了，这样吧，人家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我一分都不截留，行了吧？这就算我跟二林孝敬爹妈的，可以吗？
0: 行行，那我这1亩地啊，
2: 1000嘛，知道了。
0: 1500。
4: 大林
5: 啊，
4: 来，你擦擦汗。
5: 啊，
4: 你歇会儿吧，刚从城里边回来，别累着了。
5: 那能累着？一到这地里头啊，干啥都不累。
6: 大林哥，那个咱老爷子那地能不能到咱手里头啊？
5: 应该没问题吧？
4: 不好说。哎，我看希望不大。
6: 不，大林哥，那老爷子地横在中间，咱那地连不成片呢。你说咱们搞绿色种植，又要防虫，还要防毒，这东一块西一块，这咋整啊？这是啊。
5: 放心吧，只要那地在我爹手里头，咱就有希望。
7: 没在二林家吃饭。
8: 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我才不搭理他们。
7: 人家没给你做吧？
8: 啊，能不给我做？他们现在都要求我呢，能不给我做？我想吃什么吃什么，鱿鱼海参啊啥的。
7: 那我吃大林饭了，那我受贿了？
0: 是啊，所以你没有发言权了嘛。
7: 哎，不要发言权，你是一家之主，我从来就没要什么权呢。
0: 哎，我说的没错吧？两家都冲那块地来的。哎呀，
7: 人家大林呢，就是想多种点地供孩子念书。人家大林可说了啊，要多少给多少，分文不差。
0: 那我1亩地要1500，他给吗？
7: 不，你这1000块钱你都张罗一春了都没张罗出去，你管大林要1500？
0: 他不是要挣大钱的吗？
7: 你这不还没发大财吗？大林两口子日子过得多紧巴呀，咱不该拉他们一把吗？
0: 哎呀，怎么拉他们呀？但这块地是我的，我怎么经管怎么折腾是我说了算，想种这块地行，真金白银拿出来，少一分不行。
9: 就是驴吃那块地，那我们家的地啊，那是绝对一块好地，种啥得啥那块地。
6: 大林哥，那是不是二林呐？
10: 这块地也不错。那好啥呀？那一帮人跟那除虫呢。
9: 你得看这边啊，庄稼人的理儿，驴爱吃哪块地，那地肯定错不了。
10: 行，
9: 媳妇电话。
4: 地看怎么样？
11: 是是是。
9: 该给人优惠的时候咱肯定得给人优惠啊，现在都想要咱们这地。
10: 啥呀，现在看上爹那地了。
4: 那你带着他们再看看吧。
10: 行，我跟他们聊聊啊。
5: 这帮人一来，咱这地又得遭殃了。
4: 爹怎么样，你还有别的打算吗？
0: 行吧，
11: 价钱上可不能含糊啊。
2: 行，我一

0: 分都不要，全部都给你，行了吧？人家在那看地呢，一会儿回来就跟你签合同。
1: 立马把钱给你拍了啊！
2: 啊，是这样，你等我电话。
3: 我跟你妈再商量商量。你妈可说了，
2: 一亩地少于1500，不可以。
0: 啊，蒙谁呀？还拿老妈说事儿？

0: 哎，秋兰，你回来了。
1: 哥，哎，小英，
0: 我是昨天晚上回来的，最近啊，工地上比较忙，没时间去看爹了。那咋的？那把小英也带工地上去啊？你嫂子嘛，她非得说农村的教学质量不行，托她表弟啊把小英弄到市里去念高中了。
1: 那这一年学费多少钱啊？
0: 得花2万来块钱呢。一个念高中又不上大学，花那么多钱，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嫂子那人你也知道，她要办的事儿，谁挡得住啊？哎呀，那也不行了，车快来了。
1: 我们得赶紧走了，明天电话里再给你细聊啊。走了，
2: 走了，阿果。哎，
3: 大哥干啥去了？送小英去市里读书。
1: 市里头。
2: 啊。妈的医药费2万多，爹的医药费3万多，都是咱们出的，跟他们要钱一分钱都没有，就知道哭穷。这可倒好，一年2万的学费他们就有了。
3: 2万呢？啊。
4: 谁家孩子谁心疼啊？那咱家董鹏呢？他们要钱去。
3: 哎呀，行了，别想你不是你处的啊，不冲你嫂子还冲你哥呢。
5: 两码事儿。
6: 这些年啊，我净在外边包地了，我一怕的呀，就怕当地人欺生。去年啊，我在北边包地，过往车辆压了人家地头，人家就直接出门要钱，当地人呢把路给封了，可把我们坑苦了。你放心啊。
7: 到牙沟村来，那是我陈玲给你招来的，你们有一分钱的损失，那都是我陈玲的损失。这个待遇不光在牙沟村有啊，这市里八乡的都没问题。
8: 咱们坑口无凭，把责任写在合同里行吗？<笑>
9: 没问题，写吧。
10: 有这条就行。
11: 来，先写着写着，要不然你俩不能放心是不是？
12: 总监，你怎么了这是？
13: 哎，都说了你别管了吗？
7: 什么别管啊？谁给你打的？ 王三仙，外快腿拉偏架，找他去。这交给你了。
14: 来了，这俩去吧。
7: 一点小意外啊，没什么大事。来，咱继续聊合同。何超呢？谁呀？谁把王打的你啊？说，
14: 就他俩。
7: 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你们求我的时候用我的时候，我笑话过你们吗？哎，现在我儿子跟人打架，你们不帮他就算了，你们还拉偏架。
14: 良心被狗吃了！哎呀，
15: 陈玲，这你可是错过大火了。哪是我们拉偏仗，明明是你家董鑫把人家何超气在地上打，大火都不敢拉仗，是你婆婆过来让大火拉的仗，结果董鑫没注意让何超给削了。你不信，问问大火，大火都看得清清楚楚。
14: 还打架能不打架？
7: 你看，还都拉了。哎，你们就不知道帮帮他吗？帮他一起打呀！
14: 很重视什么话这是？
16: 哎，安静一下。
15: 喂，
16: 白天给你妈妈。
14: 谁？
15: 我爸。
7: 喂，那两个人走了，上别的地方看地去了。不是，为什么呀？
16: 这不事儿赶一块儿了吗？
15: 啊，你在屋里边跟人大包大揽的，说什么事儿都能摆平，完了咱孩子让人给揍了，
16: 那人能信得过你？
7: 哎，
15: 你不会把他们追回来吗？
16: 你可拉倒吧，那俩人表情我看。

0: 看出来了，人不想在咱们这儿包地了。
1: 董二林，我不管他们怎么想，你现在立刻把人给我追回来。他们可以不吃饭，但是他们必须把合同签了。走，找你奶奶。
2: 跟我奶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啊？哎，刚才谁说的？
3: 就是你婆婆过来让大伙拉的账。
2: 哎，我说您
1: 走。
2: 哎，妈妈。哎，奶奶。
1: 哎，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董鑫在外面挨了欺负，你还在拉偏架？
4: 怎么是我拉偏架呢？那明明是董鑫骑在人家身上打，我拉都拉不开呀，我都找旁人把他拉开的。你说我这当奶奶，我能瞅着孙子闯祸吗？
5: 是
1: 啊，你不能瞅着孙子闯祸，你能瞅着孙子挨打？人家董鹏靠的是脑子，我们家董鑫靠的就是颜值。哎，你瞅瞅这个小鲜肉都打成了五花肉了，
4: 那怎么还怨着我了？
1: 哎，不怨你，怨谁呀？董鑫跟人打架，就算把人打坏了，我大不了赔钱。现在好了，董鑫挨打，我的生意没了，钱也没了，你说怎么办吧？
4: 那怎么还让我给你赔呀？
1: 那
4: 哎呀，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找你爹去。
6: 妈，咋的了？吵吵啥呢？
4: 哎，你说说这董鑫和何超打仗，这我去拉架，这还拉出说道了，人家让我赔钱。
6: 你赔啥？
1: 大哥，你来了正好，你来评评理。本来董鑫跟何超打架打得挺好的，妈冲出来拉架，现在好了，我生意没了，一万块钱也没了。
6: 不是，这小孩打架和生意有啥关系啊？
2: 没关系吧？
1: 怎么没关系啊？人家外地人到我们这儿来包地，人家怕的就是挨欺负，好吗？我正跟人大包大揽呢，我自己儿子被打成这样，你说人家还来吗？以后还有生意吗？
7: 陈玲，你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
6: 董鑫被揍成这样，又不是妈打的他，你跟妈吵吵啥？
1: 打的不是你儿子是吧？我今天就敢把话撂这儿，如果打的是董鹏和芊芊，别说拉架了，妈立刻就能晕过去。
2: 哎，行了，妈，你少说两句。
1: 哎，你闭嘴吧你！
6: 妈，妈，妈！
1: 哎，你闭嘴吧！你怎么夸那么多？
6: 怎么回事？
2: 哎呀，爷，都是我妈给气的。
6: 妈，
8: 你妈气的。
6: 我没路，我
1: 不是爹，爹，
2: 走，奶奶，没事吧，奶奶？
6: 走。
9: 哎呀，这真晕假晕啊！
2: 你说呢？
9: 我要一个立刻晕就立刻晕。
2: 行了，妈，你说的够多了，赶紧走吧。
9: 说晕就晕了呢！
2: 哎呀，你说，
6: 董鑫，
2: 哎，
6: 把你的亲爹叫过来去。
2: 啊，
10: 哥，
11: 哎妈，这是咋回事啊？妈，你看看老儿子，妈，
2: 咋样啊？奶奶，哎
11: 呀，妈，你这吓死我了！你说这给老儿子吓的，妈，我跟你说，你甭跟他生气啊，那就是那么个人，你说那刀子嘴豆腐心的。他心眼不坏，你说你跟他生那气干啥呀？你把自个儿的气上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你自个儿有病，你自个儿心里边不清楚啊？咱不生气了啊，妈。
10: 那你们也是，你们不看着点啊？那院里边都看着呢，老辈儿和小辈儿打起来了，
4: 给我滚！媳妇刚教训完我，你又来教训我，回去教训你媳妇去！
3: 滚，教训你媳妇去！
6: 你们干啥来了？
11: 我这边可看看妈妈，
3: 我回去好好教训教我妈
11: 啊！我回去教训教。
6: 董鑫，
11: 走
6: 走，
12: 爹，我看妈挺难受，要不我去叫一下村里那田大夫。
3: 去，快去去去啊！
13: 我刚把妈发送了，你们就把爹给我送过来了。这爹妈是我一个人的呀，你跟我哥都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吗？
14: 我们也不是不想养爹。哎，秋兰，你看哈，你哥他在城里打工，我个做儿媳妇的，每天伺候着老公公，他不是也不方便吗？
13: 那爹妈的承包地就不该你们种。
14: 秋兰，要不这样，爹妈那三亩地呢，你让我种着，我每年给你2000块钱，行不
13: 行啊？爹妈到我那10年了，一年2000，10年20000，你现在把钱给我。
14: 秋兰，这人吧，他穷不能总穷，富也不能总富，等你嫂子我发达那天呀，我一个子儿都不差了，全都给你，行不？
13: 你们没钱，那小英的学费哪来的？
14: 小英上学的钱也是我表弟借她的呀。行，你要执意想要，我一会儿就给你大哥打电话，让小英别在市里念书了，把那钱拿回来还你，行吗？
13: 你现在就打？
14: 还用不着，有。
15: 大夫，怎么样了？
16: 他是脑血栓犯了。
15: 哎呦，怎么办呀？
16: 赶紧送县医院查查吧。
6: 我找谁去？
15: 快，快点儿！别死！
2: 你说你，给我奶奶都气成什么样了？
11: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你跟他嚷嚷干嘛呀？
2: 我奶真要让你气得三长两短，跟你没完。
11: 我跟你都没完，陈莲，我告诉你，
2: 没错，主要是他跟你没完。
11: 进去吧，我教育你。哼，
17: 这孩子脸不疼吗？
18: 奶。

0: 怎么了？妈的，老毛病又犯了。村里的几台车都出现了，镇子上出租车你能联系上吗？
1: 我咋联系上也没用过呀。哎，问陈玲，她经常用。哎，你干什么呀你？
2: 咱俩就是孩子的榜样，你说什么他就学什么。你跟老人能那么说话吗？他夸嚓一下过去了，怎么着？
3: 我没有什么夸嚓，我就说倒，哎，他就倒了。
1: 哎，这有那么严重吗？我儿他犯病，他就犯病。
3: 啊，妈严重了。哎，好嘞，我马上过去。
4: 找车，妈严重了，送医院。斗心，去医院。
3: 斗心，快点打算病吧。车来了！哎呀，妈呀！妈，你说我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哎呦，你怎么还当真了呢？妈，我平时对你的好，你不记得了？哎呀妈呀！
5: 小英，车来了，来了！
3: 快快快快，
5: 来来来，
3: 小心一点。
6: 斗心，
5: 来来来，奶奶。
6: 哎。
3: 哎呀妈呀！哎呀，行了，这行了，谁给钱都一样，不算上医院。
7: 来来来，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感觉这祸是咱俩闯的呢？
1: 爸妈，你们也别太担心了，我奶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2: 对，没错，大爷大娘，但凡我奶真气个好歹的，我跟我妈没完。
3: 先别说别人，先管好自己。以后你要再不学好，我替你爹妈管你。
0: 行了，别说孩子了，都伤成那样了。谢，你那脸疼不疼？
2: 大娘，没事儿，大老爷们的不疼。
0: 真不疼啊？
2: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还真有点。
0: 行了，我拿热毛巾给你敷一下吧。
3: 你到底是疼还是不疼？
2: 疼。喝水。
4: 啊，大连呀、啊，
3: 我妈咋样了？
5: 你妈就那样，妈，我刚才滚针了。
3: 怎么能还能滚针呢？是不是那护士没扎好啊？
4: 哎呀，不怪人家护士，你妈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那脾气，不爱听我说话。
5: 一翻身，结果滚针了。
3: 爹，要不这样吧，你回来吧，我去吧。
4: 哎，不用不用，你看好家就行了。
3: 家里头你不用惦记着，我和秋兰都在这儿呢，啊。
0: 要不我去吧，这陈林跟二林心也不在那上面，能照顾好妈吗？
3: 算了吧，还是我去吧。你在家把他们俩看好了，不省心的玩意儿。
2: 大爷，您放心，我一定看好我哥，不让他给我大娘捣乱啊。
6: 管好你自己，你多事。
2: 我的意思是在管好我自己的基础上啊，大娘。
4: 银壶镶金边，就光嘴儿好。
0: 妈，你觉得行吗？
7: 大哥二嫂，
8: 哎，燕儿来来，
7: 这妈这是怎么了？
0: 哎呀，燕儿，这都怪我，你平时啊太忙，没在爹妈身边，妈病了。
7: 二嫂，你这话说的，我这不也是刚来
0: 吗？不，你放心啊，现在我什么事儿也不干了，我就好好照顾妈。
7: 不用照顾，我死不了。
0: 妈，病了就要闭目养神，少说话。爹，那个刚才在家乱乱哄哄的，我就没跟你争。这一次妈所有的医药费全部是我们出
9: 啊。
0: 啊，
9: 对，
0: 别争啊，爹。燕儿，你也别争。
7: 现在说这干啥？妈，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呀？别让妈说话，妈要闭目养神。
9: 老王，停下，停下，停下。
3: 太子。回来了，
10: 大林
3: 啊，
10: 这是20000块钱，你拿着。我家小英不念了。
11: 姑父，

0: 大哥，秋兰到底还是去家里头跟嫂子提钱的事儿了。钱债还钱，天经地义。小英大不了不去市里念书了。大哥，孩子念书是大事儿，不管秋兰跟嫂子说了些啥，咱毕竟还是一家人嘛。钱你先拿着，英子好好念书啊。
1: 我得去医院看我妈去了，她还病着呢，别哭了，英子啊，好好念书啊。哎呀，我这都好了吗？还转什么院呢？
2: 哎，不行啊，这事儿你可得听我们的，要不然那救护车都安排好了。
1: 要是在市医院上班，那医疗条件好。
3: 今天大哥大嫂怎么没来啊？
2: 这董鑫和董鹏不在家吗？ 那不也得有人照顾吗？这俩都多大了，还有人照顾？家里
4: 不是还有个老人呢吗？别人家老人是老人，自己妈就不是老人了。你能不能不跟着添乱呢？
2: 知道什么呀？就算什么都不知道，至少我也知道孝敬老人，以为我单位没事儿。
4: 行了行了，阿子少说两句，这外人笑话。
5: 我给钱呐！我不差钱呐！我别，
6: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哎呀，你快别闹了，你别磕头去。
2: 两千五？
1: 别人懵了吧？怎么可能两千五呢？
2: 你看谁能把我给骗了？老吴说的那人你还认识，姓林，以前是个修脚的，后来干起房地产的，如今他可有钱了。
1: 姓林修脚的房地产？啊，他呀？
2: 认识啊？
1: 认识啊。可是这种香瓜给到1200都顶了天了，这种西瓜能给2500不？
2: 你看这你就外行了吧，那帮种西瓜的可不挣钱呢。
1: 这老林没提别的条件？
2: 他说先得把老爹那地呢联系上，联系好了他马上就来，看好地就签合同交租金。
1: 你看见没，爹那地还是关键，人家都做了调查研究了，
2: 一亩这中介费咱就能挣这么多钱，是不是好事儿啊？
1: 这样，嗯，你呀，赶紧去银行提20000块钱出来，爹那地一亩给2000，咱先给收了。
2: 你这不是傻呀你？一亩2000，那爹用给那么多吗？
1: 你才傻呢！爹那个地必须得给摁死了，有了爹那个地，大哥他们就不可能搞那个绿色种植了。这外出打工的人全都回来找我们流转地址，其他的地咱们凑不凑就够了。哦。别呕了，你去吧，你也别快
2: 去。我去了啊！
1: 哎呀，这董鑫挨打挨得好啊，这小钱变大钱。
3: 娘，
4: 哎，放学了。啊，
3: 呀，都是我爱吃的。

0: 你洗手了吗你？
1: 就喜欢吃大娘做一个酱的，还不如想洗手啊。
0: 这嘴甜。
2: 妈，不好了，老爷掉茅坑里了。

0: 老丁，来来，这儿，这快点！
1: 哎呀，来呀！
2: 找我？
0: 给，一亩两千。
2: 一亩两千？
1: 记性二上。
2: 几年期啊？
0: 一年啊，明天签合同，绝对靠谱。
2: 哟，你看，我那地，你这一出手就是两千一亩。
0: 这不得分事儿是谁干吗？
2: 哎呀，有陈玲，那给你点中介费吧。咱们
1: 你别逗了，什么中介费呀、啊？我跟你开玩笑，你还当真了？我收你中介费不被人笑掉大牙？赶紧收起来，收起来，这么多人呢。
2: 对对，哎，陈玲啊，这个你妈生病了，我这脾气有点不好。

0: 谁骂谁的，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好吧？
1: 我怎么可能跟你一般见识呢？您自己家里直接说了就说了，我这什么人？你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啊？咱以后慢慢过事儿吧。
0: 好，
1: 你先回去

0: 干什么呀？
1: 燕儿，来，我说点事儿。二哥摊上事儿了，我那块地啊出了问题了，我得回去准备准备材料，明天法院让我过去一趟。
0: 那你去吧，妈这儿有我呢。
2: 走了。
3: 哎，你快去吧，快去吧。
4: 啊，叫什么？
3: 啊，行行，放心吧。
5: 二嫂，救护车一会儿就到了。
3: 哦，行。
0: 你别忙活了，你甭管了，我来吧。
3: 哎，没事，你啥事都得往后放，伺候妈最重要。喂，小坏，什么事儿？
6: 你快点，我在医院东门等你。
3: 什么？我爸病了？不是，怎么都一块儿病的啊？不是，哎，你让大哥去不就行了吗？不是，那我婆婆她住院呢，我不能走啊。啊，那行行行吧，行吧，那个行，我一会儿啊。哎
0: 呀，你家老爷子病了？
3: 啊，你说怎么病还凑一块儿了呢？
0: 没事，你去吧，妈这有我呢。
3: 啊，你看我还真得去一趟，我家老爷子他那个事儿的，您的我大哥去了还不行，非得我到场才行。
7: 知道，你忙，这什么事情没你还办不成？你去吧，这儿有我和燕儿呢。
3: 啊，那个我很快就回来了。家老爷子啊，他肯定就是我到了，把钱一拍，病好一半了。我马上回来啊！哎，大哥，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爸病了，我得去一趟。那个这边都弄明白了。
8: 好，你去吧。
3: 哦，好，
0: 哥，你坐。
2: 妈咋样了？
0: 这儿条件不行，我安排了救护车，一会儿就转到我们医院去。
9: 以后啥事儿都得往开了想，您这病最怕着急上火了。
10: 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没看见陈玲那出，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
0: 妈，这病是陈玲气的，凭什么呀？她
10: 凭人家有能耐呗。
0: 怪不得呢，我看她这么殷勤，又是陪护又出钱呢，看我怎么收拾她的。翻了天了还。
9: 强了。就别跟着添乱了。
0: 那怎么着？我还不是我妈闺女了，谁敢欺负我妈，我跟她没完。
10: 大林呐，别看妈嘴上不说呀，心里跟明镜似的，能靠上谁，靠不上谁，十年前妈心里就有数了。你现在不就差你爹那十亩地横在中间吗？等到了市里呀，我就跟你爹说。把这地给你种了。
9: 行了，妈，这会儿你就别想这些了，好好躺着休息会儿吧。
11: 妈，你俩走了
3: 啊？
11: 咱娘上学去了啊。
3: 放学早点回来啊。
11: 哎，
3: 走吧，看着他点啊，红
11: 花。看着他点啊。

0: 你一直都没睡啊？睡了，睡了。睡会儿吧。
1: 没事儿，我怕你这个回血，我不困，不困。
0: 哎呀，平时啊，都跟个大孝子似的，真到用人的时候啊，知乎者也的，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

0: пульса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расшир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1: Эти отношения носят характер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Эти отношения, об этом многие говорят, служат образцом того, каким должны быть связи, каким должно бы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оседями. И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ривержены независим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Наша тесна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связка особенно востребована в нынешн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Она носит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ий характер. Мы наращиваем координацию в ООН, в БРИКС, в группе 20, на других площадках.
2: 据报道，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
3: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十年失败，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2: 据报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元首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3: 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3: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4: 郭家坤表示，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
3: 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4: 发言人强调，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总台央视记者北极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一些海湾国家盟友的请求，他决定暂时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如果最终美方与伊朗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将随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6: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

0: 并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不仅将令美国深感满意，也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尤为重要的是，这项协议将明确包含以下核心条款：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出于对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国军方不按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他同时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1: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Please.
0: 特朗普同时再次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计划。他说，伊朗必须做出不拥有核武器的书面承诺。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特朗普整个周末都在与国家安全团队闭门磋商，讨论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还将举行更多会议。报道称，随着外交途径陷入僵局，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等鹰派盟友正敦促特朗普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感到沮丧，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给其造成更沉重的打击。特朗普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2: 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美以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称，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伊朗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表示，我们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及其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而且现在比以往更加强大，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侵略予以坚决、全面和全力的反击。另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谈判态度诚恳，但在战场之上，在捍卫国家主权这件事上，伊朗的立场更为坚定。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否再次来到了战争临界点？来看专家的解读。
3: 美伊两国所谓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其实从核心战略意图上来看呢，还是存在着明显的温差。那美国的核心意图还是边打边谈，将军事行动作为施压伊朗在谈判桌上妥协的筹码。而以色列呢，则是实打实的将此作为进一步来削弱伊朗全方位能力的一个战略契机。以色列的立场是要比美国更为强硬的。从战术层面上来讲，伊朗是意在拉升战争成本，设置威慑防线，本质上呢是要进行战略威慑，是典型的刺猬策略。那么从战略层面上来讲，频繁的外交则是为了构建地区防波堤。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伊朗方面的相关举动恐怕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决策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在谈判陷入僵持的背景之下，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呈快速攀升的态势。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极有可能会看到的是美国对伊朗采取所谓短促的军事行动，并且呢也存在着最终脱离控制的可能，这也是当下中东地区局势最严峻的风险所在。 确实现在地区局势是再度来到了一个交叉点。

0: 一旦选择重启战争，谈判的僵持态势可能会进一步固化。可能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会面临着风险和危机，但目前来讲呢，美国和伊朗想要单纯的延续谈判进程，其实也非常困难。一是呢，双方的这种结构性矛盾短期之内无解；二是两国国内都无法承担立场妥协所带来的更高昂的政治成本；第三呢，就是美伊双方的信任基础已经是彻底的崩塌。因此呢，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对峙前景目前看起来并不乐观。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谈判目前仍在继续。
2: 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他强调，尽管伊朗并不信任美国，但仍然基于国家利益参与相关谈判。
3: و ما هم به نوبه خودمون از ابتدا عرض کردیم با بدگمانی عمیق با سوء ظن شدید در هر روند دیپلماتیکی مشارکت کردیم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و بدانیم که آمریکا با چنین پیشینه ای هر آن ممکن هست اقدامات قبلی رو تکرار بکنه。
2: 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说，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
4: 针对美国多次威胁称，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威胁和施压一直是美国的惯用手段，但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此类方式无法奏效。伊朗继续在谈判桌上推进相关工作，但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对任何事件和任何可能做好了准备。他强调，在核问题方面，伊朗不会背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伊朗的权利。现如今，伊朗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如何结束战争上。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5: 特朗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早些时候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其中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还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据报道，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

0: 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核问题上，一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证券组织宣布，该国的股票市场以及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2: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北京时间的13:30，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自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3: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和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据了解，目前伊朗仍有40多家在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
4: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ecause of war effects and also a level of inflation that it is higher than last year, of course.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two-thirds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market with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以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援引美方官员及相关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美方向古巴的施压行动感到沮丧。报道称，美方最初认为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对古巴的一系列制裁会吓住古巴，迫使他们达成协议。但现在伊朗局势已失控，古巴人比一开始想象的要强硬得多，军事行动选项因此被放上桌面。报道还提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 报道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

0: 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共同社当天报道称，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1: 共同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草案写明，鉴于俄乌冲突中的战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草案也未涉及修改无核三原则，仅表述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靠性。草案还提及了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并呼吁强化海上通道的防卫。共同社称，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北京时间今天11:52，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不仅是中欧航天深度协同的重大成果，更见证了中国空间科学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升级。
2: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两台科学载荷磁强计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
3: 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2: 微笑卫星将实现人类首次对地球磁层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为提升空间天气预报能力、保障航天和通信导航活动等提供核心科学支撑。微笑卫星任务成为中欧航天深度合

0: 作的典范，也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树立了全新标杆。
1: 中方和欧方是共同的来这个接收和分析这个数据，按照这个国际的惯例，所有的这个数据将提供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使用。
0: 十多年来，中国接连发射悟空号、实践十号、墨子号、夸父一号、天观等一批空间科学卫星。中国科学家在宇宙暂线天体、宇宙线传播、太阳爆发等领域取得一批重要原创成果，推动中国空间科学创新发展进入快车道，
1: 标志着我们中国的空间科学也走向了一个原始创新的引领发展阶段。
0: 据了解，未来中国将实施太空探源科学卫星计划，瞄准宇宙起源、空间天气起源、生命起源等重大前沿问题，部署鸿蒙计划、夸父二号等重要科学卫星计划。其中，夸父二号将对太阳极区开展精准探测，与微笑卫星夸父一号形成互补，持续深化日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的研究探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第一时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针对台海议题连说四个不响，明确表达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这表态在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民进党当局陷入焦虑，蓝白阵营则纷纷呼吁废除台独纲领。岛内舆论指出，和平才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真正追求。
3: 特朗普在采访中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跋涉9500英里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岛内舆论将其表述为新四部立场，认为这是对台独势力的沉重打击。
4: 川普讲的话重重打脸了赖清德，讲的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他就是不想看到台湾独立，他甚至直接告诉你，如果台湾选了合适的领导人，就不会有战争。
5: 最实在的一句话，我不会用武力去支持你台独。好，这句话这个重锤，台湾有事美国会出力来保护台湾，这个梦总算一棒子敲醒了。
3: 面对特朗普的强硬表态，民进党当局坐立不安，赖清德随即发文称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长期奉为神主牌的台独论述彻底崩塌，赖清德自称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如今却否认有台独问题。赖清德这个所谓台独金孙不过是骗票金孙。
6: 你这样解释等于是美国是反对我们的，跑去跟川普去吵架，没有必要了，越讲越糟，越描越黑。
7: 一位台独工作者竟然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3: 台湾民众党17号表示，赖清德的表态再次凸显民进党常年于两岸论述上的进退失据，为掩饰执政无能，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民众党坚决反对民进党为利益跟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或操作抗中保台，一再刻意升高两岸敌意与制造社会内耗。与此同时，蓝白阵营人物相继发声，敦促民进党立即废弃1991年通过的台独党纲。
8: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3: 岛内舆论也指出，赖清德在特朗普眼里根本不是什么所谓民主盟友，而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些抗中保台的口号已经被美国视为升高台海风险的重要变量。说到底，和平才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真正追求。
9: 拜托民进党不要再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了，该怎么面对？接下来该要担心哪些部分？
10: 说实在，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一个筹码或者棋子，所以台湾必须要小心。
5: 你抗中你不能叫了吧？你台独你不能做了吧？你为什么不从交流和谈里面去找我们的生路呢？你非要跟那赖清德那个一头往死巷子里钻，钻了半天钱也去了，命也没有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之行后，接受美媒专访时就台湾问题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也不想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此番言论在岛内引发高度关注，国民党认为这是泼了民进党一大盆冷水。 岛内舆论也

0: 呼吁赖当局是时候改变两岸政策了。
1: 特朗普表态后，台外事部门和陆委会虽然老调重弹，重申原有的立场，但也意识到必须谨慎以对。
2: 我们对于川普总统的谈话，当然也是会谨慎应对。那我们也是持续的来跟美国保持沟通，并且在未来在区域稳定上来讲，是我们双方共同的利益，都会共同的合作。
1: 蓝营则认为这是给民进党泼了一大盆冷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在政论节目中表示，台独是走不通的死胡同，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
3: 这样子的表态对于民进党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因为民进党长期主张美国必然会支持民主伙伴，甚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要来操作台独的路线。那么在川普这一次的讲话，基本上就是被浇了一大盆冷水，显示这个我们的高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显然完全没有掌握，而且出现严重的误判。
1: 岛内舆论也指出，美国不会为台独打仗，赖清德是时候改变两岸政策了。
4: 我觉得这个提法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是北京希望川普点到的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可能是共同的理解或是共同的默契。
5: 我觉得他完全掌握到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讯息、态度、立场非常坚定。所以他自己说，中美之间绝对不会爆发冲突。换言之，也就是他不会去支持台湾的独立。我的推断，他很有可能会放弃打台湾牌。
6: 绿营，我觉得他们内部评估会有点尴尬了。今天你一方面单压美国的情况之下，你对中国大陆沟通失去管道，那你接下来如果真的万一美国华府那边出现状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1: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在中美元首会晤后，岛内80.3%的民众主张两岸应由双方以和平方式协商解决。民进党支持者中也有超过60%赞成这一选项。
0: 儒学圣地好客山东旅游推介展览日前在2026高雄夏季旅展亮相。本次活动面向岛内民众推介齐鲁大地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
7: 旅展现场，海旅会展区融合了山东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格外引人关注。主办方重点推介泰山、曲阜三孔等世界遗产地在内的山东景点，同步推出为台湾游客制定的定格春色齐鲁赏花之旅、穿越历史品读秋天之旅、跟着影视剧游山东之旅等6条精品旅游线路，吸引了大批台湾民众参与互动。
8: 国色繁华是用山东的乐陵影视城，他们就是一一去那边取景。我记得剧中最重要的就是有那个牡丹花，它是取用山东菏泽的，然后我就觉得那边很是觉得跟台湾很不一样，是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地方。
9: 觉得山东还蛮不错的，因为自己也有在关注那边，想去那里玩玩看这样子。
10: 大陆其实也是台湾民众非常向往的一个旅游地点哦。那因为大陆也非常大，每一个省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台湾人其实也很向往到大陆各省各地去走走看看。
0: 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15号至18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展会旨在深度践行文化加科技加产业的融合理念，全力打造兼具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与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平台。
11: 本届博览会以文化加科技加产业融合为理念，涵盖第五届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艺术交流博览会、第八届香港国际艺术及收藏品博览会及2026中国数字创意博览会，并举办多场讲座、表演、比赛等活动。首届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亦同时举行。
12: 这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主体有2000多个，这个在规模上超过了过去。另外呢，我们首次举办的 AI 国际电影节，有50多个国家近3000部作品参展，应该说我们抓住了一个风口。
11: 在本届博览会上，以 AI 赋能文化出海为主题的文旅视听推演活动格外亮眼，极具潮汕地方特色，在互联网上破圈的英歌舞表演为观众送上一份暖场盛宴。
13: 香港呢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国际窗口，我们就是要依托这个平台，依托新技术，把国内各地的文旅精华、非遗文化、地域风采

0: 好好的推向国际。我们既要守住传统文化的乡土底蕴和人文温度，还要结合 AI 的创新表达，让它年轻化、现代化，充满活力。
1: 18号，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课堂教学展示活动在澳门教业中心举行，来自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教育界人士齐聚澳门，共同探讨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此外，活动围绕长征和长征精神等主题开展了中小幼课堂教学实践展示。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澳门积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本土化实践创新，为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基础。
2: 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将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2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同步播出。
3: 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核心，分前夜、激战、胜利三集，每集30分钟，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该片聚焦全球反法西斯决胜阶段、欧洲纳粹覆灭、太平洋战场美军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全面反攻，而关东军依托所谓的东方马奇诺防线17座要塞顽抗。该片重点展现苏军与东北抗联的协同作战，从情报合作到战术配合，系统呈现日军防线溃败与关东军覆灭，凸显此战与中国战场反攻的战略联动及其终结二战的关键作用，同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彰显中苏反法西斯协作精神，重申历史真相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中俄摄制团队深入战争遗址和相关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走访近20位包括106岁苏联老兵在内的战争见证者及后人，采访中俄美等多国权威专家学者，获取大量第一手史料与证据，不少史料和影像都是首次在媒体上公布。纪录片《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2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摄制，将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2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相关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
2: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自17号开幕以来，两国各界充分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各项对接交流活动高效稳步推进。
4: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势产品和前沿成果，突出创新性、体验性、多元性。展区面积5.5万平方米，共有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中俄博览会自2014年举办首届以来，已累计吸引超过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机电装备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领域。
5: 我们将立足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两个重要节点，在本届博览会推动一批新业态、新项目、新技术集中亮相，充分彰显中俄两国合作的活力，进一步做实经贸对接，做强产业联动，做深人文交流，持续搭建精准高效的合作平台，畅通中俄地方交流渠道，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全力推进贸易投资提质扩容。
2: 在日前刚刚结束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包揽了2回合冠军，从而将本赛季的冠军数量提升到5个。这一非凡的成就不仅意味着中国品牌真正具备了在世界顶级量产摩托赛事中持续争冠的能力，更折射出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国际

0: 竞技舞台上的一次标志性突破。
1: 长期以来，顶级赛事始终被视为传统摩托工业强国的核心领地。中国制造过去更多与高性价比、大众消费市场联系在一起，很少被视为高性能竞技领域的重要力量。然而，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2: We are seeing, especially in Europe, no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hinese automotive and motorcycle industry is growing. Everyone is now seeing the Chinese brand not only for the day-by-day use as well as a sporting machine.
1: 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能力的升级。与传统印象中的低成本制造不同，高水平赛车运动对技术体系提出的是最极致的要求。发动机性能、车架设计、空气动力学、悬挂调教、电子控制系统以及极其复杂的赛道数据分析能力缺一不可。张雪机车团队经理法比奥·埃万·杰蒂斯塔表示，张雪机车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只是某一个单项技术突破，而是发动机、底盘与悬挂系统之间形成了高效协调的整体性能。
3: The feedback I receive from our rider is that the bike is really good to turn, and especially during the braking point. So I could say that is a very good puzzle.A very good mix between the engine and the chassis and the suspension. Everything is really work like a guitar. It's working.
1: 对于国际赛车运动而言，中国品牌的崛起同样意味着新的产业重构正在发生。中国企业已不再只是国际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而开始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密度的核心领域迈进。
2: I think this, the success of this year is something really historical that maybe when we are in the future and looking back, we will remember 2026 as probably one of the key moments in the sport.Where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really become a position into the world.
0: 继续关注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本次光博会上，八项全球首创的标志性创新成果集中发布，还专设了光加 AI 特色展区。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4: 在我左手边呢，是本次光博会的一个明星级的产品。大家看，这是一段光缆的展品。那大家看它的直径呢，可能跟这个乒乓球的直径是差不多的，只有40毫米左右。那里面是塞了有13000多根的光纤。那如果我们只用抽出其中的一根光纤呢，就可以应用我们普通家庭的上网需求。
5: 这款产品主要是结构非常紧凑，它的纤芯密度高达11芯每平方毫米。给用户节约了90%的空间资源，它也填补了国内万芯以上光缆的技术空白。
6: 本次光博会上，共有8项全球首创的标志性创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 AI 算力互联、红外探测、激光装备、光通信、光纤传感、精密光学等关键领域。此外，还首设了光加 AI 特色展区，全面展现光电子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4: 在我旁边是一个智能的分拣机器人，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来发送一个指令，我们来选一个 C， 好，开始，确认，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拣机器人已经开始运行了。
7: 我们刚才这款智能体，它背后是算法，算法的背后是算力和这个光模块，光模块就相当于是我们信息传输的高速公路，更宽更快的高速公路能够让数据更快的传输，它就催生了更强大、更大规模集群的智能体。
6: 记者从光博会上了解到，2025年中国光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3万亿元，整体规模位于全球前列，而 AI 的爆发式需求正为光电子产业注入无穷创新动能。
8: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土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此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0: 声明发布于15号，未提及病例的死亡或确诊日期。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卫生局18号通报，截至目前，雅加达已发现3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6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监测。
1: 雅加达卫生局长18号表示，该局已根据印尼卫生部发布的防范通知，

0: 印尼卫生部门还部署快速反应小组，一旦病例明显增加，将启动早期预警机制。此外，印尼卫生部门还加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汉坦病毒筛查，通过健康申报、体温检测及入境旅客观察等方式，防范输入风险。 雅加达卫生局表示，目前汉坦病毒传入印尼的风险总体较低，但仍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个人卫生防护。此外，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18号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
1: 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 本次在刚果金等国传播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首次出现，这次是该型病毒的第三次爆发。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本轮疫情更为凶险，致死率要高于前两次同类疫情，且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 鉴于近期汉坦病毒埃博拉等疫情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及与会专家指出，加强动物源病毒的监测，提升早期发现能力，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苏贝兰援引该组织最新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约75%的新发传染病源自动物。 他强调，加强对病毒跨物种传播路径的研究，有助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近期发表声明指出，汉坦病毒属于动物源病毒，其主要宿主为啮齿动物，采取基于综合生态方法的有效鼠类管理，是降低人类感染风险的重要措施。 此外，建立持续的监测与早期发现机制，对降低公共卫生风险至关重要。
2: It has a zoonotic origin, and it's quite fatal in humans. So there are different serotypes or strains of hantavirus, and not each strain is affecting human, but only one of them is transmissible from human to human. So surveillance is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early detection, and to avoid fatalities in humans, and to guide the communities to take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nd to invest on health emergencies on the human side.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地处青海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经全面提质升级后，今天正式对外开放。坎布拉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是

我国地势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丹霞地貌、黄河景观、森林生态在这里叠加共生，被视作记录高原地质演化的天然样本。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
1: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

0: 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 郭家坤表示，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
0: 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发言人强调，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总台央视记者北极报道。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的报道，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近日事实上放宽了对国内军工企业的投融资限制，将内部原本规定需谨慎应对的规则修改为了可以纳入讨论和研究范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称，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并强化日本防卫产业。日本政府今年4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日本政府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也开始允许向生产杀伤性武器的企业提供投融资。近年来，日本背弃和平承诺，配合大国地缘战略大幅拉拢区域盟友，深化防务捆绑，持续增加防卫开支，架空和平宪法约束，不断谋求远程打击及海外兵力投送能力，加速向能战国家转型。其危险的军事扩张动向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与高度警惕。
3: 在积极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框架下，日本正通过武器出口、联合研发等途径与地区盟友深度捆绑，构筑排他性的军事网络。日本与澳大利亚4月18号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日本共同社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初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还试图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为工具介入地区安全事务。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进一步释放出其抛弃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近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分析认为，高市早苗这种高层访问加武器出口的组合，暴露出日本试图通过军事援助来绑定地区国家、拓展军事存在的野心。 日本还极力扮演北约亚太化的带路党。四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集中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代表团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访问日本企业，讨论防卫合作，并考察了美军横须贺基地。日本右翼势力对此积极迎合，试图借北约介入亚太之机，利用复杂的国际局势为其自身防务约束松绑。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英国政府18号表示，计划为日本、英国与意大利3国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投入约60亿英镑。报道称，由于英国财政状况紧张，一直未能制定长期防务投资计划，日本方面担忧项目开发进度受到影响，因此向英国施加了压力，要求其尽快明确资金安排。一边开拓海外军火市场攫取利益，一边编织多边体制网格，对中国层层围堵，步步为营。这一系列动作清晰地勾勒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推动日本向能战国家转型的路线图，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共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一些海湾国家盟友的请求，他决定暂时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如果最终美方与伊朗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将随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4: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不仅将令美国深感满意，也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尤为重要的是，这项协议将明确包含以下核心条款：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出于对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国军方不按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他同时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5: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Please.
4: 特朗普同时再次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计划。他说，伊朗必须做出不拥有核武器的书面承诺。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特朗普整个周末都在与国家安全团队闭门磋商，讨论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还将举行更多会议。报道称，随着外交途径陷入僵局，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等鹰派盟友正敦促特朗普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感到沮丧，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给其造成更沉重的打击。特朗普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伊朗将会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我们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及其武装力量已经严阵以待，而且现在比以往更加的强大，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侵略予以坚决、全面和全力的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的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4: 特朗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 但相较于上一版，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早些时候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

0: 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其中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还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据报道，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
1: 据以色列媒体18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美以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的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称，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的报道，伊朗当地时间今天的上午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3点30分，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恢复了交易。报道称，这是伊朗股市停市大约80天之后重新恢复交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北京时间的13点30分，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自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3: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和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据了解，目前伊朗仍有40多家在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
4: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ecause of war effects and also a level of inflation that it is higher than last year, of course.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two-thirds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 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market with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 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
0: 报道援引美方官员及相关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美方向古巴的施压行动感到沮丧。报道称，美方最初认为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对古巴的一系列制裁会吓住古巴，迫使他们达成协议。但现在伊朗局势已失控，古巴人比一开始想象的要强硬得多，军事行动选项因此被放上桌面。报道还提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报道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
5: 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北京时间今天的11:52，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 ”（Smile） 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一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3: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它们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间区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以及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计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根据计划，微笑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开始，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湖北荆州遭遇今年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最大24小时降雨量超过了260毫米，为当地观测史首次出现特大暴雨。湖北宜昌恩施境内部分站点的雨量甚至是超过了300毫米。湖北省气象局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天气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近期湖北多地持续的强降雨，12个市州警报接连的拉响，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当地民兵和消防救援力量连夜驰援，全力投入抢险工作。
3: 在湖北宣恩县，沙道沟镇、高罗镇、李家河镇等多个乡镇出现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群众被困等险情。宣恩县人武部紧急组织300余名民兵迅速开展安全警戒、灾情勘查、移送伤员等任务，目前已协助转移受困群众287人。18号凌晨，在宜昌枝江市董氏镇东干渠出现漫堤险情，枝江市人武部迅速出动50名民兵，加固堤坝，巡查漏点，清理渠内水草和枯枝障碍物，并协同消防等部门安全转移182名居民。19号上午，荆州松滋市刘家场镇郑家铺村附近的郑谢公路，因大雨发生落石垮塌和山体滑坡，人武部立即派出民兵应急分队，清除落石和淤泥，保障道路通行。同时，抢险人员深入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沿河区域等重点风险点位，逐户排查提醒，组织人员转移，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各项救灾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其中湖平山镇受灾最为严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是赶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我们所在的脚下并不是站在这个路面上啊，而是站在一堆这个杂物上面，主要是洪水冲过来的一些树干、树枝、生活垃圾等等。那当时这个水涨得有多高呢？ 我们背后啊，这是一家这个私房菜的这个菜馆，然后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水线已经涨到了二层的位置。现场啊，街上的老乡们自己在家门口进行一些清淤，同时在远处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条道路其实它只有一车宽，有一些交警的同志也在现场一直执勤，通过一些救援。

0: 以及需要通行的老乡们的车辆来保障现场的一个有序。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昨天晚上7点，这个石门县是通报了这一场暴雨造成一人死亡、2人失联。那今天上午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是，其中一名失联的人员已经找到。这一次暴雨一共造成2人死亡、1人失联。这一次暴雨呢，一共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 分为分散和集中两种安置方式，在这个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场也是配备了一些像矿泉水呀、方便面等等这项应急物资，来保障群众的基本的生活。我们从乡镇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呢，这个除了这，还有一处受影响也非常的大，那就是008县道。这个县道大概是22公里，多处出现这个损毁的情况。 甚至交通都中断了。那直到现在，这个交通也没有恢复。镇上的这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交通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的。那这条县道呢，沿线大概有17个村，现在这个电力和通讯还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常德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把一些临时发电的装置运送到这个村里头进行一些临时保电保通讯这样的一个举措。
1: 连日来，贵州遭遇大范围的强降雨。据贵州省气象台的监测，昨天早晨的6点到今天早晨的6点，黔东南麻江、黔南惠水、贵定、都匀、龙里5县出现了特大暴雨，另外有20个县域125个站点出现了大暴雨。 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清晨，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3级。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的夜间，贵州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多地局地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西部、南部还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受特大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省都匀市建江河的水位暴涨。今天早晨的6点左右，洪峰过境都匀城区。都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早晨的5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全面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 当地教育部门同步发布了通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线下教学。今天上午的7点35分，都匀市气象台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了黄色。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试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美国国务院18号发表声明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声明说，韩国方面寻求购买24架 MH-60R 海军用直升机以及相关的配套设备。另外，美方批准为韩现役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进行升级。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批准之后，这两个项目仍需美国国会审批。据日本朝日新闻等日媒的报道，19号的上午，日本福冈县九流米市山本町发生了山林火灾。当地警方说，有目击者报警称割草作业引发了火情，之后大火向山顶蔓延。警方表示，火灾发生时现场有4人在进行割草作业。目前，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8辆消防车以及直升机进行灭火作业，但火势仍未被扑灭。暂时没有人员受伤的消息。九流米市18号发布了空气干燥注意警报，呼吁居民不要在林间用火。好的，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舒淇，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舒淇，
6: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8: 副驾请讲。
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8: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请求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他同时警告，美军随时准备全面开战。战事暂缓是局势缓和，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将如何影响局势？美伊谈判分歧依旧，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究竟如何打破？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从19号起开始访华，俄国内及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俄方表示对此访充满期待。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伊朗国内备战升温，街头出现枪支使用教学点。外媒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受多重因素影响，日本七大车企净利润预计腰斩。俄罗斯总统普京从19号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行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对普京此访寄予厚望。
1: А завтра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летит в Китай с официальным 2-дневным визитом, который приурочен

0: к 25-летию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Программа будет насыщенной.
1: Kremlin has said that Putin and Xi will discuss global issues, economic ties, and the long-stand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2: 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俄罗斯国内及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这将是中俄元首今年首次面对面交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统计称，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将成为双方第43次会晤。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2024年5月，当时正值中俄建交75周年，如今又是一个时间节点年。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寄予厚望。启程前夕，普京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悉，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
3: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ости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уровня. Их особый характер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атмосфере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и доверия, готовн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на обоюдовыгодных и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началах, вести уважительный диалог, 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поддержку в вопросах, затрагивающих кор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двух стран, включая защит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2: 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透露，此次俄方代表团共39人，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俄政府的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俄有关地方领导人和主要企业的代表。
4: Мы в составах делегации ни с кем не соревнуемся, и мы развиваем сво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 весьма многоплан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оторые мы и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называем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ого особенн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2: 中俄正热经热。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6年前四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 852.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7%。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这是促进中俄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
5: 今年的中俄博览会主打一个向心而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体验，处处啊都是新鲜看点。光是在现场发布的首台、首款、首套新品啊就有500多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展会的这个大型装备区。
2: 耕整机、播种机、植保机、收获机，大型装备区现场新农机整齐排列，气场拉满，不仅颜值高，而且实力硬。
6: 你好呀，我叫东东，哈尔滨的美食可多了，东东给你数数。一，红肠，原腥味超香，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炒菜。二，锅包肉，外酥里嫩，酸酸甜甜的，老好吃了。三，马迭尔冰棍，中央大街必吃，奶香浓郁。
7: 这就是我们今年发布新的产品 AI 加玩具，这都是今年首发的这样一些产品。五月八号呢，我们刚刚发布了叫 AI， eSIM， 简单的来讲就是玩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脑。
2: 中俄博览会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已成为两国实业界对接合作的主要平台，中俄经贸合作的标志性名片。
8: 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中俄这个关系，这一段时间是越来越好的。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2: 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2025年第四季度，前往中国的俄罗斯旅客达到 74.6 万人次，与2024年同期相比增长 40%。而据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 44%。
9: Let's say if Chinese tourists visit Russia, which city would you recommend them to go? And is there any food that you want Chinese people to try?
10: I think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如果美伊谈判破裂，美方决定重新开始大规模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在考虑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有分析认为，此举可能是为了规避国内法律对战争时限的约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对于美方的新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8号表示，如果美方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天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据法新社5月18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近日出现枪支教学点，向民众演示武器基础操作方法，有伊朗军人手持突击步枪进行示范，一些民众围坐观看并亲自持枪体验。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媒体近日在电视节目中播放枪支操作画面，向民众普及基本枪械使用技巧。面对美国的压力，有伊朗民众态度坚决，直言已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牺牲。
1: ما با عزم و اراده الهی ثابت کرده ایم که اقتدار و توانایی خود را در میدان عمل به دشمنان نشان می دهیم و چنانچه خطای دیگری از سوی دشمنان سر بزند با قدرت و توانایی به مراتب بالاتر از جنگ تحمیلی رمضان با آن برخورد خواهیم نمود و با تمام توان از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دفاع می کنیم و دست هر متجاوزی را قطع می نماییم。
0: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国和北约情报部门的评估认为，如果美方重启战争，伊朗拥有足够的导弹能力继续作战。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且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此前，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巴加埃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对此，报道援引伊朗分析人士的话称，美方的条件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称，伊方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正式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2: 几乎可以肯定，伊朗将拒绝这份最新协议，这主要是因为该协议的核心内容仍涉及伊朗的核计划。目前，伊朗在国土中部仍拥有少量核设施，特别是在纳坦兹。在去年与美伊两国为期12天的战争中，该设施曾遭到严重破坏。而在位于波斯湾北部伊朗海岸的布什尔，伊朗仍有唯一一座全面运转的核设施。目前，美国已在伊朗核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允许伊朗政权保留其1处核设施，完全用于民用浓缩活动。考虑到美国对伊朗政权施加的巨大军事压力，伊方可能被迫接受布什尔作为其保留的设施，这将为以色列和美国在未来带来巨大的作战与战术优势。一旦停火协议破裂，或发现伊朗违反民用浓缩规定，美伊若想打击伊朗仅剩的核设施，将占据主动。
0: 有分析认为，伊朗问题对华盛顿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棘手。在美国政界，目前已明显出现一种战略僵局，升级对抗、达成协议或搁置伊朗问题，这3个主要选项都各有代价和风险。
3: So this seems in a lot of ways like a loop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stuck in. And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y're in a particularly tough position here.Being in a midterm year, they really need to find a way to show that they're getting some sort of victory out of Iran. So far, the result has been that the strait has been largely closed or much more difficult to navigate. That's brought up prices.

0: 在对伊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称暂不按原计划袭击，一边又要求美军做好随时发起进攻的准备。那么这种战略模糊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1: 美国现在在打和谈之间举棋不定呢，既是有意为之，也是无奈之举。一方面呢，这是特朗普惯用的以压促谈手段的又一次体现，通过战争威胁向伊朗极限施压，增加伊朗的不安全感和生存焦虑，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特朗普他在打不赢也谈不动的困境当中采取的一种缓兵之计，既勉强维持着一个强硬的主动的战略姿态，又想尽最大可能的避免陷入到长期的战争消耗。那么这种策略呢，本质上是想要以拖代变，它服务于特朗普政府的多重战略目标。首先呢，是为军事准备呢争取更多的时间。从以往的情况看呢，美国和以色列借谈判掩护备战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第二呢，是想要分化伊朗内部的立场。特朗普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横跳，有意去催化或是扩大伊朗强硬派和务实派之间的分歧。第三呢，是希望能够借此去管控美以的战略协调。美国始终保持着准备动手的强硬姿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以色列单方面升级局势的冲动，避免美国陷入到被动跟随的状态。总体看呢，战略模糊虽然能够部分的帮助美国保持战略弹性，但是很容易增加双方误判的风险，也会进一步的去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威慑的可信度。
0: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外媒开始聚焦中国的能源战略。阿联酋媒体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追求的不是效益最大化，而是韧性最大化。
2: 近日，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彭博社在内的美国媒体纷纷关注到中国在风电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
3: I think I'm getting wet.
2: 在距离广东省海岸约70公里处，矗立着一片无边无际的风力发电机组。这个风电场52台百米高的风机，在强劲的远海风力作用下全速运转，总发电装机容量达500兆瓦。
3: With war in the Middle East roiling global oil markets and severe overcapacity hindering solar, China is, leaning into wind.
2: 彭博社指出，世界上新增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近3/4是由中国安装的。中国正通过发展水电、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不断增强其能源弹性。
4: I think we're gradually we're going to substitute with a rapid deploy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We are going to substitute those coal-powered plugs. It takes time.
2: 据《纽约时报》报道，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约为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3倍，风力涡轮机出口量也同步激增，全球风电产业重心已明显转移。全球6大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均为中国企业，昔日主导市场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及欧洲企业已被取代。
5: China is diversifying, right? They're investing a lot in renewables. They're doing a lot in clean tech. You could argue they've gone ah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at space. And we are playing catch up to China.
2: 美媒指出，自2021年以来，短短5年间，中国在各类能源技术领域新增的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美国历史上建成的总量，而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未来5年，中国计划新增超过3.4泰瓦的发电装机容量，接近美国的6倍。
6: Staggering,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re now controll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 electric vehicles, in lithium batteries, in solar panels, in wind power.
2: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中国不依赖单一应对方案，而是构建多层防护体系，以抵御能源供应中断以及长期战略博弈带来的风险。
7: In a way, China is relatively better than just about any country in Asia Pacific on multiple levels. I mean, first, China began its energy transition on electric vehicles in a much more significant and earlier way, than most. So the rise in gas prices that you see here in Australia, certainly that you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don't hit China, as hard. Second, China has alternative, fuels. They don't want to have to use as much coal a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use, but they can turn, to coal if they need to replace, oil and gas. And so they have that alternative.
2: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表示，中国能源战略的特殊意义在于，中国不是在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二选一，而是在所有主要能源通道上布局保障能力，以可再生能源降低对进口燃油依赖，以核电加强长期国内供应。

0: 近日宣布，自五月下旬起，将14种热销薯条产品的包装从彩色改为黑白，直至油墨短缺问题缓解。食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约40%的食脑油依赖中东进口。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食脑油的价格已上涨超60%。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近年罕见的冲击。日经亚洲评论16号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在截至明年3月的2026财政年度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较2023财年创纪录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48%，接近腰斩。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速览。
1: 近日，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市举办传统文化节，经典舞蹈波诺罗歌舞惊艳亮相，舞者佩戴重达40公斤、插满羽毛的巨型狮头面具进行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舞蹈还融合本土神话元素，寓意团结互助的精神，不仅被列入印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于2024年底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罕见强雷雨极端天气，短短数小时内降雨量达到了月降水量标准的一半，打破了122年前创下的五月降水量历史记录。受此影响，莫斯科及周边多地交通陷入瘫痪。18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倒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她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当场身亡。韩国一家法院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提交的部分申请，要求工会在罢工期间不得削减产能，并且罢工不得导致产品质量下降。今年3月中旬，由超过6.6万名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参与表决的投票结果显示，93.1%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工。全面罢工将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17号通报，乌边防部队和海关人员在边境公路口岸挫败一起重大毒品走私案，缴获从阿富汗运入的近600公斤毒品。涉案运输工具为一辆由阿富汗公民驾驶的卡车，装载了一辆挖掘机作为掩护。海关人员在对该车辆检查时，发现挖掘机内部藏匿了593公斤大麻和3公斤鸦片。乌方已对此进行刑事立案，并追查其余涉案人员。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
17: 小爱同学，
8: 去一个感觉

0: 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苏淇，
0: 哎，新一代苏淇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0: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今日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碧蓝湖水纯净如海，这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3: 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它是有17个色系。
2: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4: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鼻还是吃肉的，
5: 它不是吃素的，
6: 它不是吃素的，就是吃活体。
2: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有着如诗似画的自然之美，雪山、湖泊、戈壁、草原，多样的地貌描绘出新疆多彩的画卷。被天山群山环抱的赛里木湖碧蓝清澈，犹如蓝宝石般洁净纯粹，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走到岸边呢，就更能感受到赛里木湖的辽阔了哈。像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沉，远处的湖面上好像还在下雨哈，

0: 那是不是今天赛里木湖的美对我们还是有所保留的？
1: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我们有句口号叫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的，它是有17个色系，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看它这个蓝是不一样的。同一天、同一个角度、不同的时段看，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种蓝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很治愈的一种感觉。
2: 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的北天山山脉中，紧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453平方公里，最大水深92米，蓄水总量210亿立方米。赛里木湖的湖面海拔有2071米左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雪山融水汇聚的20余条河流、溪流，以及多处地下泉水，为赛里木湖一直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而，由于赛里木湖属于封闭湖，湖水没有外流，而高山地区日照又长，蒸发量大，渐渐地便成为了具有一定盐度的危险水湖。在古时候，赛里木湖就被称为静海，除了面积广阔、危险的湖水外，更因为湖水极为清澈，透明度可以达到10米到12米。同时，由于湖水深度不一，以及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光线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具有17种色系的赛里木湖蓝。
0: 之前就听说啊，人们把这个赛里木湖是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哈。那我们知道，像新疆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区了。
1: 对对对，
0: 像这个赛里木湖和大西洋有什么样的关系？
1: 主要是因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它在北上的时候被喜马拉雅山挡了一下，然后它就分叉，一部分呢它就去往了云南和贵州的方向，一方面呢它就沿着喜马拉雅山一直北上，一直北上的时候就最后的时候进入了我们的伊犁河谷。而在我们对湖的对面呢，它就有一个景点叫松树头，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大西洋暖湿气流体现最为明显的地方。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相当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的那点雨水落到的地方就是我们赛里木湖。所以说我们就是形象化一点，就是把它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0: 再加上它的这个湖水又有一定的盐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你环湖一圈的话，对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包括大西洋暖湿气流对我们赛里木湖的影响，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
0: 怎么讲？
1: 在湖的南岸，它的植被是特别茂盛，不管是它的从它的植被的生长的周期也好，雨水的充足度也好，它和我们北岸是完全是两个风格。
2: 赛里木湖南北两岸的山坡孕育了不同的自然生态，也造就了赛里木湖湿地公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在动物上，我们这儿有我们典型的天鹅、狐狸、北山羊、雪豹等等，这些可以说是你白天见不到，但是你晚上的时候还有冬天的时候它是会时常出现的。植物上，我们这边的你比如说像寒地包椿、毛茛，然后野生的那个郁金香等等一系列，特别是到了6月中旬一直到9月，它整个的植被会呈现出一个多样化的变化。
2: 在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赛里木湖，天气极其多变。原本艳阳高照，不一会儿便下起了大雨。休息一晚后，到了第二天，赛里木湖又是一个大晴天。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来到赛里木湖的北山，寻找在这里栖息的野生动物。
0: 像这样的环境是适宜这个北山羊还有盘羊它们生存的吗？
3: 啊，对，这个环境四处都是那个陡峭的山壁，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生长也非常好。盘羊和北山羊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好的，它的种群壮大了以后就吸引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雪豹，而这个狼啊，二级保护动物狼，这些它的这个食物链就平衡了。
2: 沈志军和杨建元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也是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多年来，两人通过镜头一直在记录家乡野生动物的变化情况，对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了如指掌。之前是沿着崎岖的山路上山，继续前行，我们的车只能在几乎没有路的山谷中行驶，因为这里是当地人的牧场，行车途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牛羊。继续车行10几分钟，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谷后，我们只能下车步行登山。

0: 据沈老师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已经是北山羊以及盘羊活动的区域，但只有深入山中见到的几率才会更大一些。翻越一道山脊后，在山腰的小道上，沈老师发现了盘羊的脚印。
1: 今天早晨与它活动过的，
2: 这是它的脚印 其实不是很大呀，也就大概是比一下哈，这是长差不多5厘米左右，
1: 对对对，
2: 是吧？宽也就是三四厘米的样子，
1: 对对对 对。
2: 那是这是成年的盘羊，
1: 成年的盘羊，对。
2: 那其实在这边看到脚印挺多的哈，应该是不止一只这个盘羊，
1: 不止一只，因为盘羊它是一个群居动物
2: 的
1: 我们曾经在这座山上拍到盘羊这个群最多在120只左右，
2: 120，
1: 包括
2: 这个群体这么大呀，
1: 非常大，因为它是到繁殖季节，它的群体公母羊结合在一起，它群体非常大。
0: 我们所在的地方海拔将近3000米，山体土质松软不平，而且几乎没有路，登山非常消耗体力。虽说这里的盘羊数量不少，但我们翻越了一山又一山，始终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同行的杨建元老师有些着急，先行前去探路，我们跟着沈老师边走边寻找。
2: 这您这发现了什么粪便？
1: 这个老师是怎么那个新鲜的马路的粪便？
2: 马路的呀？
1: 这他的这是刚昨天拉的，应该是马路的幼崽的粪便。你看，
2: 其实就是它的外表呢是已经有些干了，
1: 但
2: 是
1: 里面还是
2: 里面还是比较新鲜的，
1: 还是比较新鲜的。你看，
2: 像这个马路，它最喜欢吃的这个食物是哪一种植物？
1: 他在这个山间，像咱们博这个地区有一句笑话，就是说，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百草药，拉的是地黄丸，
2: 喝的是矿泉水
1: 所以说这个话也是用在马路上也是一样的。
0: 发现了盘羊的脚印，又发现了天山马路的粪便，但是始终没有拍摄到一只野生动物，这让我们有些失望。
2: 像现在呢，我们进山已经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了，
1: 对对对，
2: 大概数了一下，应该翻过了有5座山脊
1: 了。
2: 走进这个山，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它们的身影，这什么原因啊？
1: 它平常这个一年四季，这一片都是它的一个乐园，它的家园，它一直在这一片。只是我们夏天找它比较辛苦一点，它在相对高海拔凉快一点。但我们翻过这座山就会有惊喜。好，
2: 因为这座山是一个制高点，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制高点上面，
1: 对，
2: 四周其实都可以俯瞰到，
1: 都可以看到。
2: 好，我们上去找一找吧。
1: 走走吧。
0: 继续前行，又翻过一座山，我们来到制高点。这里的视野确实非常开阔，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凭着经验，沈老师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山坳的山脊上，果然有了发现。
2: 有吗？刚才在远处，沈老师跟我们招手，说是看到了，看到羊了。是什么羊？
1: 盘羊，在那边跑过去了。
2: 这是一群呀，
1: 一群，对，
2: 大概粗略数了一下，得差不多得有10只左右，
1: 十只左右，因为它分了2群，一群直接过去，就向那个方向跑了。
0: 盘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躯体粗壮，雄性体重可达200公斤，向下扭曲呈螺旋状的粗大弯角是其典型的特征，而雌性的角相对较短，弯度也不大，分布海拔约在1500米到5500米之间。
2: 其实我们爬到这个山上呢，会发现这个风其实还是很大的，
1: 很大的。对。
2: 然后刚好在这个崖壁之下呢，
1: 避风的地方
2: 又有阴影，
1: 阴影避风，
2: 其实又可以避风。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他们会栖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
2: 像刚才您还提到了哈，他们之所以站在这个崖壁上面，
1: 对，
2: 也是来躲避天敌的。
1: 躲避天敌，对。他有一个始终有一个哨兵在放哨，毕竟有狼，有雪豹，也有棕熊，等等的，他的天敌包括那个猞猁都是他的天敌，他也会始终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
0: 盘羊属于群居动物，但在平时雄羊和雌羊会各自成群，到了秋末和初冬季节发情期，它们就会聚到一起，雄性之间会发生交配权的争斗。沈老师就曾经拍到过雄性盘羊争斗的视频和照片。
2: 这是一篇新闻啊。
1: 对对对，
2: 新疆亳州野生盘羊天山决斗，高山之巅比武相亲。
1: 对对对，
2: 下面配的这些图片都是您拍摄的，
1: 都是我拍的啊。对对对，
2: 就是右边看到的这两只，
1: 对
2: 吧？他们是正在打斗，
1: 他们是打，第三只羊也参与进去了
2: 第三只羊也会
1: 参与进去，他们相互打，
2: 不是单挑啊，
1: 不是单挑，他们有时候也是相互打，三个羊换着打，他的这个撞击是非常响的，你听到咚咚那种声音让人感觉很是你就觉得我说这大自然的声能的这个力量太强大了，他有的有时候打的激烈的时候，在山里打上一天两天的，就碰到一起就打，
2: 还是持久战，
1: 还是持久战。
0: 盘羊交配后，到次年的5、6月份便可产崽，每胎产1只到3只，幼崽的哺乳期大约持续半年以上，1岁到2岁性成熟， 寿命约为10年到15年。由于山里没有信号，我们与之前先行探路的杨建元老师失去了联系。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全，毕竟在山里面经常有狼群出没。虽然除了盘羊，我们没有再拍摄到其他的野生动物，但我们还是决定先去寻找杨老师。寻找途中，我们又多次发现了盘羊，只是数量更多的北山羊却一只也没有看到。当我们的手机有信号时，才了解到杨老师已经安全地返回了我们停车的地方。
2: 您好，今天我们是一起进山，然后杨老师说先去找动物，我们就走散了。终于在这又汇合了哈。今天杨老师主要是去找这个北山羊了是吧？
3: 我主要找北山羊和那个盘羊。
2: 怎么样，找到了吗？哎呀，
3: 还可以，见到了鸡。
2: 那您有记录下来吗？
3: 我本来想照了，没来得及，就翻山。
2: 啊，速度特别快，就翻过去了。
3: 特别快。
0: 夏季食物充足的时候，北山羊一般只在高海拔区域觅食。但晨昏时必须下山喝水，杨老师希望在这里等一会儿，碰一碰运气。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当地的牧民在山顶上发现了一只北山羊。
2: 是北山羊啊，
1: 北山羊。哎呀，
2: 不止，他还是很幸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
1: 一会儿朝这沟里面再走一点就能看到。
2: 现在是
1: 成群的，
2: 晚上的6:40哈，
1: 六点
2: 是他们准备要出来喝水的时候。
1: 哎呦，这羊还是蛮漂亮的，
2: 我看一下看一下，
1: 还蛮漂亮，
2: 公的。是吧？看到它这个
3: 格
2: 啊，
3: 多长，
2: 也是成年的了哈。
3: 啊，成年了，
2: 真是很威风啊！而且它都是站在这个山脊的位置上哈，
3: 对，
2: 就很容易发现它。
0: 北山羊虽属牛科，但它们具备羊的一切特点，外形与家养山羊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它们的脚更大更长，尤其是雄性北山羊的脚长度可以超过1米。北山羊非常善于攀登和跳跃。在悬崖峭壁上来去如风，踪迹不定，于是也有人叫他们高山隐士。
3: 一般这个山羊的话，它有一个站岗的，
1: 放哨的啊，这个哨兵。
2: 那就今天沈老师也介绍了，那和盘羊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2: 是吧？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两只当这个哨兵。
1: 对，它是站在比较高的山顶上，当有人或者其他动物靠近的时候，这个哨兵的警惕性是非常高，它马上给群羊发出打口哨。群羊马上就警惕起了，然后它这个扣，它这个哨声也是有长有短的，
2: 就是不同的这个叫声，传递不同的信息。
1: 对。哦，
2: 那
3: 一般叫声
2: 是什么样的？
1: 它劲儿啊，这种。
3: 还有一些急速叽。
2: 其实你们来拍摄这个北山羊的时候，最怕听到这个声音吧？
1: 对，
2: 是不是？一报警，可能他们就
1: 马上就就跑掉了。对。
0: 或许是看到我们没有威胁，其他的北山羊以及盘羊陆续的出现在山顶上。据申老师介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盘羊种群数量大约有300只，而北山羊的数量则超过了1000只。无论是调查还是拍摄，很多时候都需要当地牧民的合作。牧民冰巴大叔就是沈老师等人在赛里木湖北山区的联络员。
2: 您的眼神太好了，太佩服了。就刚才那么远，就是发现一只在这儿，然后就及时告诉我们在旁边还有一只。
1: 对，
2: 您怎么能看得到啊？
3: 谢谢大哥。
1: 因为它是常年在这个地方生活，而后像北山羊、盘羊经常到它的门口来吃草和饮水，即使过了吃它的牛草，它也不会去赶。
2: 北山羊突然出现啊，就像是
1: 来
2: 朋友了，老朋友来了，一眼就能看到。
1: 对，
2: 欢迎。
1: 对。
2: 像您二位和冰巴大叔认识有多少年了？
1: 我们在这边勾着也进了有10多年了，和冰巴大叔也是老朋友。
2: 老朋友了
1: 啊，做野生动物业余爱好调查这块做了10几年，我们交了像冰巴大叔这样非常非常多的好多的牧民朋友，他们会在你比如发现了雪豹、发现了群狼等等的，他会在第一时间，即使没有信号，骑马上山到山顶上给我们找信号，给我们打个电话，过来以后会告诉我们，而后我们会及时赶过来。
0: 经过调查了解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1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75种，除此之外还有数十种其他等级的保护动物。
2: 像您二位哈，这些年我们知道拍摄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哈，被各大媒体也在引用哈，
1: 对，
2: 其实也是让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新疆，了解博州。
1: 作为一个摄影人，我觉得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心情抚触，通过影像这个资料来向大家展现怎么博州范围内有这么珍稀的野生动物，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嘛，我们共同去守护，我们把这个家园守护好了，不但我们人类受益啊，更直接的野生动物也是受益者，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写照。
0: 雪山、森林、草原、戈壁、湖泊，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丰富的地形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再加上当地人的付出和努力，让北天山山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4: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鹰还是吃肉的，
5: 它不是吃素的，
6: 它不是吃素的，就只吃活体。
0: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美丽的北天山山谷中百花盛开，生机盎然。这里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雪山融水汇聚成溪，溪水以山谷蜿蜒而下，汇入大河。在苏鲁别针山谷地势低洼处，雪山融水及地下泉水滋养的地方，栖息着生存和进化了3.5亿年的新疆北鹂。
2: 那像这些北鹂呢，一般栖息在什么样的地方？
3: 北鹂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大石头，看到这个大石头没有？这个有可能就是它的房子。
2: 它会在石缝里吗？
3: 它在石头下面。
2: 您能帮我们来找一找吗？比如说您说的这块石头下面就有可能有哈？
3: 这个不一定，它在这呢，就是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2: 翻开看一下，有吗？
3: 这个没有，
2: 这一块没有啊。可能他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
3: 不是，往前说，并不是说每一块
2: 他的家不是固定的，
3: 对，他是一直在游动的。
2: 可以看到这个泉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3: 对，它对水质要求特别的高，必须是清澈的，而且是流动的水，
2: 一定要是活水。
3: 哎，对，活水。
0: 虽然这一块栖息地的面积最小，只有4公顷，但栖息的新疆北鹂却是最多的。共有2200多位，只要了解新疆北鹂的生活习惯，要见到它们的真容并不难。
2: 哎，在这儿，
3: 这个就是那个小的，
2: 是直接可以拿手摸它的是吗？
3: 可以。
2: 哎，其实很可爱啊。其实像这个北鹂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扁平一点，
3: 对，都是扁平的。
2: 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3: 对，
2: 感觉和这个身子的长度差不多了。
3: 它是尾长和身体长几乎是1:1的比例。它旋转特征就是前肢4只，后肢5只。
2: 前肢是有4个指头，
3: 4个指头，
2: 后肢是有5个指头。
3: 哎，对，这是它的旋转特征。
0: 新疆北鹂有一颗圆平的脑袋，眼睛像青蛙，但身体苗条，圆滑而又细长。因为外形和四脚蛇非常相似，所以在新疆当地被称为水四脚蛇。不过相比于陆地上四脚蛇的反应灵活，新疆北鹂的四肢短小无力，几乎撑不住身子。同时由于嫩滑的身体害怕干燥，所以新疆北鹂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水中生活。
3: 这个你别看它小，但这个鳃已经消失了，鳃消失了，这至少是3年以上了，
2: 鳃已经消失了，那就现在是用这个肺呼吸，
3: 就靠肺呼吸了。
0: 新疆北鹂属于小鹂科，体型并不大，成年体长多为20厘米左右。身材虽小，但这个物种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自有特别之处。首先，未成年时可以靠鳃在水里呼吸， 发育完成。

0: 同时，随着胸腔里的肺逐渐长成，便可以到陆地上生活。虽然鳃部在成年后会消失，但奇妙之处在于，心腔北泥的皮肤也可以呼吸，从而替代鳃的功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长时间的潜藏。
1: 像您找到的这只，
2: 这只就看，
1: 这是成年的了吧？
2: 对，这个就是成年的。
1: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这个个头大了很多。而且感觉身上的这个颜色也不太一样了。
2: 它这个这里面粉雌雄的问题哦，有时候这个咱们跟男的差不多，男的一般都是黑，女的白一些。这个颜色深一些，大部分都是这个雄
1: 性。哦，和它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2: 对，和性别有关系。它颜色可以变化的，像变色龙一样。嗯，它颜色可以接近这个周边的色彩。
1: 那像这个北泥，它有天敌吗？
2: 一般都是迁徙的动物，迁徙的鸟类，它这个只要发现了会吃掉它。
1: 那它主要是以什么为食呢？
2: 它为什么在石头底下生存呢？剩下都有那个食蚕食蛾那个幼虫。这个动物有个特点，它不吃死的东西，只要是活体的，只要见什么吃什么。哦，
1: 没想到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泥还是吃肉的呀？它不是吃素的，
2: 它不是吃素的，就吃活体。
0: 新疆北泥是天山和阿拉套山由地面抬升时幸存下来的孑遗动物，在地球上默默无闻地生存了3亿多年后，直到公元1866年。俄国动物学家凯撒尔在新疆阿拉套山无意中发现，并进行了种属描述之后，科学界才知道这一特殊物种的存在。此后，科学界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的身影。100多年后的1989年，新疆师范大学的王秀玲教授再次发现了新疆北泥的踪迹，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确认，除了哈萨克斯坦外，新疆北泥仅存在中国新疆的温泉县境内，这也是其得名的缘由。30多年来，王秀玲教授和他的学生从未间断对新疆北泥的研究。节目拍摄期间，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亮正在保护区进行常规的研究工作。
1: 你好，我是央视四套远方的家记者。打扰了，这几位都是您团队的成员吗？
3: 对对对，都是我们学生。
1: 其实刚才在远处啊，就看到您几位是一直低着头在找，是在找这北泥吗？
3: 对对对对对。哦，
1: 为什么是在这片区域呢？不是在前面？
3: 我们在整个这个基地设置了100个样方。啊、嗯，100个样方，这个是开始起头的，基本上，然后下面也有。哦、
0: 把新疆北泥栖息的区域划为100个样方，研究人员将每个样方内的所有北泥都找出来。从而得到整个栖息地新疆北泥的总数量。
1: 刚才在桶里放了一个这个仪器，
3: 这个是测水温的、哦、我们一般作为一个样方的时候要测水温、测气温、测湿度。嗯，整个这个栖息地的这个种群数量来说，现在可能这个监测完的话可能在2000里以上了，
1: 就每一年都会来、啊、
3: 对对对。
0: 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简易的帐篷，这里便是袁教授等人给新疆北泥进行体检的工作间。
4: 你像我们测它的体长的话，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湿润的毛巾上、嗯、然后我们
1: 这毛巾是打湿了哈，
4: 对对对，
1: 就防止它身体干燥。
4: 对，就是在它爬行直着爬行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快速的卡住它这个体长、哦、然后卡完之后，我们要用这个尺子量它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来确定它具体的体长是多长。嗯嗯，这个就是9.5厘米。
1: 9.5厘米哈、嗯现在测的是它的体重量哈。
4: 啊，对，4.72克。
1: 72克。
3: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体重和它的一个长度，是一个属于标准的范围内吗？
3: 标准范围。
0: 袁教授说，10多年的时间，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那是他们了解并继续研究新疆北泥的重要依据。
1: 这个比较大，
3: 所以说称量里面就是测量体长。
1: 是少了前肢吗？
3: 对，就这个是少了一只前肢的。
1: 是什么原因啊？才发现他这儿，然后他的这个右胳膊好像是没有了。
3: 对，他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他在发育阶段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他这个前肢有被这个其他个体大的个体给他咬掉的。但是北泥他有个很好的，就是愈合能力很强，他会慢慢的把这个区这个断肢这个地方给他愈合掉。
0: 就在我们和袁教授进行测量工作的时候，他的学生在其中一块样方的石头下发现了新疆北泥的卵胶囊。
1: 哦，其实像果冻一样的感觉啊。
3: 对对对，这有两对儿，
1: 两对儿，一共是4个，
3: 四个单的。
1: 哦，而且它们的这个头是连接在一起的。
3: 对，那个叫胶囊柄。嗯，
1: 胶囊柄，
3: 它是粘在这个石板下面的，
1: 在下面是挂了，是有4个这个胶囊的。
3: 啊，对。
1: 哦，然后每一个胶囊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个幼体？
3: 这个不等，一对下来的话，可能要60到80。
0: 新疆北鲵不仅眼睛长得像。

0: 青蛙繁衍方式也和蛙类一样，雌性先排卵，雄性再进行体外受精，受精后的卵会随着小贝尼的成长不断延伸。
1: 雌性先去拿，就是把这个胶囊缠在这个石块下面，
2: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胶囊，
1: 就那个胶囊柄粘得很牢，然后那个卵呢，它就会慢慢的从它那个泄殖腔就产出来，产的过程当中，周围的雄的就蜂拥而上。
2: 哦，那所以说它出生的，比如说孵化出来这小贝尼宝宝，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谁。
1: 对，不知道。交配完了以后，雌雄都走了，但是它会有一个雄性会留在这个卵的周围，有一个护卵的一个行为，
2: 是会保护这个胶囊。
1: 对对对，
2: 那是谁留下呢？是最后一位吗？
1: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课题，就是在做这个，就是看留下的那个是不是产的这个后代里面，是不是他的这个基因占的是最多的，所以他才会愿意留下来守这个卵。
0: 在卵胶囊内，每只小贝尼都有独立的房间，房间内的卵黄是它们成长的营养来源。等到发育成熟后，小贝尼会分泌出一种特殊的酶，将卵膜溶解掉。房门一打开，小贝尼就将正式开始在大自然中的独立生活。据袁教授介绍，新疆贝尼的孵化成功率非常高，但经常会出现大贝尼蚕食小贝尼的情况。为了减少幼体被蚕食的几率，他们研究人员有时候会将刚孵化的小贝尼带到实验室饲养，等长到大约9厘米左右再放回到大自然中。
2: 像身旁看到的这条小溪流哈，它的水流就很平缓一些了，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死水。
1: 看着是死水，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涌出来的水。
2: 哦，泉眼是在
1: 哪？但很水量很小，就在这个区域，
2: 就在这边哈。
1: 对对对对，
2: 因为这个溪流在这儿就感觉是到头了哈。
3: 对
1: 对，
3: 它就从这里面出来了。
2: 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的波纹，
1: 对，
2: 其实就是很小的一股泉眼，
1: 对对对，
2: 不断的在涌出这个泉水的啊。那像过去的时候，
3: 过去它是很出来水量，
1: 水量很大，
3: 出来很大。这一年，这个保护区它就是由无数个那么一个小溪形成的，然后汇聚到这个主河道去。
0: 据吉祥伟介绍，这一块栖息地原来有40多个泉眼。后来随着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剩下了20多个。为此，他们通过架设管道，将雪山融水引过来补充水量，同时也制定了禁牧、巡护以及监测等很多保护条例和措施，更好地保护新疆贝尼。
3: 这个物种，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这些科学的这个管理措施，很可能这种物种在几年以后就消失了。对于这种物种的保护，我们能够把它这个控制住，不让它这个下降，而且能够呈现一种稳定的这么生长的一个增长态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子孙后代的一个负责吧。
0: 袁教授告诉我们，多年来新疆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经掌握了新疆贝尼人工繁育的技术，他们曾经在很多地方进行过增殖放流，对新疆贝尼进行迁地保护，但都没有成功。目前来说，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依然是中国境内新疆贝尼唯一可生存的家园。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地处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由于拍摄时正是枯水期，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1: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2: 对啊，
1: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2: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吹哪一个？吹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哦，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1: 那像您说到了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2: 可以看到，
1: 就正前方是吧？
2: 对，正前方
1: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2: 凹口，对啊。
1: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2: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克努山，就是都是天山支脉。
1: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啊、
2: 对，
1: 常年会有大风。
2: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能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0: 爱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其实有博尔塔拉河、金河以及奎屯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爱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1: 像爱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2: 是个咸水湖，
1: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2: 对，哦，
1: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2: 潮湿啊，对，
1: 这全部都是盐粒。
2: 对，盐碱地。
1: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这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2: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到139克。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2: 所以就是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矿物。
1: 那像这个爱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2: 那都是不一样。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5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5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9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1: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岸边的位置。
2: 可以达到岸边的这个位置啊。哦，
0: 爱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2: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这全部都属于盐尘，盐尘飞起来形成一个盐尘暴。这盐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1: 是具有腐蚀性，
2: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呢？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那它直接就沿着这个咱们这个天山，它可以吹到像我吹到这个乌鲁木齐，对不对？可以吹到内蒙古，可以吹到北京，甚至可以吹到日本。所以它的这个危害性是不能用那个去估算的，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爱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爱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爱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啊、
2: 对对，
1: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2: 啊、对对，
1: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2: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他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结果有人在咱们的爱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2: 对对，
1: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2: 对对，
1: 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现在有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2: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1: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爱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哈。
2: 对对，
0: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爱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金河的入湖处。因为

0: 日干旱期，泾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1: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2: 在应该8到9级以上，
1: 8、9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
3: 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啊，这边有咱们的豪鹬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白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
1: 啊，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3: 非常和谐的。
1: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3: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八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水鸟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100万。湿地里蓝色的波涛荡漾不息，岸边的芦苇绿意正浓，让人心旷神怡。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留鸟，数量也不多。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1: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国家
2: 一级保护
1: 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
2: 哈、比较扁长啊，
1: 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2: 对。
1: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2: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
1: 嗯，
2: 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1: 北极
2: 、对，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鸟类。
1: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2: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
1: 嗯，
2: 也是非常珍惜。
1: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了哈。
2: 对。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蚁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仅有2万只左右。
1: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2: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物种呢？
2: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蚁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1: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2: 对。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与爱比湖相邻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前往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1: 克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4: 它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
1: 啊，
4: 需要运气。
1: 有吗？加尼克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5: 正面对我们，
4: 路边边上看到没有？
1: 很近吗？
4: 黄色黄黄的。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4: 哦，红的红的。
1: 雄性的呀？
4: 雄性，雄带壳的。
1: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4: 也分群。
1: 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9:11。又出来了吗？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4: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鹅喉铃
1: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0: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

0: 部区域将其定名为艾比湖马路。
1: 跑了
2: 哦，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
1: 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3: 对，
1: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3: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啊，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1: 要小一点的哈。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3: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艾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3: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这个
1: 细，要稀疏一点，
3: 短。
1: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3: 对对。
0: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艾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艾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艾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的种群数量只有100多头，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1: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4: 哈，
1: 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4: 哈。
1: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4: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1: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4: 原生态的
1: 自然生态，
4: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1: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4: 对，
0: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艾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赵站长说，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艾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艾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艾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演变成为中国西部沙尘暴主要的策源地之一。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梭梭岭得到保护，艾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人们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艾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域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风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绿色常驻，充满生机。
5: 东汉永初4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10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骑强妇人心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6: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一个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
7: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精明志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3天戏，办3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

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

0: 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翁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

0: тесна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вязка играет важную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ую роль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При этом мы не дружим против кого-либо, а работаем на дело мира и всеобщего процветания.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внимание.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3: 我们期带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 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Both China and Russia still have
4: permanent seats on the UN。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
1: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
5: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 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的回应交给了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据以色列媒体18号的

0: 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美以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称，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19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了爆炸声，引起市民的担忧。这些爆炸声是由专业人员拆除未爆炸的弹药所导致的。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严重的受阻，全球经济链条受到了冲击，给多国多行业和民生领域造成了明显的影响。
1: 据路透社19号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通常从中东地区进口超过一半的氮肥，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其供应短缺。农业分析师预计，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7%至20%，今年小麦产量可能减少16%至41%。若最悲观的预测成真且干旱持续，产量或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猛跌至2130万吨。小麦主要出口国阿根廷和加拿大预计产量也将下降。分析人士警告，全球小麦市场可能出现供不应求，这将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其他作物的产量也将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目前该组织已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近来正面临石脑油供应短缺的问题。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据英国卫报报道，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日本广播协会18号报道，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受伊朗战事影响，由于国际油价攀升及本币汇率持续走低，南非汽柴油价格目前已升至近4年来高位，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发现日常通勤正变成沉重负担。作为经济的血液，汽柴油在南非运输、农业、采矿等关键领域必不可缺。有经济分析师表示，汽柴油价格暴涨正持续推高南非物流成本，导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攀升，国内通胀压力加剧。
0: 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的报道，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近日事实上放宽了对国内军工企业的投融资限制，将内部原本规定需谨慎应对的规则修改为可以纳入讨论和研究范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称，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并强化日本防卫产业。日本政府今年4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在日本政府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也开始允许向相关武器的生产企业提供投融资。 近年来，日本背弃和平承诺，配合大国地缘战略，大幅拉拢区域盟友，深化防务捆绑，持续增加防卫开支，架空和平宪法约束，不断谋求远程打击及海外兵力投送能力，加速向能战国家转型。其危险的军事扩张动向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与高度警惕。
1: 在积极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框架下，日本正通过武器出口、联合研发等途径与地区盟友深度捆绑，构筑排他性的军事网络。日本与澳大利亚4月18号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日本共同社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初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还试图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为工具介入地区安全事务。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进一步释放出其抛弃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近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分析认为，高市早苗这种高层访问加武器出口的组合，暴露出日本试图通过军事援助来绑定地区国家、拓展军事存在的野心。日本还极力扮演北约亚太化的带路党。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集中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代表团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访问日本企业，讨论防卫合作，并考察了美军横须贺基地。日本右翼势力对此积极迎合，试图借北约介入亚太之机，利用复杂的国际局势为其自身防务约束松绑。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英国政府18号表示，计划为日本、英国与意大利3国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投入约60亿英镑。报道称，由于英国财政状况紧张，一直未能制定长期防务投资计划，日本方面担忧项目开发进度受到影响，因此向英国施加了压力，要求其尽快明确资金安排。一边开拓海外军火市场攫取利益，一边编织多边体制网格，对中国层层围堵，步步为营。这一系列动作清晰地勾勒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推动日本向能战国家转型的路线图，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共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0: 今天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42部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
3: 发布活动以山河皆入画，四海共潮生为主题，分五个篇章，向海内外观众重点推介了42部精品节目。其中征途万里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白起向心力、恋动世界等，聚焦15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
4: 机器人这个产业不仅是我们国家15五规划的一个重点的发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认为它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未来进行时能让我们更多的中国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到机器人产业是如何一步步的从实验室里面走到真实的生活场景里面，走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的。
3: 山河有信篇章共发布《红色誓言》《赤水长歌》《天路二十载》等8部纪录片，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
5: 青藏铁路的开通给家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也非常有幸能在青藏铁路上工作了19年。那通过《天路二十载》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把我们天路的故事讲出去，自己非常高兴。
3: 文脉风华篇章共发布《传世书院》《名厨家宴》《大义商》等10部文化精品项目，以创新表达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6: 中国它既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同时是一个文明大国，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的节目然后顾名思义叫那个传世书院，那么传是代表一种传承，同时它有一个发展，在那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强国这个大方向上，我觉得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3: 石河岁峰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 CMG 健康中国盛典、大家说、健康零距离等，搭建健康与文旅两大内容矩阵，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7: 作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把护佑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守牢中医药文化根脉，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用实干服务健康中国，彰显使命担当。希望通过和总台的合作，把中医药文化的智慧传遍世界的角落，服务全世界人民。
3: 四海和鸣篇章共发布《出海时刻》《A 派克深圳之约》《万里同心》等10部创新精品，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活动现场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淮南举办。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是总台母语国际传播的全媒体平台，本次发布的42部精品节目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民心声，彰显文化自信，也将依托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广泛的海外传播渠道触达全球受众。
0: 在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现场还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8: 淮水汤汤，大河泱泱，淮南是淮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核心承载地，也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山水美城。淮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强在活动现场发出邀约，欢迎四海宾朋到淮南品味人间，共庆团圆。
9: 在淮南，你可以感受到家的味道，一碗飘香千里的淮南牛肉汤，一席百味俱佳的豆腐宴，这就是我们最真挚的款待。
8: 作为总台经典 IP， 自创办以来，总台中秋晚会便以国家级文化品牌的恢弘气度，构建起覆盖全球的情感传播网络。秋晚每年如约而至，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讲述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让全球观众在视听盛宴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独特魅力。2026年，这轮文化明月将垂照淮南，在淮河之畔续写新的篇章。
10: 我是一个秋晚的忠实的一个观众，对每年的秋晚，我觉得它可以做得美轮美奂，就它的那种美是从骨子里溢出来的，充满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特点啊，一看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特点。这其实是应该说视觉的盛宴吧，而且它所承载的东方文明或者说中华民族的这种血脉相承的一个东西，它深深的吸引我。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今天起，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乘坐高铁。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5.1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5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猎羚的活动画面，其中还罕见地拍到了母子同框出行的温馨场景。中华猎羚因脚像鹿、蹄像牛、头像羊、尾像驴，民间又俗称四不像，它们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亚热带森林和多岩石山区。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的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然在扩散，目前已经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然在进行当中。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舒淇，
1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
16: 亲友畅聊免费。
18: 姐，咱们再聊会儿。
1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时进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请求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他同时警告，美军随时准备全面开战。战事暂缓是局势缓和，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将如何影响局势？美伊谈判分歧依旧，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究竟如何打破？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盟友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强调，一旦未能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打击。战事暂缓是局势走向缓和的信号，还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将对任何的新攻击予以坚决的反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格什姆岛防空系统也已经启动。而此外，伊朗18号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并且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正从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强化对于海峡的实际管控。这套组合拳究竟能够收效多少？在谈判桌上，美伊依旧是矛盾尖锐。美国称不考虑让步，而伊朗称谈判不是降级，也不是投降。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将如何打破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不仅令美国满意，还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的协议。特朗普强调，该协议将明确包含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核心条款。不过，特朗普同时下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回应，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伊朗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称，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
3: 你好。
0: 那么就像刚才短片谈到了，特朗普称说在海湾几国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当中，那美国说暂缓19号要启动对于伊朗的再次行动，但是同时也随时准备好再次开打，而且可能规模更大。那如何来看，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海湾盟友这几个国家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劝阻当中？
2: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大家一直注意到的是，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诉求，我们也多次分析。那么相关的国家呢，不管是表态还是呢某种程度参与到这个谈判进程当中，其实都体现出的是这种诉求。那么当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得也很清楚，避战求稳的这种诉求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呢因为冲突的爆发呢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如果冲突再起，那么意味着首先对于能源的生产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他们也会看到，如果美国再开战端的话，伊朗必然要进行反击。伊朗已经一再发出威胁，而反击的对象呢，恐怕更多的不是针对难以打击的美方的目标，包括军事的目标，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发动攻势。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是非常直接和迫切的这种风险，是要避免这样的一种场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认为后续的发展已经受到影响，比如说涉及到美国提到的沙特，也在这个发出一些声音，在进行影响。那么沙

0: 沙特现在影响的不仅仅是它的能源生产，还包括它的2030愿景，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战略方面进行的规划。所以呢，现在这些国家都不希望局势再次失控。但是呢，后续我们也要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改变背后，那么是不是特朗普的表态真正是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做出了一些影响，或者是说呢，对于美国进行了限制？某种程度，我更多认为这是美国自身的一种选择。重启战端，美国一直在威胁，但是是不是意味着再次发起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就能达到目标？恐怕呢，现在没有一个万全之策。一旦呢发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反噬，这是美国必须要评估的后果和可能会承担的自身的风险和反噬，这是美国无法忽视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当特朗普宣布现在是这个取消，是这个暂停打击行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军事行动，那如果要发动突袭，它是不会预告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暂停的话，那是不是会这个主动宣布？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消息背后，再次反映出的是，美国还是用军事手段在对伊朗发出威胁。所谓的这个暂时取消，仍然是把军事手段放在这个桌面上，或者说呢，对伊朗要施加更大的压力。
1: 嗯，那就像刚才小辉说的，无论从美国主观还是客观上暂缓这样一个对于伊朗的打击，那伊朗是以强硬回击的。伊朗呢，其实表态就是说，如果面对新的打击，将是坚决的回击。而且呢，我看到包括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的声明也说，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如何来看前一轮啊这样一个冲突之后，暂缓了这些日子之后，现在伊朗的军事储备以及整个的恢复情况？
2: 我觉得现在伊朗的军事实力应该说经过前一段时间美伊的打击，多多少少的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这种削弱恐怕还不是根本性的。你比如说以伊朗他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导弹，是他现在的一个主力的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根据大多数的评估，我看到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33制的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有1/3的导弹可能被美伊的这个空袭打掉了，还有1/3的导弹是在它的这个地下导弹层，可能有些入口被这个空袭给摧毁了，所以埋在这个地下。但是通过一定的工程技术措施，伊朗是可以把这个导弹重新拿出来使用的，包括一些机动的发射装置。另外还有1/3可能根本就没有受到损害。那么这么一个这个简单的算术加起来的话，那么它可能有1/2的导弹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摧毁。那么我们不能说伊朗的军力受到了严重的或者是根本性的这种削弱。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判断伊朗的军事能力要结合它的战争目标、战术任务来评判。那么现在伊朗主要的一个打法，一个是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海峡，那么另外一个是袭扰海湾国家，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些美军基地啊，包括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应该说这两项军事任务对于伊朗现在已经受损的军事能力来说仍然是可以完成的。因为封锁海峡它只需要用一些无人机啊、无人艇啊，包括一些少量的岸舰导弹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另外的话，打击海湾国家其实它也可以用少量的无人机导弹就可以实现。那么这个对于伊朗的军事能力现在来说它还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至于您所提到的它是不是要开辟新的战线，
1: 对这个新战线我们就很好奇，它是主要是指的是就像前面你也谈到的这样一个非对称的打击方式，就比如说海上的这种蜂群作战，还是说开辟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在这样的一波冲突之后展现出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能源的这种筹码，会有一些新的筹码展现出来？
2: 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都有，就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这种非对称的作战，它还有一些新的招式，我觉得它没有用出来。比如说水雷的问题，之前大家一直在说伊朗有水雷能力，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使用，是不是以后会使用？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经济上的这种博弈的措施，你比如说曼德海峡，其实曼德海峡也一度紧张过，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像波斯湾、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问题。但是一旦未来伊朗与胡塞武装有某种联动、某种协调的话，我想曼德海峡也是有可能出现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这种情况。
1: 那另外其实谈到的这样一个格什穆岛，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当中的一个咽喉要道，可以说义军当关的话万夫难开。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说到防空雷达包括这样的一个当地的这种雷达夜间启动的系统，是有哪些可能性？
0: 说到这个格什穆岛，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地理的位置。那么现在说到这个美伊冲突后续的发展，当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0: 见的问题。那么格什姆岛呢，它从位置上来看恰恰是在这个咽喉的位置上。那么涉及到格什姆岛，应该说从这个五月开始，也就是说呢，自这个美伊宣布停火一个月的时间以来，应该说屡有这个爆炸之声，每一次都会立刻引起关注。比如说五月六日的时候，当时爆炸之声之后，伊朗军方就已经公布是在应对这个无人机是防空系统启动。那么近期我们会看到呢，不管是防空系统启动，还是伊朗方面已经这个爆出的，现在呢是在这个应对这个美方这个未爆炸的炸弹在进行拆解的时候有爆炸之声。那么每一次信息的发布，其实我们看到的重点是在强调现在没有战火重燃。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应该说停火状态非常的脆弱，美伊双方都在这个军事上还是在展现强势。但是呢，从这个格什姆岛相关的这种动向，包括消息的澄清，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如果再次升级冲突，对于美伊来说都是两手准备当中的一手，但是呢，对于双方来说并非一个优先的选项。当出现爆炸之声的时候，立刻会引起恐慌。那么伊朗方面呢，也不希望发生误判，而对于美国来说，也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所以呢，防空系统启动呢，每一次都会引起紧张，但是后续呢，似乎消息比较低调。但是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局势的复杂性。
1: 那另外的话，特朗普也谈到了说，这个美方对于伊方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承诺啊，不拥有核武器这样一个书面承诺。那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伊朗方面说不能把这样一个核问题和停战之间直接画上等号。双方口中现在这样一个谈判最大的障碍之一，这个核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核吗？另外这个分歧点到底有多么难突破？
2: 确实我觉得美伊现在在核问题上肯定还是有原则立场上的这种差距的。那么伊朗还是要求保留它的这种核能力，那么美国主要是要让它全部的弃核，所以双方的这种矛盾我觉得会贯穿到整个的谈判的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在核问题上，应该说经过双方多轮的这种信息的交换，文本的交换，有很多的提案，我们看到有14点的，什么也有5点条件的，就是根据这些方案来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一些双方妥协或者讨价还价的这种迹象。你比如说在美方最新的，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就是美方对伊朗方面的最新的5点的要求，就是如果要谈判的话，其中有一条他说，那么美方可以允许就是伊朗只保留一座核设施。我们知道之前美方的态度可能是要伊朗把它现有的核设施全部拆除掉，那么这显示出了美国的一种松动，虽然它是以一种强硬的口气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体现出了双方的某种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年份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在这次访华之后返程的这个空军一号飞机上，他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曾经提到一点，说给伊朗如果核项目暂停20年，这个时间够不够？特朗普回答说够了，这个20年是可以的，只要伊朗方面是真诚的这个提供相关应的保证。所以你看到双方在年份上似乎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讨价还价的空间，似乎也有这种去缩小这个双方立场差距的这种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核问题是双方能够展示灵活性的一个领域。那么相比之下，反而倒是像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现在双方是僵持不下，谁也不愿意让步。另外在导弹这些问题上，其实伊朗也是坚决不让步的。
1: 对，
2: 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可能导弹海峡问题会更难解决一些。
1: 那说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成立了波斯湾的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的费用。而同时我们看到阿联酋正加速建设绕过海峡的新管道，我们来看相关短片。
3: 5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有媒体援引相关报告分析，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 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另一方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15号，阿联酋政府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确保其未来的原油出口免受中断威胁。目前该管道已在建设中，新管道预计于2027年投入运营。
1: 这样，伊朗成立的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从之前我们一直讨论，在这轮冲突当中，伊朗手中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包括他要定价收费，通过船只收钱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又延伸到了海底光缆。啊，短片也谈到了，说一日的话造成数千万到数亿美元的损失。那伊朗现在这样的一个表态，它的目的是什么？意图是什么？最终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首先呢，从现象上来看，近一时期呢，伊朗是接连发生。那么大家会注意到呢，伊方已经多次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军事行动，那么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通行等问题，是不可能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发出声音的时候，试探的不仅仅是美方的反应，同样也在看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近期呢，大家也注意到伊朗一系列的动作。您也谈到，现在伊朗在海峡管控方面确实是在不断的加强，包括机制化的建设，有了相关的这种机构之后，会不会意味着后续收费的问题，相关的措施会进一步的推出？那么现在还涉及到这个光缆的问题，那么伊朗呢也在扩大自己手中的筹码。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涉及到光缆问题，这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不管是使用者还是运营商，似乎呢并没有更加直接的反应，因为大家正在观察的是伊朗这一招背后它的核心的考虑是什么，是试图让这个伊朗的措施变成现实，来增加伊朗对于这个光缆的收费，进而呢服务于自己的重建，还是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迫使美方妥协？从目前来看呢，更多大家会判断的是，伊朗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国际社会看到的是，如果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没有对伊朗做出补偿，或者说呢美国仍然延续此前的政策，那么不管是海峡通行的问题，还是这个光缆正常运营的问题，都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以此呢让国际社会看到美国贸然发动军事行动，穷兵黩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当然呢，从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说，确实可能会加剧不确定性。包括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不管是通行还是涉及到光缆，那其实涉及到的是国际法包括领海等问题。那么如果伊朗方面像伊朗威胁的那样做出对光缆的后续的这种破坏的动作的话，那么无异于是捅了马蜂窝，不仅仅影响的是相关的使用者、相关的国家，那么尤其对于阿曼来说，如果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涉及到是否对对方开战等这个定义的问题，会造成事态的急剧的变化。所以现在更多看到的是伊朗在进行表态和试探，而并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动作。
1: 另外回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之前一直在谈这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咽喉或者一个闸门，那现在面对这个地方的运行受阻的话，阿曼呢在加速这样一个西东管线项目，想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到达这样一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富察伊拉港。那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我们说现在是加速建设，那建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未来如果能够成型的话，对于海湾国家的这样一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2: 应该说从形式上它还是可以缓解一定的这种石油出口的这种困境的。那么因为这些管线可以正好的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比如说从阿布扎比运到富察伊拉，从富察伊拉再出港，再出口。而且这个阿联酋已经修建了这条管线，这条管线目前的产能是150万桶左右。那么如果它再修建一条副线，那么翻的话，那么也就是能达到300万桶，甚至300万桶更多。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涵盖目前阿联酋整体的这个石油出口能力了。所以这个对阿联酋确实很重要。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阿联酋一定会快速的去推进这个第二条管线的这个建设。但是我说这个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绕开海峡，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海峡这个管线的出口终端是在富察伊拉，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我们如果去看地图的话，就是富察伊拉虽然在 狭义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之外，
1: 嗯，
2: 但是它仍然在波斯湾里面，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正的绕开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那么富察伊拉离它北岸的伊朗，它的距离仍然是非常近的，富察伊拉仍然在伊朗的无人机

和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实际上在三月份的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相互空袭中，实际上富察伊拉已经遭受了多次的袭击了，那边是有很多的储油罐的，如果这些储油罐没有防空系统的保护的话，实

0: 向红海那一段运油，这个管线的能力更大，大概是500万桶甚至更多一些。那么这个看上去是彻底的绕开了波斯湾，但是如果我们把波斯湾把海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联动起来看，如果伊朗和胡塞武装有一些协调的话，那么沙特通过红海要把油通过曼德海峡再运出来，其实也是会面临一定的安全危机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海湾国家要完全摆脱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依赖还是比较难的。
1: 那同时我们看到美伊双方还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那特朗普称呢，伊朗方面提案令人失望，而一方回应说谈判不是投降。来看相关的内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17号晚，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同时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白宫认为，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巴加埃称，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中，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1: 他像前面谈到的，美国关注的是伊朗核问题，伊朗说呢，他关注的是战争结束和双方互鉴信任的问题。现在双方最大的分歧核心点会在哪些方面？
3: 首先呢，从这个谈判的诉求和条款方面，我们会看到呢，双方仍然南辕北辙。但是现在呢，更关键的是，美伊双方都想示强而不想示弱，示弱对于自身来说都会造成一系列的这种反噬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但是呢，美伊双方呢，并没有贸然的使用军事手段，没有急于这个升级军事行动，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双方仍然把谈作为一个可选的选项。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考虑到的是，如果动用军事行动可能得不偿失，军事行动呢现在对于伊朗的这种威慑力从美方评估依然是有限的，所以呢仍然有所顾忌。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认为呢谈判目前呢可以给国内一个交代，如果伊朗主动打破这种状态，反而呢会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1: 另外的话，如果双方谈不拢，美以对伊朗再动打击的可能性多少？
0: 我觉得他们联手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只要美国先动手，那么以色列一定会跳出来帮美国去分担这种打击的任务。我们知道，在3月份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空袭中，美国是打了13000多次的这个空中的任务，那么以色列也承担了大概接近11000次的任务。你可见以色列对美国的帮助之大。另外，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给以色列封了一个模范盟友，实际上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启动攻势的情况下，他也会往上冲。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维持。那么从这张强降雨区域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出未来三四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将会明显的南落，特别是广东、广西、海南这一带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强对流多发，需要警惕各种不利的影响，外出需注意安全。而在中国的北方呢，今后几天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而华北到东北这一带的雨水会再度的增多增强，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呢，这一带的气温波动比较频繁，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8到24摄氏度。沈阳多云，13到26度。通辽多云，14到27度。达州晴转多云，18到30度。贵阳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8到24度。鹤壁阴转多云，16到23度。淮安小雨，19到23度。武汉小雨转阴，20到27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首尔小雨转大雨，16到24度。东京晴转阴，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43度。迪拜晴，28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悉尼小雨转晴，13到19度。莫斯科晴，18到31度。伦敦小雨，11到20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罗马晴，12到22度。雅典小雨，17到2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7度。洛杉矶晴，17到25度。

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北方冷空气活跃，那么气温波动频繁；而在中国南方，强降雨仍将会持续。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国南方的降雨范围依然不小，强降雨带会继续向南推进。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图上的蓝色区域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小心防范。到了后天，南方多雨的天气格局还将会。

0: 面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个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搞什么鬼、啊、这个古文水平大有长进呀、
3: 啊、还是被看到了，纯属手滑。
2: 最近没郝老师的摧残，活得很爽吧？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准备什么时候感谢我呀？

0: 差不多。一个红包就想打发我，承诺的大餐在哪儿呢？
1: 最近手头紧，再等等吧。

0: 着瞧，总有一天收了你。哼！
1: 这些男人的口味可真够重的。
2: 哇，偷大气了！
3: 都弄好了，
2: 你弄吧，弄吧。
3: 这次就你跟秦岚两个人去香港啊？
2: 啊，这是总公司安排的一个精英会，不是说谁想去就能去的。
3: 精英会？你这才去几天呀，就变成精英了？
2: 那我现在不是，并不代表我以后不是啊。本人具备这潜质，是不是？哟，怎么了？害怕我跟人跑了？
3: 腿啊，长在你身上，你要想跑，谁也拦不住啊。
2: 把心放在肚子里，你那么好，我哪能跑啊？啊，满世界找不出第二个，我跑哪儿去？我跑。我只是觉得这次真是个机会，值得闯一闯。
3: 我倒是不反对你闯，但是我觉得你都多大年纪了，你现在改行你觉得好吗？
2: 我之前也想，但守着这旗袍店，老婆孩子热炕头挺好。但你说这一段家里发生多少事儿，老太太这一病划一底儿掉，你又碰上这事儿，切实的体会到，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回来，相信我，可以的。
3: 相信你，好了，拉拉链吧。
2: 好了。哎，哎，熄火。收拾半天了，歇会儿。该我伺候你了。
0: 哼，妒忌的人能死，没一个说真话。
4: 别生气了，朋友都是跟你开玩笑的。我觉得你穿旗袍挺好看的。
0: 就你说实话，六六六！
4: 金媛儿，我觉得你手艺真的太好了。
0: 哎呀，不过这都得归功于我爸。我爸爸打小就把我当童工使唤，想不厉害都难喽。
4: 金媛儿，
0: 嗯，
4: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呀？
0: 教你啊？我还指望着这手艺吃饭呢，要是教了你，你那不等于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吗？
4: 不会的，我学会了给你打工。
0: 哎，也行哈。但是我们梅家这手艺吧，传内不传外，就跟小白爷爷家是一个道理。不过要按这么论起来，你好像也不算外人哈。行，这徒弟我收了，
4: 谢谢你金媛儿，太爱你了。
0: 哎呀，哎，妈，你来了。
5: 阿姨，
6: 我来看看你们。
5: 哟，
6: 你爱喝凉的。
4: 哦，那是凉的，那个你爱喝。
0: 哎，好，谢谢妈。
6: 我爱喝凉的。怎么样啊？
0: 累不累？累死了，阿姨，我真是为了这18800，我都拼了。
6: 多少钱？
0: 18800呀。
3: 嚯！你不是开玩笑吧？
0: 我没开玩笑啊，这肯定值那个价儿啊。阿姨您不知道，现在最值钱的吧就是这个人工，等我以后有了名气，别说是18800，就算是188800，那都有人买。
4: 188800？那是衣服吗？那也太贵了，有人买吗？
0: 有人卖就有人买，这就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6: 你加油吧。你爸没给你打电话呀？
0: 我爸 没有啊，我爸这会儿吧，正跟我干妈屁股后头忙活呢。他不是刚跻身进那个商业精英圈吗？两个眼珠子瞪直了都不够使了，哪有功夫回来打电话呀？
3: 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
0: 哦，我刚看了我干妈朋友圈。哎，你看，我爸虽然是这个老腊肉一枚，但是经我手这么一捯饬，绝对不比那个小鲜肉逊色，是不是？嗯哼。唉，这个奢华的宴会，艳丽的服装，天哪，这种场景我做梦就梦过100次。啊，我怎么觉得我爸的命比我好太多了呢？是吗，秀？
5: 啊，是。
0: 阿姨。啊。
7: 谁说的？你的命比他好。来，拿着。嗯。
0: 确实是。
8: 爷爷，您给我找那家教今儿不来了？
9: 你还有脸问我？
8: 那个四眼男跟您说啥了？
9: 人家跟我说教不了你。
8: 那就不能怪我了。爷爷，您就别在我身上浪费钱了，不用找家教了，我完全可以自学成才。
9: 有人盯着你都不能好好学，你还能自学？啊，我看呢，出了好锦绣，谁都收拾不了你。
8: 您就别惦记那个好锦绣了，他那种简单粗暴的教学方式根本就不适合我。而且我还上网查了，留学生考试不用考古文，整天逼我背那些乱七八糟的古文，又浪费我时间，又浪费我脑细胞。
9: 作为炎黄子孙，你学点古文也很必要。
8: 我整天知乎者也呢，算不算？
9: 那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8: 您儿子找您，
9: 我跟他没话。
8: 喂，爸爸，有什么新指示啊？
10: 一宁，你什么时候回美国啊？
8: 爸，我不是都跟您说过了吗？我不回美国了，我们家堂主都说了，只要我能考上京大，我就不用回去了。我爷爷就在旁边呢，有什么话您跟他说吧。跟您儿子聊两句。你就聊聊嘛。
9: 说话。
10: 老爸，有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9: 你的事儿我做不了主，你用不着跟我汇报。
11: 哎，这事儿必须得跟您汇报，这事儿关乎我后半生的幸福啊。我要结婚了。
9: 什么？你又要结婚了？
11: 瞧你说的，什么叫又啊？我就结过一次婚嘛。我打算啊，跟您这未来的儿媳妇儿一块儿回去看看您。
8: 爸爸，您给我找个后妈，怎么也不事先经过一下我的同意啊？
11: 必须得经过你同意啊！你一定要回美国来参加我的婚礼啊！
8: 你婚礼都准备好了，这不是先斩后奏吗？
11: 你让你爷接电话。
9: 我告诉你啊，你结婚，我管不着。也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啊！
8: 我爷爷现在很生气，我不跟你聊了。
0: 哎呀，怎么样才能让咱们这个旗袍店更国际化呀？有了，我决定进一些成品旗袍在店里卖。这样就能推动我们发展的进程。
4: 那可不行，我们这是手工旗袍店，靠的就是手艺吃饭。
0: 是靠手艺啊，就靠咱俩的手艺啊，就咱俩不吃不喝不睡觉，几天才能做出一件旗袍来，这效率也太低了。哎，放心吧，就进一些那种质量好的成品在店里卖，没人看得出来，傻傻分不清楚啊。
4: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目光要放长远一点，不能砸了自家招牌。
0: 就是放长远一些考虑， 你说咱们旗袍店以后做强做大。

0: 是不是？
1: 那订单量就蹭蹭的往上涨啊！这订单量一大，就靠咱俩的手工，这哪能做出那么多旗袍来呀？做不出旗袍来，顾客过来找我们，那就得闹事儿。
2: 反正我不同意，要是金叔叔和梅奶奶知道，肯定也会不同意的。
1: 那你不跟他俩说，那他俩哪能知道啊？
2: 你要是敢这么做，我立刻去告诉金叔叔。
1: 嘿，郝锦绣，你怎么这样啊？你这不故意挡我财路吗？
3: 哎呦，欢迎光临！
4: 我的旗袍呢？
3: 做好了，这正等着您呢。哎呀，来，您看看，
4: 噔噔，看上去还不错。
3: 不光看上去不错，这得上身试。哎，
1: 秀，赶快带美女去试试。
2: 好，我陪你去试衣服。
4: 哎，好。18800要冻出来。
5: 爷爷，您儿子结婚应该是件喜事儿啊，您干嘛这么不高兴？
6: 我呀，一直希望你爸跟你妈妈有朝一日能够破镜重圆，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哎呀，现在希望彻底破灭了，我这不都是心疼你吗？
5: 他们离婚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那并不代表他们就不爱我了呀。爷爷，我有您就够了。
3: 16800，我等什么？我是，
4: 哎呀，你们这旗袍怎么这么瘦呀？
3: 哎呦，美女别着急啊，我看看。
4: 哎呀，累死我了。哎，
3: 这个
1: 我觉得不是很瘦啊。对吗，笑？
4: 可我感觉怎么这么勒得慌啊？
1: 勒嘛，那个勒，我跟您说啊，这个旗袍吧，它就是要凸显这种珠圆玉润的效果。您看您穿就非常的合身嘛，不仅能凸显您那个高贵的气质，而且超性感呐。真的，美女，很少有顾客能穿出您这样的效果来。
3: 真的吗？
1: 真的。
3: 那个，
1: 您得相信我，我可是专业的。您就是穿着这身吧，跑到大街上去，那回头率绝对是100%的。
7: 那好吧，那把衣服给我包起来，我就穿着走了。
1: 好嘞，
7: 刷卡可以吗？
1: 可以呀，可以。

0: 我胖？你刚才不是还说我是珠圆玉润吗？
1: 您是润，但是你这个身材我是按照几天前给你量的做的尺寸，没想到您这几天又胖了，那也不能赖我呀，您自己控制不住身材。
0: 敢说我胖，那个小丫头片子，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再说一个胖子，我抽你！
2: 美女，您消消气哈，有话好好说嘛。
0: 你让我怎么好好说？这旗袍我不要了，你把2000块钱定金还给我，要不然我去投诉你们欺诈顾客。
1: 我欺诈什么顾客了？我把这旗袍给你的时候还好好的呢，你自己太胖给撑破了。我跟你说，我最多给你免费补一次啊，那个但是你钱必须得交。哎，
0: 金云，别说话了。好啊，你们这简直就是黑店，我马上打电话报警。
2: 美女，您消消气，这旗袍呢确实是不太合身，是我们的错，我们的问题。一会儿呢，我们就把定金给退给你啊。您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啊。
0: 这还像句人话？
1: 哎，你说谁不是人呢？
0: 谁不是人谁知道？
1: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这
0: 静云，别说了，把钱还给人家。
3: 我一会儿出发去上海参加一个会，你陪我一块儿去吧。
4: 你们那都是大师级的，我就不跟着瞎掺和了。您放心，我就在家待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那好，我先回屋了。

0: 哎，胖，我马上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1: 没赚钱还往里头搭钱，
2: 这件旗袍的尺寸确实有问题，我们不能这么糊弄人家。还好这旗袍没穿出去，不然真砸了这一针一线世代相传的招牌。
1: 招牌招牌，你也中了招牌的毒了。
2: 好吧，别生气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别跟我讲大道理，我听不懂。哼，
3: 老大，
4: 老大，
5: 老大，我还等了好久，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得嗨起来！
3: 嗨起来！
6: 掌柜的，
7: 来来来，
6: 掌柜的回来了！
7: 哎呀，爸！
8: 哎呀，有人人都有份儿，你真是的，这就你急，真是。先给妈。
9: 怎么
10: 买
9: 这么多呀？
10: 妈，这给您的。我跟您说，这玩意儿，香港老太太人手一个，保证您喜欢。
11: 估计还想着我。
10: 必须的，你猜一看看。哎，
1: 那我的呢？我的呢？哎，
10: 有你大，有你大。哎呀呀，你跟秀儿啊，一人一个。啊，一模一样，对，没什么好挑的。哎，这样做到不偏不倚。
12: 金叔，我平时不戴头花，你给金元吧。
10: 金元，你也不能给他扎俩辫子，你拿他干？
13: 金叔给你买的，
14: 您这也太抠了点吧？去一趟这个大香港啊，就给我买这么一破头花就打发了，真行。
10: 怎么就破头花啊？你自己好好看这写的什么？
14: 什么呀？
10: Handmade， 懂的吗 ？Handmade， 手工制作，很贵的。
14: Handmade，
12: 谢谢金叔，喜欢。
10: 玩去吧。
11: 你看看，把它啊，好看吗？
10: 当然好看。
11: 看，好看吗？
10: 我还忘跟你说呢，这玩意儿啊，里头有个芯片，含 GPS 功能啊，能够随时掌握您的行踪，你以后就丢不了了。
11: 哎呦，什么意思？是啊，那我走到哪儿你们都知道了啊。
13: 哎呀，奶奶，您不喜欢这颗，这颗给我戴戴，我觉得还行。
10: 又丢不了。
11: 甭想，那你爸孝敬我的。
10: 确实，
11: 我要高兴啊，就替他戴戴啊。
10: 哎，对了，宝儿啊，那个说明书都在这里呢，啊，你好好研究研究，好吗？
0: 好
10: 啊，这以后掌握你奶奶行踪的任务。交给你了。
0: 好好的吧。
10: 为了奖励你呢，宝儿，送你一个名牌耳机啊，魔正牌的。
0: 魔声吧。魔声。
10: 魔声。反正是挺魔，反正就贵，挺好的。
1: 哎妈，你这太偏心了吧你，给我就一破头花，他这一耳机够我这头花买一筐子了。我不管，我要耳机。
10: 哎呀，你别跟你弟抢。
1: 我不管，我也要。
10: 你是老大，你得有点觉悟。
1: 什么觉悟呀？
10: 觉悟嘛。
1: 我看你就是偏心眼儿。
10: 有不是傻孩子，真傻。
0: 爸，我去研究一下这个。
10: 哎，行行，去吧啊！
0: 谢谢爸，
10: 好好琢磨琢磨。
0: 好，
10: 给你这大书包，喜欢吗？
14: 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书包嘞！
10: 哎，我跟你说，不仅好看，这里的功能还多呢。琢磨琢磨
14: 啊！啊，谢谢金叔。嗯，
13: 还有
10: 什么？有啊，惠莲的呀。
12: 我还有礼物啊。
10: 慧莲，你打。那，这是给你的。
11: 我看看呗。哎呦，
10: 啊！不是那个。
11: 真好看，我太太看看。

0: 怎么样？
1: 漂亮极了，
0: 真的啊。
2: 对，但就是稍微有点艳点。
0: 我喜欢，就戴两天呗。
1: 梅姨，您要喜欢，您就一直戴着。
0: 好好，嗯，那我叫小伙伴去看看去啊。
1: 啊，好。
0: 走呀，走呀，
1: 慢点啊。
2: 慢点啊。
1: 行吧，回屋吧。嗯。
2: 行，琢磨琢磨，这里头有好多功能呢。啊。看看你，这特意给你买的，真丝的都是，你说给就给了。
1: 梅姨喜欢，她戴上也好看。
3: 哎，没关系，还给你带好东西。
4: 什么人呢？买的这小破头花就想把我给打发了。关键是郝锦绣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我为什么要跟他戴一样的？哦，这完全没有区别对待，谁要啊？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怎么了，小胖？
5: 金圆圆同学，我们现在在一哥家玩呢。你来不来？
4: 我才不去呢，又没邀请我，我去干嘛？
5: 我这不是在邀请你吗？来吧来吧。袁莎莎都来了。
4: 啊？袁莎莎都去了？啊，行，你等着我，我这就去。

0: 这两本信儿都看完了。啊，行，看完看完咱就换了。我说你啊，你这聪明劲儿啊，老是用不到点儿上。你说你都给我准备两份礼物，你就不能给圆儿也准备上吗？你明天去一趟商场，买点他喜欢的哄哄他啊。
1: 我还哄他？这惯他那臭毛病。
2: 今儿晚上这场 PK， 谁赢了，谁将获得咱们老大的奖励，好不好？
3: 好！
4: 哎，别让他们俩喝那么多，
5: 反正也是我赢啊，毫无悬念，肯定是我。
2: 行了，赶紧开始吧。

0: 拿它干嘛？免费的。这能用吗？你弄一堆回来？这跟一般的宾馆的不一样，人家五星级饭店里，这都是高档有牌子的。我跟你说，这免费的是，不要白不要。
1: 这也是免费的，我以为是呢，结果拿到楼下结账，你人说要收费，我说那我不要，但公司一块儿就给结了，我这弄得我还那么挺不好意思的，这
2: 你说的是真话吗？
1: 当然是真话了，这。

0: 都没开封呢，我信你，占便宜没够，以后这种事情你就别干，丢不丢人呀，金总？
1: 真是我当然这脸不好了。
0: 你收起来吧。
2: 你收拾，你想什么用咱就什么用。
1: 去你的！你以后少干这种事儿。你俩干什么呢？
3: 你俩干嘛呢？ 拿来，苹果。
4: 没什么嘛。
3: 苹果。

0: 们这两个不要脸的狗男女，我早就看见你们俩不对劲儿了。今天总算让我抓着了，
1: 误会了，
0: 你误会。
2: 哎妈，哎妈，妈，你别激动，
0: 不要脸的，
2: 你千万别激动，
0: 哪里
2: 别激动，
0: 不要脸的，
2: 别激动，千万别激动。
0: 你啊，你护着他，我让你护着他。
2: 妈，
0: 你个不要脸的，
2: 妈，
0: 你个狐狸精，你个不要脸的你啊！
2: 你听我解释。
0: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个不要脸的你啊！
3: 奶奶，奶奶，别打了，别打了！
0: 哎呀，我饶不了他！
4: 咋回事
5: 啊？你别那么打我妈！
0: 你为什么不问问你妈，她都干了什么好事儿？李厚莲，你当着你两个孩子面，你自己说吧，你明目张胆的破坏别人的家庭，你有没有点羞耻心呢？啊！亏我对你像亲闺女一样，你对得起婉仪，对得起我吗？你啊！
5: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我妈和金叔就……
0: 行，
5: 别说了。你凭什么不让我说？咱们受的委屈就够了，我今天必须说出来。我妈，我
0: 走。
3: 奶奶，您先冷静一下。
0: 我冷静得了吗？你还说我误会，我都人赃并获，你还真狡辩。你李慧莲，马上给我滚！我不想看见你。
1: 莲姨，
0: 别叫我！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赶快收拾收拾走，滚！
3: 奶奶，阿姨在咱们家待了这么多年，你
0: 给我闭嘴！你们再敢替她说话，跟我一块滚！
1: 你们谁都不要说话。梅姨，我走就是了，我现在就走。
2: 奶奶，
0: 梅姨，
2: 奶奶，奶奶，快坐下。

0: 老太太怎么样？是啊，也不知道明天早上起来会怎么着。往后日子怎么过呀？过一天算一天吧，见机行事。
1: 要不你就听我一次行吗？小二他毕竟年纪小，不知道会说出点啥呢。我想先带他回老家。
0: 其实回避一段时间没什么不好的。行吧，那我到时候把小二的学校找好之后，就把你们接回来。
1: 那就早点睡吧，明天一早我们走。
0: 我开车送你们。

0: 嗯，东西都带齐了。带齐了。那什么身份证、身份证都拿着，到时候验票都得用。
1: 行了，宝，你就别送了啊。我说你也别送了，你赶紧上班去吧，我们坐地铁。
2: 叔，
3: 没事，有我呢。
2: 那也不行，那么多行李，那么多人坐地铁不？
1: 赶紧出来，都搁。你们这大包小裹的干嘛去啊？
4: 去火车站啊！去火车站干嘛呀？送他们回家呀！送他们回家？慧琳，你不能走啊！你走了，咱们这个家怎么办呢？
1: 还不是你撵我们走的。我什么时候撵你们走了？我一直把你们当自己家人嘛。
4: 奶奶，昨天晚上的事儿，您忘了？
1: 昨天晚上？
0: 出什么事儿了？慧琳，你不能走，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4: 梅姨，我得回去，她马上开学了，我得回去给她报名。
1: 那非得回老家上学呀？在北京不行吗？满堂，你赶紧给小二在北京找个学校嘛，好让慧琳踏踏实实的。
0: 我一直找着呢，就您，我找，我继续找。
1: 你必须给我办好，慧琳，
0: 哎，走，跟我回屋吧。走吧。回去吧。哎，你快点给我做早餐呢，我肚子饿了。
4: 我饿了，我这就给你做。
0: 断片了，行了，那各回各屋吧，啊。
5: 救不走了，逗我们玩呢。奶奶这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是吧？你往好了想，你这不就能在北京上学了吗？行吧，
0: 我把东西放回去，然后一块吃早点啊，都叫一下，都在那个那谁那个圆呢，圆起床了。
5: 这都缺了，就你不起啊？哎，他人呢？我昨天跟我妈一起睡的，我不知道啊。圆儿，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你还关机了？不会一晚上没回来吧？
6: 我打个电话给丁一丁，说不定在他家呢。没人接。叔，你别着急，我去他家找找看。
7: 行行行，一块儿去。有信儿赶紧给我打电话啊。
6: 好。
1: 哎，看怎么样？好看，您皮肤白，穿着衣服真漂亮。<笑>哎呀，差点忘了，那个满堂给我买的那条项链，我放哪儿去了？啊，我哎，您别急，别急啊，我帮您找。我记得是放在桌上，怎么没有了呢？
8: 着急啊！哎呀，到哪儿去呢？在这儿呢。啊，在您包里呢。
1: 瞧我这记性啊，真是的。
8: 哎，我告诉你啊，满堂给我买这条项链啊，他就是啊，怕我自个儿走丢了，找不着门儿。首先，这条项链呢，您戴上好看。 然后又一举两得，多好看！哎，好了，嗯，真好看。慧琳，啊，你不走了哈？我以为在家，你走了，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不走了。哎呦，抱抱抱抱！
1: 我这衣服脏，别给。
8: 哎呦，没事儿的。那我出门了。

0: 你们要找不到我呀，就用这个神秘的武器找我。
1: 好。
2: 哎，你的小包包啊，
0: 对，啊，还有我的墨镜，我要把它戴上。
1: 哎，好。
0: 怎么样？
1: 漂亮。
0: 拜拜，
1: 拜拜。

0: 你这什么药弄苦？醒酒神汤啊，怎么样？
1: 怎么样？没什么感觉啊。现在刚喝下去，能有什么感觉？也不是迷魂药。
0: 行了，别废话了，给你叫车，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2: 哎，
3: 我不回去啊！我现在回去，我爸非得打死我。
2: 不不不，
0: 等你爸的大军杀过来，被打死就不止你一个了。叫车，现在就叫。
2: 我还晕着呢，我。
4: 老同学，听我的没错，哎，
5: 完了，爷爷提前回来了，走，
2: 放心，你不要下去，
4: 你哪儿啊？
2: 好好好好，再见啊。

0: 屋里怎么这么大的酒味儿啊！我怎么了呀？
1: 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2: 我躲什么呀？
0: 你不知道我爷爷回来了？
2: 回来就回来呗，怎么了？
1: 我爷爷要知道你在我家，那就完蛋了。
2: 怎么就完蛋了？
3: 一定啊！
2: 不是，这我
1: 开门！
2: 太急了，这个，哎，你干嘛？

0: 我刚才喊了好几声，你怎么不吱声啊？啊！
1: 我收拾沙发呢。
0: 沙发有什么可收拾的？这是。
1: 哎，爷爷，您不是说明儿才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你要是在家，我不放心，我得提前回来了。
1: 我这么大个人，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哼。

0: 我怎么听见你这屋里有女人的声音呢？
1: 我做梦来着，我梦见我娶媳妇了。啊，您刚才那一嗓子吓得我魂飞魄散的，音都岔了。
0: 好，做工娶媳妇儿，你不害臊？哎，对了，我方才一进门就闻就酒味了，你还学会喝酒了？
1: 红酒助眠，我在家不是睡不着吗？就喝了点酒，这不是现在才起来
0: 的。你就给我编吧，你是不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把外人召进来了？
1: 爷爷，你也知道。我一个人在家害怕嘛，我就把小胖招来了。
0: 你说你能不能找一个那个素质比较高一点的？你这，
1: 爷爷，您先下楼等我吧，我洗个澡我就下去。
0: 好，别磨蹭啊，赶快下去。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2: 急死我了！这个，你干嘛呀你？
0: 趁我爷爷还没发现，赶紧走。

0: 回家路上再慢慢合计，不要算上我。
1: 你是金源男朋友，这事儿你必须得负责。
2: 嫌我丢人是吧？你压根就不想把我生出来。
3: 哎，你怎么真打孩子？
4: 你打你怎么？你就欠教训。
5: 香港那项目刚推出没多久，这不马上就快清盘了吗？怎么着，您感兴趣？
6: 我跟着投点。
7: 你说他们那老板长得那么妖娆，跟你们掌柜的来来往往，那时间长了，能不能插出点火花来什么的？
8: 不会，

0: 真不知两曲肖邦，人人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急死我了！这个，你干嘛呀你？
3: 趁我爷爷还没发现，赶紧走。
2: 我为什么要走啊？我走哪儿去啊？我是你名正言顺的女朋友。
3: 女朋友，大姐，大幕已落，观众都已经散场了，您还演着呢。我爷爷要知道你在我家过夜，非把我打包邮寄回美国不可。
2: 啊？有这么严重吗？
3: 有这么严重，赶紧走！您要是不想让我回美国的话，现在就走。
2: 我现在往哪儿走啊？我
3: 门是肯定走不了了，走，跟我来。

0: 在那儿呢。
1: 哎，你俩这有正门不走，怎么从这儿出来了？
2: 你们来的真是时候。
3: 静儿，昨晚真的跟丁一丁在一起啊？
4: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5: 哎，我说各位，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聊？这不安全，一会儿再解释。
6: 哎呀，你别在我眼前晃悠了，我这头都让你给晃悠晕了。
7: 要是等他回来，谁都别拦着我啊！好好教育教育这臭丫头，跟家里人都不打招呼，还夜不归宿。
6: 瞅瞅你这个当爹的，孩子一晚上没回来你都不知道。这元儿真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看你怎么跟婉玉交代。
7: 妈，你这昨天晚上不是一直忙？
8: 哎呀，咱们都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等孩子回来了，好好问问再说啊。
4: 怎么样，技巧很高吧？
5: 一点都不高。你们能不能赶紧回去了？趁我爷还没有发现，回家路上再慢慢合计，不要算上我。
9: 你是金元男朋友，这事儿你必须得负责。
10: 男朋友，我
9: 丁丁，
4: 不许再说了，你必须得负责。
2: 你还算个男人吗你？
5: 你是男人，你上，我留给你。我，你什么你？我就是提供一个住所，你们回去以后千万不要提我，我做好人从来不留名。
9: 说得轻巧，这事儿你至少得负一半责任。
5: 能不能先别划分责任？祝你们回家平安，我走了，拜拜。
9: 哎，等一下，奶奶身体有点不舒服，想请爷爷过去看看。爷爷在家吗？
5: 你当我们家爷爷是你们家御医啊？随叫随到。
9: 可是奶奶
5: 没有可是，我只负责转达，走了。
2: 这什么人呢？这是
4: 奶奶怎么样了？
9: 就是有点不太舒服，我们回去吧。
4: 走走吧。
11: 爸，
12: 静儿昨天晚上好像和丁丁在一起
2: 啊。
7: 大半夜的喝大酒去？哎，我怎么看见？
12: 他不会是把您屏蔽了吧？
7: 屏蔽？臭丫头，行行，屏蔽我是吧？好，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6: 呀，这元儿和小丁也不是小孩子了，现在谈个恋爱，出去搞个通宵，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7: 哦，妈，您这也太开放了吧！咱家元儿是闺女，吃亏的是咱们。
6: 什么吃亏占便宜的啊？只要两个孩子好好的，咱们家长把话说到了就行了。回头我去找小白坐下来把这个事儿定了。
7: 这也不是说你们定的事儿啊，如果他们俩光明正大谈恋爱，那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但这夜不归宿，这万……哎呀，
13: 梅姨，满堂担心也是没错的。现在社会多乱呀，虽然咱元儿聪明，可是也得长个心眼儿，万一吃亏了怎么办呀？是不是？
4: 哎，等等，你们两个都听好了吗？千万别说漏了。
8: 我们这么做，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要不你回去跟金叔认个错，没事的。
4: 我认什么错呀？我这种时候坦白从宽，那不就等于往火坑里跳吗？不行。还有你不帮我可以，但是不要乱说话。
14: 我当哑巴行了吧
4: ？OK， 姐夫，蹲下吧。做细足全套了吗？我不是刚从医院回来。

0: 怎么了？啊？
1: 没有。
0: 来来来，这怎么还背着回来了？
2: 有人出什么事了？
3: 奶奶，我刚从医院里头回来。
2: 怎么了？
3: 我难受啊。
0: 怎么？哎呦呦呦呦呦！怎么了啊？怎么去医院了呢？
3: 啊，我昨天晚上突然肚子特别疼，我一看你们睡得都挺香的，我哪忍心打扰你们呀，我就自己爬起来自己去医院了，然后医生说我是那个急性肠胃炎，就让我打了一晚上的点滴。
2: 你看这孩子，
3: 你们看。
0: 好了啊，那你也给家里打个电话呀，家里人多担心呀。
3: 我实在是疼得没想起来打电话，我都要疼死过去了。我
4: 大龙
5: 啊，
4: 你在哪医院把他接回来的？
5: 我
4: 没问你，你说
5: 就是那个。
6: 哎呀，那孩子都住院了，你还不依不饶的。
4: 那个，保着你扶奶奶回屋先休息。
3: 哎，
2: 元儿啊，给爸认个错，扶过软就没事了啊。
6: 哎呀呀呀！你说你拉着我干什么呀？这是。哎
4: 呦，真可怜，都拉脱相了。

0: 一直在输液吧？
1: 嗯，你看，
0: 输了多少瓶？
1: 好几瓶了。
0: 哇，有白的，有黄的，有红的，是吗？丁一丁家是社区医院吧？是不是他帮你打的点滴啊？你这谎撒的够可以的呀！一个女孩子家夜不归宿，跑一男孩家喝大酒，你把我脸全都丢尽了。
2: 金宝跟你说的吧？
0: 你甭管谁跟我说的，是不是吧？
1: 这个叛徒！
2: 行，那你都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了。我这个家压根就没有人在乎我，我出去借酒伤愁，我不行啊！
0: 你还有理了是吗？你是不是欠揍？
2: 揍啊！打打你，打死我算了。你
0: 以为我不敢揍你啊？
2: 你嫌我丢人是吧？你压根就不想把我生出来。
3: 哎呀，你怎么真打孩子啊？
0: 你打你干嘛？你就欠揍。你
2: 奶奶，我
0: 你叫谁也没用。
2: 你慢点，
0: 我打你干嘛？
4: 哎呀，爸，你干嘛呢？
3: 我还没死呢，这个家你成什么味道？
2: 奶奶，我错了，爸，我就是该打，你再打我两巴掌吧。
5: 不，妈，我不应该动手打女儿，我应该说服教育，是我不对。
2: 我错了，爸，
5: 我不应该打你，
2: 我错了，
3: 我你俩都不对。宝儿，给你妈打电话。
6: 雨儿，肚子饿了吧？
2: 嗯，饿了。
6: 走走走，阿姨给你弄点吃的啊，你们赶紧散了。
7: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叔叔，再见，再见。

0: 我出去。
1: 干嘛去？
0: 我找丁一丁人去。
1: 哎呀，满堂，你千万别冲动啊！你说两个孩子以后要是好了，你不成了恶人了吗？
0: 哎呀，妈，我不会怎么着的，我就要问问他们俩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了。如果说他们俩真正踏踏实实谈恋爱，那另当别论。但如果说他丁一丁他乱来，那我们家闺女绝对不能吃这种亏。
1: 不行，我得跟他一块儿去。满堂，满堂，等等我，满堂。小白，听明白了吧？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听明白了，魏小姐，这事儿都怪我，是我教育无方啊，
1: 真是对不起呀、啊。
0: 我一定好好教育他，我不会轻饶他的。
2: 哎呦，小白，您先呐消消气儿，咱们两家知根知底儿的，以后这两个孩子要真是成了，也是件好事嘛。
1: 啊，他来的不是来相亲的，我不是。
2: 小白，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0: 梅小姐，
1: 我是想啊，
0: 这俩孩子们还都太年轻，还都没定性。
2: 哎呦，还年轻啊，该是定下来的时候了。小丁，今天呢，两家的长辈都在这儿，你表个态。
3: 我跟你们家园儿没打算呀。
4: 你说什么？没打算？你把我们家园当什么了？没打算？
3: 我跟金园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
5: 孤男寡女都夜不归宿了，还没发生过，你是推卸责任是不是啊？
2: 我先别着急，让孩子把话说完。你说吧。
3: 就我实话跟你们说吧，我跟你们家金园真不是你们想象那样。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2: 哎，你不是当着我和你爷的面说你们谈恋爱了吗？
3: 我们就是非常单纯的同学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什么都没有。
5: 你让我怎么说你们这帮年轻人啊？怎么对待感情的？
4: 一会儿又说男女朋友，没隔两天哎又普通朋友，你们把感情放在什么位置上？行行，我也不跟你们逗咳嗽了，我就问你一句啊，你跟我们家那圆儿，
5: 在身体上有没有发生过那种
4: 实质性的接触？
3: 没有，这个真没有，我对天发誓。
2: 既然是这样，我就放心了。
4: 是是是，您是放心，但我还得说一句，哎，一丁，你是老爷们儿是吧？怎么都行。
5: 但我们家圆儿那是黄花大闺女，是不是？你不能老你就把人晾在那块了，是不是？当然了，我说这话不是说非得攀你们家这门亲戚啊，那追我们家园那人，那从胡同口都排到王府井去。
2: 就是啊。
6: 是是是
3: 是，我也没办法呀，是他自己要找我的，我对他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5: 行，这是你说的啊，你对我们家园一点感觉没有，那从今往后你就不要再招我们家园了。
3: 是他主动找我的。
0: 你还说梅小姐，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看他这样吧，这两个孩子呢，就让他们顺其自然去发展，咱们老一辈的呢，也别跟着掺和。
2: 我们以后啊，各扫门前雪，管好自己的孩子，也千万别让你的宝贝孙子再靠近我们家园儿。我们家人心实，开不起这种玩笑。
0: 梅小姐，对不起啊，对不起，是我没有管好我的孙子，我一定严加管教，让他做深刻检讨。
2: 哼，这问题啊，得从根儿上找。

0: 你给我站住！没想到昨儿我没在家作证，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怪不得我爸脾气那么大呢。我又躺枪啦！昨天你是不在，没见到奶奶的样子，太可怕了，说什么非要赶我们走，可是一觉醒来吧，又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金元儿，奶奶的健忘症越来越严重了，要不要哪天带她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也没有。
1: 奶奶忘记的，都是她不愿意记起的。
2: 啊，秀儿，去帮妈把厨房收拾一下。
1: 哎。

0: 来。
1: 疼不疼啊？
0: 疼，心疼。
1: 媛儿，你爸跟你动手啊，他这心比你还疼呢。
0: 我爸呢？去哪儿了？
1: 你爸出去了，奶奶跟他一起出去了。
2: 我爸和奶奶一块出去了？那不会是去找丁丁了吧？
3: 爷，您轻点儿，手下留情。

0: 爷爷，我就知道你不舍得打我。
1: 爷爷老了，打不动了。
0: 哎呀，爷爷，这事儿不能全怪我呀。你喜欢那个郝锦绣，想让她跟我在一块儿，那我也是没办法呀，我只能出此下策了。
1: 这才称我的错了。
0: 不是您的错，爷爷。我知道您爱才心切，想收郝锦绣为徒，我双手双脚赞同。但是您也别买一赠一的把我也给搭上了。爷爷，您看，是他招我的，不是我招他的。
1: 走吧，赶快收拾你的行李，赶快走。我一分钟也不想看见你了。
0: 爷爷，哎呦，爷爷，
2: 这个丁一丁，不会刚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落荒而逃了吧？
3: 元儿，阿姨想问你个问题。可以真实的跟阿姨回答吗？
4: 当然了。
3: 你昨天一夜都跟丁一丁在一起，你们两个不会……
4: 停，阿姨，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不是您想的那样子的。昨儿呢，我们好多同学都一起在丁一丁家呢，就喝酒来着。我不是昨天心情不太好吗？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然后呢，我们同学都在一块儿，就都睡在他家了。您虽然看我这个外表呢，有一点点的小奔放，但是我的内心可是特别保守的。
3: 但是，阿姨给你透露点事儿啊。你爸呢，觉得你跟那个小丁呀，是真的不合适，他不太喜欢那个小丁，所以我还是劝你别在小丁身上太浪费时间，啊！
4: 哎呦喂，您说我爸他懂什么呀？是不是有可能我跟丁一丁现在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合适，但是日久见人心啊，是不是？时间久了，有可能就合适了呢？再说了，我也没打算现在就嫁过去啊。
3: 你这个理论我还真是不理解了。那你谈恋爱找对象不就是为了结婚吗？
4: 哎呦，阿姨，我自己的事儿我真的知道了，我心里有数，求求您了。
3: 好，阿姨不说了。
0: 爷爷，你就原谅我一次嘛，我真的不敢了。
1: 走吧。
0: 爷爷，您要是不解气，您打我，您怎么打我都可以，你狠狠地打。
1: 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
0: 您不是说我考上京大，您就不赶我走了吗？
1: 你不是没考上的吗？再说了，前两天你爸爸来电话，让你赶回美国参加他们的婚礼。
0: 我爸的婚礼我去不去没关系啊，我不想离开你啊。我求你了，别赶我走。
1: 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

0: 爷爷，我求你了，能别赶我走吗？
1: 回美国去吧，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跟金元断绝联系。
0: 我会跟他解释的吗？
1: 嗯，你不走，我走。
0: 我爷爷，哎呦，我走还不行吗？

0: 喂，一哥，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急死我了！
1: 我被你害惨了，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不想再听到你的声音了。
0: 喂，疯了吧？哎呀，
2: 丁一丁这回肯定恨透我了，
0: 怎么办呢？不是丁一丁给我喝的什么醒酒药啊，这比泻药还猛啊这个。
3: 哎，梅姨，您自己回来了，满堂没跟您一起回来呀？
4: 啊，他说公司有事儿，把我送到胡同口就走了。圆儿呢？
3: 圆儿在屋里躺着呢，身体不舒服。
4: 还躺着呢？这戏还演不完了？
3: 这次看来真的不是演戏呢，我厕所跑好几趟了，看来是真不舒服。
4: 那我进去看看。
0: 真的不能撒谎，随便说的一句话就灵验了，这是老天在惩罚我吗？
5: 好了，别说了，好好休息吧。
6: 秀儿啊，奶奶，你先出去吧，我跟圆儿说两句。
3: 好。
6: 真病了？
0: 真病了，连你也不相信我了。
6: 得了，别装了，我和你爸去过丁家了，
4: 什么都知道了。
0: 啊，您去找丁丁了？
6: 哎呀，我这头一回听说谈恋爱还带假装的。你说你们两个唱的这一出是给谁看的？
0: 没给谁看。那这话要说回来，都怪您那个小白，他非得要收郝锦绣当关门弟子，又不愿意把自家医术往外传，就非得把丁一丁跟郝锦绣往一块捏骨。
4: 什么？小白看上你阿姨家的闺女了？
0: 没错，丁一丁也是出于无奈去找我帮忙的。
4: 真是乱点鸳鸯谱，这老丁头糊涂了吧？
0: 就是糊涂了，都不知道小白爷爷怎么想的，简直太离谱了。
4: 别管别人了，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你跟小丁……
0: 哎呀，奶奶，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知道，你就别跟这瞎掺和瞎凑热闹了，干嘛呀？真的是。哎呀，肚子疼啊！
6: 圆儿，要不要去医院？
0: 不要。
4: 那怎么办呢？
0: 您出去，我就不疼了。
6: 你就给我装吧。
0: 确实肚子疼。

走吧，走吧，做个清静，清静的。

0: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 关机？什么情况？

0: 肚子还疼吗？
1: 疼，脸疼，心更疼。
0: 十八不对，一时冲动不该上手。那爸这不是亲自过来给你承认错误来了？
1: 那您来找我说这话之前，想好怎么补偿我了吗？
2: 那当然了，你爸我是谁呀？哼，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Made in France。
1: 不
2: 什么？
1: 法语。
2: 好，法语。
1: 我就知道你有单独的安排。
2: 就给你吧。
0: 你这儿还疼吗？
1: 顿时不疼了。
2: 就这事，就这事。
0: 喜欢就好。
2: 哎，爸问你，你这肚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丁一丁给我的那个解酒药吧，比减肥药还管用呢。我去了好几回卫生间了都。
0: 看你这傻孩子啊，人给你什么你都吃，人喂你滴滴喂你也喝呀？
1: 嘿，我跟您说啊，那喝酒那事儿绝对不能怪丁一丁，是我自己心情不好想喝酒。
0: 人家一推三六五都干干净净的，你这还替人家说话，你傻不傻？
1: 掌柜啊，我跟您说啊，您绝对不能干涉我们俩的恋爱自由。
0: 哎，啊，你现在也到了可以谈恋爱的年纪是吧？你要谈恋爱，爸绝对不会干涉啊。
2: 但我真的，我告诉你，哎，
0: 你跟丁一丁的那纯纯的就是单相思，真的。我都调查清楚了，人俗话说得好，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你这一层纱都没隔，直接往人身上贴，人都不接招，你说你真没戏。
1: 爸，你这
0: 听我说啊，咱先不提人丁一丁，就说你，我闺女冰雪聪明的一大姑娘，以后找什么样的找不到，非得在丁一丁那棵歪脖树上吊死，你说你何必呢你？
1: 爸，我跟您说件事儿，又疼了。
0: 啊，又疼。
1: 哎呀！
0: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但其实呢，行，不说了，你消化消化啊。

也许爱情就是这种滋味吧。

0: 爷爷这回是真生气了，电话都不接了。喂，妈妈。哎，你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吃没吃饭呢？哎，最近天气挺冷的，你衣服带的够不够啊？
1: 哎，妈，你别担心我，没事儿，挺好的。我刚跟我爸吃完饭，我这不是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吗？
0: 哦，你跟你爸一块儿吃的。
1: 哎，对了，听说他最近要跟安利结婚了。哎，妈妈，你最近怎么样啊？跟那个 Kevin 怎么样？帮我跟他问个好。我们挺好的，还是那个老样子。那你开心就好，祝你们幸福。好，谢谢儿子，没什么事儿，哪天你过来看看我。好，那我这两天看看，有时间我就过去找你们。拜拜。
2: 秦总，真不好意思，最近家里事比较多，就是老迟到早退的。哎，
3: 没事儿，能理解。你说你一个人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也挺不容易的。
2: 而且吧，这孩子一大了，真不好管。可不是啊，所以啊，我不要孩子啊，这一有了孩子，全给套住了。
3: 你看，像你这前窝后窝四个孩子，你说你多难呢？
2: 是啊，估计我这辈子就当孩子奴了。孩子们都长大了，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幸福了？
3: 孩子们的幸福呢，就是我的幸福。不对，你这个观念啊，太老了。你说你这一辈子上有老下有小，让你操碎了心。
2: 你是不是也应该换个活法啊？行吧，听您的。等孩子们幸福了，我就换个活法。你呀，真是。
3: 那个，哎，
2: 秦总，哎，我还得舔着脸问您一句，就是我上次求您那事儿，您。
3: 哦，对，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啊！哎，嘿，你这后爹当的没毛病。
4: 金总，外面来了好多人找您。
2: 找？没有，我先去一下。
3: 哦，你去吧，联系好了我告诉你。
4: 好。

0: 来，各位这边，这边请啊。这是我们前台，这是工作区啊，这是我们的会议室。
1: 哎，你们看，我没吹牛吧？你看看这公司多气派呀、啊！
2: 是，
1: 哎，满堂可是跨国公司的大老板。好，
2: 这
1: 是
2: 大老板。
0: 小龙，你这说的这个，大老板谈不上。我们这公司呢，属于全球连锁，在世界上很多的城市都有分公司。
3: 我只不过是北京地区的总经理。
1: 哎，北京地区的总经理，那也不是一般人呢，是吧？
4: 我听小红说，你们在香港的项目非常靠谱。
0: 对对对，这您都听说了。没错，
3: 香港那项目刚推出没多久，这不马上就快清盘了吗？怎么着，您感兴趣？
4: 我就是跟着过来凑凑热闹，看你这儿有没有好的项目，我跟着投点儿。
3: 马哥，你这回就来对了。我待会儿让我的私人秘书艾米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有很多项目可以投呢。那个艾米，你去把那个香港那项目的资料多拿几份啊。
5: 好的，各位稍等。
1: 满堂，行啊，连秘书都配上了。
3: 工作需要。

0: 来，咱们那个会议室请，好吧？
1: 好，
0: 里边这边，
2: 坐坐，
0: 好，
2: 好，好，好。
3: 秀儿，这个绿萝不能浇水浇的太多了，你看叶子都黄了。
4: 好。
3: 累不累啊？累了坐那儿歇会儿。
5: 妈，我不累。
3: 啊，对了，我看你这金叔啊，真是死活看不上那个一丁。要不然你找个机会，你劝劝圆儿。
4: 我根本就没少劝他，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丁一丁有什么好的？长得帅又不能当饭吃。
6: 哎，美女，欢迎光临。
7: 哟，这谁呀？
4: 秀啊。
7: 哟，这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啊，我都认不出了。
4: 谢谢红姨，红姨好。
7: 好，好。
8: 姐，今天怎么闲了？
7: 我刚从你们掌柜的回来。你们这个掌柜的现在可厉害了。
3: 你上他公司去了？
7: 我今天领几个街坊去实地考察了一下。慧莲，你也加入了吧？
3: 我不加入，我没钱。
7: 哎呀，1000块钱总有吧？1000块钱就可以成为会员了，那个最高收益可以达到30%，15天就可以兑现呢。
4: 30%？国家有明文规定，任何金融机构都不可以超过国家规定的，否则会被定为扰乱金融市场。
7: 你看你这孩子，你是不是书读多读傻了呀？那什么叫扰乱金融市场？
3: 哎，秀，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啊。
7: 哦，姐，小孩，我跟你说呀，今天我看你们掌柜的那真是可厉害了，哎，前呼后拥的，连秘书都有了。
3: 他现在连秘书都有了？
7: 当然了，那大长腿，那身材可性感了，真的，我都看到了。哎。今天我还看见他们的女老板了，听说是婉玉的同学，一点都不像那么大年纪啊。那大长腿，那性感，满脸的胶原蛋白都能掐出水来。嗯，
3: 我知道，他们老板人长得是很漂亮。
7: 你说他们那老板长得那么妖娆，跟你们掌柜的来来往往，那时间长了，能不能插出点火花来什么的？
3: 不会，肯定不会。我金大哥不是那种人。哎，
7: 你以为你们掌柜的是什么人啊？他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吧，正是精力旺盛。那一个人再加上女老板那么投怀送抱的，你以为你们掌柜的是柳下惠在世呢？
3: 红姐，这些话你可不能乱说啊！你传到邻居那儿也还好说，传到我们家老太太那儿，那不就炸了锅了吗？
7: 哎呀，我才没那么缺德呢。我不跟你聊了啊，我回家做饭去了。
8: 红姨再见。
5: 空了来喝茶。
3: 妈，秀儿，你可别听你红姨胡说八道啊，她那人就是嘴快。你金叔是什么样的人品我最清楚了。
9: 各位老总，这杯我是替秦总敬各位，好吧，我干了，你们随意。来来来来，
4: 我们一起啊！
10: 喝到一块啊！
4: 喝到一块，喝到一块啊！
9: 嗯，哎呦，太客气了啊！王总，你看，豪迈，我再敬您一杯，单独敬您。
11: 哎，客气了，兄
9: 弟。你上次那个客户还得给你介绍过是吧？
11: 谢谢您啊，多亏您介绍。
10: 哎呦，
12: 来，
10: 敬你一杯。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嘛呀你？怎么样，好看吗？
7: 好看，谁送的呀？
4: 不告诉你。
7: 哎呦，还保密呢，是不是丁一丁送你的呀？
4: 他怎么会送我这个呀？我都病成这样了，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慰问一下。我爸送的。
3: Made in France。
7: 我就说，金叔其实是很爱你的。嗯，
4: 今天呀，我算是发现了，他那天没当着大家面拿出来呀，估计是怕你看了不高兴。嗯，
7: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4: 我就知道你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儿。
7: 其
4: 其实。

这一大家子也挺难为静书的。喂，啊，我是郝锦绣，啊，是家政公司的呀，啊，有人找我去做小时工，照顾老人。

0: 哎，正好你们都在，告诉你们好消息。二叔给你在北京找了所学校，你可以留在北京上学了。
1: 真的？啊，太好了，我可以在北京上学了。
2: 不合适，不合适。
3: 妈，别送。
4: 满堂。
2: 啊，哎呦。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2: 这就对了味儿。
3: 我要正式的向你
4: 大叔
3: 献花，
4: 这花我还得拿。

0: 来，儿子，抱抱抱抱。
1: 幽默诙谐的包袱，
2: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3: 拳。
1: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遇见城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1: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命！
1: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他曾是碧波中绽放光彩的花样游泳运动员，转行进入演艺圈后，凭借出众的外表与优秀的演技，在电视剧、电影、话剧等多个领域大放异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牛力再展魅力，他以幽默诙谐的表演将对短剧的热爱自然且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既让人捧腹大笑，又引

0: 人深思。
1: 快递
2: 来了来了来了。
1: 你好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2: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1: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2: 兄弟、啊、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1: 姐，我一堆快递等
2: 姐，给你五星好评，
1: 我现在就干。这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2: 然后呢？
1: 句号。
2: 句号？哎呀，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1: 这怎
2: 么？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1: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2: 你插翅难逃。小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1: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
2: 啊，我变了吗？
1: 行了行了，姐，纸壳子我收走了哈。啊，什么玩意儿？
2: 哎呀，原来这个是爽剧之门呐！哎呀，这个太好玩了！
3: 妈，我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3: 妈，
2: 闺女，
3: 我们回来了。
2: 你们
3: 快叫人啊！
1: 妈。
4: 哎，不是，阿姨，阿姨好。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吧。
2: 别紧张啊。
5: 哎，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啊，
2: 这个门，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啊，行。闺女，过来跟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3: 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5: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2: 这就对了味儿了。
4: 阿姨，她怎么了？
2: 你来，快来劝劝她。
4: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什么？
6: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3: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2: 真要解除婚约了，
3: 今天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6: 你一定会后悔的。看看这是什么？
2: 看我拖鞋。
3: 这就是传说中白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2: 我的拖鞋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4: 怎么可能？你验验。
2: 哦，好，这么好骗。
3: 你那宝物真的是真的？
4: 真的是真的。
3: 确定是真的？
4: 确定是真的。
3: 你保证是真的？
4: 我保证是真的。
2: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4: 我来，
2: 我来。
4: 阿姨，风铃我也学过两天。
2: 小伙子，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3: 带我去了，
2: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啊，我再玩玩这个爽剧。找谁来玩呢？嗯，哎呀，找老邵。
7: 小妞妹妹。
2: 哎呦，说你就来了。
7: 小妞妹妹，百年了。
8: 小妞妹妹啊，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2: 哎，老邵，过来聊会儿。
8: 不了，我还很忙啊。
2: 过来聊会儿。
8: 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2: 过来聊会儿。
8: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2: 成九天玄女了，
8: 三剑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2: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儿都长炸了。
9: 哥，给你拜年来的，哎，新年快乐啊，
10: 过年好啊。哎，
9: 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 你家这是啥规矩嘛？过个年还让老少给你跪下来啊？跪老少这是在求婚？
8: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儿。
9: 咱不要在这当电灯泡了，赶紧走
2: 走。别走别走，过来人多热闹。
9: 热闹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拜见九天玄女，属下姗姗来迟，特意在金市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0: 嘛玩意儿？
10: 老李，
0: 您疯了？还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8: 谢玄女，
9: 谢玄女。
2: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8: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9: 恭喜恭喜啊！
2: 接下来啥剧情啊？
8: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9: 就等着他来了。
2: 等谁呀？
11: 妖精大姐。啊！你那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下去。老头老太太玩上了。
2: 快进来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11: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2: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11: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8: 哎呀，好马呀！
12: 快见轩辕少主。
8: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啊，
2: 我们是反派呀。
9: 你是反派
8: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2: 你俩
8: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11: 在。
8: 跟我一起荡平九天玄女宫。
2: 什么？我要完了。又会怎么跑？
8: 九天玄女，你哪里走？
12: 有人跑。
8: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
12: 哪里跑？
8: 小妞妹妹，
9: 老少，
8: 哪里跑？
9: 你往哪走呢？
11: 姐呀，快递单帮我签一下呀，姐呀！
0: 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
13: 说到央视主持人。他们留给观众的印象不仅是语言幽默，思维敏捷，临场应变能力强，主持间隙跨界演起小品来也不怯场。
14: 跟得上我的节奏吗？
13: 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主持人朱迅、尼格买提、杨帆就为观众献上了一出老年版春晚主持秀。
15: 杨大爷，
16: 干嘛呀？
15: 外边有人找您呢。
16: 谁找？不见。
15: 哎，别不见呐，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16: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15: 你瞧瞧这是谁？
17: 老杨。
16: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17: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16: 迅姐，我想死你了。
17: 你急死我了。
16: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8: 迅宝宝。
17: 少女宝。
18: 哎呦喂，
17: 想死你了。
16: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18: 能听见啊？
17: 能，分人。哦，一阵一阵的。啊，
16: 那看来这阵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迅姐，我想你啊。
17: 什么？
16: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18: 来来来来来，哎呀，坐
16: 啊，坐来，
18: 坐下来。
16: 好姐姐，
17: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16: 好，哎，
17: 最近上网了吗？啊，
16: 上什么了？
17: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16: 没错，
17: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16: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17: 什么？
16: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17: 你说什么？
3: 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
16: 您都听错了，
5: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18: 这么说话真够呛。
16: 您别打岔行不行？
5: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一米九的高个，你打他？
16: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带好。
5: 掉了。
16: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5: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16: 好，
5: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6: 好啊！
5: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16: 好！
5: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8: 好，好，好！
5: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6: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5: 来吧，
16: 来呀，
5: 来来
16: 来来来
5: 来来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10: 大地处处换新年。
5: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10: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5: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14: 拜年了。
10: 还是当年的感觉，
5: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啊？
16: 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10: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5: 是是是，
16: 对呀，
5: 照顾
16: 照顾照顾，好不好？重来，
5: 重来。
10: 大地处处换新颜，
16: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5: 没分会场。哎
16: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14: 新年
10: 快乐。
5: 重来，
14: 过年快乐。
10: 再来，
16: 给您拜年。
10: 默契，
16: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10: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16: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喂，胳膊扭了，
1: 胳膊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救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1: 谢谢，
2: 都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儿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啊，什么都记着，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4: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5: 演员巩汉林的表演幽默诙谐，动作夸张且充满喜感，总能精准戳中观众笑点。演员金珠的表演则细腻生动，情感表达自然流畅。二人搭档表演的小品既鲜活又接地气，金句频出，笑点不断。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巩汉林与金珠联袂演绎的结婚纪念日，以惊喜变惊吓的戏剧冲突，诠释了相守40载的婚姻智慧。节目现场展示的老一辈结婚照，更让柴米油盐皆是情的爱情哲学跃然眼前。
6: 喂，哎呀，我说闪送啊，你能不能快点儿？进了社区之后，7号楼下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在2个垃圾箱这儿等你。好，不见不散啊！
7: 哎呀，要说我这老伴哪儿都好，就是这嘴不饶人。结婚40年了，平淡无奇，今天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3: 8号7号楼，楼下。垃圾桶1、2，这个。
7: 哎，有人吗？哎，
3: 坏了，没在家。
6: 哎，谁住垃圾桶里呀、啊？
3: 大叔，
6: 你是闪送啊？赶紧东西给我，东西给我。哎，
3: 给您？
6: 是啊，
3: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6: 是啊，
3: 怎么可能是您订的呢？
6: 哎，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啊，我们上了岁数就不能有点花心呢？啊，不是，就不能有点爱花之心吗？
7: 看看，这是我的订单记录，看来还真是您订单。
6: 当然了，
8: 给您给您，哎，蛋糕、鲜花，
3: 没错，
8: 哎，真懂得浪漫，得您忙着。
7: 哎呀，太对了，我还得检查检查。还小伙子，哎，你压着我的花了。哎呦，
9: 不好意思，大叔，你看，我以为我这花下崽了呢。行了的，
7: 怎么了？
9: 玫瑰花，
7: 没错，
9: 这岁数了。
10: 追哪个老太太呀？
7: 追老太太呀？啊，我这是给我老伴买的，
9: 够浪漫的您。
7: 40年了，头一回。
9: 那可不行，我得说说您。
7: 怎么了？
9: 这花啊得常买，生活需要浪漫，这叫仪式感。
7: 你结婚几年了？
9: 单着呢。但是马上就要脱单了。
7: 那祝你脱单成功。哎，
9: 谢谢大叔。哎，我这来个电话，给我接电话。哎，
7: 别碰着我的花啊。
9: 哎，娟儿，我在你家楼下呢，惊喜不？我就是在跟你表白，惊喜不？什么？
7: 怎么了，小伙子？
9: 他拒绝我了，惊喜不？我还8班给您上课，我咋赶上这？哎呀，为啥呀？为啥呀？为啥呀？
7: 小伙子，小伙子，脚下留情啊！
9: 大叔不用管我，我挺得住。
7: 你挺得住，我的花挺不住啊！你干嘛踩我的花啊？
9: 我那个贵。这么着，大叔，我把我这花送给您。
7: 你
9: 反正我也没用了。
7: 不是我，
9: 您把这么一大束花送给阿姨，她肯定高兴。娟儿哎，为啥呀？
7: 这叫什么事儿啊？想给老伴来个惊喜，你看看，结果惊喜没？哎呦，不对呀、啊，我那花里边有卡呀！哎呦，
11: 这谁干的？这把老头扔垃圾桶里了？
6: 有扔老头的吗？是我钻进去的。

0: 可回收垃圾，
1: 用过的电池，
0: 有毒有害垃圾，
1: 还有这个不要的玩具，
0: 其他垃圾，
1: 是哦，还有这个，这摔烂的蛋糕，
0: 厨余垃圾，
1: 这厨余。
2: 你怎么把我蛋糕给摔了呀？
1: 哎呦，你看这我不小心了。
0: 完了，本来给我老伴买蛋糕，现在就剩下这花了。
1: 哎呦，行啊，挺浪漫的呀。这我嫂子要看见了，
0: 啊，
1: 指不定得多高兴呢。
3: 我也是这么想
1: 啊。
3: 我琢磨着
1: 啊，
3: 当我把这束玫瑰花献到她手上的时候，她一定在懵。
0: 哎呦，小伴儿，你怎么来了？
4: 你在这干嘛呢？
0: 我这工作呢。哎
4: 呀，你这班值的可挺温馨呐。
0: 不，老伴儿，你别误会啊，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4: 给我买的？
0: 嗯。
4: 为什么他抱着？
0: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4: 想个惊喜吗？
0: 不是，哎呦，不是，
1: 这蛋糕啊，是我给弄坏了，我就说赔他。
0: 哎，对，
1: 这不是有花吗？花，
4: 我看见了，他给你献花啊。
1: 这不是我的花，那卡片不是写着字儿呢吗？
0: 对，我一说这卡片，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卡片不是写着的吗？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娟儿。
4: 我叫什么？
0: 金珠。
4: 你叫什么？
1: 何桂娟。
4: 哎呦喂，
1: 大哥，你可有问题了啊！
0: 不是，哦，我想起来了，老伴儿，我想起来，这花啊，它不是我的。
4: 怎么又不是你的了呢？
0: 哎呀，这花是你小伙子的，你的花现在我给扔垃圾桶里了。
4: 那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花呢？
0: 我这画上也有卡呀，
4: 啊，
0: 我把卡一念你就知道了。我把你
5: 卡，哎呦，叔，您真住垃圾桶里啊？
0: 谁住垃圾桶啊？
5: 实在不好意思，卡，我这一着急卡掉我那车里了。您说你
4: 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猪。
0: 看清楚了吧？你是我的猪。小伙子，亏你来了，
5: 哎，
0: 不然我就得把户口真的迁到垃圾桶里了。
5: 不能，
0: 啊，
5: 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0: 这我爱听，
5: 快来快来。
1: 对，哎
0: 呦，你这别往这推呀，那个是我老伴。
1: 那什么，大哥，那我回去了，祝你们的爱情恒久远。
0: 谢谢。
5: 大叔，
0: 哎，
5: 给您添麻烦了。
0: 不客气，
5: 那我也走了。
4: 哎，
5: 祝你们早生贵子。
0: 这回信了吧？
4: 你说你猛的整这洋事儿，那谁当时就能信呢？还买花？你说
0: 必须买呀，啊！我要正式的向你
5: 大叔
0: 献花。
6: 这花我还得拿回去。
0: 不是我
6: 那头啊，他。
0: 峰回路转，哎呦！
6: 您这花多少钱呢？我赔给您。
0: 不用
6: 啊，
0: 赶紧过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明白了，大叔。
0: 哎，
6: 谢谢您，
0: 老伴儿啊。本来想给你个惊喜，但是真没想到，你手里现在就剩下一张卡了。
4: 我什么都不要，咱回家吃饭去。
0: 不成，
4: 啊，
0: 你不要。但是我要必须给
4: 什么？
0: 我还藏了一个大礼。
7: 哦，
0: 来，
4: 净瞎花钱，
0: 花的值。
4: 我现在要发个圈
0: 啊，
4: 让我的姐妹们看看你给我买的大宝石。
0: 别，不能发圈儿，
4: 啊，
0: 塑料的。
4: 哎呀，这玩意儿塑料的，你，
0: 但是我心是真的呀，要的就是这个仪式感，同意吗？
7: 同意。
8: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

现繁华四海纵横，妄念我是追逐名酒功臣，岂料知己难觅，红颜难寻，造化易弄人。今朝有酒今朝醉，何必在乎明天是与非，有缘千里来相

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

0: 37集，成功脱身。也就是说，我们很快就能离开小岛了。
1: 应该是，但是我们还缺一个很重要的部件。
2: 是什么？
1: 看这。我们需要一根桅杆来扬帆远航，
0: 而且是那种又高又大又结实的桅杆。哇，
3: 没错，就像我这样又高又大并且肌肉结实。
1: 可是想要找一根尺寸和形状都合适的原木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4: 就算找到了，我们又怎么把这么重的原木带回树屋呢？
0: 别担心，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找到一根合适的木头并把它带回来。
3: 哎，放心吧，不用大家，我一个人就能把它扛回来。
0: 走吧，我们去找桅杆。
3: 朋友们，我的肌肉是不是特别厉害？各位，等等我。

0: 是要找木头造瞭望塔吗？看来我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机会了。
1: 嗯，这根怎么样？看起来跟设计图上一样。
2: 这根木头，我这个力气没问题。
3: 等等，小先生，这根可能尺寸不一定对。
2: 嗯。
3: 嘿，小先生，要不我们先量量木头长短合不合适？

0: 你量吧，我没事儿。
1: 我们的桅杆只要长度和这根藤条一样就可以了。
2: 我们来量。哇，这根木头看上去好重。
3: 嗨，伙伴们，你们不想先把藤条解开吗？
2: 量木头喽。这根原木会不会有点短？
3: 看起来是的，我们再找找吧。
0: 没想到这根木头还挺重的。
4: 首先，我们得给那些动物找一根完美的木头，然后把我那宇宙无敌超级好用的大力胶涂满整根木头。当他试着拿起木头的时候，当当，他们就被粘住了。准备出发。
3: 跟长短对了，
1: 可是这个木头看上去在这放了好久了，会不会？
2: 小先生，你需要我们一起来帮忙吗？
0: 当然不用，我那么强壮。这根看上去好像更沉呢，没问题的，我可以的，我多壮啊！这根好轻啊。噔噔，我就说不用大家，我一个人就可以扛回去。
1: 小心，这根看上去很像是烂木头。
3: 短的不行，长的也不行，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木头了。别放弃，我们肯定能找到合适的桅杆。抱歉各位，看来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木头了，也许我们得想个新的方案了。
2: 呵呵，
5: 梁木头
6: 只做完美，
1: 而且也没烂，
3: 太棒了。
0: 这棵树看着比刚才的都重，不过对于像我这么强壮的人来说不在话下。
4: 没错，大家快过去搬木头吧。
1: 小先生，要不我们一起吧？
0: 我可以的，我能把它推动。
4: 太好了，你们就一只了，我们就要成功了。
0: 什么情况？
3: 这没什么，小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木头特别重。来吧各位。
0: 别过来。
3: 没关系的，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搬。
0: 等等，
3: 怎么回事？快退后。
0: 我刚想跟你们说，这是个陷阱，我们被粘住了。
4: 尽管挣扎吧，你们是摆脱不了我的超级无敌大力胶的。
3: 快躲起来。
4: 可恶，只粘到了三只。不过没关系，那几只早晚也会落在我手里。准备运输，
1: 我们得赶在他们回潜水艇之前把大家救出来。
4: 你们四个把落霜处理好。
1: 我有个主意。
4: 好了，拉起来。
3: 我们得想办法逃走。
4: 别往河边走，万一沾到水，胶水就化了。
1: 我希望这能成功。
4: 别抱怨了，没那么重，快点。
1: 没错，破帽子，往这儿看。
0: 莫奇奇，
3: 你这是在干什么？
7: 他的腿怎么了？
4: 计划改变，奇鸟受伤了，他不能跑了，我们可以把他粘在木头上。下降，下降，快下降。
3: 奇奇，小心。
4: 很高兴你决定加入他们，奇鸟。

0: 羊。
1: 再近一点点。
2: 跑，快跑啊，琪琪。
1: 就是现在。
3: 我明白了，琪琪这是来救我们的。

0: 你们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是发型乱了。哎，我们自由了，我的手可以动了。
2: 一定是水把胶水洗掉了。伙伴们，这真是一场精彩的救援行动。
3: 是的，是的，我们太棒了！
4: 你们看到我跳了吗？
5: 这是团队合作的力量。呵呵，就跟你和我们说的一样。
6: 做得太棒了，伙伴们！但是我们最好快点离开这儿，破帽子还在附近。
1: 好的，咱们走吧。这次我肯定能把这根木头抬起来。
2: 现在不需要大力士了。
1: 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2: 说的没错，小先生。但是我的意思是，现在大伙都可以站上来，我们可以坐着木头一路漂流回家。
5: 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把桅杆带回来了。
2: 还得谢谢破帽子。
7: 快把我弄出去！笨笨。

0: 38集，收获时节。
1: 天气这么好，菜园里的宝贝们可以尽情生长了。我那些可爱诱人的西瓜应该……
2: 好不？
3: 怎么了？
1: 我的西瓜不见了，他们马上就要熟了。
4: 这会是谁干的呢？
5: 快，脚印！
1: 我倒要看看是谁。
4: 是他干的，
3: 是他干的。
1: 那些西瓜是要给大家一起吃的。
0: 你们这样可不好。
6: 可是我们晚上醒来实在太饿了。
1: 饿？你们知道为打理好菜园，我倾注了多少心血吗？
4: 托托每天都会在园中劳作，确保植物能获得生长所必需的养分。
1: 没错。肥沃的土壤，适度的阳光，还有所有植物都需要的水。
4: 这些西瓜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长这么大的。
1: 水果和蔬菜成熟之前，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4: 几个月？我猜你们几个肯定几秒钟就吃完了。
6: 虽然我们是没提前告诉托托，可你也说的太夸张了。就是给大家弄点水果没那么难，我们很快就能采一些新鲜水果回来，这可比托托在花园里忙活好几个月容易多了。我们走。
7: 水果蔬菜太恶心了，你竟然有人想吃从土里长出来的东西。不过如果他们这么喜欢土里长出来的东西，说不定我可以自己种个陷阱出来呢。取几粒普普通通的种子，再加上我无与伦比的科学技术，

0: 水果都去哪儿了？我们昨天就是在这些树上摘的，
1: 那今天得再走远一些。难怪托托要把菜园搭在家附近了，我腿都走疼。
0: 你看那是什么？
1: 破帽子的机器人。他干嘛呢？他正像托托一样打造一个菜园。
0: 是不是潜水艇里断粮了？那颗种子它瞬间就长出来了。
1: 哇，是大西瓜。我们得把这颗种子带回去给托托看。我们得给他展示一下这颗种子有多神奇。
2: 再也不用为了吃西瓜而等几个月了。他会发现自己之前那么辛苦的工作完全是因为没我们聪明。
0: 走。
3: 瞧，是谁回来了？
1: 我们找到了西瓜。这些能弥补我们吃掉西瓜造成的损失吧？
4: 你们在哪里找到这些瓜的？
1: 这还不是全部。我们能立即种出更多瓜来。
2: 我们现在就展示给你们看。
5: 太棒了，马上就要成功了。
6: 我就说嘛，哪有瞬间能长出西瓜的种子，这违背科学。
1: 喂，我们说什么来着？种西瓜并没有托托说的那么难。是啊，小菜一碟。
2: 救命啊！
6: 这下坏了。
3: 琪琪，藏到这儿来。
5: 起作用了，起作用了。
7: 机器人，准备发射。动物们被藤条困住了，抓住他们。
3: 怎么办？怎么才能阻止那东西？这可不是普通的植物啊。
6: 它或许不是普通的植物，但说到底还是植物呀。托托说植物生长需要什么来着？
3: 肥沃的土壤、阳光，还有充足的水分。
6: 如果我们设法让它得不到这些东西，
3: 我们就能让它停止生长。
8: 快点！
6: 它就是从那里获得水和养分的。
3: 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重新打理一下这棵植物吧。
6: 加油，呵呵！
3: 这树根可真有劲。
6: 它停止生长了，我觉得已经有效果了。
7: 不，快阻止他们！他们正在摧毁我的藤蔓，快去把那些动物抓回来。我的藤蔓，我美丽的藤蔓。
3: 快滑下去，藤蔓要倒了。

0: 托托，你也是小先生。
1: 天哪，是个大下坡。
2: 我有个主意，每个人抓住树叶的一个角。滑下来吧，托托。
0: 下来吧。
1: 哎呦！

0: 有一个绝妙的好主意毁在了树藤上。
1: 你们都没事吧？
2: 没事，
3: 我们没事。
4: 我没事。
5: 我们错了，对不起，是我们毁了你的财源。
4: 没关系，小家伙们，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没事。
6: 我们会帮你重新打造一个菜园的，
4: 就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也没关系。
1: 你们
6: 当然没关系了，图图，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139集《成为奇异鸟》。
1: 接着，
2: 奇奇对画上。
0: 哇哇，赢了！
1: 真没意思，我们去采果子吧。
2: 我也要去打理花园，
3: 我来帮你。
0: 琪琪，你踢球真厉害。
4: 奇异鸟本身就擅长足球嘛，而且在家的时候我每天都和朋友们一起踢球。哎，
0: 你还好吧？
4: 没什么，只是想到已经好久没见到其他奇异鸟同伴了，有些想家。
0: 不如你教教我如何做一只奇异鸟吧。我很乐意成为你的奇异鸟兄弟。
4: 呵呵，有些事情是天生的，就像你生下来就是只熊猫，所以擅长熊猫做的所有事情，
0: 比如吃竹子。
4: 对，没错。
0: 可我觉得我也能做那些奇异鸟才会做的酷炫事情，而且我们也没什么不同啊。
4: 差别很大。你有胳膊吧？
0: 胳膊？嗨，皮皮，能拿根树藤帮我把手臂绑住吗？
5: 听上去有好玩的事儿了。
0: 你看，我现在也没胳膊

0: 有什么，琪琪？
1: 我想想啊，你还需要一个长长的尖嘴。
0: 说得对，毛毛。现在我看起来怎么样啊？
1: 你看起来挺奇异鸟的，但还是差点什么。我们奇异鸟的视力不太好。
2: 你的视力是不太行。
0: 这更简单了，皮皮蒙住我的眼睛。哦。这下我的视力够差了吧？
3: 他们在干嘛？把熊猫装扮成奇异鸟？我有个主意，卧底大作战。你也装扮成奇异鸟，获取那只小鸟的信任。一旦你得到它的信任，就把它带到这里。
1: 呵呵，跟上。
0: 慢点，我可什么都看不到。
1: 你必须使用自己的嘴来找路。
0: 感知。哎呀，感知。
1: 我觉得这样没用，你不可能变成奇异鸟的。你还是好好做一只熊猫吧。
0: 下个测试我肯定能表现好。
1: 香蕉。寄居蟹。该你了。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鼻子上。
0: 什么也没有，下面什么也没有。竹子。
1: 放弃吧，和和，你不可能成为一只奇异鸟的。多希望能真的碰到一只奇异鸟，我之前都没意识到我这么想家。
0: 我保证能做好，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好吧，最后一个挑战。
0: 快救我出去。
1: 又失败了。谢谢你，和和，我觉得熊猫永远也变不成奇异鸟的。希望还有机会见到其他奇异鸟。
0: 我会一直努力的，琪琪。
1: 那是什么？不可能吧，他成功的从黑暗的洞里找到了松果。难道呵呵，你快看，岛上竟然还有一只奇异鸟。你好，我是琪琪，我和朋友们住在那边大树下。对了，你得见见那家伙。
0: 琪琪。
1: 嗨，你要去哪里呀？别害羞，快过来，我有好多话想和你说呢。
0: 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
1: 一点也不，你只见过我这一只奇异鸟，我们奇异鸟也有不同的长相呢。我简直太开心了，我终于有同伴了。你别乱跑了，让破帽子抓住就麻烦了，还是跟我来吧。
0: 等等，琪琪。
1: 他跟上来了吗？
3: 很好，跟着他取得他的信任，再把他领到陷阱这边。
1: 我早就应该想到岛上可能还有其他奇异鸟，我来给你介绍我的朋友们，他们很棒。嗨，朋友们，看我带谁回来了。另一只奇异鸟，和我一样，打个招呼吧。
4: 欢迎欢迎。
5: 嗨，你好。
6: 嗨，
7: 很高兴见到你。
0: 你干嘛不跟大家靠近一点呢，奇异鸟？
1: 典型的奇异鸟表现，害羞。
0: 你是怎么到这个岛上的，奇异鸟？
1: 友好一点，和和，我要带着这位新伙伴到处参观了。
0: 我来给他介绍。
1: 和和，我们需要单独聊聊，说说属于奇异鸟的心事，谢谢。
7: 琪琪有了新朋友，你该替他感到高兴。
0: 如果这是他的新朋友，我的确为他高兴。但是，托托，我非常担心琪琪，我一定要去调查清楚这另一只奇异鸟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这个小岛还不错，对我来说虽然有点热，但是有很多食物。看那些闪亮的浆果，它们并不怎么好吃，但是你可以尝一下。没关系，我再带你去别的地方看。

0: 那只奇异鸟貌似不怎么使用它的嘴巴。
1: 不嫌弃的话，你可以暂时和我挤一挤，我的洞里空间足够，能和你聊属于我们奇异鸟的话题真是太好了。
0: 琪琪，我觉得你的新朋友非常可疑，除非他能证明自己是一只真正的奇异鸟。
1: 和和，你不能这样没礼貌，他哪儿可疑了？
0: 我熊猫和和正式向你发起挑战，咱们堂堂正正的来一场奇异鸟比赛。
1: 好吧，和和，如果这样能让你放心的话，
0: 咱们走着瞧。
1: 在这些椰子壳中有一个藏着浆果，看看你能不能找出来。
0: 这个，
1: 你确定？和和，你给他做个示范。
2: 是中间那个。
0: 这不可能！
1: 看到了吧，我们奇异鸟就是用我们嘴上的小孔来闻东西的。
0: 还有洞穴的测试呢，
1: 他之前已经在洞穴里找到松果了。
0: 再来一个测试，琪琪，求你了。
1: 好吧，
0: 下一个测试一定要拆穿你。
1: 好了，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3: 加油！
0: 我得想个办法拆穿它。加油，呵呵，你可以做到的。有了。
4: 不，这个树太高了，我没法像奇异鸟一样飞上去。
0: 快露馅儿啊。
1: 你会飞，但是奇异鸟并不会飞。
0: 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是谁。是破帽子的机器人，伙伴们快来帮忙。说吧，你来这儿想干嘛？
1: 又是破帽子，对不起，呵呵，我误会你了。不过你有点奇异鸟专家的样子了，比我还了解奇异鸟。
5: 毕竟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奇异鸟。
1: 谢谢你，呵呵，我很幸运能有一只熊猫做我最好的朋友。你不用变成其他的动物。
2: 这么大的坑我都跑不出去，更别提那些愚蠢的动物了。救命啊，笨笨！

0: 喂，
1: 赫赫，你还好吧？你在做什么？
0: 我看到一个亮光，在那儿。
2: 那是什么？
3: 这是萤火虫。
4: 它们为什么会发光？
3: 它们体内有奇特的细胞，遇到空气就会发光，这样才能在黑暗中找到他们的伙伴呢。
0: 他看上去好像和自己的伙伴走散了。来吧，琪琪，咱们帮帮他。
1: 呵呵，我找到一个好东西。
0: 进来吧，萤火虫，我们帮你找朋友去。别着急，就算要找一晚上，我们也会帮你的。
1: 呵呵，用不了那么久了。

0: 去吧，去找你的朋友们吧。不客气。
1: 好美啊，他们就像会动的星座。
0: 像什么？
1: 就是天空中由星星组成的图案。你看，像不像托托？这些都是由星星组成的星座。这个像托托一样的星座叫做御夫座。
0: 太有意思了，走，快回去跟大家一起看星座。
2: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笨笨！
3: 哎呀，你快过来呀，笨笨！我发明出火箭燃料了，噔噔噔噔！这液体会烧穿东西，笨笨，赶快清理一下。是时候测试一下我的火箭燃料了。那些动物要干什么？他们在看星星，很好，可以弄点东西给他们看看。
4: 哇，真美啊！
0: 琪琪说的没错，天上的星星和我们可真像啊。
1: 是啊，看，那是猎户座，他多像小先生，还在秀肌肉呢。
5: 我的肌肉可比他的壮。
1: 没错，大家看他的脚下，发现什么没有？
6: 树屋。
1: 没错，小先生站着的地方就是树屋的方向。
0: 哇，只要看到小先生，那就永远不会迷路了。
5: 有我就有家。
1: 是啊，他说的对。
3: 笨笨，笨笨，能听到我说话吗？准备好点燃新的火箭推进器了吗？我确定火箭燃料非常安全。准备点火，倒数3、2、1，发射。

0: 那是什么？
1: 是流星。
0: 哇！等等，不对，
1: 流星冲我们飞过来了。
2: 那到底是什么？
1: 陨石，有颗陨石落在小岛上了，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2: 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呀。
1: 那可是颗陨石，托托，谁还睡得着啊？
3: 嘿嘿，好吧，琪琪，但我们最好行动一致，现在就开始去探险吧。
4: 看看。我的火箭燃料成功了，我真是个天才。开始第二阶段吧，笨笨，你就待在原地。现在该我们了，嘿
1: 嘿嘿。我们到了，我都等不及了。
0: 我差不多能看出是什么东西了。
5: 是机器人，是破帽子的陷阱。
4: 抓住他们！拉呀，赶快拉！我向流星许了个要把你们一网打尽的愿，竟然成真了！安静点，笨笨，你先待在网里，等回了潜水艇，我就把你弄出来。成功了，我终于把他们全抓住了。好了，现在去潜水艇往哪边走呢？不，笨笨，我不需要你给我指路，你给我待在那儿别动。我是个天才，我知道怎么导航。好了，让我来看看。啊哈，那是北极星，所以那个方向就是潜艇所在的位置。
2: 呵呵，破帽子在做什么呢？
3: 看样子，破帽子正在通过星星来定位回全。

0: 车顶的路。嗯，
1: 我们得从这个网里出去。
2: 嗨，各位，我现在有个主意，但我得打开这个火箭推进器才行。
3: 我们需要帮助，得有人引开破帽子的注意力。哎，
0: 小家伙，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能帮个忙吗？很好，我们需要你们这样。
4: 我恨死这个都是花粉的小岛了。好了，该往哪边走呢？之前那个北极星不是在那儿吧？好吧，好吧。
0: 这个方法奏效了。怎么样，老琪琪？
2: 我马上就搞定了。
4: 什么？刚刚北极星不是在那儿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我不需要你的帮助。跟着星星走不会错呀，但他们怎么老是换方向呢？这太不可思议了。
2: 我拆开了。
0: 太好了，还真管用。
4: 安静点，笨笨，我正在思考呢。哎呀，你们什么？
5: 哦，太谢谢你们了。
4: 快去追！
3: 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6: 我们会迷路的。
2: 不会的，记住看天上。
3: 是小先生星座，
2: 他脚下就是。
5: 那家的方向。
7: 启动火箭助推器。
4: 哎呀，也许火箭燃料还不能用在机器人身上。
8: 看那儿，
1: 流星更多了。哇，好美呀！
2: 真是太美了。
0: 不过，当然没有你们美。

0: 我们来啦！早饭吃什么？不都在你身上呢？好吃。
1: 这是谁的早饭？
2: 皮皮，你还好吗？
3: 好甜啊！
0: 什么什么呀？我也要。
2: 等等，稍等一下。哇，我想我知道这是什么了，是蜂蜜。
4: 看起来那些动物找到了什么好吃的。说到吃的，我的早饭呢？我都饿了，笨笨。
2: 淘淘，你是怎么把蜂蜜蹭到背上的？
0: 我不知道。
5: 你是从哪儿找到他们的？
0: 我不知道。
2: 我们能弄来更多的蜂蜜吗？
0: 我真不知道。
2: 好吧好吧，冷静。我想想啊，蜂蜜是蜜蜂制造的，所以
5: 只要我们找到蜜蜂，我们就能找到蜂蜜了。
6: 你们年轻人好好玩吧，我还有事要做。
5: 咱们要不分头行动？
7: 好，
5: 我们两两一组，沿着他们早上的路线去找。
2: 好主意，出发。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父老乡亲上联，刘家班走南闯北，靠的就是沾本事。
1: 有人说杂技很神奇，但来到吴桥，你就会觉得杂技其实就是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是家家户户的普通日子。
2: 如果说最早的吴桥杂技是艺人们为了谋生去闯荡江湖耍生意，如今呢，这门在大运河边生长的民间技艺可以说是成了一张金色的名片，走出国门惊艳了世界。
1: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
2: 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刚才我们两个呀说的就是在吴桥流传已久的杂技民谣，就是人人都会一手，
3: 而且我听说处处有高手哦。
2: 那这样吧，一涵，今天咱们两个呀分别组队比一比，看看谁能把最具吴桥特色的绝活带给观众朋友。
3: 没问题，不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
2: 那咱出发，今天就在吴桥看。

0: 沧州市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约有2800年的历史。1958年，吴桥县小马场村出土了东魏时期古墓壁画，壁画上对杂技艺术做了生动的描绘，当时就有蝎子爬、倒立、渡顶等杂技形象。今天两位班主将要展开一场穿越时空，从传统到现代的杂技对决。
1: 您来吴桥看杂技，运河码头啊是第一站，因为京杭大运河呢在吴桥市穿境而过。过去我们吴桥杂技艺人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南下，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
0: 十方杂技九级吴桥，意思就是十个杂技艺人九个是吴桥级的。吴桥杂技高手辈出，技法千变万化，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传统的蹬技。蹬技多是用双脚蹬起万物，轻到花伞、八仙桌子，重到几百斤的大缸。
1: 咱们听听，绝对的是真材实料的大铁缸。这位呢，就是我们蹬大缸的演员魏春华，魏老师，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老师，您练这个

0: 这个蹬大缸练了多少年了？
1: 啊，我练了40多年了。
0: 那这个铁缸它大约有多重啊？
1: 180多斤，不到200斤吧。
0: 这个练大缸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说
1: 啊，有技巧。首先呢，得压腿，这个腿呢能成90度，然后呢，这个再压这个重量。啊，我最沉呢能蹬到1000斤，
0: 千斤重，
1: 对，千斤大缸蹬起来嘛，是吧？啊，再就是这个技巧，技巧和这个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一个完美的节目。
0: 来，咱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蹬大缸这个节目的重点不是蹬空缸，是蹬坐了人的大缸。来，咱们欢迎欢迎，鼓励鼓励，来。咱先跟大家说，原来坐过大缸吗？
2: 没有，
0: 出门都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轮船，坐大缸只有来吴桥才能享受得到。那个在进去之前先说，害怕吗？
2: 害怕。
0: 没事儿，从大缸出来就不害怕了。来，请吧，咱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缸里的这位大哥一直在说：“大哥们，大哥们，抬稳点儿啊，抬稳点儿啊。”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几个小伙子抬起来都特别吃力的这口大缸，一个吴桥姑娘就能把它蹬起来，真的是惊人的脚上功夫。别紧张，蹬起来还不算好，接下来要围着现场转动一周，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不停，大缸就一直转动。来，咱先生们再次搭把手接一下。别扔啊！别扔！别扔！
3: 好，感谢感谢。
0: 您的体重是多少？方便透露吗？
2: 180。哇，
0: 这就是将近400斤重的大缸了啊！来，给我们演员握握手吧。
4: 好，咱们谢谢您的合作啊，咱们合作成功。啊，
2: 感谢感谢感谢你。
0: 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推出了吴桥重器，几百斤的大缸。叶涵，你要如何接招？
5: 我要跟你比速度。看是你的眼快还是我们的手法快。下面我带大家看的是中国传统古彩戏法里的看家绝活三仙归洞。这个戏法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下面出场的这位高手那可不简单，他不仅身怀绝技，还有着专门的演出场地，就是这里鬼手居。
6: 鬼手居以前的主人王宝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因表演手法快如闪电，被誉为鬼手。如今王宝和的儿子王耀强子承父业，表演的三仙归洞更是出神入化。
7: 一根平常吃饭的根筷子，俩茶碗，再接下来这仨海绵球，这仨海绵球啊，好比是三位神仙，谁呀、啊？福禄寿三仙。俩碗呢，就像两个山洞。待会儿要看这表演者的手法到底有多快，把这仨球变到一个碗中，就叫三仙归洞。把这空碗往这么一盖，手前手后五指漏放，没有夹带，没有藏掖，钉住敲鸣，把球上手里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一拍，啪，就能进去。这次大伙儿看明白喽，这碗一个，这碗一个，这有一个，你看怎么进的？这有一二三，走。这就进来了，哎，你没看清不要紧，哎，什么叫三仙归洞啊？就在这儿呢，看着一个俩仨盖上之后，拿小棍画线儿，这边有一个一画线刮开包，啪，这一吹气儿，这叫仙人指路，这碗里就没了，翻碗你就掌声包，我告诉你，哎，这叫三仙归洞。
5: 王老师，您太厉害了，虽然我看了好多遍，但我感觉一直没看明白。
7: 是吗？
5: 但是我今天想给您上点强度。您看您这个海绵球是软的吧？
7: 对，
5: 我带来了三个东西。
7: 什么东西啊？瓶子盖
5: 硬的，这个您能变吗？
7: 这没问题呀、啊、这个三个瓶子盖放到这里之后，你就看手法，
5: 对，
7: 盖哪个碗一样，盖这个把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盖上之后不用筷子，拿手，哎，过来，这碗里没了，这碗仨最快的。
5: 您能教我一个？
7: 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哎，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怎么着啊？夹。
5: 我能夹一下那个小海绵球吗？这个我夹不住，夹不动。
7: 行，对，哎，这个还好点，这仨放在一边。你看我这夹着走了，对不对？
5: 嗯。
7: 啊，你看着我这夹着走了，其实呢，就在手里呢，放的时候照样放， 对吧？放。

0: 一个也行，放俩都也行，这个就过来了，这玩意儿就没了。讲，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仙归洞用最简单的道具，但是其实是最极致的手法，
0: 对，
1: 就能把仨球俩碗变得这么的神奇。看明白了吗？是不是快到让你难以置信，快到让你怀疑人生呢？接下来呢，我们不跟叶寒比速度，跟他比什么呀？比道具。
2: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是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民俗艺术。很多杂技道具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常日用品，农用工具、生活用品都成了表演的好道具。
1: 咱们大家都往这个桌子上边看，看着这些物件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它就是咱们厨房当中的这些餐具，像勺子、铲子、筷子、碗。平时呢，我们是拿它来吃饭，但是到了我们娜娜的手里就不一样了。
3: 这些东西呢，在我手里啊，可以作为顶着或者口吊着来表演，平衡为基础。
1: 嗯，看娜娜这个额头的部位啊，这都有一个小坑，看来这就是日久天长练出来的。
3: 对，因为常年的表演嘛，因为这个小飞叉的头很尖，要把它放在这里转动，这里真的你可以摸一下。
1: 这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接下来啊，说的够多了，咱们一起啊上演瞧瞧。
3: 那下面拿的这个物件呢，哎，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所用的了，铲子、勺子、碗，它呢也是溜光发滑，难抓难拿，那看我怎么再把它练起来的。

行吗？那下面啊，别人行就是增加难度了。我呢，让这根筷子啊脱离碗的重心了，再变为这样子转，这个碗的晃动力呢就大了，平衡呢更难掌握了啊。那同时呢，我再让就这个木质的小鱼摆动起来。

前面呢顶的物件都比较小，下面我换个大的了，我的再让这个大盘，同时呢再让这个小飞叉的啊，就这个尖头，然后放在我的额头上转动起来。

0: 等一会儿啊，看到了吗？我再不拿我就钻透了啊。谢谢大家。
1: 我们吴桥人讲究的是不掏本儿，不误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但是要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0: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好。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2: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0: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70多了。
4: 70多了，那您从艺多少年了？
3: 我从艺60多年了。

0: 道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1: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2: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儿就是舞台，也是一家人交流技艺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脸表演，巧妙地将京剧与变脸相融合，特色鲜明。

儿子彭立新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无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

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却是对花伞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

0: 彭艳华的绝活软杆子也称空中飞碟，高速旋转的盘子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就是巨大的难点。作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1: 那您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2: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一辈到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那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1: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感不感动，你怎么看呢？
3: 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0: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4: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两名学生。
5: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而且要两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才能够完成。

0: 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所谓晃动的，
1: 对，
0: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双人软钢丝的难度是比一般的单人钢丝要难得多。这个动作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个凌云志双人钢丝呢，在去年俄罗斯尼古林马戏节上获得了少年组金奖的好成绩，这就是因为他一个是新，一个是难，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提高他们的技术难度和艺术水准，准备冲击更高的赛场。

0: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获奖节目看的就是过瘾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呢也将走向更高的舞台，祝愿我们的演员梦想成真，斩获大奖，叶涵为我们加油吧。
1: 这双人软钢丝的难度啊还真的挺高，为演员们加油。不过话说回来了，咱吴桥杂技哪个难度不高啊？这里是江湖大剧院，代表吴桥杂技最高水平的地方，每天都会上演既有高难度而且还美轮美奂的杂技演出。
2: 每天江湖剧院上演着全新时尚与动感杂技节目，很多观众慕名而来，在现代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传统杂技焕发出现代独特魅力。
1: 为了应对玲姐的双人软钢丝，我这里啊准备了多人大跳板。你好，我看咱们舞台上的演员特别多，咱们这个大跳板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呀？
3: 咱们大跳板大概现在是有三十个演员。
1: 那咱们这个大跳板的这个难度点或者说是看点在哪里呢？
3: 咱们的难度点是根据就是说它的弹跳高度，有五周，有单拐这个双周，还有就是最高的高度有10米，咱们双周座椅。咱们的看点是所有的这个演员他有配合性，准确的呢落点，还有他们这个时间准跳板砸板的出点比较特别的准确，要是不准确他会发生人身安全。
1: 我看好像也是考验这种杂技演员团队的这种协作性合作性，是不是？
3: 对，他们必须需要配合，不配合这个就是很难训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累计时间，每天要保证3到4小时的时间训练，大概需要1年多左右这个节目才能完成。这是咱们整台剧里面一个飞人一个大跳板这两个节目是在里面是最高难度的节目。
1: 而且我看咱们这个舞台也是美轮美奂，演员的这种舞台妆造呢也非常的漂亮，配合整体的氛围特别的好看，所以说现在的杂技越来越好了，既有难点又有看点，是不是？
3: 对对对。

从传统到现代，从吴桥到世界，吴桥杂技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技艺的震撼，更多的是杂技人顽强向上、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也是吴桥杂技传承千年的文化血脉。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暗夜如磐，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出狱。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929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年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母亲很少向我提及那段往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她一直念念不忘。

0: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六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1: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六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瑜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了紧张的交谈，谭中瑜的妻子周慧年在一旁警戒。不久后，谭中瑜快步出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年，一定有大事发生。

0: 周慧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年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女交通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容易引起做法不容易引起关注，所以周慧年呢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0: 来到上海后，周慧年在时任中央外交科负责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要想联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慧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名驻机关的交通员，周慧年不能随意离开驻地，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外出谋生，吃穿用度都十分艰难。
2: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4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或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0: 靠着每天4个铜板，周慧年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会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3: 1931年4月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冲入上海数条巷道里弄，进行了一场持续3天3夜的大搜捕。几天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中共中央机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周慧年突然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0: 中央特科是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系各路交通线，可谓责任重大。
4: 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而且他负责过中央的交通工作，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0: 得知情报后，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组织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紧急撤离。在顾顺章叛变之后，有一个人的动向引起了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瑜。
5: 当时谭中瑜知道了很多顾顺章的包括行动队的

0: 化，而在过程中叛变的时候，党中央还是有考虑，像谭宗义这样的人，又是顾顺章的得力助手，他们会不会受顾顺章的影响？
1: 行动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内奸，配合总务科和情报科，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
2: 党组织决定让周慧年在非常时期协助谭中宇完成工作，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周慧年在工作接触当中可以做一做谭中宇的思想工作。
1: 来到中央特科后，周慧年不但协助谭中宇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不断地帮助谭中宇坚定革命信念，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周慧年成为了谭中宇的得力助手，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3: 所以慧年阿姨去了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跟谭中宇结婚了。
1: 在周慧年的帮助下，谭中宇顺着顾顺章在上海的秘密关系网，帮助党组织消除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在此期间，周慧年成为了一名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参与了更加危险的行动。
2: 作为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年轻漂亮的周慧年时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当时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
1: 母亲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室的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在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习以为常，更或许是她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
4: 有一次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1: 周慧年与谭中宇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这天深夜，身在家中的周慧年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这正是他与组织联络的暗号。
2: 周慧年与谭中宇所居住的这处机关十分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久后，这处秘密机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1931年6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一定是发生了

0: 十分紧急的事情。
1: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2: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顺章出事以后，他还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1: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0: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1: 向忠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向忠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向忠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0: 1931年6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向忠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向忠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1: 向忠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3: 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我爸爸找，找的在同时他们就搬家了。搬家的时候，那时候总理住哪去呢？这时候谭忠仪跟周慧娘阿姨刚结婚，结婚以后他那个点啊，特科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最保密的地方，所以首先总理就住到那个地方去。
1: 进门之后，周恩来与谭忠仪紧急商量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但是首先必须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这时周恩来向谭忠仪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向忠发随身带着周恩来住所的钥匙。得知这个信息后，谭忠仪立即起身匆匆出门。
4: 谭忠仪呢就挑了一副馄饨摊，他就假装那个样子，然后到了半夜里的时候就看到向忠发就拿了钥匙就去了。就周恩来也住在这个地方的嘛，他就把那个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1: 实际上，向忠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慧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5: 总理嘛和谭忠仪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忠仪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 有什么动静呢，就准备随时

0: 告知他们。
1: 在这段时间里，周慧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向忠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异常危机终于解除。
2: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忠于前往苏联。临行前，谭忠于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

0: 在革命年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1: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1934年6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钊和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慧年不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囚童，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一天，一位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把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在被捕入狱两年后，李德钊猝然病故，周慧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慧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夜。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无论遭受怎样的严刑拷打，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周慧年都不曾屈服，身处暗夜而心向光明。

0: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此情形下，历尽周折的周惠年终于得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1: 出狱后的周惠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惠年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惠年的儿子李昭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2: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12岁了吗？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至今也还记得这个情况。
1: 爱人永别，骨肉分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之痛，从未磨灭周惠年对于革命信仰的执着。他于十里洋场的暗夜中直踞前行，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0: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明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2: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3: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1: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4: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政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5: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6: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1: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0: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7: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是它的功性能并不好。
1: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事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8: 还是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0: 欢迎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2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0: 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2: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哦，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5大于6，各位，5大于6，这个是全世界连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0: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胡教授，
3: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

0: 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第2和第3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个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个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明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1: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事例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2: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2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啊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清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觉得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的，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3.69%。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

0: 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
1: 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2: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一，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3: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地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夜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

0: 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
0: 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2: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一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0: 如你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3: 那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惯打的抗中牌它的效力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70%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两岸统一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0: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2: 17号赖清德呢有两

两个啊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啊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啊，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

0: 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五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啊，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

0: 中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1: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千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琴出席会议并讲话， 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

0: 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

0: 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 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

0: 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 2.7 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十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3: 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4: 关你什么事情？
5: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儿子，抱抱包包。
2: 幽默诙谐的包袱，
3: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拳。
2: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遇见城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2: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命！
2: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6: 我要完了。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
7: 人家也没说什么离谱的话，没干什么离谱的事儿。
2: 他是渴望的、善良贤惠的刘慧芳，是裸婚时代中强势的丈母娘，也是人世间里一身正气的屈书记。演员张凯丽以极具张力且感情充沛的演技，将角色塑造得鲜活立体，入木三分。在新春喜剧之夜，他与张晨光领衔表演的《别骗妈妈》，借租女友见家长的荒诞设定，揭示了当代青年与父母间的代际隔阂，最终以温馨的全家福画面定格，传递了家庭成员间真诚沟通与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8: 亲爱的，别生气了，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这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
9: 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呢。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可咋整啊？你说呀，哎呦，
8: 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5: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10: 何先生打赏1000元。
5: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8: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5: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9: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5: 把资料发给我吧。
9: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5: 行。哎呀，
9: 多好，啥事都解决了。你说
8: 谁呀？
11: 儿子。
5: 儿子。哎呀，
9: 背，这是加速背，一路十行的背。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11: 没想到吧。
12: 欢迎啊，臭小子。
9: 欢迎。
11: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这个？
9: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来，
5: 贤内助好。哦不，叔叔好。
11: 你好。
9: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11: 现已退休。
12: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11: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5: 老师好。老师再见
9: 了。不是，没事，同学你去哪儿、不是，我你干啥玩意儿？上哪儿？
5: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的。
9: 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12: 对，契约精神。哎，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9: 没事。
12: 上课开小差是吧？
9: 不是，那个，这那赶紧咱们过去。契约精神啊！
12: 来，姑娘，坐吧。
5: 好，
12: 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5: 大连人。
12: 大连人，好。
11: 几岁了？
5: 27岁。
11: 27岁，好。
12: 做什么工作的？
5: 平面设计师。
13: 好。
11: 兴趣跟爱好是

0: 什么啊？
1: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编。
2: 不是不是编，不是编，不是编，你这紧张了。
0: 不是，您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1: 打小抄。
2: 不是不是小抄，不是什么什么。
3: 对对对，我那个电话响了。
1: 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进快。好好好，拜拜。
4: 不错，谁的电话呀？
1: 我男朋友。啊、
2: 男朋友，你他说的是前男友。
3: 对，前男友。
5: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
2: 哎，不是，不是，这叫谁呀？这是
6: 惊不惊喜？
4: 谁呀？
2: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0: 拜年，
4: 拜年，进来呀！
0: 请他进来。
2: 进来吗？
4: 进来呀！
0: 过年呢，人家拜年。
6: 干嘛呢？
2: 你怎么来了？
6: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2: 对，我就说你不来了。
6: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2: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6: 来，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
2: 哎呦，
4: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6: 这位是
2: 那个，她是那个
4: 欢欢的女朋友。
2: 那个爸妈、啊、那个你同事，对啊，聊点工作上的事。
6: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2: 你说你不来了，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6: 你可真行啊。
4: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6: 阿姨
4: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儿人呢？
6: 啊，我是大连的。
4: 也是大连的。
0: 几岁了？
6: 今年27了。
0: 你27啊？
4: 做什么工作的？
6: 我是平面设计师。
4: 你是平面设计师？
0: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6: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4: 一模一样。他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2: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一个班的，这是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4: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哎、来来来，一个手镯。哦、哎呀呀呀！哎哎哎！
2: 这手镯好不？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这不是，你看看，戴他手上。
4: 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2: 啊！哎呀，爸妈啊，我得说实话吧。
4: 来来，今天人齐，来咱们
0: 来照个相吧，
4: 全家福。
0: 来，
4: 姑娘，
0: 照，
4: 你帮我们照。
0: 来，
6: 我
0: 来这，
4: 不是来，
2: 不是不是，不是爸，
4: 来，
2: 不用拍照
6: 片。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4: 怎么了？
2: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0: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4: 我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2: 妈，我没有。
4: 爱情是单选题，
2: 我就一个。
4: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6: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1: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
2: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7: 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2: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7: 我是他的男朋友。
0: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
2: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4: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2: 这怎么？哎，说
4: 出去。你干嘛？
0: 我习惯了。
4: 立正，坐。哎，
0: 好。
4: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1: 妈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行吗？
0: 说，
1: 她是我花钱雇来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她不认识。
2: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
1: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0: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1: 这，也不能骗爸爸呀。爸妈，对不起。
0: 行，知道对不起就行了，下次改正。
1: 对。
0: 下课。哎呀，好，
3: 正好。咱们一起过个年，
0: 对，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哎，
1: 对，
4: 来，我一个呗。
0: 好，
3: 来，
1: 拍什么？
5: 三二一，
6: 过年好！
7: 演员王耀庆，他既能在都市剧中演绎霸道总裁，又能在喜剧舞台上放飞自我。以夸张诙谐的表演逗人捧腹，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王耀庆携手黄维德、姜潮一同化身总监，在小品《到底听谁的》里，以诙谐幽默的喜剧形式对职场生态进行了巧妙解构。其中金句“今年不画饼，只发红包”更是引发了台下观众强烈的共鸣。
8: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9: 早就想好了。
10: 我也早就想好了。
8: 哦，想好了，那刚才四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11: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9: 没错。
8: 啊，好的。
12: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8: 总监驾到。
11: 三个都是总监，你竟然，
9: 他
8: 怎么了？为什么？
9: 为什么？
8: 什么为什么？
11: 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
9: 总监驾到？
8: 啊，这我是吧？
11: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8: 每人发一套房。
13: 先生大义，
8: 这是大义吗？大义灭老板呢？
9: 我投黄总一票。
14: 你赞成他？
15: 我一套套房都没有，刚需啊。
12: 黄总，公司员工都在底下，一人发一套房，
11: 你们觉得合适吗？
5: 合适。
11: 怎么公司这么多人呢？
8: 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11: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8: 就是说您方便的时候啊，您得挂倒档进去。
11: 不是，那洗漱呢？
8: 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挂倒档出来。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11: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9: 我反对。我没本儿，
12: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8: 每人发一条祝福，
12: 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
16: 遇见真爱，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亲戚，爱情甜蜜蜜。
17: 的情绪价值，
11: 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
13: 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
8: 别，那伸手的刚才都是要动手的。
9: 来，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
8: 每人发一份方案。

0: 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
1: 展开讲讲。
0: 过年带着方案回家，公司可以拓展市场，还不用报销来回车票，食宿还是原生爹妈管，好不好？
2: 好，好没人性啊！
1: 这就没人性吗？有，但不多。
3: 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啊，
2: 总监下到你上边去。总监，你是谁呀？没见过你啊。
0: 你到底是谁呀？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1: 她是我老婆。
0: 打扰了，老婆。
1: 你叫谁老婆？老婆。
3: 哎，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0: 就是啊，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1: 关你什么事情？
3: 过来呀！哎，
1: 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3: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0: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
2: 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
1: 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了。
3: 得要，放在家里可以不用睡沙发。放在公司你可以不回去。
1: 可是公司过年也放假。
3: 那放在公司楼下，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礼花。
2: 啊，继续。
1: 我看我们发年货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2: 啊，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的。
1: 要不发加油卡。
4: 他没车。
1: 要不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0: 我同意。
4: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你真啥也不是、啊。
1: 先别睡。你是好人，来，这张好人卡你拿着。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4: 别给我，我心有力，余额不足。你给
1: 江总，江总，我给你是好人。
0: 不是，我啥都没有。
1: 对，咱们就是个好人，
3: 真的，但没多少。别撕吧了，
2: 撕吧，
5: 撕吧，撕吧。
2: 您是不是想说别撕吧了？
5: 撕吧。
3: 老公，给我。哦。这张好人卡，刘总。
1: 哦，对对对，给刘总。
2: 刘总是个好人。别叫我刘总啊！对对对，咱这身份互换体验还没结束呢，叫什么刘总啊？
1: 其实差不多了吧。
0: 过瘾了。
1: 谢谢刘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赢总监。
2: 今天通过这个互换啊。我明白了个道理，我作为老板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那是因为有一群人用肩膀撑着你。但今天我体验到了员工，我才知道，肩膀一直撑着，也会酸，也会累，也会疼的。
4: 这突如其来的价值，好像别人家的老板。
2: 说啥呢？我告诉你们啊，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1: 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6: 饼。
2: 行，我不再给你们画饼了。
1: 又一张，
0: 年年有春节。
2: 这样吧，简单粗暴点，发红包怎么样？
1: 发红包，
0: 好，
4: 同意同意
1: 同意。
4: 我同意。
2: 那是台下的员工。
7: 同意，同意，发红包。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演员明道凭借《王子变青蛙》中单君浩一角走红。近年来，他不断突破，尝试不同角色。

0: 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明道携手岳岳丽、吉娜等演员带来白子画新春，他们巧妙地将年画艺术搬上舞台，一群萌娃身着传统服饰，生动呈现白子迎春的美好图景。节目以诙谐对话和场景展示了春节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
1: 来来都有发红包啦，发红包啦，乖真乖，金蛇狂舞又一春，
2: 家家户户过大年，
3: 新年间福又增寿，
4: 过年
1: 你们在干嘛啊？即兴赋诗拜年呢？
3: 那叫诗吗？你们不但侮辱了诗，你们还侮辱了三句半。哎，行了，孩子们，都回白子闹春图吧。啊，不能走，
1: 我们还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守岁吧。
3: 守岁
1: 啊！
3: 守是挺岁的，碰我腰子了。要不你回吧。艺术品得讲究仪态，你这仪态，你就失态了。
2: 哎，行了，我好不容易出来一回，我回去回去行了吧？哼，烦人。
3: 该在哪在哪啊？不能因为大年三十咱们展览馆闭馆休息就无法无天了，是不是？我朋友，是不是走错厅了？外国人拿着两个对联干嘛？歪脸呐！回你们自己的厅去，春节里没有你们。
5: 住口！
2: 此言差异。
3: 差异？就你们两个普通话，还想说文言文呢？差很多呢。你们这小孩呢？白子闹春图吧。你们刚这一活跃啊，把人保安都吓死鸡了。
5: 对，妈呀，画活了。嗯，不能吧？嗯，应该不能。我眼花了？
6: 没事，没事。
5: 没。哎呦妈呀！
6: 吓人。
2: 干啥呢？睡回笼觉啊。
1: 抱着大鱼张着大嘴，谁见谁都会晕。
2: 这孩子太脆弱了。
3: 你们俩在这太不合适了，你们回去吧，回去吧，回你们那去，回吧，回吧。
2: 别拽他呀，他可真贵。
3: 吓唬我呀，大家都是名画，它能有多贵啊？
2: 让它见识见识，你能贵到什么程度？
3: 别让我们走吧，吓我一跳，贵下的贵啊，
1: 快让他起来吧，他都那样了，别再难为他了。
5: 非让我给你东硬的。
3: 来吧，让你们见识见识，古代人过年要喝屠苏酒，所以这是一幅屠苏迎春图。
2: 正确。你们两个且跟我来，我问你们，这幅图是什么意思呀？
5: 点炮仗。
2: 点炮迎春图。点炮打麻将呢。
1: 差点炸了我的胡子。
5: 知道了，炸胡迎春图。
1: 你才炸胡呢。来来看看这幅画又是什么意思呢？
6: 大哥看眼手牌。哎呦，
1: 你搓澡呢？看什么手牌啊？这叫桃符迎春图。古人挂桃符祈求平安，我们这几幅都是画的春节的民俗。
2: 古人除了画桃符、喝屠苏酒、点炮竹，最隆重的就是这年

0: 了，孩子们快来啊。谢谢小朋友们，谢谢。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古人春节的时候啊得饮桃汤，可以驱邪气。你讲喂喂，能不能等我说完再吃啊？光吃都不长学问，不行。
0: 过年了，上

0: 你这顺口溜玩的是挺明白啊。
1: 春节就得玩开心啦。
2: 哎呀，我们春节时候的玩那是丰富多彩呀、啊！我让你们见识见识，看我们古人是怎么玩的。
3: 小朋友们，逛庙会喽！
2: 鼓声阵阵迎太平。
0: 喂，人家小孩在那喷火呢，你还叫人家给你热菜？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两位外宾该撤了，要不然赶不上末班车了。
4: 还在守岁呢，人家什么都知道。现在春节啊，已经走向世界了，不如今年咱们也过个国际年。
2: 好，孩子们一起守岁。你也醒一醒，来吧。齐聚一堂庆团圆，
3: 新蛇狂舞
5: 过大年，
2: 过年好，过年好。
6: 我啥时候进来的？我怎么在这里啊？
5: 过年好。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1: 19号晚间11点12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
2: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访华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这是普京首次

0: 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美以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称，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报道称，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当地时间19号，伊朗证券组织宣布，该国的股票市场以及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2: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北京时间的13点30分。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自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3: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和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据了解，目前伊朗仍有40多家在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
4: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ecause of war effects and also a level of inflation that it is higher than last year, of course.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2/3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market with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 19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引起市民担忧。这些爆炸声是由专业人员拆除未爆弹药所致。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经济链条受到冲击，给多国多行业和民生领域造成明显影响。
5: 据路透社19号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通常从中东地区进口超过一半的氮肥，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其供应短缺。农业分析师预计，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7%至20%，今年小麦产量可能减少16%至41%。若最悲观的预测成真且干旱持续，产量或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猛跌至2130万吨。小麦主要出口国阿根廷和加拿大预计产量也将下降。分析人士警告，全球小麦市场可能出现供不应求，这将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其他作物的产量也将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

0: 上涨和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目前该组织已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近来正面临石脑油供应短缺的问题。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据英国卫报报道，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日本广播协会18号报道，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受伊朗战事影响，由于国际油价攀升及本币汇率持续走低，南非汽柴油价格目前已升至近四年来高位，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发现日常通勤正变成沉重负担。作为经济的血液，汽柴油在南非运输、农业、采矿等关键领域必不可缺。有经济分析师表示，汽柴油价格暴涨正持续推高南非物流成本，导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攀升，国内通胀压力加剧。
1: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导致过渡政府部队的一名士兵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报道称，此次爆炸由一个藏匿于汽车内的爆炸装置引起，该车停放在叙过渡政府国防部下属的武器管理中心附近。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
0: 报道援引美方官员及相关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美方向古巴的施压行动感到沮丧。报道称，美方最初认为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对古巴的一系列制裁会吓住古巴，迫使他们达成协议。但现在伊朗局势已失控，古巴人比一开始想象的要强硬得多，军事行动选项因此被放上桌面。报道还提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报道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报道，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近日事实上放宽了对国内军工企业的投融资限制，将内部原定规定需谨慎应对的规则修改为可以纳入讨论和研究范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称，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并强化日本防卫产业。日本政府今年4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在日本政府政策调整背景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也开始允许向相关武器的生产企业提供投融资。大批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抗议者们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9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据了解，除东京外，日本全国19号晚还有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近年来，日本背弃和平承诺，配合大国地缘政策，大幅拉拢区域盟友，深化防务捆绑，持续增加防卫开支，架空和平宪法约束，不断谋求远程打击及海外兵力投送能力，加速向能战国家转型。其危险的军事扩张动向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0: 忧与高度警惕。
1: 在积极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框架下，日本正通过武器出口、联合研发等途径与地区盟友深度捆绑，构筑排他性的军事网络。日本与澳大利亚4月18号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日本共同社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初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还试图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为工具介入地区安全事务。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进一步释放出其抛弃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近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分析认为，高市早苗这种高层访问加武器出口的组合，暴露出日本试图通过军事援助来绑定地区国家、拓展军事存在的野心。日本还极力扮演北约亚太化的带路党。四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集中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代表团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访问日本企业，讨论防卫合作，并考察了美军横须贺基地。日本右翼势力对此积极迎合，试图借北约介入亚太之机，利用复杂的国际局势为其自身防务约束松绑。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英国政府18号表示，计划为日本、英国与意大利三国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投入约60亿英镑。报道称，由于英国财政状况紧张，一直未能制定长期防务投资计划，日本方面担忧项目开发进度受到影响，因此向英国施加了压力，要求其尽快明确资金安排。一边开拓海外军火市场攫取利益，一边编织多边体制网格，对中国层层围堵，步步为营。这一系列动作清晰地勾勒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推动日本向能战国家转型的路线图，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共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0: 昨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3: 连日来，贵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昨天，贵州黔东南州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监测，18号6时至19号6时，麻江县出现7站特大暴雨，黔东南全州另有50站大暴雨，127站暴雨。在黔东南州麻江县景阳村，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损毁，部分地势较低的房屋被洪水围困，31人被困。

0: 消防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协助被困群众疏散转移。截至昨天傍晚，麻江县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余人。在贵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市区沿河步行栈道、商铺和地下停车场被淹，并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将多名被困市民转移至安全地带。连日来，湖北恩施州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19.9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1: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等过把钟头呢，就问到我屋里头了。
0: 消防救援部门到达后，迅速驾驶橡皮艇到达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协助群众转移。
2: 满这儿，满这儿，满这儿，满这儿。
0: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昨天凌晨，海南多地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多处道路及民房被淹。在陵水县光坡镇，一户居民家突发内涝，水位快速上涨至1.5米，3人被困。救援人员赶到后，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在南平农场，低洼区域几乎全部被淹，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17名被困人员分批转移至安全地带。昨天起，江西雨水明显增多增强，九江、南昌等地出现降雨，局地大到暴雨。江西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赣中和赣南有中雨或雷雨，大到暴雨。
3: 水利部于19号12时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其中1至4月，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1至4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9号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19号，中国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从江苏苏州西站启程，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铁路快通可以实现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有效压缩在途及中转时间。18号，中国内地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启临床试验，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有针对性改善

0: 但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目前全国已有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第一批已选取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适应症范围。5月19号凌晨，朱赵高铁高赵段西江特大桥 T 构连续梁顺利完成转体，该桥上跨运营贵广、南广4线高铁，运营线路主体长8324.31米，本次转体梁长217.5米，总重量达1.9万吨。施工方通过采用平衡配重转体施工技术，在运营干线上方完成30度顺时针平稳转体，最终梁体安全跨越贵广、南广4线，并精准就位。19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共向北部湾放流各种鱼类约2.7亿尾，为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举行9次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种经济鱼类、虾蟹类苗种超7.7亿尾。近日，在云南临沧镇康县一小区内，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封猴藏匿在小区绿化带高处的树枝上。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消防人员架起9米高的拉梯，攀爬至封猴附近，将其引至相邻建筑楼顶后将其捕获，随后转交给森林公安人员妥善安置。
1: 近日，印尼西爪哇省孟务市举办传统文化节，经典舞蹈波诺罗歌舞惊艳亮相，舞者佩戴重达40公斤、插满羽毛的巨型狮头面具进行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舞蹈融合本土神话元素，寓意团结互助的精神。18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跌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它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致其当场身亡。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请求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他同时警告，美军随时准备全面开战。战事暂缓是局势缓和，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将如何影响局势？美伊谈判分歧依旧，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究竟如何打破？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盟友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强调，一旦未能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打击。战事暂缓是局势走向缓和的信号，还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将对任何的新攻击予以坚决的反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格什姆岛防空系统也已经启动。而此外，伊朗18号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并且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正从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强化对于海峡的实际管控。这套组合拳究竟能够收效多少？在谈判桌上，美伊依旧是矛盾尖锐。美国称不考虑让步，而伊朗称谈判不是降级，也不是投降。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将如何打破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不仅令美国满意，还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的协议。特朗普强调，该协议将明确包含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核心条款。不过，特朗普同时下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回应，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伊朗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称，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
3: 你好。
0: 那么就像刚才短片谈到了，特朗普称说在海湾几国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当中，那美国说暂缓19号要启动对于伊朗的再次行动，但是同时也随时准备好再次开打，而且可能规模更大。那如何来看，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海湾盟友这几个国家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劝阻当中？
2: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大家又一直注意到的是，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诉求，我们也多次分析。那么相关的国家呢，不管是表态还是呢某种程度参与到这个谈判进程当中，其实都体现出的是这种诉求。那么当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得也很清楚，避战求稳的

0: 这种诉求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呢，因为冲突的爆发呢，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如果冲突再起，那么意味着首先对于能源的生产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他们也会看到，如果美国再开战端的话，伊朗必然要进行反击。伊朗已经一再发出威胁，而反击的对象呢，恐怕更多的不是针对难以打击的美方的目标，包括军事的目标，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发动攻势。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是非常直接和迫切的这种风险，是要避免这样的一种场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认为后续的发展已经受到影响，比如说涉及到美国提到的沙特也在这个发出一些声音，在进行影响。那么沙特现在影响的不仅仅是它的能源生产，还包括它的2030愿景，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战略方面进行的规划。所以呢，现在这些国家都不希望局势再次失控。但是呢，后续我们也要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改变背后，那么是不是特朗普的表态真正是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做出了一些影响，或者是说呢，对于美国进行了限制？某种程度，我更多认为这是美国自身的一种选择。重启战端，美国一直在威胁，但是是不是意味着再次发起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就能达到目标？恐怕呢，现在没有一个万全之策。一旦呢发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反噬，这是美国必须要评估的后果和可能会承担的自身的风险和反噬，这是美国无法忽视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当特朗普宣布现在是这个取消，是这个暂停打击行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军事行动，那如果要发动突袭，它是不会预告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暂停的话，那是不是会这个主动宣布？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消息背后，再次反映出的是，美国还是用军事手段在对伊朗发出威胁。所谓的这个暂时取消，仍然是把军事手段放在这个桌面上，或者说呢，对伊朗要施加更大的压力。
1: 嗯，那就像刚才小辉说的，无论从美国主观还是客观上暂缓这样一个对于伊朗的打击，那伊朗是以强硬回击的。伊朗呢，其实表态就是说，如果面对新的打击，将是坚决的回击。而且呢，我看到包括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的声明也说，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如何来看前一轮啊这样一个冲突之后，暂缓了这些日子之后，现在伊朗的军事储备以及整个的恢复情况？
2: 我觉得现在伊朗的军事实力应该说经过前一段时间美伊的打击，多多少少的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这种削弱恐怕还不是根本性的。你比如说以伊朗他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导弹，是他现在的一个主力的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根据大多数的评估，我看到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33制的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有1/3的导弹可能被美伊的这个空袭打掉了，还有1/3的导弹是在它的这个地下导弹层，可能有些入口被这个空袭给摧毁了，所以埋在这个地下。但是通过一定的工程技术措施，伊朗是可以把这个导弹重新拿出来使用的，包括一些机动的发射装置。另外还有1/3可能根本就没有受到损害。那么这么一个这个简单的算术加起来的话，那么它可能有1/3的导弹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摧毁。那么我们不能说伊朗的军力受到了严重的或者是根本性的这种削弱。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判断伊朗的军事能力要结合它的战争目标、战术任务来评判。那么现在伊朗主要的一个打法，一个是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海峡，那么另外一个是袭扰海湾国家，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些美军基地啊，包括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应该说这两项军事任务对于伊朗现在已经受损的军事能力来说仍然是可以完成的。因为封锁海峡它只需要用一些无人机啊、无人艇啊，包括一些少量的岸舰导弹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另外的话，打击海湾国家其实它也可以用少量的无人机导弹就可以实现。那么这个对于伊朗的军事能力现在来说它还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至于您所提到的它是不是要开辟新的战线，
1: 对这个新战线我们就很好奇，它是主要是指的是就像前面你也谈到的这样一个非对称的打击方式，就比如说海上的这种蜂群作战，还是说开辟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在这样的一波冲突之后展现出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能源的这种筹码，会有一些新的筹码展现出来？
2: 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都有、
1: 啊、
2: 就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这种非对称的作战，它还有一些新的招式，我觉得它没有用出来，比如说水雷的问题、
1: 哦、
2: 之前大家一直在说伊朗有水雷能力、
1: 嗯、
2: 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使用，
1: 对，
2: 是不是以后会使用、
1: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经济上的这种博弈的措施，你比如说曼德海峡，其实曼德海峡也、
1: 嗯

0: 一度紧张过，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像波斯湾、像霍尔木海峡的这种问题。
1: 对，
0: 但是一旦未来伊朗与胡塞武装有某种联动、某种协调的话，我想曼德海峡也是有可能出现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这种情况。
1: 嗯，那另外其实谈到的这样一个哥什木岛，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当中的一个咽喉要道，可以说义军当关的话万夫难开。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说到防空雷达，包括这样的一个当地的这种雷达夜间启动的系统，是有哪些可能性？
2: 说到这个格什姆岛，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地理的位置。那么现在说到这个美伊冲突后续的发展，当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格什姆岛呢，它从位置上来看恰恰是在这个咽喉的位置上。那么涉及到格什姆岛，应该说从这个五月开始，也就是说呢，自这个美伊宣布停火一个月的时间以来，应该说屡有这个爆炸之声，每一次都会立刻引起关注。比如说五月六日的时候，当时爆炸之声之后，伊朗军方就已经公布是在应对这个无人机是防空系统启动。那么近期我们会看到呢，不管是防空系统启动，还是伊朗方面已经这个爆出的，现在呢是在这个应对这个美方这个未爆炸的炸弹在进行拆解的时候有爆炸之声。那么每一次信息的发布，其实我们看到的重点是在强调现在没有战火重燃。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应该说停火状态非常的脆弱，美伊双方都在这个军事上还是在展现强势。但是呢，从这个格什姆岛相关的这种动向，包括消息的澄清，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如果再次升级冲突，对于美伊来说都是两手准备当中的一手，但是呢，对于双方来说并非一个优先的选项。当出现爆炸之声的时候，立刻会引起恐慌，那么伊朗方面呢也不希望发生误判，而对于美国来说也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所以呢，防空系统启动呢每一次都会引起紧张，但是后续呢似乎消息比较低调，但是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局势的复杂性。
1: 嗯，那另外的话，特朗普也谈到了说，这个美方对于伊方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承诺啊不拥有核武器这样一个书面承诺。那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伊朗方面说不能把这样一个核问题和停战之间直接画上等号，双方口中现在这样一个谈判最大的障碍之一，这个核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核吗？另外这个分歧点到底有多么难突破？
0: 确实我觉得美伊现在在核问题上肯定还是有原则立场上的这种差距的。那么伊朗还是要求保留它的这种核能力，那么美国主要是要让它全部的弃核，所以双方的这种矛盾我觉得会贯穿到整个的谈判的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在核问题上，应该说经过双方多轮的这种信息的交换、文本的交换，有很多的提案，我们看到有14点的，什么也有5点条件的，就是根据这些方案来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一些双方妥协或者讨价还价的这种迹象。你比如说在美方最新的，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就是美方对伊朗方面的最新的5点的要求，就是如果要谈判的话，其中有一条他说，那么美方可以允许就是伊朗只保留一座核设施。我们知道之前美方的态度可能是要伊朗把它现有的核设施全部拆除掉，那么这显示出了美国的一种松动，虽然它是以一种强硬的口气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体现出了双方的某种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年份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在这次访华之后返程的这个空军一号飞机上，他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曾经提到一点，说给伊朗如果核项目暂停20年，这个时间够不够？特朗普回答说够了，这个20年是可以的，只要伊朗方面是真诚的这个提供相关应的保证。所以你看到双方在年份上似乎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讨价还价的空间，似乎也有这种去缩小这个双方立场差距的这种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核问题是双方能够展示灵活性的一个领域。那么相比之下，反而倒是像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现在双方是僵持不下，谁也不愿意让步。另外在导弹这些问题上，其实伊朗也是坚决不让步的。
1: 对，
0: 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可能导弹海峡问题会更难解决一些。
1: 那说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成立了波斯湾的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的费用。而同时我们看到阿联酋正加速建设绕过海峡的新管道，我们来看相关短片。
3: 5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

0: 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有媒体援引相关报告分析，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另一方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15号，阿联酋政府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确保其未来的原油出口免受中断威胁。目前该管道已在建设中，新管道预计于2027年投入运营。
1: 这样伊朗成立的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从之前我们一直讨论，在这轮冲突当中，伊朗手中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包括他要定价收费，通过船只收钱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又延伸到了海底光缆啊。短片也谈到了，说一日的话造成数千万到数亿美元的损失，那伊朗现在这样的一个表态，它的目的是什么，意图是什么，最终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首先呢，从现象上来看，近一时期呢，伊朗是接连发生。那么大家会注意到呢，伊方已经多次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军事行动，那么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通行等问题，是不可能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发出声音的时候，试探的不仅仅是美方的反应，同样也在看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近期呢，大家也注意到伊朗一系列的动作，您也谈到，现在伊朗在海峡管控方面确实是在不断的加强，包括机制化的建设，有了相关的这种机构之后，会不会意味着后续收费的问题，相关的措施会进一步的推出？那么现在还涉及到这个光缆的问题，那么伊朗呢也在扩大自己手中的筹码。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涉及到光缆问题，这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不管是使用者还是运营商，似乎呢并没有更加直接的反应，因为大家正在观察的是伊朗这一招背后它的核心的考虑是什么，是试图让这个伊朗的措施变成现实，来增加伊朗对于这个光缆的收费，进而呢服务于自己的重建，还是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迫使美方妥协？从目前来看呢，更多大家会判断的是，伊朗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国际社会看到的是，如果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没有对伊朗做出补偿，或者说呢美国仍然延续此前的政策，那么不管是海峡通行的问题，还是这个光缆正常运营的问题，都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以此呢让国际社会看到美国贸然发动军事行动，穷兵黩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当然呢，从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说，确实可能会加剧不确定性。包括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不管是通行还是涉及到光缆，那其实涉及到的是国际法包括领海等问题。那么如果伊朗方面像伊朗威胁的那样做出对光缆的后续的这种破坏的动作的话，那么无异于是捅了马蜂窝，不仅仅影响的是相关的使用者、相关的国家，那么尤其对于阿曼来说，如果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涉及到是否对对方开战等这个定义的问题，会造成事态的急剧的变化。所以现在更多看到的是伊朗在进行表态和试探，而并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动作。
1: 另外回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之前一直在谈这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咽喉或者一个闸门，那现在面对这个地方的运行受阻的话，阿曼呢在加速这样一个西东管线项目，想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到达这样一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富察伊拉港。那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我们说现在是加速建设，那建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未来如果能够成型的话，对于海湾国家的这样一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3: 应该说从形式上它还是可以缓解一定的这种石油出口的这种困境的。那么因为这些管线可以正好的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比如说从阿布扎比运到富察伊拉，从富察伊拉再出港，再出口，而且这个阿联酋已经修建了这条管线，这条管线目前的产能是150万桶左右。那么如果它再修建一条副线，那么翻番的话，那么也就是能达到300万桶。

0: 甚至300万桶更多。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涵盖目前阿联酋整体的这个石油出口能力了，所以这个对阿联酋确实很重要。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阿联酋一定会快速的去推进这个第二条管线的这个建设。但是我说这个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绕开海峡，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海峡这个管线的出口终端是在富察伊拉，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我们如果去看地图的话，就是富察伊拉虽然在狭义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之外，但是它仍然在波斯湾里面，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正的绕开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那么富察伊拉离它北岸的伊朗，它的距离仍然是非常近的，富察伊拉仍然在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实际上在3月份的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相互空袭中，实际上富察伊拉已经遭受了多次的袭击了，那边是有很多的储油罐的，如果这些储油罐没有防空系统的保护的话，实际上是也是处于一种被伊朗随意袭击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应该说这些管线并没有真正的绕开这个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没有绕开伊朗的打击范围。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知道其实沙特还有一条管线，就是从它的东部的油区，波斯湾的油区，去向红海那一段运油，这个管线的能力更大，大概是500万桶甚至更多一些。那么这个看上去是彻底的绕开了波斯湾，但是如果我们把波斯湾把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联动起来看，如果伊朗和胡塞武装有一些协调的话，那么沙特通过红海要把油通过曼德海峡再运出来，其实也是会面临一定的安全危机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海湾国家要完全摆脱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依赖还是比较难的。
1: 那同时我们看到美伊双方还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那特朗普称呢，伊朗方面提案令人失望，而伊方回应说谈判不是投降。来看相关的内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17号晚，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同时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白宫认为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巴加埃称，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中，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油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1: 就像前面谈到的，美国关注的是伊朗核问题，伊朗说呢，他关注的是战争结束和双方互鉴信任的问题。现在双方最大的分歧核心点会在哪些方面？
3: 首先呢，从这个谈判的诉求和条款方面，我们会看到呢，双方仍然南辕北辙。但是现在呢，更关键的是，美伊双方都想示强而不想示弱，示弱对于自身来说都会造成一系列的这种反噬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但是呢，美伊双方呢，并没有贸然的使用军事手段，没有急于这个升级军事行动。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双方仍然把谈作为一个可选的选项。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考虑到的是，如果动用军事行动可能得不偿失。军事行动呢，现在对于伊朗的这种威慑力，从美方评估依然是有限的，所以呢，仍然有所顾忌。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认为呢，谈判目前呢可以给国内一个交代。如果伊朗主动打破这种状态，反而呢会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1: 另外的话，如果双方谈不拢，美以对伊朗再动打击的可能性多少？
0: 我觉得他们联手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只要美国先动手，那么以色列一定会跳出来帮美国去分担这种打击的任务。我们知道在3月份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空袭中，美国是打了13000多次的这个空中的任务，那么以色列也承担了大概

0: 接近11000次的任务，你可见以色列对美国的帮助之大。另外，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给以色列封了一个模范盟友，实际上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启动攻势的情况下，它也会往上冲。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北方多冷空气活动，气温波动频繁，而中国南方强降雨仍将会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强降雨大多会集中在中国的南方，尤其是在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的不少地方是不乏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从下面这一张强降雨区域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出呢，今后三四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会明显的南落，尤其是在广东、广西、海南这一带，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强对流多发，需要警惕各种不利影响，要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在中国的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呢，今后几天冷空气活动频繁，雨水增多，气温也会起伏波动。而在中国的南方，虽然说降雨频繁，但是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0度上下，有的地方在周末前后还可能会迎来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和济南，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大都是在25度上下波动，而海口周五开始将可能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8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度，西安晴17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晋城小雨转晴15到23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8到24度，合肥中雨转阴21到2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18到31度，柏林阴转小雨9到21度，伦敦小雨11到20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日内瓦小雨转晴10到2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1到21度，罗马晴12到22度，雅典小雨17到27度，开罗晴20到3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35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7度，首尔小雨转大雨16到24度，东京晴转阴19到29度，迪拜晴28到38度。
1: 红柳林中千鸟翱翔，沙漠平湖欢乐多，
2: 拍尽责浪花打在我的身上，都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
1: 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2: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1: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益，
2: 好甜啊。
3: 对，
2: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儿。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会华章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平罗县。平罗县位于宁夏平原北部，是宁夏最古老的县份之一。西面的贺兰山阻隔了腾格里沙漠，东面黄河自南向北穿涧而过。中部平原地区湖泊沼泽众多，是宁夏有名的鱼米之乡。我们摄制组沿着黄河西岸，首先来到了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

0: 现在呢是早晨的5:40，我们摄制组的成员们赶了个大早来到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是因为听说呀，这个点儿是鸟儿最为集中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往湿地里面走呢，站在这个位置啊，就已经听到阵阵鸟鸣了。趁着它们呢还在早起觅食，走，出发。
1: 一大早，黄河岸边的晨雾尚未散开，湿润的空气中传来了悦耳的鸟鸣。我们跟随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岳昌红，踏着露水前往湿地深处寻找鸟的踪迹。
0: 像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季节，主要能看到哪些鸟呢？
2: 我们来这个季节主要是在夏天。嗯，这个夏天我们这个天河湾湿地主要有鹭科的鸟类。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冬天有灰鹤，夏天有鹭鸟。这就是冬有灰鹤，夏有鹭。冬天的灰鹤最多的时候达到5000多只，所以说我们平罗有宁夏灰鹤之乡之称。
1: 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东至黄河西岸，西抵平罗滨河大道，沿黄河呈带状分布。公园总面积5.8万亩，这块湿地是中国西部，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的栖息地之一。湿地内有黑冠、大宝、苍鹭、大天鹅、中华秋沙鸭、灰鹤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有鸽子、鱼、鲶鱼、黄河鲤鱼等野生鱼类。
0: 老师，您可以根据这些鸟叫的声音判断出现在林里面主要是哪种鸟类吗？
2: 这个鸟我听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主要是鹭科的鸟啊，主要白鹭、苍鹭、牛背鹭、夜鹭、齿鹭，主要这六大种类的这个鹭科的鸟。
0: 它们现在主要是这个点集中在树林子里面哈。
2: 这也是鸟刚刚醒来的时候它饥饿了一夜，这时候特别活跃，因为它要肚子饿了，它要准备去吃食，去外面寻找食物去。
1: 每年春季和秋季，天河湾湿地会迎来两次鸟类迁徙高峰，每次逗留歇息的鸟类多达10几万只。这里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越冬栖息地，而在夏季主要是各种鹭科鸟类在此觅食和繁殖。记者和岳昌红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沙枣树靠近，树林中栖息着上千只白鹭。
2: 你看那个在树巅上挥动翅膀的就是一些白鹭的大鸟。至于雏鸟呢，它一般这现在还不会飞，还离不开巢。
0: 我们现在距离这些鸟也就10多米、20米的距离哈，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它们在树梢活动。
2: 你只要过来不打扰它，不惊扰它，你脚步放轻一点，它一般不会是马上惊吓的跑的。它也是很友善的。
1: 岳昌红对湿地中的鸟类非常熟悉。只听声音，它就能判别出鸟的种类和距离。白鹭属于梯形目鹭科鸟类，共有13个品种，生活于低海拔地区的湖泊、水塘、河口等水域，常集群活动。它们白天觅食，夜晚飞回林地休息，以捕食鱼、虾、蛙类、昆虫为食。白鹭繁殖期在每年的3月到7月，孵化期间由成鸟双亲共同哺育幼鸟。
0: 像我们现在在树上面看到的有一只一动不动的白色的，那是白鹭吗？
2: 是白鹭。白鹭这时候它在休息啊。这里面像白鹭、苍鹭、牛背鹭各有各的特点，你一看就是全身雪白的是白鹭，灰黑色的是苍鹭，头顶有点那个黄红色的是牛背鹭。这边牛背鹭体型稍微小一点，它特别灵敏。这个苍鹭体型大，一般在树梢上筑巢，但它们共同的食性就是到周边的农田或者沟岔或者是那个河流里面去找这个鱼，然后去觅食，找完食物回来之后再喂养它这个巢穴里面的雏鸟。
1: 作为一位生活在黄河岸边的摄影爱好者，岳昌红一年四季都在追逐鸟的身影。10多年来，他拍摄了超过50万张照片，记录不同季节黄河湿地中鸟类的姿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冠、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身影。

0: 继续前行。岳昌红与记者登上了瞭望台，这里可以俯瞰湿地的全貌。
1: 像这些年的话，这个鸟的数量有变化吗？
2: 我持续拍鸟十年，近五年关注这个数量，刚开始这也很少，小群的。跟去年又不一样了，至少今年这个群落比去年扩大一倍，今年差不多2000多只，去年就是1000多只刚过。为啥？你从这个密度来看，整个树上它每个树几乎是布满了巢穴，然后那上面你看这个树梢上面这些鸟全都站在树梢上，这都是即将马上就成鸟会飞的鸟，就在这不是太密。
0: 安舍市公园内密布着268种植物，出现的鸟类有186种。
2: 因为周围我觉得我们这个天河湾国家湿地这个周边保护特别好，近些年像平罗以这个宁夏回纥支线的创建做了大量的工作，鸟类的保护宣传等等吧，以及人工的这种管护管理更加严格，这个人的爱鸟意识更加增强，还有这个区域内这个生态，因为我们进行封闭式管理，所以说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这个保护措施越来越到位。
0: 在石嘴山，天河湾以西约40公里的沙湖也是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沙湖原是西打滩盐碱地上的一片蝶形洼地，因为蓄积贺兰山洪水以及周边农田沟渠的排水，逐步形成沼泽和湖泊。我们乘坐快艇驶入了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中。
1: 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坐着快艇哈进入到了沙湖的芦苇荡当中了哈，景色还是很漂亮的，而且我们一路过来看到了很多鸟，是不是环境很棒？
3: 对，在我们沙湖呢是有鸟类17目44科200多种，最多的时候呢是可以达到150多万只的。因为沙湖呢它是我国北方鸟类一个极为重要的迁徙和繁殖停歇地，那鸟类在迁徙的过程中呢，我们沙湖这块它是作为一个中转站的，就是有一部分鸟呢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中转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往北飞，还有一部分鸟呢是要在我们这个地方生儿育女。
0: 与天河湾一样，沙湖也是各种候鸟繁殖栖息的地方。沙湖风景区的总面积约80平方公里，其中湖泊面积45平方公里，沙漠面积22.5平方公里，近处的湖水与远处的沙丘构成了沙水相依的独特景观。
1: 那这几年沙湖的生态上面变化大吗？
3: 变化大，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质其实它是非常好，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它的水质呢就是不是很好，可能游船然后行驶过以后这个水面上都是这个泡沫，其实它就是已经有一些这个富营养化了，但是这几年呢通过一些这个治理，我们的这个生态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0: 听高娜介绍，为了改善沙湖的水质，当地政府近年来实施了沙湖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沙湖周边2万多亩的鱼塘耕地已全部实施退鱼还湖、退耕还湿。优良的生态使得沙湖的动植物资源越来越多，
3: 像我们以前在沙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卷羽鹈鹕在我们沙湖首次亮相，那我们的玉带海雕呢也是在我们沙湖频频亮相，因为它的这个在中国的数量呢是极其稀少的，然后每年呢在6月份的时候会来我们沙湖进行一个度假，基本上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再飞到别的地方去。
0: 在宁夏，沙湖也有塞上明珠之称，这里融江南水乡风情与大漠风光为一体，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大片的湖水、连绵的沙丘以及倒映在湖中的贺兰山令人心旷神怡。一个有沙有湖的景区自然少不了沙漠与水上游乐项目，记者跃跃欲试准备登上漂移艇体验一下追风的感受。
1: 我们现在呢要上这个漂移艇啊，这是当地呢新开发的一个非常新的旅游项目。这位是驾驶员，待会儿就是您开着这个漂移艇带我们去沙湖的中间，是不是？
4: 对，我会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沙湖的激情之旅。
1: 坐这个漂移艇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4: 注意的地方很多，我们这上船必须是你要抓紧了，因为这个动作很大，船速也很快。我们要双手抓紧，后背靠紧，脚蹬上劲，在行驶当中，当看到我打手势的时候，一定要。

0: 抓紧，因为我们要360度漂移的。
1: 驾驶员认真地为大家讲解注意事项。此时天气有些阴沉，沙湖的水面也起了波浪，驾驶员请大家格外注意安全，然后开船出发。
2: 好，我们出发啦。
1: 漂移艇是一款新型的水上快艇，船长近8米，大功率的发动机瞬间可将船速提高到每小时90公里，比传统的快艇更为惊险刺激。

0: 在快速行进时，漂移艇会做出鲨鱼点水、蛇形前进、360度旋转、漂移摆尾和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水上动作。乘客要克服巨大的离心力，还要承受快艇激起的阵阵水浪，确实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 谢谢师傅啊，您的这个驾驶技术很厉害。
2: 谢谢。
1: 刚刚在您开车之前，我都没有太敢睁开眼睛去看，因为它这个浪花就是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刚刚呢，师傅在操作的时候，我到后面又鼓起了勇气，睁开了双眼。我的周边景色真的很漂亮，而且当这个船击打出沙湖的湖水的时候，拍进起的浪花打在我的身上，就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这个项目呀，如果你有勇气的话，不妨来体验一下。
0: 离船上岸，回望沙湖、沙漠、湖水、芦苇以及远处的贺兰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新奇的游乐项目让人意犹未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生态更是我们流连忘返。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1: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0: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应。
1: 好甜啊。
2: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会华章正在播出。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从沙湖出发，我们前往宁夏农垦前进农场。前进农场始建于1952年8月1日，70多年来，在农场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昔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为现代化的国有农场。这里不仅盛产水稻、小麦、枸杞等农产品，通过生态养殖的鱼类和家禽也很有名气。我们来到农场时，正赶上当地的池塘健康养殖基地正在捕鱼。
1: 李大哥，
5: 你好。
1: 哇，现在这个工人们都已经开始收网了。哎，
5: 对。
1: 其实从上面这些欧类在这盘旋，就可以感受出这个水里面的鱼应该挺多的。
5: 这欧类对鱼的这个特别敏感，哪天一出鱼或者是一有鱼，它欧类就全过来了。
1: 你们早上都是这么早就收网了吗？
5: 因为现在是早上拉鱼，它是早上早早收网，这个天气凉，对鱼的品质都有好处。
0: 36岁的李银龙，2010年就来到了宁夏农垦沙湖生态养殖公司工作。听他介绍，

0: 农场现有苗种培育、池塘健康养殖、大水面生态养殖、水禽养殖四个基地，出产的鲤鱼、草鱼、鲢鱼、鲫鱼等很受当地市场欢迎。换好皮裤，记者和李银龙一同下到池塘。此时随着渔网不断往上拉，鱼儿不断跃出水面，工人们也开始往不同的围栏里分拣。
1: 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项完全凭借经验的活儿，因为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啊，这个鱼翻腾起来的水花打得我眼睛完全睁不开，我觉得这鱼在我眼里都差不多。
2: 哎，对对对，这个必须要有长期的经验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
0: 这片占地40亩的池塘共养殖了草鱼、鲤鱼、花鲢、白鲢四个品种。工人们把不同种类的鱼分拣到周围的几个围栏，20分钟就可以完成。
1: 哇，这个，
2: 对，
1: 这个来到后面，这什么品种？
2: 这是花鲢鱼。
1: 花鲢鱼，
2: 对，
1: 好大个头啊！我觉得至少有2-3斤重了吧？
2: 对对对，咱有2斤半了。
1: 然后把它甩到后面。
2: 哎，这条是个大白鲢，至少得有4斤左右了。
1: 只有4斤重啊！这条大白鲢，这个鱼它的身上没有什么鳞片，很光滑。就是抓这种大鱼的时候，把它的眼睛捂上哈，
2: 哎，对，
1: 然后还不能特别的跟它有一个对抗的力气，
2: 哎，对，不能力气太大。
1: 对，要顺着它的这个身材啊，
2: 哎，对对对，
1: 还有它的这个力气，把它这样扶起来。
2: 哎，对，
1: 它就比较老实一些了。这是一条草鱼。
2: 对，这是一条草鱼，身子是长，它身子是长的。鳞片也是小鳞片。
1: 哇，这个草鱼好漂亮，看它的头还有它的鳞片，
2: 对，它头也是尖的，哎，对对对，这都是一种好草鱼，好的品
1: 种。像这种草鱼就算是个头比较大的，品质比较好的。
2: 哎，对对对对。
1: 它就已经非常好在哪里呢？
2: 它是好在你看它这个身上光滑，肉比较紧实，没有大肚子，然后外加它这个色泽，从光泽上看它是泛青色的。所以说它这个鱼的品质就很好了。你能把这个带住？
3: 我可以带住啊。
1: 什么？
3: 鲤鱼。
1: 这是鲤鱼。
2: 对。
1: 哇，看这鲤鱼。这个鲤鱼有5-6斤重了吧？
2: 对，有了。
1: 有5-6斤重的鲤鱼了。这个鲤鱼的品质怎么样？
2: 这个鲤鱼都是年限长的，像这种鲤鱼大小的都是有个2到3年才能长成那么大。
1: 哦。
2: 对。
1: 我刚刚这个鲤鱼的尾巴拍了一下我的手，我觉得现在这个手上面痛感很明显。
2: 对，因为它这个鲤鱼都时间长，它的劲道也大了。
1: 嗯，而且这个鲤鱼它的外形也比较有特点哈，它这个地方，
2: 哎，它是有两个小胡须的。
1: 对，它的嘴，哎呦，哎呦，疼了。
0: 在宁夏，黄河水常年保持在2级水质，这也保证了农场里出产的鱼有着很高的品质。在前进农场，像这样的养殖池塘共有233个，每年捕捞量有1500吨。来自重庆的谭工兵，2013年来到沙湖，承包农场里的800亩池塘养殖淡水鱼。
3: 但我们养鱼在沙湖水产公司呢，已经养了有在里走的都养了有12年的。我们这里鱼为啥子品质好？是纯黄河水，一点其他的一些污水都没有。你看，一般的这里的人一看嘛，你车都喜欢到我们这儿来拉鱼。
1: 那为什么会从重庆来到宁夏这边养鱼呢？
3: 那个都复杂了。我们重庆是人多地少，宁夏那边是地大物博，原来宁夏没有养鱼的，少得很。好，我们来了过后，现在宁夏的水产产量相当高，品质也相当好。
0: 唐工兵的话语间透着自豪。这些年通过不断发展，前进农场先后被农业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健康养殖示范区、自治区优质水产品基地的称号，他们的产品也受到市场的欢迎和认可。在前进农场，除了面积小一些的养殖基地，还有这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
1: 那这两个生态养殖湖每年能产鱼多少斤呢？
2: 这大湖的每年产鱼是30万到50万斤。
1: 30万到50万，如果和人工养殖相比的话，它的数量和质量怎么样？
2: 它这个是在数量上来说呢，人工养殖肯定要比我们这个数量多得多。至少他们这么大面积的话，他们产量是在300万。
1: 哦，那只有1/10啊，相当于是。
2: 但是我们这个品质相当高，我们卖的价格也是他们的翻倍的。
1: 那现在是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喜欢过来买这个生态鱼？
2: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了，就像宁夏周边。

0: 边的，尤其是内蒙、青海，然后是包括拉萨那边，也相当喜欢我们这边的鱼，因为我们这边鱼品质相当好。有些人就专门为了买我们的鱼，就从内蒙自己驾车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专门有个销售点，专门去买我们那个鱼。
1: 李银龙介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除了淡水鱼，今年他们还放养了螃蟹和南美白对虾，它们在不同水层生长，这样的立体养殖会进一步提高效益。离开养殖基地，李银龙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李银龙的姥姥姥爷1966年来到前进农场支援宁夏建设，到他已经是第三代。
2: 你好，
0: 这位是我的姥爷，这是我的姥姥，
2: 爷爷好，奶奶好，
0: 这是我的父亲，
2: 叔叔好，
0: 这是我的小儿子，
2: 我的儿子，这是你小儿子呀，几岁了？今年
3: 6岁半，
2: 6岁半了，是不是还没上小学呢？
3: 9月份就该上了。
1: 李银龙的姥爷戴学文，1966年从部队退伍后来到前进农场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说起当年的经历，戴学文老人印象依然深刻。
4: 66年1月份，因为我服役6年了，刚好那个时候前进农场就是宁夏农垦。就去那个代表到部队去顶级班飞牛人，说集体作业到这个地方来。
2: 来到这边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4: 主要是种地。
2: 种地。
4: 那个时候确实艰难得很，来到这块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所以条件又不好。
2: 前后一共来了多少位军？
4: 前后来我们全军来了3000多。
2: 3000多呀。
1: 戴学文老人介绍，从江苏来到宁夏，最初他们夫妻俩并不习惯，时间长了他们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里也成为他们的新家。如今儿子和小女儿在银川工作，老两口和大女儿一家四大人在农场里其乐融融。
2: 这是您和奶奶补的结婚照，
4: 15年，我们不愿意照相片，爱国的非得叫我们去补照片，补上怎么样？
5: 哎，你来不是，他是个老师嘛，别两口。
4: 他是个两口都是教师在银川。
2: 年轻的时候生活比较苦，
4: 那是比较困难，
2: 也没有机会说两个人结婚了能够留下一张照片做纪念。然后现在二女儿帮你们二老圆了梦了，是不是？
1: 从江南到西北，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两位老人也安享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李银龙的妈妈戴红英更多的负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对于我们这些远道来的客人，她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沙湖的花鲢。
6: 好大呀，这一条应该有15斤重了吧？
7: 15斤左右，
6: 差不多啊。
2: 那这么大的一条鱼，我们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7: 我们把它这边给它鱼尾做鱼尾豆腐汤，然后鱼头我们做剁椒鱼头。
2: 我们先把鱼尾处理了，做
7: 鱼
2: 汤。
7: 处理啊，
2: 好。哇，这个鱼骨头够硬啊！我看阿姨也是花很大力气的把它剁下来的。我们先看它的肉吧。
7: 结实了，你看。对上姐姐，她就一剁就能。
2: 是它这个鱼的鱼肉哈，基本就是很饱满的一个状态。
7: 对，
2: 所以这个鱼尾做鱼汤口感怎么样？
7: 鱼尾做鱼汤，味道特别的鲜美。冻出来鱼汤很白白的，里面放。
2: 我看您还准备了豆腐，
7: 放鱼尾豆腐汤。里面然后调点生姜。
2: 蒜啊，
1: 鱼尾过油煎，放上葱姜蒜和豆腐，加水炖半个小时，加上香菜胡椒粉，香气四溢的鱼尾豆腐汤就做好了。
2: 首先谢谢阿姨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哈，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是剁椒鱼头，然后这是用鱼尾巴做的鱼汤，那我们先尝尝鱼汤。我来给爷爷先舀一碗啊。爷爷，您平时喜欢喝鱼汤吗？
4: 喝呢。
2: 这个鱼汤很鲜，就像您早上介绍那样哈，它这个鱼因为是生态养殖的，所以它没有那种土腥味儿。现在喝这个汤呢，所有的精华

0: 啊，都是浓缩在这白白的汤汁里面了，非常的鲜美，很好喝，很好喝。而且最后阿姨还加了一点枸杞，加了一勺胡椒，其实本身也是提鲜的，对吧？
1: 提鲜的，可也是枸杞呢本身也是一种有营养价值的。
2: 花莲鱼尾做的鱼汤味道鲜美，花莲鱼头做成的剁椒鱼头味道更加浓郁，
3: 是不是要嫩一些？
0: 很嫩。
3: 对，它要比鱼尾的肉嫩的嫩得多。
0: 它很嫩。
4: 对，
0: 我感觉入口的时候呢，都不用太用力的去咀嚼它哈。
3: 对，
0: 它就直接化开了。
3: 对，鱼头的这一块肉是最为滑嫩的一块肉，它是越往后它是越肉可能就是越筋道，但是这一块是它是说肥不肥，说瘦不瘦，但含到嘴里面就跟果冻一样，就是滑口的这种。
2: 品尝着美味的珊瑚花莲，拉起家常，戴学文老人非常感慨。
0: 那您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哈，两层，就住起来怎么样？感觉舒服吗？我看还有小院，还可以种种菜
5: 哈。舒服得很哟，原来说住的是18平米的小平房，一下雨还漏一半分的都是沙子，现在住这个房子都好得很。
0: 空调啊，然后电视机啊，各方面的
5: 啥都有，
0: 什么都有，
5: 什么都有。
0: 那出去方便吗？
5: 出去方便。
0: 如果想去银川的话，
5: 出门就是公交车。坐公交还不要钱。
6: 老年人他们家退休了不要钱。
5: 我们现在坐公交车都不要钱。
2: 老人的话语间透着对晚年生活的满意和幸福。这些年珊瑚的变化很大，生态越来越好，生活也越发便利。一代代农垦人在这里挥洒汗水，让昔日的荒滩和盐碱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益。
0: 好甜啊！
3: 对，
0: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2: 以花为媒，新产业点亮乡村致富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石嘴山市的惠农区地处宁夏的最北端，清雍正七年，当地引黄河水修建了一条灌溉大渠，取名为惠农渠，有着施惠于民的含义，惠农的名字由此而来。惠农是中国枸杞的发源地之一，有着6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宁夏枸杞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我们来到惠农渠东岸的东永固村，这里是惠农枸杞最大的种植基地。
0: 东永固村呢，是整个宁夏地区最早开始种植枸杞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本地的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待会儿呢，我们就将乘坐这样的小火车，和孩子们一起去地里面看一看。
2: 一走进东永固村，仿佛进入了一个枸杞主题公园。这里不仅有枸杞主题的儿童乐园，还有枸杞主题生态餐厅、枸杞主题研学中心等设施。
0: 这节车厢吗？
2: 我们坐上了观光小火车，进入了枸杞种植园。
0: 乘坐小火车的方式来感受枸杞地哈，这还是一种很新颖的交通方式。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造的？
8: 小火车呢，是我6月28号开通运营。
4: 这是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一个在枸杞基地里面用小火车的。因为我们东永松呢是考虑就是要做枸杞产业加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这块呢，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靠山不靠水。

0: 都没有太多的文化资源，所以呢，我们当时对目标群体定位比较准确，就是我们就是要打造中小学生的一个亲子园学基地。
1: 那整个现在在东永固村种植枸杞的面积有多少呢？
0: 我们现在这边呢是枸杞基地是2000亩，啊，然后呢我们在海燕村那边还有500亩，总计是2500亩。
1: 2500亩每年能够产多少？
0: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丰产期以后呢，我们一年可以产到100多吨枸杞。
1: 100多吨。
0: 对，100多吨枸杞。我们去年呢就说是600多万，啊，是600多万的产值。
2: 小火车线路全长2公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乘车观光，还可以在地里学习枸杞的栽培、田间管理。包括修剪、抹芽、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等知识。张健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央企工作了6年。2016年，他辞职回到家乡从事枸杞种植，建起了枸杞种植合作社。据他介绍，东永固村共有400多户，1300余人，枸杞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1: 那东永固村它产的枸杞和宁夏其他地方的枸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这一块呢，一个是从自然环境来说，惠农这个地方呢是处于北纬的39度，也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农产品的一个产业带，这是一块。另外一个呢，就是惠农的枸杞呢是全境复吸的，就是天然复吸，所以我们的枸杞呢是硒含量是达到标准的，另外这一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品种选择这一块，我们选择的是宁起1号，也就是宁夏最老的老字号品种和原字号品种。
2: 光照充足，土壤富硒，独特的地理条件加上黄河水的浇灌，让这里出产的枸杞远近闻名。我们下了小火车走进田间，低矮茂密的枸杞树上已挂满果实，一串串鲜红欲滴的小红果压弯了枝干。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枸杞。
1: 哦，这边农户们都已经开始采摘了。
0: 对对对，我们现在正在采摘枸杞。
1: 你好，大姐。哇，看这个篮子里面，最新鲜的从枸杞树上面采摘下来的枸杞。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新鲜的枸杞呢，平时在超市里面看到都是晒干的哈，小小的皱皱巴巴的，但是这个枸杞摸上去很水润，软软的。这枸杞长得好大呀，这颗就像我们平时在超市买那种红腰豆一样，比它还大一些哈。
0: 你也可以尝一尝。
1: 可以尝一个是吗？好甜啊。
0: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儿。但是呢，现在酸味儿、甜味儿退去之后，是稍微有一点苦的。
0: 是。对对对，这就是宁起1号的一个特性，就是刚开始是甜的，后面有这个苦味儿。这个苦味呢，也就是对它的药用价值的体现。
2: 宁起1号是宁夏的传统枸杞品种，具有优质、高产、耐旱、适应性强等特点。这种鲜果为橙红色，表面光亮，单果的平均质量为0.6克左右，平均亩产可达300公斤。张姐说，他们种植的枸杞皮薄、肉厚、籽少、粒大，药用价值也非常高。一颗颗枸杞采摘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
0: 对，你提起来抖一下，抖一下，然后呢，枸杞就是一条线，
3: 对，都熟了，
0: 然后你就一个一个摘就行了。
1: 真的，他们都长在一个方向，而且它这个这样摘就比较方便了。摘的时候就真得小心了，因为它这个枸杞啊长得比较可能是因为它品质比较好，所以它长得很结实。
0: 对，
1: 就是我摘的时候呢是有一点阻力的。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力，一用力皮儿就泡。
0: 对，
1: 皮儿就破了。你们是怎么算工时费啊？
3: 就这一斤
1: 是按斤算吗？
3: 按斤算，就这一斤1.5块。
1: 一斤1.5块。那您平时一天从早上5点钟干到几点？
3: 干到7点。
1: 晚上7点。
3: 对，吃7点。
1: 能摘多少斤呢？
3: 那只摘个100左右呀，100斤。
2: 在东永固，村民采摘枸杞或者田间管理，平均一天有100元左右的收入，加上土地流转的租金和村里的年底分红，2025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65万元。张姐说，采摘下的枸杞要及时晾晒或烘干。他带记者来到村里的加工厂，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最新产品。

0: 品锁鲜枸杞。
1: 这是我们的黄枸杞，这是我们的红枸杞。
2: 哦，它们因为品种不一样，所以颜色也有区别。
1: 对，品种不一样，然后颜色不一样。这个呢，就跟传统的枸杞不太一样。锁鲜枸杞呢，是这两年新产生的一个就是新技术，主要是我们传统的枸杞呢，在清洗过程中呢，由于枸杞的表层有一种蜡质层，就是我们要需要用食用碱进行一个破蜡，这样的话在破蜡烘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会对枸杞的营养成分造成一定的流失。而这个呢，现在我们新技术叫锁鲜枸杞，就是枸杞刚才您看到清洗完，直接就进入这里以后不经过破蜡，然后呢，我们的枸杞的水分呢，全部通过真空干燥技术，从这个小口，然后把水分吸收出来，然后变成了现在我们的锁鲜枸杞。你看它颜色特别的鲜艳，同时呢，就要是这种枸杞呢，它可以完全的保留了枸杞的营养成分。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锁鲜枸杞呢？就您在泡水以后呢，这枸杞是可以恢复成鲜果的，是可以复水的。
0: 锁鲜枸杞就是将新鲜枸杞直接真空干燥，完整保留枸杞的天然蜡质层，锁住枸杞鲜果自然鲜红的色泽，具有果心饱满、色泽红润的美感。
2: 那我来尝一下哈，直接就可以吃了。
1: 直接可以吃，它比较有嚼劲。
2: 有点像葡萄干，
1: 对，它就比较有嚼劲，因为它的我们在这里面它的含水量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2: 其实味道跟我在果园里面吃到那个新鲜的果实，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它锁鲜枸杞。哦，
2: 这样子的，很好吃。要不要来一个？我觉得这种枸杞都可以当做平时的零食吃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原因就是它基本上很多人可以把它当零食吃。
0: 惠农当地依托枸杞种植，乡村旅游开展得有声有色，惠农区光照充足，但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正是因为黄河水的浇灌，各种特色产业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拍摄时，正值当地玫瑰花采收时节。摄制组来到红果子镇的马家湾村。
2: 这边这些工人已经开始采摘这些花了哈。
3: 是的，是的。哎呦，我们每天早晨特别早。哦，
2: 花已经满满一筐了。
3: 这个都是今天早晨采摘的。
2: 我看你们怎么摘的都是这种花骨朵还没打开的哈。
3: 因为这个呢，它叫花蕾茶。这个就是像我们平时喝的那个花茶，花蕾茶其实也俗称为花骨朵。这个就是全天候都可以采摘的。像玫瑰花的话，我们采摘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手整个包住它啊，从底下这块，你看这样轻轻一摘，它就掉了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2: 我来摘一个这个花骨朵。
3: 可以摘一个花啊，这个可以，
2: 这个可以摘。
3: 哎，
2: 那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呢？
3: 这个有点太小了。这个就是可以摘的。
2: 那你们摘花骨朵会根据它的外形判断是否可以采摘，是吧？
3: 对对对，像我们去采摘的话，一般的话就像这个啊，第一呢，它个头稍微大一些啊，再一次可以看一下这个朵，这个的话也是可以采摘的。你看它的颜色，其实它的颜色就代表它的花青素，这个是满满的花青素啊。对，它的颜色呈一个深紫红色。对，这样
2: 就可以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0: 采摘玫瑰花要在清晨气温较低的时候。此时的玫瑰花里，花青素和玫瑰精油含量最高。马家湾村种植了冷香玫瑰、风花玫瑰、苦水玫瑰和俄罗斯白玫瑰四个品种。于思雨说，村里的加工厂用不同品种的玫瑰生产不同的产品，他采摘的花蕾主要用来制作玫瑰花茶。我们来到另一片地里，这里的村民在采摘花瓣。
2: 大姐，我面前这朵花摘花瓣怎么样？品质？
4: 这个品质咋说呢？这个品质是特别好。
2: 特别好。好在哪里啊？
4: 为啥？这个首先第一是它颜色比较鲜。看出来你讲嫩嫩的、鲜鲜的。比如说咱们做这个玫瑰榨糖，把这个里面朝里面一铲啊，弄出来的糖，它颜色也好看，还要软糯。
2: 好，那我就把这朵就花瓣摘下来了哈。您刚刚跟我说的，用手把这个花瓣包住，
3: 包住，
2: 然后一揪。哎呦，我这技术可能还不是很熟练哈，只摘了一半，再摘一下。像这个花骨朵的话，就把它留在枝头了。之后它再长长的话，可能还会开出新的花瓣。
4: 它就开出来3K了。
0: 这里采摘的花瓣主要用来制作玫瑰榨糖。听村民介绍。马家湾村共有300多户，1100余人。以前马家湾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10年前村民人均收入不足10000元。从2018年开始，村里通过土地流转

0: 建成1000亩的玫瑰种植和观赏基地，还开办了食用玫瑰加工厂，村民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1: 那您家里面现在没有种玫瑰花？
2: 种了家里没有，家里我的地都六转着呢。六转直就直接，它这个地可以说这个里面就有我的地，我就六转趟嘛。六转趟以后，我再过来再打工。
1: 就是相当于地就不用自己操心了，然后您过来工作就拿工资就可以了。
2: 不用操心，我的地六转以后我是一笔收入，目前收入780。然后是我过来再打工，一天再收入130。
1: 您家有几亩地？
2: 我10几亩地。
1: 我10几亩地啊！哇，您这个是很大的这个
2: 上收入。我地是一笔收入，然后我来店打工又是一笔收入。
0: 李瑞兰说，自从村里发展玫瑰产业，他家的收入不仅大幅提升，他还接受培训，学习了玫瑰的田间种植和管理等很多知识。马家湾村的千亩玫瑰园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1: 你们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哇，这些都是什么产品啊？
3: 玫瑰系列产品，有玫瑰花茶，还有玫瑰饼、玫瑰糖。
1: 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游客呀？
4: 城区里。
1: 城区的。
4: 过来看看，这边说玫瑰饼比较有名，我们过来看看。
3: 好。
1: 怎么样，味道？你们刚刚尝了哪些？
3: 我们尝了这个
4: 玫瑰香花饼，
5: 还有这个
6: 油渣糖，
1: 油渣糖，
3: 尝一下。
1: 行，我也来尝，味道怎么样？
7: 好吃
1: 哈，尝一下。
8: 玫瑰饼都是当天现做现烤的，它是用新鲜玫瑰花瓣，然后加棉砂糖手工揉制成酱的，十几朵玫瑰花揉成一个馅，和成一块饼的。
1: 十几朵玫瑰花，
8: 对，
1: 它们的花瓣儿，
8: 对，花瓣
1: 取下来之后才能做一个鲜花饼。
8: 是的，
1: 很香很香，我感觉吃完之后满口的都是玫瑰的香味儿哈，而且它不是很甜，所以很适合老人孩子吃哈。
0: 在玫瑰盛开的时节，游客们不仅可以采购美味的玫瑰食品，还能采摘新鲜的玫瑰花。浪漫的玫瑰主题乐园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从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到深加工一体化，再到乡村旅游，马家湾村的融合发展使当地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城学习典籍。盱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

0: 过去呢苦读静读。
1: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0: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1: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江汉平原，长江与汉江孕育的古老土地。在秦汉时期，这里是发达的农业区。在江汉平原，凤凰山168号墓以及许多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文物，展示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文景盛世时期，那一抹绚烂的霞光依然散发着璀璨的光彩。
1: 袜子上面有很多的补丁。
2: 城市就成都的市亭，再把长街一打开，都撒了眼。
3: 这么一竖，倒叙
4: 生活的一种眷恋，一种渴望，一种向往。
0: 江汉平原上又一个收获的季节，人们为丰收的年景忙碌着。相比从前，政府的田租已经大大减少，仅为30税一，甚至一度减免田租。

战争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时节，一位妇人走完了她的一生。她是岁的夫人，她的墓地选在了岁的旁边，一把茎秆茁壮散发着清香的稻谷陪伴着妇人放

0: 新鲜的稻谷。
1: 把这个河埠一打开，再把长盖一打开，都撒了叶，里面就是装的那个有一处两把这么大的稻谷，就是有这么长的杆子，米粒是金黄色的，那个叶子也是那个绿色的。
0: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吴顺清当年参与了凤凰山167号墓的发掘工作，他在一个陶罐里发现了稻谷，稻谷新鲜如初，穗形整齐，芒和刚毛清晰可见，颗粒饱满，每穗平均51粒。
1: 它的稻穗那个谷粒就是长宽尺寸跟现在的谷那个也差不多，所以这个从这个看来的话，当时的农业就已经稻谷这一块在我们江汉平原这一块已经发达的很发达了。
0: 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了66枚竹简，经历了2000多年时光，墨书的字迹依然清晰。简大多用竹子制作，秦汉时期简和牍是使用最广泛的文书形式。
2: 竹简是出土了66枚，它这个竹简的内容呢，主要是这个浅册，因为它这个浅册呢，主要是记着的就是随葬器物的一个清单，每一个就是说器物，它就是器物的名称，哎，器物的数量。
3: 表面上是记载随葬品的清单，但是有丰富的随葬品，还有这样的那个思想观念，有这么比较稳定的社会的这些状态，它才可能有这样的浅册。
0: 考古人员在墓葬的椁室里发现了悬挂着的12个小竹肆，分别盛放鸡蛋、梅、枇杷、李、杏、花椒和生姜，这些物品在浅册里都有记载。出土的陶灶形制特别，前锅可以做饭，后锅可以热水，还能节省燃料，十分科学。
4: 这些灶的形状，它是一个曲式形，有灶门，有灶膛，灶上面还有这个方、腹这灶眼，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仿制当时生活使用的这些器皿来制作的。我们现在的有些农村的一些灶，都还很相似。
0: 考古人员发现，陶灶出土的时候还有木柴。这件陶灶名器是仿制墓主人生前所用的灶台制作。汉代陶灶名器多有陪葬，表示墓主人在地下也要生火做饭，享受人间生活。汉画像石中有许多表示蒸煮食物的画面，炉灶前一人添柴续火，吹火者手中有拨火棍。和陶灶一起出土的有甑和釜，甑是古代蒸食用具，羽粒通过有孔的壁相连，通过蒸汽将甑中的食物蒸熟。小小的凤凰山，尽管经历了江山更迭、季节轮回，但它掩藏着盛世的秘密，一段岁和他的夫人曼妙的光阴。墓葬出土的竹肆制作精细，竹肆分两层，人字形编纹，并以藤条穿缠，盛放牛排骨和鸡骨。显然，这些食物是岁生前爱吃的。出土于边乡的八件竹筒，侧面都有墨书立体文字，标明该竹筒所盛物品的名称：盐、苦酒、月酱、起酱、菜等字。汉代人视死如是生，他们把许多生前喜爱和使用的物品带到地下，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
5: 所有墓葬的随葬物品都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或者是说是仿造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物品的一种仿制。
0: 陶仓里还有粟子，汉代的主要农作物是粟、麦、菽、稻、

0: 粟居五谷之首。汉代的农民获得了许多新的作物品种，其中包括黄瓜、蚕豆、大蒜等。根据出土的《告帝书》记载，岁序始时是汉文帝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67年，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时期。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文物隐约勾勒出一番生动的农耕文明色彩的盛世图景。文景二帝还重视农业，每年春耕时还亲自下地耕作，通过选拔犁田为农民提供样板。犁田被特许免除赋税和免服劳役。就在岁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犁田与三老孝悌并列，成为地方上举荐的三种人才。这幅汉代画像石名为《耕耘图》，画面上一个农夫上身赤背，下穿短裤，赶牛耕田。田间停着一辆装满肥料的大车，还有人为耕种人送饭。画面生动反映了汉代农民对于土地所付出的辛劳。西汉时期，铁犁牛耕已经普及推广，土质肥沃、地势平坦的江汉平原迎来了新的农业发展时期。
1: 在2000多年以前，这个江汉平原它已经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地方，就是说农业的发展已经是相当的先进了啊。因为这块地方的土壤，它是长江和汉江夹住的淤积形成的一个冲积的一个平原。
0: 房前屋后是稻田和果树，鱼塘遍布于村落之间。阡陌小道上，农人日出而作，待炊烟渺渺，踏歌而归。这是文景盛世时期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画卷，它就舒展在江汉平原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岁和他的家人就曾感受着这盛世的光阴。在凤凰山168号墓，考古人员发现了生姜、花椒、鸡蛋、茶叶、中草药等，品种十分丰富。西汉时期，种植的农作物已经有了大豆、小豆、麻、瓜、糊、鱼、稗、芝麻、苜蓿等。最重要的蔬菜是葵，被称作百菜之王。伴随着农业的发展是人口的增加。史记记载了西汉19个王侯封国的人口数字。南郡的一个地方杞，出封时户数是1000户，到国除时户数4000户，经历了84年。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的大量简牍，反映了西汉文景时期江陵县的农业和赋税情况。这枚记载西乡市阳里农户缴纳田租的竹简表明，当时是30税1，与历史记载相符。竹简上特意写明了燕，其中名为正里隐疾的竹简里完整地记载了江陵县西乡正里25户的人口数、能耕田人数等。名为野的一户人家有人口8人，能够耕田的有4人，共有45亩土地，待种时1担5斗。这以当时政府待种时的登记簿表明，正里共有田地617亩，平均每人不到9亩，可见当时江陵的田亩开辟和人口繁衍达到了一定程度。开创这样一个盛世的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汉文帝刘恒。汉文帝实行休养生息的国

0: 他和儿子汉景帝共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时期，史称文景之治。
1: 采取的办法仍然是经济上休养生息，政治上巩固中央集权。而且汉文帝还有一个很大的作为，就是他开始总结秦王汉兴的教训。他在位23年，汉景帝又在位16年，这加起来将近40年休养生息的阶段，再加上前面吕后的15年，刘邦的12年，加起来将近70年，一直是休养生息。
0: 陕西省咸阳市东郊张家湾的咸阳原上有一座高大的封土堆，它就是汉景帝刘启的陵墓。这座修建时间长达28年的陵墓封存了一段繁华的岁月。西汉初期，漆器是时髦且贵重的器物，由于制作工艺繁杂，因此价格远在铜器之上。幸运的是，考古人员就在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葬里发掘出160多件保存完好的漆器。这些漆器主要是生活用具，器具制作精美，反映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状况。这是大扁壶，色彩鲜亮，肩上是两个对称铜扑花，壶盖会有神豹一只，壶的正面和背面各绘神豹3只。西汉时，豹子被认为是一种神兽，是富贵与安详的象征。
2: 豹的各种形态啊，七只豹形态不一样，各式各样的姿态，各式各样的那个的话，就说明当时的绘画艺术很高。
0: 西汉时期，漆器逐渐为人们所喜爱，漆器取代了青铜器作为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具。
3: 春秋的那时候，墓葬里面出的漆器的墓葬的都比较少一点，到了战国时候呢基本上都有，到了西汉以后呢，就是一般的墓葬里面都会有1-2间。
0: 漆器上的漆画不仅花纹图案优美，而且根据器皿的造型巧妙设计。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漆器保留着楚国风格，以红黑颜色为主，纹饰多为动物纹、花卉纹等。这是彩绘凤鸟纹漆圆盒，盖顶中心3凤盘旋，漫步回首。这是漆壶，
3: 这个壶啊，它是圆的，内里是空的，一捆布料，从中一劈，那个内孔挖了以后，挖到一定的程度，挖的满意了以后，再把它那个贴回去。
0: 当时对漆的需要十分殷切，楚国西部种植有连片的漆树，已开始对漆园征税。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秦律杂钞表明，当漆园评比为下等时，漆园主管和当地县令程和佐都要被处罚。当时漆器不仅是世上的商品，而且漆和丝一样成为市场上一种主要的流通商品。制作漆器时，根据不同的造型选用不同的木料，最早的漆器就是2个颜色，红色和黑色。这是漆茶几，当时人们席地而坐，因此茶几较为矮小，几面近2端处各绘一龙，朱绘龙的唇、齿、舌等，周围用朱褐色彩绘云纹穿插其间。这幅汉代画像石上，人物席地而坐，面前是茶几。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

0: 漆器盒里放有梳子和篦子。木梳有20尺，木篦有65尺。
1: 那个篦子就相当细呀、啊，可能我们现在用电脑都打不出来呀、啊，做不出来呀、啊，电脑机械化的东西都做不出来。我们的工匠们为了复制这个篦的话，就把那个刨也刨细，用白胶粘在一起，再来进行仿照它的原样来做。实际上，这个篦子的功能就缺乏了。
0: 这是双头虎形漆枕，两边是两个虎头，身子连在一块，造型别致。
1: 它做得很科学，你看它的高度，枕头的高度一般是10公分左右，不能太高，太高了以后就得颈椎病，太低以后也血液不流畅。10公分左右，它刚好是10公分左右的，它枕头的，而且还这个枕头是什么东西呢？冬天的它不冷，它是木头的呀，是吧？夏天的不热。
0: 漆方平盘，出土时盘里上有鸡骨和排骨，盘的外底刻有人字，有朱喙云鸟纹、变形鸟头纹等。
2: 汉代的吃饭的话，它虽然是矮的啊，但是分席吃饭，坐下来的客人的话，每人一份，这是分食制。这东西啊，又干净又卫生，我们的分食制应该从这时期就开始。
0: 这是锥化云兽纹漆圆帘，内部涂红，盖顶会有3只怪兽互相追逐。考古人员发现，许多漆盘漆额外底烙有市府宝、城市草等字样。宝与秦代漆器上的包同字，草即造，就是制作漆器的塑工、造工等在制作时所烙的戳记。
2: 这个印章啊，火烧红以后，往你上面一烙，这样子不能作假了。
0: 汉代的江陵县地处江汉平原的腹地，是一个水陆交通要道。《史记·霍职列传》记载：“江陵固郢城，西通乌巴，东有云梦之饶，臣在楚夏之交，通于盐之货，其民多谷。”
2: 因为它这个有烙印，城市什么什么东西，城市宝、城市草，那就是城市，就成都的市亭盖的章子，你要出口的时候都必须盖章子。
0: 考古学者认为，来自成都的漆器出现在江陵，说明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贸易的发达。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漆制耳杯放置在一个木盒里。耳杯是盛酒的器皿，通常10个为一套。耳杯做工精美，都是整木雕成，杯里绘制图案，四叶纹的外缘象征水草。
3: 因为这个耳杯是当时的酒器，人们在喝酒的时候，里面倒满酒了以后，当阳这个鱼就晃来晃去，就好像3条鱼在里面游动的一样。
0: 因为耳杯造型简练，造价相对便宜，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日用品。
4: 这个耳啊，是个黄，是个黄姓的，以后就是到了战国晚期，到西汉的时候就是圆的了，圆形的了。这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木料，一个木料，它是捅了一批，然后再挖下去，然后把它多余的还挖下去。挖完了以后就是铸成这个形状，这是一个更木料。
0: 耳杯主要用来饮酒，两侧各有一弧形的耳。饮食杯上可插羽毛，亦有催人素饮的意思。人们饮酒时，双手托住酒杯的双耳一饮而尽，然后将耳杯反过来看有无剩酒，称为举白。10个耳杯为一套，显然说明参加筵席的人数众多。汉代筵席，筵通常铺满整个房间，房间大小用筵来计算，席则铺在筵上。汉代人筵

前斜时席地而坐，坐姿是双膝着地，臀部压在后足跟上。若坐席双方彼此表示敬仰，就要将腰伸直。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简牍记载有筵席。洛阳八里台汉墓壁画记录了一场筵席，也将耳杯等漆器的用途和色泽展示出来。可以想象，燧曾经使用的这套耳杯给他留下了许多记忆。文景盛世的安宁祥和，燧对于殷实富裕生活的向往，都印照在这小小的耳杯里。汉代饮酒之风极盛，盐铁论描述，古者凡属十拜而百屯以相享，其后乡人饮酒，老者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屡饮而已。凤凰山10号墓出土的一枚竹简记录了买酒的开支。买酒款待辽甲人，也就是修盔甲的人，他们住在瓶里，喝了2担4斗酒。汉代的酒是以菽粟等粮食蒸煮，加上酒母酿成，成酒时间短，如醋酒一夜即可酿成。这幅画像石描绘一座酿酒作坊，灶前有3个酒坛，人们正在装酒，一人推独轮车运酒出店。汉书《石货志》记载，一酿用粗米2斛，曲1斛，得成酒6斛6斗。酿酒在汉代是一项利润丰厚的手工业，价钱相当于粮食的2倍。酿出的壶酒味甜，又称饭酒，可大量饮用。当时多有豪饮者，因此汉代人饮酒都是以升、斗、担作为计量单位。徐州云龙湖风景区内的汉画像石艺术馆收藏了众多汉代画像石，可谓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画像石展示的车马出行、房屋造型、厨房陈设等清晰呈现，由此可以想象燧生前的生活情状。庖厨是宴饮前的重要准备，在举行酒宴之前，主人家需要打扫住所、清洗器具、陈列食案、铺置宴席等准备。史书描写了宴饮前庖厨烹饪忙碌的场景，厨宰切割及使令，新炭换围吹熟声，粪块制载各有形，酸咸作淡变浊清。汉代的烹调方法很多，就肉食而言，就有炙、如、烹、煎、刨等，而炙肉是当时的一道美味佳肴。汉代烤肉遵循着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原则，将畜肉切割为方寸大小，灌而炙之，称为烩炙。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竹简，上面记载有烤肉串的内容。汉代人在宴席上将繁炙作为最主要的美食。史料记载，今民间酒食，摇履重叠，繁炙满案，闹鳖快鲤，泥卵纯燕成狗，台里海西，重物杂味。可见汉代宴席流行繁炙的程度。汉乐府古诗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上金殿，住玉尊，言贵客，入金门，入金门，上金堂，东厨聚瑶膳，垂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
弹色为球。

0: 经商。汉王乡岩村祠堂刨出图有一组烹饪的图景，画面上杯盘中尊等美酒之器置于席，鳄鱼火腿等美食佳肴悬于梁。这幅刨除图中有人在汲水吹煮，一人持刃解羊，另一人坐在火炉旁，左手握两个肉串在炉上翻弄烘烤，右手执便面煽风起火。凤凰山的夯土台基上，167号墓与168号墓相邻而筑。凤凰山这座小小的山岗，成为燧和他的夫人生命的归属地。燧夫人的名字不得而知，但通过她留下的物品，可以知道这是一位细心的女性。考古人员在凤凰山167号墓燧夫人的棺室里发现了一枚钢针和针衣，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钢针和针衣。针插于衣内，针孔细小，内系黄色丝线。
1: 针还有个针衣，专门别到插进去的地方，插在一块布，我们叫做针衣。然后它的线，各种各样的线都有，然后各种各样的丝绸都有。他就说你，他虽然带了小片子过去，说明他家里面呢是非常富有。
0: 从燧的墓葬出土文物来看，燧作为五大夫，家境殷实，还有几十个奴婢，所用器物考究，燧夫人依然保留着使用针线干活的习惯。凤凰山167号墓是因为没有棺叶，尸体腐烂了。考古人员发现一个竹肆中放有35件丝织品，由绢、纱、锦、罗等组成。
2: 里面出土的有那个菱形纹罗，那个罗的工艺是非常高的，它在非常潮湿的环境下才能将它制造出来。单丝制造呢，都是在地窖里做的。因为地窖里非常潮湿嘛，因为这种环境对人的身体影响比较大，所以早期这种罗的制造工艺就已经失传了。
0: 凤凰山167号墓出土的丝绸有菱形罗纹，涂有朱砂，还有虎纹锦、豹纹锦、菱形纹锦残片、纱等，卷成筒状放在一个竹肆里。通过这些衣服的脚料，可以看出燧夫人生前服饰的华美。衣物不仅品种丰富，做工和质地也十分精致。
2: 这个展柜展出的就是167号墓出土的丝绸，这一件呢豹形纹锦，它那个出土的时候就是那个残片了，主要是织锦。这个墓葬还有一件虎纹锦、巨纹绒圈锦、水波服。
0: 167号汉墓出土丝绸品种繁多，大多以植物织腕、花朵、云气等为纹样主题，但是纹饰发生了变化。
3: 战国时候的那个楚国的一些图腾，凤鸟啊，一些龙啊，到汉代的时候呢，它这些凤鸟啊，它就变成抽象化了，它变成一些符号了。然后一些龙纹的话，几乎没见到龙纹了。汉代，但是它大量出现一些云气纹啊，或者是花卉啊。
0: 凤凰山167号墓出土的品种繁多、美轮美奂的丝绸制品，仿佛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这个盛世的娇颜。汉乐府《陌上桑》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当时妇女最流行的装扮：头上窝堕髻，耳中明月珠，香起为下裙，紫起为上襦。或许燧的夫人曾经也是这样的装束。

0: 文景盛世时期，轻徭薄赋，安宁祥和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们更能够安心于农业生产。男耕女织是理想的农村生活。汉书《石货志》记载了当时妇女夜以继日的工作情景。冬，民季入，妇人同向，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45日。汉代妇女是黎明开始工作，晚上要挑灯夜织。汉诗这样描写：鸡鸣入鸡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闲池，非为织作池，君家妇难为。汉代画像石刻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一位妇女正转身接抱送过来的婴儿，连喂奶都要在织机上，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1: 在全国大一统在那个社会环境下休养生息，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下，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通过这些精美的丝织品，通过精美的文物，各种各样的器物可以反映出来。
0: 遂和他的夫人一起，人生的盛年是在文景盛世的光阴里度过，那个时代仿佛昨天。
2: 暗夜如磐，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29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年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

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母亲很少向我提及那段往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她一直念念不忘。

0: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6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1: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6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榆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了紧张的交谈。谭中榆的妻子周慧年在一旁警戒。不久后，谭中榆快步出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年，一定有大事发生。周慧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年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 女交通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容易引起做法不容易引起关注，所以周慧年呢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1: 来到上海后，周慧年在时任中央外交科负责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要想联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慧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名驻机关的交通员，周慧年不能随意离开驻地，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外出谋生，吃穿用度都十分艰难。
3: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4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或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1: 靠着每天4个铜板，周慧年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

0: 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会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1: 1931年4月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冲入上海数条巷道里弄，进行了一场持续3天3夜的大搜捕。几天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中共中央机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周慧年突然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0: 中央特科是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系各路交通线，可谓责任重大。
2: 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而且他负责过中央的交通工作，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0: 得知情报后，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组织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紧急撤离。在顾顺章叛变之后，有一个人的动向引起了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瑜。
3: 当时谭中瑜知道了很多顾顺章的包括行动队的情况，而在顾顺章叛变的时候，党中央还是有考虑像谭中瑜这样的人又是顾顺章的得力助手，他们会不会受顾顺章的影响。
0: 行动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内奸，配合总务科和情报科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
1: 党组织决定让周慧年在非常时期协助谭中瑜完成工作，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周慧年在工作接触当中可以做一做谭中瑜的思想工作。
0: 来到中央特科后，周慧年不但协助谭中瑜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不断地帮助谭中瑜坚定革命信念，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周慧年成为了谭中瑜的得力助手，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4: 所以慧年阿姨去了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跟谭中瑜结婚了。
0: 在周慧年的帮助下，谭中瑜顺着顾顺章在上海的秘密关系网，帮助党组织消除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在此期间，周慧年成为了一名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参与了更加危险的行动。
1: 作为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年轻漂亮的周慧年时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当时供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

0: 亲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室的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在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习以为常，更或许是他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
1: 有一次啊，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0: 周慧年与谭中瑜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这天深夜，身在家中的周慧年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这正是他与组织联络的暗号。
2: 周慧年与谭中瑜所居住的这处机关十分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久后，这处秘密机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1931年6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一定是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0: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3: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顺章出事以后，他还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0: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2: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0: 向忠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向忠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向忠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2: 1931年6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向忠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

0: 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向忠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1: 向忠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2: 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我爸爸找，找的在同时他们就搬家了。搬家的时候，那时候总理住哪去呢？这时候谭忠仪跟周慧娘也刚结婚，结婚以后他那个点啊，特科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最保密的地方，所以首先总理就住到那个地方去。
1: 进门之后，周恩来与谭忠仪紧急商量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但是首先必须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这时周恩来向谭忠仪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向忠发随身带着周恩来住所的钥匙。得知这个信息后，谭忠仪立即起身匆匆出门。
3: 谭忠仪呢就挑了一副馄饨摊，他就假装那个样子，然后到了半夜里的时候就看到向忠发就拿了钥匙就去了。就周恩来也住在这个地方的嘛，他就把那个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1: 实际上向忠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慧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4: 总理嘛和谭忠仪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忠仪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就准备随时告知他们。
1: 在这段时间里，周慧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向忠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异常危机终于解除。
0: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忠仪前往苏联。临行前，谭忠仪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

0: 在革命年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1: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

0: 1934年6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昭和周惠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惠年不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囚童，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一天，一位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把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在被捕入狱2年后，李德昭猝然病故，周惠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惠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夜。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无论遭受怎样的严刑拷打，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周惠年都不曾屈服，身处暗夜而心向光明。
1: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此情形下，历尽周折的周惠年终于得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0: 出狱后的周惠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惠年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惠年的儿子李昭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2: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12岁了嘛，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至今也还记得那个情况。
0: 爱人永别，骨肉分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之痛，从未磨灭周惠年对于革命信仰的执着。他于十里洋场的暗夜中直踞前行，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

0: 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父老乡亲上联，刘家班走南闯北，靠的就是真本事。
1: 有人说杂技很神奇，但来到吴桥，你就会觉得杂技其实就是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是家家户户的普通日子。
2: 如果说最早的吴桥杂技是艺人们为了谋生去闯荡江湖耍生意，如今呢，这门在大运河边生长的民间技艺可以说是成了一张金色的名片，走出国门惊艳了世界。
1: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
2: 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刚才我们两个呀说的就是在吴桥流传已久的杂技民谣，就是人人都会一手，
1: 而且我听说处处有高手哦。
2: 那这样吧，一涵，今天咱们两个呀分别组队比一比，看看谁能把最具吴桥特色的绝活带给观众朋友。
1: 没问题，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
2: 那咱出发，今天就在吴桥看杂技。

沧州市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约有2800年的历史。1958年，吴桥县小马场村出土了东魏时期古墓壁画，壁画上对杂技艺术做了生动的描绘，当时就有蝎子爬、倒立、渡顶等杂技形象。今天两位班主将要展开一场穿越时空，从传统到现代的杂技对决。

0: 您来吴桥看杂技，运河码头啊是第一站，因为京杭大运河呢在吴桥市穿境而过。过去我们吴桥杂技艺人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南下，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
1: 十方杂技九级吴桥，意思就是十个杂技艺人九个是吴桥级的。吴桥杂技高手辈出，技法千变万化，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传统的蹬技。蹬技多是用双脚蹬起万物，轻到花伞八仙桌子，重到几百斤的大缸。
0: 咱们听听，绝对的是真材实料的大铁缸。这位呢就是我们蹬大缸的演员魏春华魏老师，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老师，您练这个蹬大缸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40多年了。
0: 那这个铁缸它大约有多重啊？
2: 180多斤，不到200斤吧。
0: 这个练大缸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说。
2: 有技巧。首先呢，得压腿，这个腿呢能乘以90度，然后呢，这个再压这个重量。我最沉呢能蹬到1000斤，
0: 千斤重，
2: 对，千斤大缸蹬起来嘛，是吧？再就是这个技巧和这个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一个完美的节目。
0: 来，咱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蹬大缸这个节目的重点不是蹬空缸，是蹬坐了人的大缸。来，咱们欢迎欢迎，鼓励鼓励，来。咱先跟大家说，原来坐过大缸吗？
3: 没有，
0: 出门都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轮船，坐大缸只有来吴桥才能享受得到。那个在进去之前先说，害怕吗？
3: 害怕。
0: 没事儿，从大缸出来就不害怕了。来，请吧，咱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缸里的这位大哥一直在说：“大哥们，大哥们，抬稳点啊，抬稳点啊。”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几个小伙子抬起来都特别吃力的这口大缸，一个吴桥姑娘就能把它蹬起来，真的是惊人的脚上功夫。别紧张，蹬起来还不算好，接下来要围着现场转动一周，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不停，大缸就一直转动。来，咱先生们再次搭把手接一下，别扔啊，别扔，别扔。
4: 好，感谢感谢。
0: 您的体重是多少？方便透露吗？
3: 180。哇，
0: 这就是将近400斤重的大缸了啊！来，给我们演员握握手吧。
2: 好，咱们谢谢您的合作啊，咱们合作成功。
4: 感谢您，感谢您。
0: 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推出了吴桥重器，几百斤的大缸。叶涵，你要如何接招？
5: 我要跟你比速度，看是你的眼快还是我们的手法快。下面我带大家看的是中国传统古彩戏法里的看家绝活三仙归洞。这个戏法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下面出场的这位高手那可不简单，他不仅身怀绝技，还有着专门的演出场地，就是这里鬼手居。
1: 鬼手居以前的主人王宝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因表演手法快如闪电，被誉为鬼手。如今王宝和的儿子王耀强子承父业，表演的三仙归洞更是出神入化。
6: 一根平常吃饭的根筷子，俩茶碗，再接下来这仨海绵球，这仨海绵球啊，好比是三位神仙，谁呀？福禄寿三仙。俩碗呢，就像两个山洞。待会儿要看这表演者的手法到底有多快，把这仨球变到一个碗中，就叫三仙归洞。把这空碗往这么一盖，手前手后五指漏放，没有夹带，没有藏掖，钉住敲鸣，把球上手里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一拍，啪，就能进去。这次大伙儿看明白喽，这碗一个，这碗一个，这有一个，你看怎么进的？这有一二三，走。这就进来了。哎，你没看清不要紧。哎，什么叫三仙归洞啊？就在这儿呢，看着一个俩仨盖上之后，拿小棍画线儿，这边有一个一画线刮开包，啪，这一吹气儿，这叫仙人指路，这碗里就没了，翻碗你就掌声包。我告诉你，哎。

0: 这叫三仙归洞。王老师，您太厉害了，虽然我看了好多遍，但我感觉一直没看明白。是吗？但是我今天想给您上点强度。您看您这个海绵球是软的吧？
1: 对。
0: 我带来了三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瓶子盖。
0: 硬的，这个您能变吗？
1: 这没问题呀，这个。嗯。三个瓶子盖放到这里之后，你就看手法。
0: 盖哪个
1: 碗一样，盖这个把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盖上之后不用筷子，拿手，哎，过来，这碗里没了，这碗仨，就筷子。
0: 您能教我一个？
1: 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哎，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怎么着啊，夹。
0: 我能夹一下那个小海绵球吗？
1: 这个我夹不住，
0: 夹不动。
1: 行，对，哎，这个还都还好点儿，这仨放在一边。
0: 你说我这夹着走了，对不对？嗯。啊，你
1: 看着我这夹着走了，其实呢，就在手里呢。放的时候，照样放，对吧？放一个也行，放俩对也行，这个就过来了，这碗就没了。夹。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仙归洞用最简单的道具，但是其实是最极致的手法，
1: 对，
0: 就能把仨球两碗变得这么的神奇。看明白了吗？是不是快到让你难以置信，快到让你怀疑人生呢？
2: 接下来呢，我们不跟叶寒比速度，跟他比什么呀？比道具。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是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民俗艺术。很多杂技道具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常日用品，农用工具、生活用品都成了表演的好道具。
3: 咱们大家啊，都往这个桌子上边看，看着这些物件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它就是咱们厨房当中的这些餐具，像勺子、铲子、筷子、碗。平时呢，我们是拿它来吃饭，但是到了我们娜娜的手里就不一样了。这些东西呢，在我手里啊，可以作为顶着或者口叼着来表演，平衡为基础。嗯，
0: 看娜娜这个额头的部位啊，这都有一个小坑，看来这就是。
3: 日久天长练出来的，对，因为常年的表演嘛，因为这个小肥叉的头很尖，要把它放在这里转动，这里真的，你可以摸一下，
0: 这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那么接下来啊，说的够多了，咱们一起啊上演瞧瞧。那下面拿的这个物件呢，哎，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所用的了，铲子、勺子、碗，它呢也是溜光发滑，难装难拿，那看我怎么再把它拎起来的。

还行吗？那下面啊，别人这熊就是增加难度了。我呢，让你这根筷子啊脱离碗的重心了，在边围这样子转，这个碗的晃动力呢就大了，平衡呢更难掌握了啊。那同时呢，我再让就这个木质的小鱼摆动起来。

前面呢顶的物件都比较小，下面我换个大的了，我的再让这个大盘，同时呢再让这个小飞叉的啊，就这个尖头，然后放在我的额头上转动起来。

0: 谁说得等一会儿啊？看到了吗？我再不拿，我就算透了啊！谢谢大家。
1: 我们吴桥人讲究的是不掏本儿，不误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但是要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0: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好。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1: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0: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2: 我七十多了。
0: 七十多了，那您从艺多少年了？
2: 我从艺六十多年了。
0: 那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2: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1: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儿就是舞台，也是一家人交流技艺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脸表演，巧妙地将京剧与变脸相融合，特色鲜明。

儿子彭立新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无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

今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却是对花伞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

0: 彭艳华的绝活软杆子也称空中飞碟，高速旋转的盘子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就是巨大的难点。作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1: 那您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2: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一辈到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们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1: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感不感动，你怎么看呢？
3: 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0: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1: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2名学生。
2: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而且要两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才能够完成。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左右晃动的，
3: 对，
2: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专人软钢丝的难度是比一般的单人钢丝要难得多。这个动作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个凌云志双人钢丝呢，在去年俄罗斯尼古林马戏节上获得了少年组金奖的好成绩，这就是因为他一个是新，一个是难。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提高他们的技术难度和艺术水准，准备冲击更高的赛场。

0: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获奖节目看的就是过瘾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呢也将走向更高的舞台，祝愿我们的演员梦想成真，斩获大奖，叶涵为我们加油吧。
1: 这双人软钢丝的难度啊还真的挺高，为演员们加油。不过话说回来了，咱吴桥杂技哪个难度不高啊？这里是江湖大剧院，代表吴桥杂技最高水平的地方，每天都会上演既有高难度而且还美轮美奂的杂技演出。
2: 每天江湖剧院上演着全新时尚与动感杂技节目，很多观众慕名而来，在现代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传统杂技焕发出现代独特魅力。
1: 为了应对玲姐的双人软钢丝，我这里啊准备了多人大跳板。你好，我看咱们舞台上的演员特别多，咱们这个大跳板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呀？
3: 咱们大跳板大概现在是有三十个演员。
1: 那咱们这个大跳板的这个难度点或者说是看点在哪里呢？
3: 咱们的难度点是根据就是说它的弹跳高度，有五周，有单拐这个双周，还有就是最高的高度有10米，咱们双周座椅。咱们的看点是所有的这个演员他有配合性，准确的那落点，还有他们这个时间准跳板砸板的出点比较特别的准确，要是不准确他会发生人身安全。
1: 我看好像也是考验这种杂技演员团队的这种协作性合作性，是不是？
3: 对，他们必须需要配合，不配合这个就是很难训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累计时间，每天要保证3到4小时的时间训练，

0: 大概需要一年多左右，这个节目才能完成。这是咱们整台剧里面一个飞人一个大跳板，这两个节目是在里面是最高难度的节目。
1: 而且我看咱们这个舞台也是美轮美奂，演员的这种舞台妆造呢也非常的漂亮，配合整体的氛围特别的好看。所以说现在的杂技越来越好了，既有难点又有看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从传统到现代，从吴桥到世界，吴桥杂技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技艺的震撼，更多的是杂技人顽强向上、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也是吴桥杂技传承千年的文化血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

0: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明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2: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3: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1: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4: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

0: 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1: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3: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2: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4: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2: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5: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其实它的功性能并不好。
2: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试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6: 还是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4: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 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4: 欢迎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2: 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2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4: 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7: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哦，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5大于6，各位，5大于6，这个是全世界连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

0: 事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1: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侯教授，
2: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2和3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个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个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民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1: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事例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3: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2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啊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

0: 系统性的摧毁。赖幸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觉得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了。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2: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 13.69%。 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
2: 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3: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E，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2: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4: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

0: 市。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的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夜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地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地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2: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啊，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一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啊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如你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0: 那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

0: 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四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2: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啊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啊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的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啊，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5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啊，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